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着羊羔。

0: 羞。
1: 啊，年轻人爱不够，就是年六十六七十七八十八九十九年的老人家，要这样离开三月早。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紧为紧啊，哎呀，我说寇准呐、啊，你个老寇准，你个老头子可把我摆不够了。你要受令，我穿着忠孝提心吊胆，在娘堂只等到二更多天，要不是杨公送信儿啊，我还得坐到天明。

就跑离了房。我年老，他年轻，他鲁肃，我鲁商。

想收你就收，愿等的就等。

天不见八番霜，莫非老冯出事情，君主粗心又傲性，真叫人做

0: 你只做出名、啊、
1: 我说望正钻难可梦能够追客厅里会周公，
0: 我看你走的是梦中忙，我一直去揭开你

又是高岗，又是坑。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盘
1: 行动，拒绝盛宴。

0: 撑乐高。
1: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2: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1: 虽然忙碌，
3: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1: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4: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1: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5: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4: 这是一个秘密。
1: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6: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1: 这道门，
7: 保守国家秘密，
1: 也可能关乎坚守
7: 应尽的义务。
5: 保守秘密很重要。
6: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6: 您好，您的外卖。
7: 我们成功了，
1: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8: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9: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8: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路你的信号。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一使。
1: 只能是穿戴的不成。
0: 志高，你怎能对为娘如此讲话？我才是你的亲生母亲呐！
1: 你是我的亲生母亲，在那16年前，你将我抛在那荒郊野外，若被狼拉狗啃，我岂能还有今天不成？
0: 那都是你大母。
1: 你不要再讲了，大母知道会生气了。
0: 季宝，你还记得你的养父养母吗？为娘想了多日，咱们还是离开这里，回到你养父养母身边，安心度日吧。
1: 怎么，你还让我去过那吃豆腐渣的日子？哼，那是不可能的。大母说了，叫我外公与我卷棍来。母亲，母亲，母亲，
2: 你怎么也在这里？快不快去把那该晾的衣服晾上一晾？
1: 母亲。母亲，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见我的外公啊？
2: 儿啊，你是不是为了你做官的事着急了？你外公说了，今科先点我个状元，明年再办个知县当当，不知我儿意下如何？
1: 多谢母亲。母亲，儿愿为母亲卧病求雨，抛竿瓦当。
2: 只要我儿有此孝心，大母官保我儿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在下周小哥，原先在学府奔走，因大夫人的二夫人他不和，又因小少爷怕受牵连，回到家乡当了一名地保。今日学转上任紫阳县令，要在这清风亭上打桩，待我去善些人，小心伺候了。

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这来要饭的，你咋还不走啊？快点快点！
1: 要饭的咋了？要饭的都不能坐着歇会儿。
0: 哎，此人好像是当年抱养小帅的老人呐。是也不是，待我问他一声。张伯伯，张伯伯，
1: 叫我嘞。
0: 啊，
1: 哦，
0: 来，张伯伯，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周小哥呀。
1: 周小哥
0: 啊，你想想，
1: 哦，就是五年前在这清风亭上跟着夫人的那个周小哥。
0: 是我是我。
1: 哦，周小哥
0: 啊，
1: 那你现在？
0: 我现在当了地保。
1: 地保地保。哎呀，他是地保不是地保。
0: 张伯伯，张伯伯，他这是
1: 他这是想儿子把眼睛给哭瞎了呀。周小哥
0: 啊，
1: 你见到我的儿子没有啊？
0: 对，张伯伯，我正要告诉你件喜讯呢。
1: 啥喜讯呢？
0: 你的儿子张继宝中了头名状元了。今日啊，要在这清风亭上打坐，这不，我不是缺山仙人的吗？
1: 哎呀，包大娘，你听见了没有啊？咱的儿子回来了呀！
2: 儿子回来了！
1: 儿子回来了！
3: 儿子回来了呀！
0: 哎，张伯伯，你们二老用过饭没有啊？
1: 没有，没有。
0: 来来来，张伯伯，张伯伯，来来，我这里呀、有几文钱，你到那边了，哎，吃饱喝足，再来认你的儿子，我先伺候状元了，我先去了啊。
1: 中，中，
0: 快去快去快去！
2: 儿子回来了，儿子总算爬回来了。
1: 包大娘，这些年呐，咱俩沿街乞讨，总算把儿子啊给盼回来了。
2: 盼回来了，
1: 盼回来了，盼回来了，盼回来了，盼回来了。包大娘，你不要哭，不要哭啊！
2: 老头子
1: 啊，
2: 你也不要难过啊。
1: 我没有难过，我没有难过。
2: 等咱那继宝儿子过来，咱俩可不要失了儿子的关系呀。啊，
1: 这包大娘，
2: 哎，
1: 那前边啊有个小河沟，咱俩呀到那小河沟里去洗洗脸啊，洗洗脸，咱俩再见儿子啊。
2: 走
1: 走走走。包他娘，
2: 哎，
1: 如今咱那儿子做了状元，你要照理说你可就是太夫人了呀。
2: 那你可就是太老爷了。
1: 爷，那你是太夫人？
2: 太老爷，
4: 太夫人，
2: 太老爷，
4: 太夫人，
2: 太老爷，
4: 太老爷，
2: 太夫人，
4: 太老爷。
1: 哎呀，哎呀，别老了。看看看看，自古高兴的又叫你死烂一块儿。呀呀呀，走走走走，赶快赶快洗脸见儿子。走走走，赶快洗脸见儿子。

0: 地保
1: 在，
0: 本大人再次打坐，县大人等不得上前打扰，倘若违背，打。

0: 气都变了。哎，张妹妹，张妹妹，
1: 张小哥
0: 啊，
1: 我那儿子到了没有啊？
0: 那不是在那边坐着的吗？
1: 你叫我去了。
0: 张妹妹
1: 啊，
0: 你可认准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1: 那我先偷看看。
0: 大同，你先偷看看。
1: 光他娘，
2: 哎，
1: 我先偷看看啊。
2: 快去看看。
1: 哎呀，宝他娘，果然是咱那儿子到了呀。是儿子到了。
0: 你老认准了？
1: 咦，认准了，错不了。
0: 张妹妹，我先恭喜老人家认了儿子，这一回呀、啊、你就不用走着回去了。
1: 那俺咋回去啊？
0: 呀，坐轿啊。
1: 坐轿
0: 啊！我去给你准备两顶大轿。
1: 周小哥，我那儿子啊，刚刚上任，没有钱，两顶小轿都行啊，两顶小轿都行。
0: 这老婆是穷怕了。哎哎，不要紧，这轿子钱呢，由我付。
1: 宝他娘，
2: 哎，
1: 这儿子啊是你养大的，还是你去认吧啊？
2: 你去认吧，你去吧，
1: 你去吧，
2: 你去吧，你去吧。
1: 那我去了啊。
2: 去吧去吧，
1: 我去了。
2: 哎，回来。老头子
1: 啊，
2: 刚才呀李员外给我个肉包子，我没有舍得吃，给你留着。咱那季宝儿子啊从小最爱吃肉包子了，给你给他带去。
1: 哎呀，如今咱那儿子都做了状元了
2: 啊，
1: 他啥没有吃过呀？
2: 啊，
1: 他还吃你要的肉包子哩，你怕一边去吧。
2: 老头子
1: 啊，
2: 咱那季宝儿子想你认下，你可不要。

0: 老窝呀。
1: 咦，看看你说的那啥时候土地爷还会忘了土地奶奶，你就等着吧啊。
0: 哎。

0: 胆的乞丐竟敢冒人关切。
1: 金宝，我是你辅导了，你就不认得了啊？
0: 你是谁的父亲？
1: 我是你父张元秀，那你是我儿。

0: 张继宝啊。
1: 你姓张，我姓薛，怎说你是我的父亲？
0: 恩父养子，本不同姓啊。
2: 你有何为证？
0: 我有血书为证。
1: 拿来我看。
0: 拿去看过。
1: 什么？
0: 代老夫问于你听。上写奴名周桂英，魁北年正月十五有时生下此子，大母见妒遇害而命，因此才将娇儿抛于黄州。若与真人君子得

0: 将这一老乞丐与我轰了。下去，
1: 且慢。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出

0: 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2: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3: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3: 应尽的义务。
1: 保守秘密很重要。
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2: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5: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4: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
6: 我这就把心

0: 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1: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2: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3: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4: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5: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6: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5: 我来教你用，
6: 怎么
4: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5: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4: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9: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0: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8: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9: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打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是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2: 山村野道我不嫌远，坡度路线不怕难，不嫌远，不怕难。

28五子三块四，分子分那是合才定一块三，三块四一块三，三六一十八，一三下为三，五七三十五，七九六十三，这一回我买完能赚能赚七块九毛钱。这一单不是我临手活的，趁着机会捞一把。

0: 璇，
1: 他找我干啥呀？他是工小师，可我在练营组，俺这井水不犯他那河水呀。耶，是不是我多卖钱的事他知道了？徒弟呀，胳膊我看有点麻缠呢，就说是这事他不知道，老叫他在屁股后头顶着，我这如意买卖也做不成啊。这

到三院，我真没去，飞了云，曾经想念你一生情。我只说抽空唠一把，天蓬上杜鹃这闺女，甩也甩不掉，泡泡也泡不及。不是我灵机转身妙计，小便就抓到他手里，这一场风波算过去。这俩钱挣的可是不容易呀、啊。

他这心里偏偏他自然是如汉的，他要是滚回来了，对，这儿不能就停，我还得快跑。

哪条家规？岂不是为妻我未曾犯下过错，我纵然犯了过错，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你不该收拾干刀要杀为妻，你该说为

又为何回得宫来怒上身？难道说咱娘她一定要杀我？为妻我再不能世上存。驸马府三年恩爱你全忘。

婆母娘也不愿驸马你冤之冤，为妻我是一个苦命女，我。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世

0: 二时辰。
1: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任真侠义图中部第89回，书接前文，佟麟

显身威，在比武之中胜了司徒冷。这段书啊，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同林同海川三度司徒冷。此时司徒冷见众人之后，司徒朗是圆睁二目，把胸脯拔得溜直。这回佟林，我说话算数，你要在兵刃上再赢得了我司徒朗，我司徒朗任凭你处置。好，既然这样，师兄请了。佟林呢，拉开架势，把双月一分，啪啦啦啦啦啦，一上一下护住身躯，请，意思叫司徒朗先伸手。九尾宗一现在也毫不客气，噌往前一窜，左手轮一领佟林的眼神，右手轮直奔佟林头顶劈下。佟林呢，眼睛牢牢地盯着对方，也不敢大意。他把左手月一举往上一架，右手月一翻，奔司徒朗前心便刺。司徒朗急忙收回双轮，一夹佟林的兵刃，佟林收右手的月，现左手的月，唰，直奔司徒朗的脖项。司徒朗往后一退，佟林落空，两个人身形转动，插招换式，斗在了一处。所有人都替佟林捏一把汗呢。佟林会斗司徒朗，双月对双轮，两个人拼了命了，听烫听烫，打到了60个回合，不分输赢胜败，在场的人提心吊胆。佟林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瞧，只见司徒朗把双轮使得挂风。冷气逼人，夺人的耳目，身法灵活，动作敏捷，快似猿猴，发招定势有独到之处，不愧人称世界妙手。要论功夫，可在镇东侠侯廷和北侠秋田之上，倘若自己稍有不慎，后果实难想象，因此全神贯注，不敢有半点大意。打着打着，再说司徒朗一边打着一边心里起急，满以为一伸手就能不费吹灰之力把佟林给打趴下，哪知道适得其反，不但胜不了人家，反而招招被动，形势极为不利。再看佟林，招数平稳，快而不乱，柔中带刚，鱼龙变化，神鬼难测。那双月好似闪光的流星，围着自己上下转动，稍有失神就有性命之忧。司徒朗暗中赞叹罢了，难怪佟林名扬四海，今日一见果真不凡，这些年为什么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看来果然厉害，我为了报仇苦学武艺，这第三次仍然不是佟林的对手。哎呀，我可真服了。书说简短，两个人斗到100个回合，佟林使了一招魁星点状元，右手月奔司徒朗的梗嗓，左手月直奔他的前心。司徒朗此时把日月五行轮往上一架，啪一声巨响，日月五行轮正好扣到鸳鸯月上，四个兵刃两件就扣在一起。司徒朗用力往下一压，佟林身子随着往前一倾，司徒朗眼睛一亮，心说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手，真是天助我也。他把左手的五行轮往前一推，明晃晃的锋刃直奔佟林的脖项，嘴里还喊姓佟的，哈哈
你也有今天，就忘了。佟麟还闲着一只月，海川不敢怠慢，把单月抡起来，用力往下一砸，咔一声巨响，正砸到五星轮上，把司徒朗震的左臂发麻，虎口发热，嘡啷一声，单轮落地。司徒朗正在吃惊之时，佟麟把月往外一抛，这个时候亮出大宝剑，打一道寒光奔司徒朗哽嗓便来。司徒朗把眼一闭，完了完了完了，等死吧。结果佟麟把大宝剑收回，苍狼还侠没动他，把月捡起来之后交给大徒弟刘俊。司徒朗一看又败了，好啊佟麟哪，我跟你拼了。还不服，晃双掌，啪啪啪啪啪，又跟佟麟伸手，十几个回合让佟麟啪一个点穴之法又给点住了，然后破开穴道，还是不服，跟方磊呀又来跟佟麟拼命。佟麟使用自己这种特殊的功夫叫八卦霹雳掌，幻影伏行掌啊，啪啪啪啪啪啪啪，打的司徒朗眼前冒金星，最后是晕头转向，扑通栽倒。咱说的多清楚，实则司徒朗有多累，哎呦大口吐血，哇一口血就喷出来。佟麟赶紧过来，他是又气又恨，又不是佟麟的对手。佟麟呢，赶紧让张方从怀内拿出一种药来，这种药咱们说过，那张方曾经在老师那儿偷来，这种药呢叫起死玉露丸，把起死玉露丸给这位司徒朗顺着嘴给他服下去。司徒朗就这样往这儿一坐，佟麟再看用双掌嗨给他运功疗伤，要这么的能忙活着能有20分钟，司徒朗这才缓和过来。心说话，我三次败在佟麟之手，尤其是今天当着众人之面，我还活个什么劲儿，我死了得了。就这么的寻找地下的五行轮，把五行轮捡起来拽出轮来就要自杀。就在这时候再看佟麟飞起来一脚，踏把他的轮就给踢飞了，再一次给他穴道就给点住了。别动！司徒朗张着大嘴没动。佟麟又停了十几分钟，啪再次把穴道给他解开。师兄，你不认我也好，你认我也好，你永远都是我的师兄，你不愧叫世界妙手。说实在的，有很多侠客都不如你的功夫，我愿意跟你归好，咱们成为真正的生死之交，但不知师兄你可愿意，我真心拿你当朋友。司徒朗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佟麟，你说的是真的？是真的，我一直都拿你当本门师兄看，只是你这个人性如烈火，一根筋一条道跑得黑，你是个大好人呐，你要杀就杀，要宰就宰，我佟麟非要跟你成为真正的生死之交好朋友不可。佟海川，你是发自内心？我发自内心，绝没有假意。
司徒郎此时心似油烹，脸也发烧，又惭愧又内疚，觉着对不住佟林呢。通过第三次比武，就好像司徒郎变成另一个人了，觉着这佟林真是好人，度量也大，人品也好，而且是憨厚老实，以德报怨。双手抓住佟林的双手，哭了，海川，你真了不起！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腿八马倒，倒夜九牛回。我在你的面前非常的惭愧，就拿你这气度来说，你就是个真正的丈夫。世界上还有你这么好的人吗？我服了，我不是人呐！司徒朗说着，咧着大嘴就哭，然后抽自己的嘴巴子：“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不是人！”哎，别！佟林用手赶紧把司徒朗的双手抓住：“师哥，师哥，请上！”受佟林大礼参拜。司徒朗赶紧用手相搀：“兄弟，师弟，你永远既是我的师弟，也是我的兄弟。”好，有师哥这句话就行了。司徒郎老力纵横，把脸上的眼泪擦一擦，来至雍亲王的面前，双膝跪倒：“王家，王家，适才小人在王家面前失礼，惊了王家，真是罪该万死，请王家宽仁大度，法外施恩。即使草木金石也要动情，王家，我是真心和海川成为真正的师兄弟，成为生死之交。”好，哈哈哈哈，既然这样，本王做主，摆上刘关张，你们再进一步，既是师兄弟，也是磕头的把兄弟，我给主忙，多谢王家。好，这叫英雄本色。圣人说，知错必改，乃为俊杰。老英雄，我非常高兴。摆上刘关张，就在雍亲王府，我给你们主忙，就地磕为把兄弟吧。就这样，两个人插香祷告，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生死与共，荣辱与共，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要为此言天打雷劈，不得好死。自此，九尾宗仪司徒朗既是佟林的师兄，也是佟林拜把的义兄。这回啊，雍亲王亲自给主的盟，两个人那是多亲多近。佟林心中高兴，司徒朗也高兴，雍亲王就更加高兴啊。众人也跟着，哎呀，欢喜雀跃，过来给师父师伯贺喜。司徒朗急忙把包袱打开，给大家分钱，贺喜钱一人十两。结果呢，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王府上下上千人，每人都跟着一起祝贺。就这么的，众人极其的高兴。胤禛呢，晚间进行开始犒劳大家，让人做了不少好菜，又拿来了不少好酒。胤禛举杯在手，给两位侠客贺喜，然后又详细问了司徒朗这些年的经过。司徒朗也不敢隐瞒，实说了一遍。哈哈哈，胤禛一笑，幸亏老英雄早来了一步，要是晚来几天，还真就见不了面了。
这回海川三次

0: 杨礼，你也心服了。
1: 司徒朗至死真心服了，三度司徒朗格外高兴。司徒朗喝着酒吃了菜之后赶紧站起身形，王家，刚才你说再有几天我就碰不上海川兄弟，不错，咱们既然是自家人了，你们也拜了把子，也是自家师兄弟儿，我也给主了盟了，过去的事儿没有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本王也就不瞒着了。实不相瞒，四川建山蓬莱岛有股起兵造反的贼寇国贼，当今圣上康熙大帝，也就是我的父亲父皇，任命年羹尧为钦差大臣查办建州，我举荐了海川随他前往，既然你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都已和合，你也应该跟着前往才是，你们哥俩多亲多近岂不更好吗？你们说你们一家人有什么不能帮忙的？推心置腹这话我也就说了。嗯，好好，但是王家，这事儿我觉着不是那么好办的。爷，您说这事儿我们两个人也未必能把建山蓬莱岛给破了。据我所知，建山蓬莱岛爷，那可是人间的魔窟啊，除了城堡这寨墙之外，他们还修了数不清的消息机关，有自动车、自行人、飞天弩、连珠炮、翻板转板、陷坑、脏坑、梅花坑，以及各种三环套月的埋伏，一旦进入他们的埋伏圈，轻则带伤，重则丧命，侥幸被人家生擒活拿，倒霉了也得粉身碎骨啊！即使我100个司徒朗也不敢前往啊！海川师弟贤弟啊，你要切记愚兄的话，不可步入险地，没有把握的事儿千万别做。佟林心说话，哎呀，看来司徒朗说的是真心话，他那么傲的人，提起建山蓬莱岛都这么害怕，可见建山蓬莱岛有多厉害。佟林点了点头，哥哥，那您说说这里的情况。哎呀，不用说别人，就是英王手下有个大帅叫谭天谭桂林，人称那是了不起的人物，人家善使一把宝剑，天地人三盘的剑术炉火纯青啊，4624路所向无敌，还有个云台剑客燕普燕群生，你也不是没会过，我听说你会过呀，那相当了得呀。还有就是莫欺雨修啊，那就是更是武林之中的尖子。贤弟，莫说是你，就是比你再高10倍100倍的人也够呛啊，不可小觑，要注意，这一去恐怕是九死一生啊。哟，哎呀，雍亲王一听，嗯，点点头，行。可见，哎呀，老侠客说的都是实话。偏知山有虎，我偏向虎山行，这就是我的想法。此次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所以说，让老侠客一定要帮着佟林、海川一起前往。再说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想对付对手就必须了解对手的情况，做到腹中有数，攻其短才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海川，你要好好记住我的话。佟林点头称是，是， 那么司徒朗老

0: 侠客接着说吧。绑架，据我了解，剑山蓬莱岛后山还有一个观叫双阳观，还有个寺叫鱼骨寺。双阳观有两个出家的老道，俱是武林宗师啊，了不起的武术大师。头一个叫张明志，第二个叫赵明真，人送绰号横推太极，脚踏八方无对手。还有个冷眼观潮，笑指武林无高人。这两个老道来无踪去无影，神龙见首不见尾，令人难以琢磨。还听说赵明真有个儿子叫赵天林，玉面韦陀相当厉害，此人不在张明志赵明真之下呀。取人首级如探囊取物，就算我去了也未必能成功啊，实在让人说起来都毛骨悚然呢。哟，佟林心惊啊，小弟也听说有这么两个人，但是没见过。哦，这么按您说，赵明真还有个儿子，也是个世外的高人。对，听说这人从来没露过面，但是这个人相当厉害，武功极高，不次于你的师爷。哟，哎呀，要这么说，那可了不得呀。病太岁张方在旁边听着有点不服气，晃着夹扁头。师伯，照你这么说，这俩老道还有他那儿子也太厉害了，难道是神仙转世不成吗？这世上没有鬼怪，也没有那荒诞之谈。张明志、赵明真乃至赵天林都是人，与我们同样的人，有眼睛有鼻子有嘴，有所不同的人家武功极高，神鬼莫测呀。难道说没有人能治得了他们吗？怎么会没有？俗话说，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比我们高的人肯定有，只是我们不知道是谁。司徒朗喝了口酒，蹲蹲蹲的，除了双阳观之外，还有一个座鱼骨寺。鱼骨寺就是那方丈叫了因和尚，还有他那个徒弟慈云。一提到慈云，在场的人都知道，前者曾经和杜清风、野飞龙、燕雷还有诸葛剑来刺杀过雍亲王。咱们在前文书曾经讲过，白家庄一役，贾樟芳把这几个人全都给打跑，震慑跑了。张芳对这事儿可真清楚，因为贾樟芳跟他说过，而且这个慈云的师父了因和尚那更了不得，相当厉害。张方一琢磨，我们这些人确然不行，但是如果那个贾张方要能出来帮忙，这事儿事半功倍。但是他究竟能来还是不能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马有吹缰之意，狗有食草之人，杨敖跪乳报母恩，猿猴偷桃自奔，猪只罗网护体，蜀道余粮方身，梅鹿见食等成群，无义之人可恨。胤禛侠义图中部第90回，也是中部的最后一回。接下来群雄战剑山，贾樟芳会斗无形大剑莫欺于修，四剑斗陆恒，吕留良一斧弹天谭桂林，贾樟芳火烧双阳观，元芳除了阴苦斗三庄擂，

长等精彩节目，尽在胤禛侠义图的下部。那么中部啊，说的今天全部结束，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司徒朗正在介绍剑山蓬莱岛的双阳观，正说到张明志、赵明真、病太岁张方吓得也直不了脑袋，难道说世上真有这种武功绝顶之人？嘿嘿，司徒朗说一点不假，张明志、赵明真是武林的魁首，一代的宗师，武功极高啊！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而且双阳观之外又有鱼骨寺，鱼骨寺师徒二人那可了不得，一个是了阴僧，他的徒弟慈云罗汉，要谈到功夫也是了不起的人物，使那兵刃也特殊，所以一定要想方设法避开石头僧慈云，此人臂力过人，两臂一晃也有千斤之力，他们深居简出，不跟外界打交道，但是英王福昌福宝臣要有难，让他们出来帮忙，他们师徒必然出来。佟林一看，我的妈，要这么说这事儿还真就难了。胤禛雍亲王就问老夏，你准备下一步怎么办？王家，我无儿无女，没有任何的牵挂，本应陪着我兄弟佟林一同去四川，尽绵薄之力，这是我分内之事。那好，你们又是一家人，师兄弟又结拜，和好如初，既然如此，就应该陪海川前往。王家，您放心，司徒朗和佟林的感情特别好，自此到了佟林家中，跟佟林是形影不离，又吃又睡在一张床上。哎呀，佟林与司徒朗食则同桌，坐则促膝长谈，行则并肩，卧则同榻，谈不尽的知心话语，道不完的鱼水之情，只恨俩人相见恨晚，这叫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八天过去了。哎呀，俩人是形影不离，这一次一定随佟林一块儿前往。就这样，佟林、佟海川非常高兴。这一日，佟林又来见过这大总管何春。哟，何春呢，正在门口张望，在这儿等着。一见佟林和司徒朗，赶紧迎上来：“教师爷，司徒老侠，里边请。”年大人和王家千岁等候多时了。佟林不解其意呀，边往里边走边问：“怎么这么急？有什么大事儿？”“不单是大事儿，还是喜事儿。您到屋里就知道。”佟林看着这总管神秘的样子，却又高兴，非常的迷惑不解，就这样把他让到里边。佟教师到。司徒老侠道，然后把门推开，陪佟林走了进来。只见雍亲王和年羹尧谈得非常的高兴，一个个眉飞色舞，满脸的喜气。佟林先见过胤禛，又见过年大人。雍亲王不等佟林坐下就说：“海川，哈哈哈哈哈哈，本王给你道贺。”哦，佟林赶紧问：“什么喜事儿把您二位乐成这样？”

哎呀，叫年羹尧年大人给你说说吧。年羹尧叫佟林挨着自己赶紧坐下，庄重地说，自从那天咱们就这样说几句话，我去办事儿，回到府里，我连夜写了一份奏章，一是谢恩，二是保举你随我一同进川。今儿个一早，我上殿面辞当今圣上，皇上批准了我的本章，加封你为正三品随行官，并赏下朝主卜卦顶戴花翎。你说这是不是大喜事儿啊？雍亲王也补充，当今圣上，我父皇这可是破例呀，你头上没有半点功名，一句话赏你个正三品，要不怎么说这是大喜事。佟林一听就一愣，就好像锥子扎心那么难受。年羹尧也是顿感茫然，他看了一眼雍亲王，不知道佟林、佟海川这是什么意思。这时候雍亲王也收敛了笑容，海川，这么好的喜事儿，你不高兴吗？佟林赶紧回答，王爷，您和年大人都误解了，因为我感到太突然了，太意外了，简直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故此才这样，二位不要见怪。雍亲王听这话点点头，转忧为喜，长长舒了一口气，哦，原来如此，我说的嘛，这等大喜事你还有抵触之心吗？那就令人费解了。年羹尧也笑了，把我也吓一跳，还以为海川有什么想法。佟林赶紧面北而立，整衣再拜，恭恭敬敬磕了四个头，高声说道，我主皇恩浩荡，臣佟林谢主隆恩，万岁万岁万万岁。这就对了，胤禛和年羹尧都抚掌大笑，交口称赞，书中代言这怎么回事？为什么佟林说的是这不是真正的真心话呢？他对这件事儿说实在的一点高兴的意思都没有。为什么？原来佟林、佟海川虽然读书不多，但对人情世故这官场的沉浮看得很透彻。他曾经想过，要做官就做个清官，为民做主，伸张正义，执法如山，铁面无私，一尘不染，刚正不阿。可是呢，要对得起良心，这样就难了。然而谈何容易，官场之中错综复杂，互相的争斗，哎呀，仗势欺人者遍地都是，贪赃枉法之辈也都是，朝中也不少，有几个两袖清风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手中权力越大，做坏事就越多，心黑手狠。几年来，他进了雍亲王府，所闻所见还看得少吗？所以一提这事儿，他心中并不高兴，因为贪官污吏太多了，一害国家，二坑百姓，丧失人性，忘了祖宗，不择手段，真是猪狗不如。这些贪官太多了，而老百姓安善良民就倒了霉了。哎呀，这一次随年大人入川，尽快把这叛匪平息，回来辞职，回到家中好好种地，做个泥腿子，那有多好。嘿嘿，万没料到又被皇上突然加封为正三品随行官。哎呀，这当官不自在，自在不

武当官带守着年羹尧和雍亲王不敢瞎说，编了一套瞎话。咱们闲言少叙，且说雍亲王笑着对佟林说：“海川呐，到了四川好好干，再求年大人给你提拔提拔，将来可是前途无量啊！”是，小人一定为朝廷多出力，以报皇恩于万一。年羹尧说：“我已经替你谢过恩了，你现在就回家赶紧准备准备，后天一早咱们就出发。事不宜迟，迟则生变。”是，遵命。佟林又问雍亲王：“爷，到了现在您还有什么吩咐吗？”“没有啦，后天本爵就不送你们了，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早日赶紧凯旋班师回朝。至于家里的事情，只管放心好了，全由我呢。”“谢谢爷。”佟林又请了安来，这才退出暖阁，和司徒朗回到家中。到家后，小弟兄们全围上来问长问短，佟林就把方才的事情讲了一遍。小弟兄们一听，乐得又蹦又跳。可是佟老爹佟老妈听说儿子做了官了，也有欢喜也有忧愁。欢喜的是佟老爹，那么佟老妈有些忧愁，佟森也有些忧愁，但是也得佛堂上上香点蜡，亲自朝拜佛祖，然后还得祭祖，感谢祖宗保护着后人，自不必说。就这样有欢喜有忧愁，可是佟林的内心非常的痛苦，表面上还不能露出来。到了第二天，佟林带着小弟兄们到街上买了些应用之物，下午也没出门，各自打点行装。就这样让佟森夫妻多多保重，然后照顾爹娘，到了深夜这才回到房中休息。佟林几乎啊一夜都没合眼，思前想后，心乱如麻。到了第二天天将破晓，他就起来了，可巧佟森也起来，怕惊动二老，轻手轻脚把小弟兄们全都招呼起来，大家梳洗已毕，然后这才来到街上。大街上冷冷清清，佟林一行好几匹战马就过了正阳门，穿过朱市口，径直来到天坛呢大教场。但见辕门大开，彩旗飞舞，钦差大人的卫队这时候以及随从人员差不多少，还有中军官李天顺，人称李的道，在辕门口又遇见了佟林，忙单腿打签：“佟教师，不，佟大人，您早，您早。”佟林滚鞍下马，以礼相还：“哦，这不是李将军吗？大帅可曾驾到？”“没有，还没到时辰呢，请到里边坐吧。”说着话，两个人并肩往里走，小弟兄们在后边相随，早有军兵把马匹接过来。中军官李的道当初也是雍亲王府的教师，此人办事十分认真，胆大心细，很受胤禛的器重，后来把他推荐给了年羹尧，年羹尧一直把他带在身边做一名侍从武官。这次西征破格提拔当了中军了，由于他头上没有功名也没有什么功绩，因此这名中军官实则是无有品级。相比之下，那佟林比他可大得多，那么他也经常在雍亲王府见过佟林，所以不敢怠慢，就这样显得格外的殷勤。今天还有侍从武官马天民、文官这立木何佐随军参战，仗其文、古月仙、
仗。

前都尉哈里堡、掌印官俄泰、司印官苏尔湖、都梁官赵显怀、总文官孙尚修、副将李开、曹建、参将蒙托、阿尔瑟楞、都司杨玉、游击将军蔡猛等人，这些文武官员都知道佟麟的来历，因此是毕恭毕敬。佟麟热情地与众人打招呼，坐在旁边休息。日出卯时，就听着铜锣开道，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哟！中军官高声喊：“钦差大人到！”众人呼啦朝一声站起，列队到辕门外迎接年大人。年羹尧今日穿着是一身的官服，头戴这软帽、宝石顶，双眼大花翎，身穿一品麒麟的补褂，脖项下挂着108颗的朝珠，外罩皇上恩赐的黄马褂，足蹬厚底的官靴，腰配上方天子剑，在清兵护卫下显得威风凛凛，令人望而生畏。众人把钦差大人接进官武厅，年羹尧居中而坐，下边这些人都在这听候试训。年羹尧首先叫中军点名，结果一个也不少，全都到齐了，接着宣布了纪律。这纪律都是什么呢？就是17禁律54斩。然后再看年羹尧咳嗽了几声，这次本帅奉旨西征，旨在灭除匪患，保国安民，我等深受朝廷的厚恩，理应竭尽全力与相报，倘若有人贪生怕死，临阵退缩，玩忽职守，抗令不遵，为军法从事，绝不宽待。年羹尧的目光炯炯扫视着众人，又看看身上佩戴的尚方宝剑，而后就问：“中军官在什么时辰了？”“回禀大帅，已经到了辰时，传令下去，点炮起队，遵令。”动，啪三声炮响，年羹尧在众人的簇拥之下上了8抬大轿，往前紧走。军中奏起了出征的大乐，大队人马开出大轿场，直奔永定门。永定门外啊，有接官厅，这上面站满了文武官员，为首的是三皇子胤祉和14皇子胤禔。闹了半天，这一次是他俩把年羹尧保举给当今圣上。年羹尧赶紧下轿，众人下马同众官相见。三皇子扯着他的手，赶紧给他敬酒一杯，然后又敬酒两杯，总共敬酒3杯。年羹尧喝完之后，谢过三阿哥和14阿哥，然后这才启程。年羹尧心中高兴啊，但是佟麟紧锁双眉。单说这时候就到了康熙56年的春节，年羹尧和佟麟在建州度过的，背井离乡，人生地不熟，面对顽敌，这个重要的节日却蒙上了一层惨淡的色彩。他们来到建州已经是25天了，迎来送往，官场应酬，了解民情和敌情，熟悉环境，占去了大部分的时光，加上布置这城防、开兵掩阵、开仓放粮、安置灾民，就更忙得不可开交。佟麟的职责就是保卫公馆及年大人的安全，
又要协助

0: 钦差了解敌情和民情，一天一天的就不太稳定，每当深夜，众人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暗地之中保护的最突出的是两个人，一个穿云白虎刘俊，一个就是病太岁张方。单说这刘俊是江浙人，代义投师，乃同林顶门大弟子，颇有长者之风，性格稳重，酷似同林，而且论武艺鹤立鸡群，让人都比较敬佩，做事儿是个了不起的干才。再说这张方一出世福保同林，也是兢兢业业，经常用智斗群贼，而且帮过同林很多的大忙，这两个人可以说是同林的左膀右臂。单说这一天，嗨，年大人把其他的人都打发走了，就把同林留在了身边。同林就一愣，年大人，今天是大年初一，这一天本来不可开交，太忙，让您都给一律挡驾了，但不知此时究竟您要干什么。哈哈哈，哎呀，海川呐，看来这一日过完了，我心中非常的难受。后来我仔细查了查卷宗，卷宗我查到一个人，就是哈坤呢。这哈坤姓那拉氏，47岁，此人就因为贪污曾受过一处降级罚俸，我看此人肯定有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不咋地。佟林也想到了哈坤此人，这人确实说话办事不太着调，也是一片的虚假的形象，所以又看了看眼前的年羹尧，虽然办事果断，但也刚愎自用。要问我此人，我佟林就得答复此人究竟在我心目中是个什么人，我既要防着年羹尧，又要答对此人的来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6: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3: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7: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6: 这是一个秘密。
3: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4: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3: 这道门，
6: 保守国家秘密，
3: 也可能关乎坚守
6: 应尽的义务。
7: 保守秘密很重要。
4: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3: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4: 您好，您的外卖。
1: 我们成功了，
3: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8: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9: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

0: 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7: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说到群侠到广东龙门县请这王石谷啊。王石谷是很有名望的一位武术大家，不但武术之高让人叹服，而且呢医术非常精明。他这个医术啊，那在康熙年间没几个能比得上的。他有个外号叫头顶乾坤脚踏八卦。王石谷已经80来岁的年龄，其武功之高没有败绩，那么他的医术呢是跟他岳父学的，更了不得。他岳父把自己一生积累的医道医术全交给了自己这姑爷子王石谷。王石谷就问他岳父啊，在临终的时候说，这个医术怎么能提高自己。他老丈人就说了，这致死的人多了，你这功夫啊，医道啊，就上去了。这话听得像玩笑，实际是个真事儿。你看那好医生好大夫，没有说我这一辈子没有治死人的啊，在我这儿都妙手回春，那都是靠把人治死了经验积累。哦，这个死了怎么死的呢？哦，原来这味药下错了。那个死了，哎呀，怎么死的呢？哦，那个药下错了，你看看下回我不这么下了，哎，我改方子。就这么的，这个医术啊就渐渐高明了。没听有这么一个笑话吗？说这个观音啊，在天上拿一面锦旗叫妙手回春，起死回生。他拿着锦旗啊，上面写了这么两行字，想找一个医院把这锦旗啊赠送给这个医生，看谁治死的人少。 观音在天上一看，哎呦我天哪，一看这个医院不行，那叫治死鬼冤死鬼啊，成千上万的，不行不行，这个医术肯定不高。一看这个医院，我的天哪，都排了大队呀，治死那鬼呀，就围着医院转呢，不走，阴魂不散。观音一看这不行，一看那家医院，哎，这个少，别人家医院都是1万多人2万多治死鬼在那转，就这家才几百人，看起来呀，这家医院的医生肯定医术高明。这就这么的下去了，把这锦旗就赠送给这医生。等赠完了，观音就问这大夫说，你行医多少年呢？啊，你这医院什么时候开的业呀？这医生乐了，说我昨天才开的业。啊，昨天开业就治死好几百呀，哎，这就是个笑话。所以这个医生也跟那个武术家一样，你在战场上打仗的次数多了，杀人多了，自然就出了经验了。这也跟那个体育项目一样，你打乒乓球，你练练乒乓球是吧？哎，你只有常打常练常输，才在这个战斗中比赛当中积累出经验，就这个意思。王师古这确实是医术高明，由于他这个岳父啊致死的人多，所以经验多，就传给王师古了。王师古这一代致死的人比较少，所以是名声大振呐。太医院几次请他，他不去。太医院呐，给皇上看病的那个地方，就请王师古，你到这儿来吧，给你官阶品位。王师古不干，因为王师古明白啊，这个凡是好医生好大夫，你如果一进那太医院你就麻烦了，有劲你也使不出来，有本领你也展现不出来，你给皇上看病你不敢下药啊，你真把皇上整出事儿怎么办呢？是不是脑袋疼，喝完你药拉肚了，坏了，你药下错了啊！而且给皇上下药那个方子，那都是反复推敲左右的论证，哎，你还得经过那头头脑脑的，哎，商榷，本来这味药正合适，有人说了，这药啊，你呀、啊、搁的量大了，你就得往下减，结果你这方子减来减去啊，啥也不是的。所以在明清两代，可以说真正这个太医院名医没几个，出了名的没几个，本来在民间呢那都名声大振，然后就调到中央来了，进太医院给皇上看病，到那儿有本领就使不出来，你没有办法，因为你小心翼翼啊，你是给皇上看病，你不像给老百姓看病啊，你大笔一挥唰唰唰一个单子，本来这个药啊少搁，你多搁点，它药力猛啊，一下把人给折腾好了，你到那儿哪能行吗？而且熬出那药来还得先有人品尝，哎，看有没有什么反应，然后再给皇上喝，哎呦那可遭了罪了。所以明清两朝的这个太医院呐、这个医生都没有展示出来我国中医的这个庞大的啊伟大的这种医道，可以这么说。为什么呢？害怕呀。在数千年前呢，我讲一下这太医院啊，这个中国就建立了专门的医官机构，并被呢这个历代沿袭，在清朝时呢就延续了这一传统。那么这个太医院便是清朝设立的医官机构，太医院啊。太医院不仅名字承袭了明朝，就连那衙门地址也是过去在明朝那个旧址上。当时的太医院在整个皇宫的东边，在这个礼部衙门的后边向西走，正阳门内向东，位于东郊民巷内。那么这个太医院就在这个东郊民巷内，就占这个位置占了200多年呢，一直到晚清光绪庚子年，这个东郊民巷就被划为各国驻华使馆的区域，太医院才搬家，就搬到了地安门外的东南方向。在这个清朝时啊，这个太医院的内部机构还算是比较专业的， 这个太渊。

因为呢，根据专业不同，分为不同的科，那每个科呢都有专门的大夫负责，专门有负责人。那么这个划分也是延续明朝的制度。明朝的时候，太医院共计分13科，那么到了清朝呢，这个太医院有11科，分别是大方脉科、小方脉科、妇人科。妇人科是干嘛的？就是妇产科呗，或者妇科，他们叫妇人科。还有针灸科、眼科、口齿科、接骨科、伤寒科、咽喉科、窦科。那么这个划分跟明朝的区别在于哪儿呢？就是明朝太医院多了个按摩科和祝由科，而清朝初年太医院多了个窦科。这个区分跟当时的实际环境有关。祝由科和按摩科的废除呢，主要是因为这两个科的技能啊，在明朝末年就失传了。原来明朝的时候就有这祝由和这按摩，清朝的时候这手艺失传了，怎么办？就把这俩科去掉了，而增设了窦科，主要是为了治疗天花。这个天花可了不得呀！清朝入关的时候啊，从皇室到民间呢，有很多人因为天花丧命，这天花影响极大，就连康熙称帝，也跟这天花有关。因为当时传教士建议，这个康熙小时候得过天花没死，就已经有了免疫力，将来称皇帝后呢，不用担心得这天花呢死亡。由此可见，天花在当时造成的威慑力。不过呢，到这个康熙称帝的时候啊，就开始采取了人痘接种的办法，让人可以对这个天花产生免疫力。因此，这个天花的传染就被逐渐得到控制，痘科也就不再那么重要了，它就被并入了小方脉科中，而这个喉科和齿科呢，也被合并为一科。到这个康熙的时候，太医院仅剩下9科。那么再下，咱们说一下这个太医院内这个官称，宣统以前级别最高的是五品官，被称为太医院的院使，也就是说，太医院在清朝的时候属于五品衙门，而在太医院院使下，则有什么左院判、右院判，他们的官阶为正6品。那么清朝的官制呢，是1品到9品，每一品呢又分正、从2个级别。这就可以看出，在清朝的时候，这太医院的官职啊，级别都不算特别的高，因为他们主要是服务人员，你主要是给皇上服务看病，那么这个御医以下呢，又有什么史牧、医士、医生等职位。不过这些职位当中，除了史牧是从9品，那么这个医生啊和这个医士啊，都属于不入流。所以你这个在太医院的这个医生，或者就即便你是太医吧，你要想给皇上下个方子、下个药，哎呦，那可就麻烦了。怎么的呢？那得经过什么院士的批，然后呢，一层一层的左院判、右院判，得看你这方子合适不合适，根据他的想法再加减这些药。你说你有多大本领也使不出来，所以很好一个民间医生，一进太医院就麻烦了，就施展不开手脚。所以王师古呢，没啥事到太医院给讲学去，因为大伙都知道他高。那么太医院也是重金要请王师古，王师古就是不干，说我到北京不行，我拉肚，我水土不和，我腰疼，我胃疼，我肾疼。那你看他老疼，那也没招。所以这个王师古在民间那一道是名声大振。另外，他掌中这口兵刃也了不得，什么呢？人骨鞭呢？这里边咱们要说一下这人骨鞭有的同行
我们也有同行说《铜陵传》，说王石谷这人骨鳖是什么打造的。哎呀，他这一说把我吓一跳，他说是人骨头打造的，哎，还必须那个大姑娘小媳妇的腿棒骨，知道吧，叫大腿骨，然后呢接在一起一丈多长。这家打仗要抡起来呀，嗡嗡嗡，刮的阴风啊，那家伙，哎呀，他这一说没把我吓死。是人那个人骨吗？实际呀，王石谷那人骨鞭呢，是一种鱼骨头打造的，这种鱼就叫人鱼。那么这个人鱼前面加个美字呢，那就美人鱼啊。对呀，美人鱼叫人鱼，也叫鲛人。是一种长着人身鱼尾的神秘水生动物。这个东西有没有？太有了。现在科学已经证明啊，这个人鱼是存在的。所以王石谷的人骨鞭就是用这人鱼，也就是鲛人鱼吧，的骨头打造的，共计有13节。而且这种鞭呢，打在人身上起到打外震内的一种力量。这条鞭在王石谷手里那是出神入化呀。老头开着八卦堂给人看病，哎呦，这可真是个善人呐。啊，这个穷人看病没钱不要，哎，你如果有困难看病也不收你分文。所以在这一带被传为叫王大善人。每天只是50个号。那么今天呢，这个眼看要到中午的时候，准备叫下一个患者上来的时候，真来一位，谁呢？孔秀孔春芳，把那小胳膊递过来了。哦呀，老爷子，我要看看病。说孔秀怎么来的？来请王石谷来了。这前文书我交代过呀，为了攻下九宫山八国连环谱，为了拿下李坤李太极，群侠呢来请这王石谷，劝说李坤交出盗宝二贼。这不光是孔秀来的，来20多位啊，佟林、佟海川，还有东西南北四方侠、赛大盘飞行侠苗泽，以及化的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都来了。可一进这龙门县呐，哎呦，东侠就跟佟林说，这个天已经要到中午了，咱们先到王石谷的家，因为我知道这王石谷啊出诊在八卦堂，白天他在八卦堂看病，中午的时候一定要休息一个时辰，他回来休息，那么咱们直接就奔家。就这样，群侠就够奔王石谷的家，就在这个城里。这时候孔秀呢还有坏着包张望以及病太子张芳三个人就合计，孔秀就说了，哦呀，万一这个王老爷子不在这个家怎么办，那我们先到八卦堂去看看去。东侠就点头同意了。就这样，这三个小不蛋弟兄就来到八卦堂这儿，一看，嚯，王石谷正好在那看病呢。孔秀啊想跟这老头开个玩笑，所以就挤进来了。本来是到那个人要看病，他跟那个人说，哦呀，我得的是急症了，哦，先看看吧。咬牙切齿的紧锁眉峰，捂个肚子到了王石谷，切近坐在王老爷对个，孔秀就把这手伸出来了，哦呀，老爷子你给我看看，哦，这个病是不轻的啦。王石谷闭着眼睛微微把这眼皮往上抬抬，眯了条缝，以后一看，来这么一个20多岁不到30岁的人，长得这模样还挺俊俏，白白净净的，俩眼珠子直转。王石谷把这手往这孔秀的寸关尺三刀大脉上一搭，这孔秀啊就来了劲儿了。怎么的？他一叫底气，运上气走下气，行中气，他把那
太极气运出来了，就运。

0: 的脉搏上。
1: 王石谷这手搭在脉上一摸，这脉，这三个脉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一粒混元气可了不得呀，为啥那李坤李太极叫一粒混元侠呀，逍遥叟啊，那练的就是一粒混元气呀、啊、这玩意儿不好练。王世谷往上一叫气，把这气功运到手指头上，这叫隔波打脉，隔脉运气，噗，这气可就进去了。顺着孔秀这寸关尺三道大脉，这时候这孔秀这脉波还这么跳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嘛，斗牛呢。结果王世谷这气多足啊，顺他的脉波嗖一进去，由胳膊这儿直接到小腹，一下冲到腿上，砰，这孔秀就感觉这腿一麻一哆嗦。王世谷一摇头，哎呀，你这病没治了。哦呀，怎么了？你瘸了。哦，瘸了吗？这孔秀往起一站呢，左腿不好使了，直抖啊。哎呦，这孔秀坐地急着拐弯走了一圈，哦，这腿怎么不好使了？噔噔噔噔噔噔噔，他跑出去了。外边坏着包张光一看，哎，我说你怎么了你？哦呀，哦，让这王世谷给我号脉呀，我先跟他闹着玩挥泄一下子，结果他这手搭到我的脉上，哦，就感到一股大气流进来了，直冲偶的腿，偶的腿不好使了。病太子张方一听，我过去看看，你那一看呢就是假冒的装病，我这像真有病似的。病太子张方挤进来了，该我的我的，我老爷子我的，他把那个看病的推到边上去了。我说老爷子，你给我看看，把这手伸过来了。王石谷用这手往上一搭，这张方啊，病太子那可真有两下子。他要说运气功，他一般人比不上。用太和元气保住自身，然后把脉波冲开。王石谷一笑。嘿嘿，你跟我较劲来了，好，我也让你尝尝。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病太子张方进八卦堂，假装看病探视王世谷，

这时病太子张房服了，哎呦，我说老爷子，哎，刘晴啊，你是什么人？这王世谷就明白了，莫非说跟我有仇口，跑这来找茬来了？前头来了那么一个蛮子，小蛮子啊，让我弄出去了，你又进来了。这时外边孔秀跑进来，哦呀，老人家，错了错了，我们是想跟你开个玩笑的啦，没想到都把我们弄瘸了。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这孔秀跪下，梆梆梆磕了三个头。提起偶，你不知道的啦。提起偶的师父，他老人家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鳞铜海川，他们都来了，还有东西南北四方侠也都来了。啊！王世谷站起来了。那么就在这个当中，外边哗来了一帮啊，谁呀？南侠海底巡侦昆仑道长司马空，北侠独占北方萧头南极昆仑子秋天邱佩宇，西侠长背飘然走于城于洞海，东岳东昆仑压斗山东半边天螳螂手侯廷侯镇远，还有一轮明月赵九州苍手白猿侯杰侯敬山，以及化蝶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赛大盘飞行侠苗泽杨万春，以及天灵侠地灵侠还有展翅金雕铁掌李渊一干人等全进来了。因为到这个王世谷家一打听，说老头还在八卦堂看病呢，扑了个空，这转身来到八卦堂。大伙一进来，王世谷啊，这里边基本都认识，你想闯江湖那么多年，这有十来多年没见面了，老友相逢格外高兴。站起来，哎呀，你们怎么来了？大伙过来纷纷见礼。王世谷一回身，把几个徒弟叫过来。他这徒弟啊，不是跟他练武的，跟他练武的就一个人，穿云白虎刘俊。这王世谷不把这刘俊给铜鳞了吗？给铜鳞当了顶门大弟子。剩下这些徒弟，那全都是跟他学医的，什么刘高手、马高手、王高手啊、张高手，那个个看病都是高手。说为什么王世谷要亲自坐堂呢？一是要带几个徒弟，第二个年岁大了，哎，能多看一个那就多看一个，多救活一个那就多救活一个，所以老头也闲不住。一看来了这么多人，铜鳞过来给王世谷见礼。王世谷细打听铜鳞呢，因为把刘俊自己那干儿子给了铜鳞当了顶门大弟子，那铜鳞的名如雷贯耳，今天仔细一看十分的满意，质朴。哎呀，把徒弟叫来，告诉几个徒弟，你们搁这坐堂吧啊，咱们家来客人了，我得回去招待客人。王世谷就陪着众群侠回到家中，大排宴宴，铜鳞上前又重新给王世谷见礼。那么这个师姐边吃边喝边聊，说那孔秀和那病太子张方那腿好了没？好了。哎，王世谷上前后脊梁骨啪拍一掌，一下就把那穴道给解开了。爷们儿开玩笑，在武林当中这是允许的。那么酒席宴前，东侠就把来意说明了，请您到九宫山八卦连环步，您跟混元侠逍遥手李坤李太极关系最好，交情最深，铜鳞是这么的一回事，我们不想跟李坤发生太深的矛盾，所以您去把这事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劝说李坤李太极把盗宝二贼及翡翠鸳鸯镯交给铜鳞。所以我们大伙儿啊来请你来了，劝说李坤别越陷越深呐、啊。那么现在九宫山八卦连环谱，他要窝藏这盗宝二贼呢，是上触犯国法，下违武林之规，从道义上说不过去。在这帽山铁山寺的时候，韩宝的父亲韩忠韩殿远去见铜鳞，有个要求，说能不能把翡翠鸳鸯镯还给铜鳞，国宝还朝，但是不想把儿子交出来。但这不行啊，光把镯子拿回去

也没有，这事儿也说不清楚，同林这官司还得继续打，所以您到那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来把这事儿说清楚。我想李坤会听您的。另外，李太极这个人也是个讲理之人。哎呀，王师傅一听，这忙得帮啊！这怎么的，也不能让李坤、李太极陷得太深呢。对呀，你窝藏盗宝之贼呀，触犯国法呀，这还了得？你小小九宫山，你再怎么厉害，能跟国家分庭抗礼吗？对不对？另外，两边都是朋友，这个事儿只有我能出面解决。好，非常痛快。那也得拿着兵刃，带好了人骨鞭。我前文书交代过，他这个人骨鞭呐，是什么打造的？是用人鱼打造的，哎，也叫鲛鱼。老百姓呢，管这种鱼也叫美人鱼。有没有这种鱼？绝对有，用那个人鱼的骨头打造的。说直接把那骨头拿过来就做个鞭不就完？那哪成啊？那必须得提炼，哎，打磨，那必须得，哎，深加工，把这鞭变成了一条能杀人的武器，能打外震内，这鞭削到你身上，那么得打出血喽。所以那得一道道加工，那这个是绝活，那轻易的不能告诉别人。所以他的人骨鞭是独步天下的，还有一条鞭叫墨骨鞭，这墨骨鞭非常厉害，在《佟林传》的后半部，墨骨鞭对人骨鞭呐，那段书非常精彩。那么到时候您自然知了。简短接说吧，兵刃带好了，立刻启程。第二天早晨走的，这个立刻启程也不说吃完饭汤黑走别的休息，第二天早晨登城上路，那么左脚一抬，右脚一落，这就到了。先到帽山铁山寺，怎么的呢？因为大本营扎在这儿啊，雍亲王胤禛在这儿呢。那么见雍亲王胤禛，哎呦，王世古要行大礼呀！胤禛非常客气，不，老先生，啊，不要行其大礼，一切照旧正常，拿我当朋友就行了。这雍亲王越这么说呀，王世古是越受不了啊，人家是王爷，天下是人家的，那么跟济慈济源又都见了面了，大伙又欢聚一堂。那么随后，那么王世古第二天就带领群侠够奔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啊。雍亲王没有去，因为佟林没让去，因为这番到九宫山八卦连环谱不知道是吉是凶，真要是凶，到那王世古没说明白，打起来了，那可太危险了。所以让雍亲王在铁山寺，还派了几个人好好保护，这才佟林上了路。这个帽山铁山寺离这个九宫山大概有150里，走的全山路，群雄骑着马。过不去的地方有马上下来，遇到江，像白龙江、青阳江啊，有船，雇船过去，这就到了九宫山八卦连环谱的山口了。这已经快天黑了，走了接近一天呢，因为都山路很难行走。这个山口这地方，有人家的前哨，王李通禀，大概有2个多时辰。里边是锣鼓喧天呢，出来一哨人马来迎接。大山深处，这个时节天头已经要黑了，离老远一看，雾气糟糟，朦朦胧胧，一座山连着一座山呢，非常的高大威严。你要白天看，能把你吓住。我前文书交代过，它这个九宫山呢，是由9个山头环抱而成的。这个每个山头上都有些少数民族的部落。那么这些部落呢，也归李坤管，像哈尼族、像白族、傣族、傈僳族，啊，还有这景颇族、纳西族、布朗族、阿昌族、怒族、

德昂族、独龙族这些部落的首领跟李坤关系都非常棒，都结交多少年了。还有一伙人是原来吴三桂在云南起兵造反留下的一伙部队，那么这伙部队啊是个后援部队，后来吴三桂起兵造反失败，在外边死了，这部队呢自然就散了，散了可是散了，就跟当地啊来了个大融合，有的就娶了当地的媳妇，成家立业了，说一代一代繁衍生息，但骨子里边呢还有那反清复明那股劲儿呢。就这样，李坤在这个九宫山八卦连环谱这儿一建立这个庄子，就把这伙原有的吴三桂手下这伙部队的后人就给集合在一起了。平日呢种地开荒，要打起来那可就是士兵啊，另外还有这些少数民族部落的支持，所以这个势力是非常的庞大。九宫山一提起来，朝廷脑袋都疼，所以这个少数民族的部落每年朝廷啊都进行安抚，要粮给粮，要钱给钱，你只要不造反就行。但好在这里咱们得说一下，这个李坤李太极还是个顺民，还很遵纪守法的，因为他实在是反对战争。他在这儿也是时常的宣传，我们已经成了大清的顺民了，一定要听朝廷的啊，不要跟朝廷过不去，不可跟朝廷分庭抗礼。李坤这个人是非常讲理的，武功那更高了，相当之棒，出侠入剑的人物，已经70多岁了，那一般的侠客在人跟前走不了几个照面。那么二庄主叫胡元霸，三庄主任志远，四庄主是法禅，五庄主是火眼金睛贺影贺建章，就是陆金交贺豹的爹，六庄主汤龙汤茂海，七庄主就是韩忠韩建元，人送外号穿山过溜柳叶猫，就是韩宝的父亲，八庄主是秀内乾坤小武侯天方天子部。这个天方天子部这个人非常聪明，为啥叫秀内乾坤呢？能掐会算的，断事如神的，所以也有当世诸葛之称。这个李坤李太极人送外号叫混元侠逍遥叟，也叫一粒混元侠，他的混元气在武林当中是响当当一块王牌。李坤李太极学艺整整30年呢，武功扎实，练的是必修童子功。能练童子功的在武林当中那都是身怀绝技的。那么李坤现在跟佟林是什么情况呢？他已经把事情由头到尾的全都知道。韩宝吴志广为了给雷春报仇，为了给贺豹报仇，盗翡翠鸳鸯镯，把翡翠鸳鸯镯盗走之后给佟林栽赃陷害，皇宫盗宝。那么现在的韩宝吴志广已经回到了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李坤现在是静观事态，李坤也挺为难，你说怎么办吧？如果说我把韩宝吴志广留在我这个庄子里边，那必须还得留，为什么？他是七庄主磕头七爷韩忠韩殿远的儿子。那么这个贺豹又是火眼金睛贺建章的儿子，你佟林把贺豹拿了，那么这韩宝吴志广呢为了给他的师哥出气做下了这个犯法的事儿。那么现在跑回家来了，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是韩宝吴志广的避风港湾呢，我要是这么的把你们俩五花大绑交出去，那我不仁义。你佟林做的事儿可能也有不道之处，咱必须讨个说法。但是李坤又深深明白一点呐、啊，这个韩宝啊做的这事儿上触国法，下犯武林行规。你要说想报仇，你名字打，名字干，你不应该用这种。

卑鄙手段。所以李坤李太极坐在九宫山等着通灵，你得给我个说法，必须得满足我的条件，我才能把韩宝交出去，要不然的话我认可冒犯国法。因为李坤也知道通灵他们也是轻易不敢放肆，我一旦振臂一呼，整个这云南有十万余众造反，你受得了吗？再就是四庄主铁木乱法禅被通灵给打了，在杭州擂上，这个李坤就问法禅，你挨打你觉得通灵做的对不对？法禅这个人呢，那也是个高僧，不是那小肚鸡肠的。法禅就跟李坤都说了，说我悔不该当时一时之气啊，这个通灵呢和这个韩宝吴志广他们之间的矛盾本应该化解，结果我爱徒心切，用老百姓话说护犊子，结果跑到杭州跟人通灵打了三天。后来由于我发狂，通灵用迎风高探掌掌打了我。我没有恨通灵，为什么呢？是我到杭州找人家的茬，对不对？第二个，有些事情不能怨人通灵，我们做的也不对。最主要的，自恨知无业，莫怪太阳偏，我功夫不如人家，我挨揍了。人家功夫比我高，那我自然得挨揍，所以呢我还得奋发图强，好好练功。这法禅就在九宫山找了个山洞，咔把那山洞那门一关，在里边闭功开始练，学达摩面壁，要练一套功夫，再找通灵相会。这法禅还真就不恨通灵。哎，李坤呐、扬起大拇哥，说什么事啊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是不是啊？等见到通灵，我看看他是个什么人。报来了，不但来了，连王世谷都来了。哎呦，这李坤李太极呀，眼睛可立起来了。那最好的朋友，最尊重的大哥呀，立刻带领人呢，由打这中央大寨，也就是中庄，出来迎接。山口这儿见到王世谷跪下了，你别看这个天黑，人家挑灯笼呢。佟林一看李坤呢，大高个儿，70多岁，你看是个俗家人，但长得仙风道骨的，有股仙气儿。面目清瘦二毛的炯炯有神，银灰色的大褂，特别飘洒飘逸潇洒漂亮，老帅哥。你看这家伙，这边给王世谷磕头，哥哥您怎么来了？王世谷一笑，我能不来吗？啊啊啊啊，来吧，介绍介绍。这一介绍南侠认识，一介绍北侠认识，西侠更认识，那跟东侠呢也有过一面之交。二侠过来，哎呀，李庄主，我给你见礼了。哎呦，这不是二弟吗？你看这都认识，就介绍到佟林这儿，这就是佟林佟海川。李坤拢住目光仔细观瞧，哎呀，他以为这佟林呐是一个又狂又傲，眉峰皱子，眼珠瞪子啊，大巴掌举子，胸脯舔子，叮当还放了响屁，这么个主呢。一看呐，海川太朴实了，这不是一个农民吗？但是在他海川的脸上透出一种真诚啊。过来佟林就给李坤李太极见礼，李坤大手一挥，海川请。哎呀，大伙一看有门儿，李坤是个讲理的人物啊。这就由山口这儿往里走，又走了能有大半多个时辰，才到了中寨。他这四周啊是8个庄子，按这个千坎根阵训练坤队修了8个庄子，共计呢有8名庄主，哎，每人领个庄子。那么庄子外边呢，就是那些少数民族部落，哈尼族、白族等等等等。正当中有一个庄子叫中庄。实际就一大厅啊，李坤把大家请进来，大排宴宴。那么佟林能否要出韩宝吴志广，咱们下集再说。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黑虎赵公明在三仙岛借来了金龙双角剪，可把他给高兴坏了，咯咯咯嘎嘎嘎就乐呀，咯楼一声，一口唾沫差点把他给呛死，哎，这就叫乐极生悲呀。他心里头还琢磨呢，有了这好宝贝，那就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姜子牙呀，哎，我让你满地找牙。燃灯啊，哎，我让你吹灯。黄龙真人呢，哎，太乙真人呢，我让你们全都变成死人。哼，瞧好不。骑上黑虎，我呜丢一下就回到了前敌。文太师等众人呢，可把他给盼回来了。一瞅这赵公明，乐得脸像一朵花，就知道这事儿办得不错呀。就这么一问，是果不其然。赵公明啪啪啪拍着胸脯子，啊，妥了，这回我又是包打前敌了。各位放心呢，宝贝就在我兜里头揣着呢，你们不用动手，哎，就看热闹就行了。今天天气太晚了，咱们早早的休息，明日出兵见仗啊。单说第二天排兵布阵，双方啊各出动上万人马在两军阵前呢。赵公明耀武扬威，哇哇的暴叫：“呀哈哈，呆！燃灯！”你赶快给我滚了出来，再不出来我上台去揪你去。这话说的太难听了。上仙接到信息之后也在关前列队，太乙真人、赤精子、广成子、慈航道人

0: 黄龙真人等等各位呀，一字排开。燃灯道人呢，跨骑梅花鹿，他是居中而战。这么一看就知道，赵公明这小子有了主心骨了。燃灯把梅花鹿往前一催，踏踏踏踏踏踏，倒在了切近，这才搭话：“赵公明啊，你是我手下的败将，找我有什么事呢？有什么事儿？”你老小子是装糊涂啊！哎，我的定海神珠是不是落到你手里了？我的缚龙锁是不是落到你手了？还有打仙砖是不是也落到你手了？你别给我装糊涂了，快把这些东西乖乖的还给我，一笔勾销，没有话讲啊！如若不然，你是劫数已到啊！燃灯道人还没等答话呢，在他后边这队伍当中就气坏了两个人。谁呀？萧生和曹宝这两位散仙。萧生一看，哎呀，赵公明这东西可恶至极呀，干脆还是我对付他吧。这萧生喊叫一声：“燃灯道友，你到后边来吧，啊，你是我们的主心骨领头人呐，官敌廖镇，我对付他就足矣了。这败军之将有什么可得意的呢？”萧生说完了，款步来到阵前：“赵公明啊，你还认识我吗？”“哎呀，我太认识了，小辈呀，我吃亏上当全是因为你呀。你整了一个什么大钱啊，把我的宝贝全都给收起来，今天我要讨回一个公道，你拿命来。”伦兵刃崔黑虎是直奔萧生，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赵公明心说啊，看看我妹妹的宝贝好使不好使啊。十几个回合过后，伸手唰，把金龙双蛟剪就给取出来了。嘴里头是念念有词啊，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吃灵啊，起啊，刷，直奔散仙萧生。萧生啊也没感觉有什么了不起，抬头一看，金光夺目，在金光之中隐隐约约有两条金龙，金龙头朝前，尾朝后，摇头摆尾呀，交叉着可就下来了。两条龙并在一起，就好像一把大剪刀，就做活的那大剪子呀，咔嚓就剪下来了。萧生微微一笑，喊一声：“来得好！”他呀一伸手刷，又把自己的落宝金钱托在了掌中。他心里头有数，这宝贝是万能的，不管你寄来什么玩意儿，一样都给你收了。嘿，招家伙吧，呜，把这落宝金钱就扔在了空中。这玩意儿见风就长啊，乌丢一下变成了一个大磨盘大小的大金钱。萧生本以为呀，这金钱把金交剪就给他收了，可万万没想到到他这儿不灵了。因为三萧娘娘在三仙岛啊时间特别的充足，他们研究宝贝的时候就琢磨着怎么样克敌制胜，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个神界当中有那么一个宝贝叫做落宝金钱呢，有强大的吸引力，就靠金钱的磁场就能把所有的宝贝都给收起。那么三萧娘娘就得考虑了，用什么办法可以破解呀？啊，是消磁啊，是隐形啊，还是采用电子对抗啊，还是空中制导啊？不管用什么办法，都得把这落宝金钱呢给它破了，要不然这双龙金蛟剪呢就不算什么宝贝了。这仨女人呢，那够三个科学家的水平，哎，把这金蛟剪给研究的是透透的。所以落宝金钱对别的宝物好使，对这金角剪呢根本不起作用。萧生可倒了霉了，金钱往起一扔， 这金角剪咔嚓一下剪下来了，不但没把人家剪子给收了，倒把他的金钱剪做了两半呢，啪嗒啪嗒落在了平川。散仙萧生一看，哎呦，当时吃惊非小啊，心说这可不好，我仰仗者落宝金钱也，今天宝贝没了，赶紧走吧。一转身毛腰就想跑啊，可是已然来不及了，人家赵公明二次念动咒语，这金龙双脚剪唰奔萧生又来了。好可叹啊，这位散仙被人家咔嚓一剪，剪中当腰啊，当时断为两截，哭哧一下就死在两军阵了。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有清福神摆件拿着引魂幡这么一勾，哎，请到里边喝咖啡去了。哼，现在封神台开张的时间比较长了，哎，待遇都提高了。不提封神台这边，咱们再说两军阵。大伙见了无不惊骇呀，好厉害呀。这时候散仙曹宝气炸了连肝肺，搓碎了口中牙，提宝剑往上闯啊。赵公明，杀人偿命，欠债还童，你拿命来。赵公明一看啊，你呀，你多什么呀，捡一个也是捡，捡俩也是捡，反正开杀戒了呗，越多越过瘾啊，唰把这金龙双脚剪又给系起来了。散仙曹宝躲闪不及，咔嚓一声腰断两截呀。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哎，也去标明挂号，找他大哥萧生一块儿喝咖啡去了。您说这还了得吗？眨眼之间两位大仙双双毙命啊。赵公明高声喊叫，燃灯啊，你赶紧过来啊，我跟你解不开的抽疙瘩。燃灯一看，哎呀，这怎么办呢？你说不过去吧，人家指名点姓，显着自己呀就得尿泥了，就得丢人现眼。可是过去吧，知道这宝贝太厉害了，落宝金钱都不行，萧生曹宝双双殒命，这可怎么整啊？他刚一迟疑，这赵公明啊就下了家伙了，掐诀念咒把这双脚剪就系起来了，唰两条金龙是直奔燃灯道人。燃灯道人心说，赵公明这个王八犊子怎么那么不讲理呀，我没出战呢，在后边缩着呢，啊，就拿金龙双脚剪，啊，就剪我。燃灯道人可吓坏了，那位说神仙也知道害怕呀，哎，那是自然的，神仙还有搞对象的呢，哎，吕洞宾三戏白牡丹嘛，猪八戒调戏月里嫦娥呀，所以说神仙两个字啊，那就是个招牌，基本上是唬人的。他们也有七情六欲呀。那么燃灯道人一害怕，玩命的用屁股一顶着梅花鹿的后背啊，蹭往前就这么一窜，这下窜出去有三四丈远呢，哎，算是把金龙双脚剪给躲开了。他是躲开了，胯下这只梅花鹿可没躲开呀，就听见咔嚓一声，把这头梅花鹿是腰断两截。这梅花鹿啊，那不是普通的鹿，也修炼了上千年了。各位大仙一看，哎呀，无不惊骇呀，啊，刷刷刷，啊，蹭蹭蹭，肉肉肉肉肉肉，怎么回事啊？哎，一个个脚驾云光，纷纷逃命，全跑没影了。赵公明一见，哈哈大笑啊，嘿嘿嘿，收这金龙双脚剪就收回去了。哎呀，燃灯道人呐，我的宝贝你不还给我，我跟你是完不了啊！哎呀，暂且收兵。他露了一个全脸，收兵了。文仲文太师可是乐坏了。哎呀，赵道兄哦， 这是什么宝贝呀？啊，怎么这么厉害呀？照这个样子捡下去呀，用不了一天两早晨的，就把他们都给捡死了。那咱们可就大获全胜了，哈哈哈哈！看来道兄不虚此行啊。那是自然。还有好东西呢，啊，只要我妹妹一点头，我再把混元金斗给借来。慢说是燃灯道人姜子牙什么十二上仙，就是元始天尊亲自出马呀，嘿嘿，我也不惧呀。文太师连连的点头，哎呀，赵道兄，我太相信了。哎，外乡杀猪宰羊啊，摆酒祝贺。您看截教的门人就是这样，虽然是神仙是出家人，可是光吃荤的不吃素的。这回酒宴又摆下了，赵公明为首的带着六天君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就吃啊，吃的是满嘴流油啊，这个美呀。他们是美了，但是西岐这边可受不了了。燃灯众人呢跑出去挺远，一看赵公明收兵了，他们才蔫巴出溜的钻出来，哎，重新回到接仙台。再一看全都傻眼了，一个个紧皱双眉，唉声叹气，完了完了，这可怎么办呢？燃灯道人也害怕，但是他得稳住阵脚啊。各位呀，这种东西我看出来了，这叫金龙双蛟剪，这乃是三仙岛三霄洞三霄娘娘研究出来的。当然了，也不光是三霄娘娘的智慧结晶，其中啊包含了通天教主的许多智慧，这玩意儿太了不得了。说实话，这玩意儿拿出来，凭咱们哥几个这能耐是降他不住啊。哎呀，奈何奈何呀。姜子牙也发愁了，打赌机长百日破阵，现在呀日期已经迫近了，到了日子说话不能不算数啊。本来呀打十绝阵已经有了眉目了，不怎么太费劲了，怎么竟然来了这么一件大宝贝呀？哎呀，把一切都给搅和乱了。就这个赵公明啊，纯粹是一个搅屎棍，怎么长呢？到了第二天呢，坏了，黑虎赵公明得理还不让人了，又来讨敌骂阵。西岐可不敢打了，赶紧是免战高悬呢，一连三天都挂着免战牌，谁也不敢出门。赵公明啊真卖力气，嗷嗷的骂大街呀，嗓子都喊破了，说那个话是极其的难听。但是呢，西岐这些仙人就是不出去。到了第四天，燃灯道人为首的群仙呢正在这接仙台上头发愁呢，就听半悬空中有人说话：“
1: 嘿嘿嘿嘿嘿，各位道兄莫要着急，某家到了。”啊，唰，落在了接仙台上。众人一看，来了一个小个，个头啊不足三尺。个儿不高不是吗？可是有那么一股子粗使劲儿，圆圆的脑袋，娃娃脸儿，弯眉笑眼儿。这位就是不乐看着也像乐的，因为眉毛往下耷拉着，嘴角往上翘翘着，满脸长得全都是笑容啊。说话呀多少有那么一点儿左嗓子，哎，叽撩叽撩的，跟那个皇宫里头那太监差不了太多。手里头拿着苍蝇甩子，哎，也就是拂尘呢，上边就剩下稀巴楞登二十几根毛，还不住的在那儿甩呢，刷刷刷。实际上别说轰苍蝇，连蚊子都轰不走了。这位见到大伙之后打起手问讯：闪灾呀闪灾，各位挺好啊啊，
0: 有认识我的吗？大家伙。

0: 伙一看呢，哎呀，都认识他，他是神仙之中的宝贝呀，姓陆，名叫陆亚，也是一位散仙，跟那个萧生、曹宝啊是一样的，神仙里头的个体户。就这位，人品端正，道行高深，无拘无束，没事啊就云游四海，是到处为家呀。不知道今天是怎么回事，突然之间心血来潮，跑到西岐来了。燃灯一看是他，赶紧起身让座。哎呀，路亚道兄，你怎么来了？真是没想到啊！我这人啊，就是爱凑热闹，大伙儿都挺好呗。哎，不客气了啊，我先坐下。啊，甭一屁股坐在中间了。哎呀，各位呀，我正闲转的时候，一阵心血来潮啊！我掐指这么一算呐，知道你们摊上事儿了。听说赵公明这小子挺厉害呀，在三仙洞三霄岛借来了金龙双蛟剪，这家伙是任意胡行啊！恐怕各位都害怕了吧？啊，我就是给你们解难来的。这位说话太猛了，哎，一点谦虚的样子都没有。可是群仙呢，没有一个挑理的，知道人家能耐是太大了。燃灯道人不住的叹气：“哎呀，煞是厉害，煞是厉害呀！路亚道兄啊，你来得太好了，不请自来，这才是真正的朋友。”那么您说，怎么才能破得了金龙双蛟剪？怎么能替我们帮帮忙啊？哎呀，那个剪子呀，也没什么，那是次要的，宝贝不得人使唤吗？我听说人家那头啊是左道旁门之术，咱这边净去那吃亏的，咱就不行叫他吃点亏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牙还牙，以邪就驱邪。他玩邪的，咱们比他还要邪。我深知各位都是上仙呢，你们不愿意干这个缺德作损的事儿。可是我路亚，我能干呢。我无拘无束，不受纪律的管。我想用这个叫做钉头七剑书的办法，把赵公明置于死地。他一死，那事情不就解决了吗？什么金龙双蛟剪这个那个的，全都是白扯了。大伙一听啊，眼睛可就瞪大了，都想知道什么叫做钉头七剑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0: 西昆仑的散仙陆亚给大伙儿出了一个绝招，说是收拾赵公明这号的就得使用阴损毒辣的招数。大伙儿就不明白，这阴损毒辣的招数即将安出呢。陆亚告诉大伙儿说，这一招啊叫做钉头七剑术。大伙儿更懵登转向了，钉头七剑术是个什么书啊？哎，陆亚就给大伙儿介绍说，这招啊是损一点，还是那句话，以邪就得制邪呀，这是他们惹的。这招怎么使唤呢？嘿，你们呢先别着急，明天我跟赵公明见见面，然后回来我再把具体的办法告诉各位。大伙一听，哎呀，这散仙陆亚够缺德的，跟说评书的差不多少，还留个扣子。那行了，等明天再问吧。单说第二天是开兵见阵呢，赵公明跨骑着黑虎，得意的不得了，哇哇的直叫。一见对面来了个矮胖的老头，他不认识。哎，你是什么玩意儿？

还有派人来送死的，我自己溜达着来的，跟燃灯没有多大关系。哎，我给你先相相面了啊，赵公明，我就发现你呀，你印堂发暗呐，离死可不算太远了。哎，你可得多留神呐。哎呀，你满嘴喷粪，你呀，给我拿命来吧你呀！这黑虎赵公明啊，真就跟疯了差不多少，抡起掌中的五雷神鞭，刷刷刷刷，迎面就打呀。再看路亚是左闪右躲，赵公明左转右转，他就是打不着。后来这小子急了，哎呀，费这牛劲干嘛呀？金龙双脚剪往空中一系，他不就嗝屁朝凉了吗？想到这儿，就把这金龙双脚剪唰就给系起来了，一溜金光直奔路亚仙师。这路亚一瞧，哎呀哈哈，来的挺好哇！脑袋这一拨楞，回到接仙台去了。哎，他没捡着。赵公明一看，哎呀，这家伙大概是短跑运动员呢，那么个小矬把子，两条小短腿，跑得还挺快。躲得了初一，你躲不了十五，找机会我再捡你一回呀！赵公明气的收兵撤退，他回去了。路亚回到接仙棚之后，他乐了，哎呀哈哈，不虚此行啊，这哪是打仗啊，这是给他相面去了，我把他这个五官貌相我全都给记住了啊，只有记住他长得是什么模样，才能够使用咱们的绝招，叫做钉头旗舰书啊。哎，这样吧，哎，这地方谁说了算呢？众人呢，把姜子牙就给找来了。姜子牙赶紧见礼。哎，我说姜丞相啊，你手下有好多的艺人呐，应该按照赵公明的个头长相，扎一个草人儿，穿上衣裳，戴上帽子，要跟他那模样差不多少啊。我呢，再画上一张图。哎，就按照我这个图办事儿就行喽。您别说，这路亚手还真巧。大概小时候啊，上过什么特长班，哎，学过素描，学过速写，还画点简笔画呢，刷刷点点，把这幅画就画出来了。大伙一看，哎呦，活灵活现，呼之欲出。他画的呀，就是一张人脸，谁的脸呢？黑虎赵公明的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那个眉毛，那个脸儿，真就跟大照片一样，太像太像了。这时候呢，那稻草人也扎好了，也穿上了衣服，哎，也都是真家伙呀，戴的帽子，拿的五雷神鞭呢，哎，就跟赵公明那模样也差不多少。把这张画，就这脸皮啊，啪往上这么一粘，嘿呦，要是黑天您瞧见，活脱就是黑虎赵公明。路亚一看呢，心里挺满意，我说姜子牙耶，你就这么办，你别在城里头啊，也别在这地城，我来的时候路过岐山呢，岐山的老林可是挺多，你就选那么一块安静的地方，带点军队呀在周围驻守，防止闲杂人等进进出出啊。你再搭一个土台子，这土台子高啊，不能超过3尺就行了，那就叫法台。你把这草人放在法台之上，哎，放好了，我教给你一套咒语，每天呢早中晚你念这么3回。哎，你就给这赵公明啊，就给他鞠躬，哎，就拜他，就按照我的咒语办事儿啊，肯定得拜的他是神魂颠倒。到在第7天头上，我就去找你去。我要是一露面，他是准死不能活呀！啊，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姜子牙不住的点头。哎，另外呢，这个桑木工啊，桃木剑。

你得准备一下，哎，弯一张小弓啊就可以了。这桃木剑一共是三支，都得带尖儿啊。再准备好朱砂、纸马、香果等物，按我所说的去办理去。赵公明这离死可就不算太远了。是是是，我知道了，知道了。姜子牙敢违背吗？雷厉风行啊，马上行动，带上3000军队，带上南宫阔、辛甲、辛勉三员大将，偷偷的就出了岐山了。选了一块好地方，这地儿啊，周围是山，中间是盆地，比较的平坦。时间不长，就修了一座法台，高3尺，用夯砸了一个结结实实。哎，也有台阶儿，这法台挺宽大，坐北朝南呢，摆了一张桌子，用黄前纸都铺好了，转圈都是狗油灯。大铜碗搁上狗油，里边有捻儿，晚上使用啊。正中央准备的是黑龙旗、白虎旗、七星旗、北斗旗、五星旗等等各色的旗帜。姜子牙按照路亚先师所说的，早中晚三次拜这个草人儿，3天呢不开兵见仗，谁也不知道姜子牙干什么事儿去了。接仙台上的群仙都在那儿闭目养神，哎，借这机会带薪休假，那多美得慌啊！这姜子牙没拜这个赵公明的时候，这家伙特别的高兴，天天坐在商朝的大营里头吹大牛。哎，各位看见没看见？嘿，打得他们闭门不敢出来了，成了缩头的小王八了。哎呀，这回是没问题喽！我这宝贝在怀里头，天下无敌呀！哎呀，就感觉浑身上下一蹦一蹦的难受。咱们现代人呢，容易得一种病，叫做空调病，就是大夏天的，出了一身的热汗，那汗毛孔啊都张开了，冷不丁一吹空调，刷刷刷，这温度又降下来了，寒气往骨头里头钻，这时候人就容易得病。哎，浑身上下每一个骨头节都疼，每一块肌肉都疼。哎，这就叫空调病。现在这黑虎赵公明就仿佛得了空调病了，虽然说他不懂这个词儿，但是这个难受劲儿就是这么个意思。哎呀，而且精神也不好啊，眼皮是嘣嘣嘣直蹦。哎呀，坏了，这是要闹病啊！文太师可有点吃惊，赵道兄啊，您这是怎么了？没关系啊，有一点小不舒服。哎呀呀，您是连日劳累，可能啊是太疲乏了，最近也没有什么事儿，您呢就回寝帐休息去吧。好好好，哎呀，我有点头疼。我躺躺就好了，哎，我体格好，我不在乎，不在乎这个，还咬着牙呢，这回就不吹大牛了，没有那精气神了，站起身形回归寝帐，以为睡这一宿啊，这病就能好点，可是等睁开眼睛望起这一起床，哎呀，他起不来了。后背疼啊，就好像大王八翻了个儿，哎，那盖儿朝底下，腿儿朝天，再想翻回来，他做不到了。哎呀，怎么这眼珠子也难受，脑瓜仁儿也疼啊？哎呀，不行啊，不行啊，我赶紧吃点丹药吧。急忙把丹药就拿出来了，啊，本儿本儿本儿吃了那么几粒，这丹药那是神药啊。吃上应该就好了，结果啊，不吃丹药的时候还忍得住，等吃完了丹药，他呀，连忍都忍不住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赵公明啊，就叫唤出动物园的声音来了，躺在床上来回的翻滚，拿着脑袋咣咣的撞大墙。文仲过来探病来了，一看他不解其意，哎呀！道兄啊，
你这是怎么了？怎么拿脑袋撞墙啊？千万别把墙撞坏了，不是，千万别把脑袋撞坏了。哎呦，赵公明浑身都难受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从来没得过这样的病啊，哎呀，痛死我爷呀。这时候六位天君也来了，一看也都傻眼了，说不出这是什么病了，急忙就解劝，赵道兄啊，您先躺着休息休息，也许静养一下就能好啊，一般来说咱们神仙这身体都是杠杠的。哎呀，我脑袋疼得厉害，心中发慌，我这身体恐怕是不成了。他躺到那儿啊，迷迷糊糊可就睡着了。到了第四天，这赵公明啊起不来了，就像前几天的姜子牙似的，把魂儿给整丢了，整天的就是酣睡呀。他跟姜子牙那病症还有点不一样，人家不疼啊，他疼得要命，有时候睡呀还睡不着，有时候疼起来呀嗷嗷的怪叫。拜到第五天头上，赵公明这脸呢都肿了，肿得跟大猪头一样，这肚子也鼓起来了，人都变了形了，五官挪移呀，都不在原来那地方搁着了。文仲一看泪如涌泉呐，哎呀，赵道兄啊，你这可怎么办呢？我为了朝廷尽忠，就是死在沙场也理所当然，可是您逍遥自在的到这儿来帮忙来，您招谁惹谁了？现如今道兄你大病缠身，叫我于心何忍呢？您说如果能把您治好了，就是掏出我的心肝来，我也情愿呢。哎呀，我就觉得不是一般的病，是不是遭了什么人的暗算了？这里边肯定是有毛病啊。到了第六天头上，他呀不说话了，也说不出来了。文太师跟六天君一商量，这里头肯定有事儿，哎，给算算吧，怎么回事？急忙取来了金钱，摇了一卦，演完卦这一看呢，哎呀，果不出所料，闹了半天是姜子牙在森林里头天天下拜呢。他那儿一拜，这边病啊就加重。这招大概其叫做钉头七箭书。哦，这玩意儿用到谁的脑袋上头谁也受不了，这可怎么办呢？赶紧到里边跟赵公明就说，可是一看呢，想说还说不了了，这赵公明睡得呼呼的，就跟死狗似的。道兄，道兄，想跟您说句话行不行啊？啊，说什么事儿啊？赵公明强睁二目，我们呢已经算出来了，闹了半天有个叫陆亚的人让姜子牙在岐山施展法术，叫做钉头七箭书，您呢中了这玩意儿了。啊，那可不好啊，文仲啊，你快救我，我要玩完了，救我呀。他也知道害怕，文仲就问，那么怎么才能救您呢？去抢去，抢回那个稻草人儿，抢回来我就没事了，抢不回来我就玩完了。说着话脑袋一歪，又呼呼大睡。哦，原来要抢这稻草人儿啊。六天君一听啊也明白过来了，哎呦，我们早就应该想到这招跟我们用的那个缺德作损的招数也差不了多少啊。啊，赶紧派人抢去吧，哎，抢回来就好了。文仲一琢磨，这派谁去抢去呢？这时候转过来俩人，太师爷，交给我们哥俩吧，这事儿非得我们去不可呀。一看呢，
这是赵公明的两个得意弟子陈九公和

0: 姚少司，这俩人呢，老跟着师傅赵公明身前左右，一起修仙得道，也有一定的本事。文仲点点头：“二位呀，你们就辛苦一趟吧，马上赶奔岐山，找到姜子牙，切记要暗中行事啊，因为姜子牙手下兵将太广，如果被发现了，可就麻烦了。”此事立在速行，神不知鬼不觉，到那边抢回来就完了。救你师父要紧，明白？太师爷呀，我们现在就起身。两个人背着宝剑来到外头，天色已黑，抓了一把土，唰，借着土遁呢，直就赶奔岐山。接仙台上群仙呢，正打坐闭目养神呢。燃灯、广成子、陆亚等等，一句话都不说。陆亚真厉害呀，就在那儿坐着，哎，忽觉得，哎呀，有点闹心呢，哎，他把眼睛就睁开了，心说这是怎么个意思？出什么事儿了？掐指这么一算，哎呦，不好啊！他一说不好，群仙把眼睛都睁开了。怎么了这是？啊，发生什么事情了？是方才我算了一卦呀，闹了半天，文太师派这个陈九公姚少司想要抢夺稻草人。各位呀，真要把稻草人给抢到手啊，那咱们就前功尽弃了。如果赵公明再活过来，对你我大家绝没有好处啊。就得失败到底哟！哎呀，那可怎么办呢？为今之计呀，就是保护稻草人。今天是七天的最后一天了，明天赵公明肯定就吹灯拔蜡、嗝屁朝凉就蹬腿儿，一定啊得派得力之人把稻草人给保护好喽。燃灯马上就做出决定，让金吒、木吒、哪吒这哥仨马上起身呢，赶奔岐山。通知姜子牙加强防范，哎，保护稻草人，说什么也不能让人家给抢去呀。这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领命转身走了，这快劲儿啊您就别提了。他们刚走，燃灯感觉呀还是不妥帖，这仨孩子办事有点毛草，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啊，怎么办呢？还得派人。再一看，二郎神杨戬在台阶底下站着呢，燃灯就说了：“杨戬呢，派仨人去，我不放心。你马上协办，哎，后年去保护草人，不得有误。”杨戬说了一声：“遵了发旨。”他一转身出了门了，是直奔岐山。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

0: 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佳播讲。
7: 海鳖曾栖井内蛙，大张展翅绕天涯。腔中更有腔中手，莫要人前去自夸。晚明余恨第31回。书接前文，李自成啊到了绝地了。就这样，这人呢也太困了，人一个是吃饭，一个是睡觉，要不然这人没法活了。但是李自成脑袋一歪，沉沉睡去，又做噩梦。一会儿在北京，一会儿在山海关，一会儿在西安，一会儿又看到李岩了。李自成感到内疚啊，错杀了李岩和李牧兄弟，他也后悔。这哥俩是大大的忠臣，我怎么听了牛金星那王八蛋的话把他们给杀了？他又恨牛金星为什么不在关键的时刻给他们求求情。后来又想到牛金星半路上逃走了，你算什么丞相？全怪我眼瞎了，我不是人呢。我在梦中啊，李岩李牧兄弟瞅得他乐呵呵跟李自成说话，看这意思还不介意。一会儿又看到红娘子了，一会儿又看到张赖子了，脑嗡嗡直响，又做梦梦到这个宋献策了。突然梦中惊醒，又看着自己的夫人，看着夫人之后跟夫人一说话，一抱夫人，夫人又没影了，就这么惊醒了。正在这惊醒之时，搜山的人来了。这回搜山可没有官兵，都是本山寨的人，有几户大户。南山是老包家，包家大户，来了那么100来人。对面是老陈家，陈家大户，来了50-60人。现在这些民团干什么？净搜山，得着这些金银，所以有这犒劳犒赏，这是个美差事。奉命行事，官府有指示，抓住一个普通的流寇，赏银15两，抓住一个当头的，赏银20两，抓住当官的，赏银50两，抓住当大官的，赏银100两，抓住李自成，赏银20000两。不仅当官还升大官，这多美的事儿！你这种事儿多好啊，要不然种地有多累多苦。所以这些民团接到指示之后，成天无所事事，准备着刀枪棍棒在周围就转悠，就搜，抓住一个送去就得赏钱，那有多好的事儿，谁不想啊。连日来他们发了横财了，昨天晚上他们还开了会，怎么抓抓不着那大个的。听说这个闯贼李闯李自成兵败将亡，大队人马奔咱们方向来了，犄角旮旯怎么抓的都是些普通的士兵，抓不住大头子，抓住李自成赏银那么多，还能当大官，这不发横财。

来了，所以这帮人做梦都想这事儿。单说包家寨，包家寨这个小子姓包，叫包发财，他爹盼望他发财，就给他取这么个名字。这小子今年29岁，是本地的泼皮无赖，不务正业，什么坏事都干。这回啊，集中了100多人，包发财领着，嘿嘿，走吧。我说弟兄们，咱们到外边转一转，万一走运抓着个当官的，不就肥了吗？走走走走走。这帮人跟着刚走的道上，对面遇见陈家大户。陈家大户的头领，领头的是陈三。陈三呢，也是个无赖地痞，拎着个钢刀一看，哟呵，我说老包啊，你上哪儿？哎呀，这不老三吗？老包，你说你抓流寇溜达溜达，我也跟你一块儿去，你看行吗？行啊，咱们一块儿去。呼啦朝边说边闹，边闹边说，快到了中午了，大山里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陈三眼尖，站住站住，哎，看看那块不有一匹马吧？哎呀，对啊，你不说我们没发现，这马谁家的？鞍鞯交环，全套的，看这样子又是战马，不是一般的马。哎，看着没，想啥来啥，肯定有大头头在。来来来来，做好准备做好准备。老包家的人占据东南方向，老陈家的人把住西北方向，拉开了这个网形，往前搜索前进。一会儿这个网兜子缩小了，乌骓马他们就发现了。乌骓马正在这儿吃草的时候，抬头一看，有很多陌生的面孔。这马不会说话，但是心里非常清楚，预感到形势不妙，扭转回头奔这个树林。到树林呢，一丝这长鸣，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就叫唤，然后就爬这蹄子，那意思快让闯王李自成醒来。马这么一折的，李自成还能睡着？李自成马上就惊醒了，啊，起来了。再加上刚才做了噩梦，梦见夫人踪迹不见，西刷怎么了？李自成这才仔细一看，哎呦，哎呀，来这么多人，坏了，能有100多人呢。猫着个腰，手拿利刃，正把目光盯在李自成的身上，已经彻底被发现了。李自成豁然站起，紧握着宝剑，圆睁虎目，拉出来拼命的架势。单说这个陈三和包发财这俩小子，仔细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着李自成，看着没，嘿嘿，这回哥哥兄弟，这是个当大头的，小不了，就这匹马就是他的。那匹马还挺懂事呢，给他报信了。弟兄们，精神点，别让他跑了，包围树林，包围树林，哈哈哈哈。哗，这帮人把树林给包围了。树林不大，这一包围不要紧，包发财头一个拎着鬼偷刀摸到树林边，离着李自成能有3丈多远，他闪身躲到树后。哎，不然你是谁？你是李自成手下流寇吗？举手投降，把武器扔出来了，投降投降，投降了是你的便宜，如不投降后果自负。陈三也喊，哎，听见没啊，哎，把宝剑扔出来，举着手出来，不然我们闯进去把你乱刃分尸。两旁人也喊，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快投降快投降。李自成是巍然没动，喊了数声也没动地方。这包发财有点发急了，按耐不住，好啊，你装聋作哑，我让你知道知道包二爷的厉害。拎着刀冲到李自成的跟前，这小子也会点武把式，来到近前，双手捧刀，轮头就剁，唰就是一刀下来。李自成早做好准备，恨得牙根直痒啊，
一看刀光一闪，李自成把宝剑往上

一迎，擦啦啦，宝剑碰到鬼头刀上，咔吧，鬼头刀分为两半。因为李自成这宝剑是宝家伙，削金断玉，削铁如泥，那钢口多好。包发财一看，我的妈，吓得扭头就跑。这家伙厉害，宝剑太厉害了，开弓放箭，外头还带来十几个弓箭手。再看这些弓箭手，拧满朱红，扣住这弦子，嗖嗖嗖嗖，啪啪啪啪啪。其实这箭威胁不大，李自成在树林里的，身前左右都是树，所以这凋零箭射不到他，射也是白射。这包发财急的又换了一把鬼头刀，嗷嗷直叫，饭桶，你们都是缺心眼儿，都是饭桶，滚一边，别射了，抓活的抓活的，对，抓住他，严刑审讯，问问他的同党都藏在哪儿，抓活的呼啦朝100多人都冲进来，他们仗着人多势众，李自成一看事到了现在，只有拼了，拿出最后的力量尽量拼杀，眨眼之间砍倒了十几个。但是李自成再有能耐，多些日子没吃东西，体力消耗了，尤其现在的心气儿已经死了，尽管肉体还在支撑着，也是耗时间。没想到一个民团人拿了个木棒，这大棒子举起来能有1米多长，抡圆了对准李自成的脑袋，棒就是一棒。李自成顿时就觉着天昏地暗，扑通栽倒。紧跟着那个陈三包发财两人往上一冲，噗噗，两刀把李自成的脑袋就给砍下来了，还不解恨。最后这陈三把大刀举起来，把人头再看此时拿在手中，大刀扔在地下，可叹李自成命丧在无名小卒之手，结束了他的一生。可这帮人不知道杀的人是李自成。李自成那位要问了，自打进京当皇帝究竟当了多少天？李自成啊，当这皇帝时间太短了，总共是42天，现在结束了生命啊。不知道他是李自成，这帮人看着他穿着便装，等把他抬走之后就地一翻，这身上还有不少好东西，李自成带着个口袋都给搜出来，什么珍珠啊、玛瑙啊、翡翠啊、钻石啊、猫眼啊、银子，这会儿发了横财，他们就开始抢。这主身上有这么多好东西，就把它放下了，又把它放下了，一转眼的功夫乌骓马也没了，什么时候马跑了也不知道，快逮住这匹马，漫山遍野撒下人去，乌骓马也被给逮住了，马身上也有口袋，把口袋抖了开一看，有金砖，有银条，有大元宝，发了财了。你们谁也不知道吗？这人是谁呀？看来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还得找一找。就这样众人一琢磨这人是谁，都开始这么琢磨，不知道他是谁呀，谁也不知道，所以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开始翻找。你看他使那宝剑上还站着字，这字是弯弯的纹，不认识是什么。怎么这马还金鞍玉佩呀？这官可不小啊，上报县里头，通山县的县令闻听大吃一惊，亲自领人前来验看，结果连人带头带尸体都没了，马也没了。事后据说李自成半路上遇的那老太婆回家跟他儿子说，今天遇上一个人牵着高头大马，给我的银子饿坏了，把我的饭都吃了。他儿子挺懂事，问什么样人，他老娘就说了，这人长得挺了不起，大眼睛挺瘦，满脸的大胡子，你别看拿着家伙为人挺和善，

儿子一听他娘说了，赶紧跑到出事地点。实际山寨的人呢，本来想把他的尸体抬走，后来一看全是好东西，抢这些东西还来不及呢，就把东西分了赃了，所以把他的尸体就扔到这儿了，没抢他的尸体。那么此时李自成的尸体在这儿，老太太一看，用手指，儿啊，就是他。娘俩不忍心呐，偷偷把李自成给埋葬了。以后这娘俩也不说，外人也不得而知。所以官府来人的时候没找到李自成的尸体，说猜测不是李自成也很难说。李自成做了皇帝，手底下那些文臣武将封官封的多，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尸体不翼而飞，成了谜团了。一传十，十传百，都说李自成兵败九宫山，已经被杀害了。层层传达，传达上面，吴三桂也知道，那些亲王也了解了情况，尤其是亲王阿济格得信之后，马上败本，报于北京。摄政王多尔衮闻听此言，心中大喜，哎呀，谢天谢地！李闯贼终于有这一天了，李自成这一死，我去掉了心头一个大病，就这么这心放下，马上报给顺治皇帝，通令嘉奖吴三桂、阿济格，晋升吴三桂为亲王，发双凤，赐号巴图鲁，赏黄马褂，紫禁城可以骑马，阿济格也受到了重赏。他们继续在通山县一带剿匪，又坚持到月底，李自成这支人马彻底被消灭。若干年后，又引起一段传言，说李自成根本没死，躲到深山老林，让手下一个侍卫，这个侍卫啊，叫飞天狐狸胡天给救了，所以当了和尚，躲进了大山，再也没露面。那么这个胡天的后人就是赫赫有名的辽东大侠胡一刀。还有人说李自成化妆改扮，领导白莲教起义。当然这些都是武侠小说和传说。到底为什么没找到李自成的尸体，清政府来回梳理寻找也没找到。总而言之，这也是个千古之谜，因此才引出了种种的说法，种种的传说。那么自不必讲了，摄政王多尔衮呢，此时命令吴三桂、阿济格班师回北京。等两支大军回到北京城，人马扎在城外，两人进了京，各回府邸休息。到了第二天，顺治皇帝摄政王多尔衮设御宴款待吴三桂、阿济格。现在吴三桂在汉人当中，他这个官当了个顶天了，平西王，又是亲王，赏黄马褂，特赐巴图鲁的英雄称号，三眼大花翎，紫禁城可以骑马，如此尊荣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身份，在汉人当中可以说绝无仅有。吴三桂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咱还得说清楚，到了今天，吴三桂对于恢复大明的江山依然没死心。这次见着摄政王多尔衮还提及此事，多尔衮一笑，王爷你放心吧，本王说话肯定算数，现在你班师刚回朝，好好休息，等腾出手来咱好好商议商议。实际找了个托辞，把这事儿就搁到一边就不管了。吴三桂就知道现在这事儿很渺茫，但是再渺茫也得力争，绝不能放弃。现在的战争远没有结束，中原大地到处在打仗，到处是烽火。现在李自成的人马是被消灭了，还有张献忠呢。咱们光说李自成，没说张献忠，他爹也是个了不起的人吗？不是，张献忠就是农民出身，但是张献忠也有两下子。
这小子不是

0: 是省油的灯，他也是陕西人，打铁的出身。张献忠跟李自成出身都差不多，几乎是一样。你看李自成还有军纪，还讲民主，还有眼光，比较正规。可是张献忠这个人则不然，他是个活脱的大土匪，所以一开始起家靠着杀富济贫，老百姓还是比较拥护的。其实这个人呢，不学无术，整个一个大老粗，不骂人就不会说话，就不会张嘴，一说话就带一些脏字儿，粗的没法再粗了，野的没法再野了。但是他胆子大，敢干呢，凝聚了一伙人。这伙人一直跟随他走南闯北，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从陕西滚到四川，一直在川中川北一带活动。他跟流寇似的，没有太大理想，抢一回够吃的，把他挥霍掉，没有的再抢，就是这么一支人马。当李自成率领大军进北京那会儿，张献忠还在川中，但是自听说李自成进了北京，他非常的妒忌，心说李自成啊，你始终压我三分点儿，你成了气候，行行行，你进北京，我看你下一步怎么办。张献忠也不甘心，所以集齐人马四处转战，利用混乱局面攻城占地，打了不少胜仗，但每占一座城市，老百姓就倒霉，烧杀一空，把东西抢走，把城池也放弃。要不怎么说流寇似的战斗，就在李自成进北京的当年，也就是七月份，张献忠拿下重庆，水陆并进，把重庆府夺回来，同时活捉了明睿王朱常浩以及这些文武百官。原来崇祯的时候加封朱常浩为睿王，镇守重庆汉中一带，不想到此地落到了张献忠的手里。张献忠到了重庆之后大肆挥霍，把金银财宝抢夺一空。临走那天他玩个花样，就在西安的关外扎下军营，把所有的俘虏全都赶到野地上，首先把睿王朱常浩带到面前。张献忠这胡子长得也美，一把大紫胡子，舔着个大草包肚子，眯缝个眼，手捻须髯，盯着朱常浩：你就是睿王朱常浩吗？对，正是小官。你知道爷爷我是谁吗？你是张献忠。哎，对了，哎，我就说你们老朱家做天下做够了，该换人了。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这天下也该着我们老张家的，所以我先收拾收拾你。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
2: 言语之间

0: 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是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

0: 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佳播讲。
7: 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钱是惹祸的根苗，气是离烟火炮。《晚明余恨》第32回。书接前文，这个张献忠啊，是个杀人的魔王，从某些某点上还赶不上李自成、李闯。李自成死后，张献忠就这样把重庆掌握着。没想到呢，此时在西关扎下军营，把所有的俘虏全都赶到野地上，首先把瑞王朱常浩是带至面前，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你就是瑞王朱常浩吗？对，正是小官。嘿嘿嘿嘿，知道爷爷我是谁吗？你是张献忠张爷。哎，对了。哎，我说你老朱家做天下也做够了，该换个人了。天下乃人人之天下，而非一人之天下，对吧？老张家做够了，就交给老李家；老李家做够了，就得交给老赵家；老赵家做够了，又得交给老张家。现在你们老朱家掐指一算，做了200多年了，过了瘾了，够了本了。该着你张爷爷我坐这朝廷，自古改朝换代就得死人，哪有不死人的呢？我没抓住崇祯那个昏君，把你给抓住了。反正你也姓朱，你也是高高在上的瑞王，今儿个我收拾你，拿那烙铁把你给烙了，你信不信？哈哈哈哈哈哈。将军，放过我吧！将军，放过我吧！怎么可能放过你？准备！张献忠啊，说打就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把一块大铁板抬出来，拿石头把四个角架好了，底下搁上干柴，把这铁板烧红。把这瑞王扒光了衣服扔到铁板之上，转圈站着50-60号，手里拿着鞭子，那铁板那么热，人在上面能受得了吗？他就跑，往哪边跑哪边的人就往回撵，要把这人折磨死也就拉倒了。而且他把重庆府的老百姓，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雨下来，雨点还挺大，老百姓一看，好了，下雨把大家总算给救了。谁爱看这个？太残忍，太残忍了。本来以为下雨把大家一浇散也就拉倒了，哪知道这张献忠来脾气了。嗯，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早不下雨晚不下雨，偏赶这会儿下雨，来人呐，把炮药给我准备好了，炸，对准天上老天爷给我轰，动他动他动他。你说哪有这么干的，十五门红衣大炮对准了天上，一对的炸，动他动他，炮打老天爷，哈哈哈哈，过瘾，他是找死的节奏。不管怎么说吧，这事儿也挺怪，炮声响了能有30多声之后，这天晴了，云层没了，雨也不下了。张献忠哈哈大笑，又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用手指着上天，我说老天爷，你听见没有？你就管天上那点事儿就得了，地上这事儿有我老张呢，咱们互不侵犯，你管得着吗？管那么宽，开什么玩笑？再要不听我的，我还用大炮接茬轰轰啊，接茬轰啊，接茬给我唠。可叹瑞王朱常浩活活就这么给唠死了，手下文武也没得好，一律斩杀。有人就请示张献忠，将军，抓那些俘虏还有老百姓手无寸铁，您说怎么办？嗯，当官的是贪官，这帮老百姓也没有好东西，想我在攻打重庆之时伤兵损将，这些军队和老百姓干啥了？根本没帮过咱们，如今落到咱们手里还好得了吗？不论男女老少，我都要报仇，报仇，我要雪恨。您怎么报仇？如何雪恨呢？嗯，传我的命令，把右手都给我剁了。啊，将军，好几万人这么干能行吗？放屁，我让你这么干你就得这么干，多少万也得剁，执行我的命令，不要多言。好吧，不管大人男女小孩，每个人右手都给剁下来了。据说当时啊，那手能堆积如山，从古至今没有这种事儿。你说张献忠又狠又毒又邪又辣，真是杀人的魔王啊。张献忠这一辈子就这么穷凶极恶，也没干过一件好事儿。之后从七月下旬他就放弃了重庆，直奔城东。临走之时啊，心说话，这怎么办？还有什么事儿没做呢？这时候有人就向他提出建议，大将军，这重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兵家必争之地，您怎么能给放弃了？这成都也是咽喉，你要放弃了这地方，再想把重庆夺回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别说了，别说了，我烦得慌。现在这种形势，你看清楚没？李自成比我多个啥？他能称帝，我就不行吗？他有北京，我有成都，想要占成都，缺人手能行吗？重庆算个啥呀？先集中兵力拿下成都，然后再分手取重庆，也为时不晚。你懂个屁！这一张嘴就这词儿，我告诉你啊，再跟我胡说八道。

我宰了那个王八蛋。手下人被他吓得抖衣而立，也不敢说啥。就这样，张献忠集中了20万大军呢，挥师把成都给拿下来。进了成都之后，张献忠赶紧开紧急会议。行了行了，哈哈哈哈，没想到成都拿下来了，目的达到了。我听说刘备刘玄德当年在这儿就当过皇帝，这四川成都都是了不起的地方，也是好地方，说这是天府之国呀。刘备能当皇帝，现在张某人也在此继皇帝位，别人能干，为啥我不能干呢？咱们应该商量商量，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商量什么呢？商量什么？商量商量这个国号究竟叫什么。手下人就说，国号大将军，您认为叫什么为好？我早想好了，国号叫大西。大西，请问将军，这大西怎么个解释，怎么个意思呢？因为我是陕西人，我一生爱西，对不对呢？当初我的联营叫什么？叫西营，我是西营的八大王。我住那地方叫什么？叫西湖。现在我建立国家，因此就叫大西国。底下人一听，赶紧顺风接屁，好啊，赞成啊，同意啊，鼓掌通过，大西国定下来了。那么有国没有年号不行啊，得有年号，年号叫什么？没有这个绝对不行。所以这些人爱打溜须，围着张献忠想了半天。有人说什么叫喜庆，有人说叫吉祥，有人说叫如意，总之起了1000多个，也没让张献忠高兴。最后张献忠不太满意，你们都别说了，别说了，算了算了，你们懂个屁，什么这个那个的，在你们嘴上我都不满意。那您说这年号叫什么？年号嘛，我想想啊，叫大顺吧。有人一听好悬没乐，心说李自成的国家就叫大顺，你这年号也叫大顺，岂不重了吗？再说李自成已经够呛了，您这一叫，这事儿不得麻烦吗？这时候张献忠还摆横，你们想干什么？造反呐？我说叫大顺就叫大顺，一顺百顺，既寿永昌，此事不能更改，我意已决。明天洗洗澡，我继皇帝位呀！哈哈哈哈哈哈！到了第二天，张献忠洗了个澡，换好了衣服，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年号大顺，还得大封百官呢。左班丞相王兆麟，右班丞相年希敏，养子张能奇、张可望，手下文武官员达48人，他有10万大军分布在成都的周围，把原来的汉王宫变成了他的皇宫内院，他是3宫6院72嫔妃，这个排场就甭提了。可就在这时候，李自成已经兵败山海关，退出北京城了。吴三桂倒卖山海关，引亲兵入关，进驻中原。张献忠还听说李自成兵败北京，撤离了应撤之地，撤到哪儿去了？撤回老家西安了。这个消息对他来说引起很大的震惊啊！张献忠是闷闷不乐。其实啊，他内心妒忌李闯、李自成，妒忌的要命。李自成没打一个胜仗，他都生气；李自成进了北京，他气得好几天吃不下饭去，吃肉都没有滋味。
总觉得他这两下子论武艺、论能为、论资格，比李闯、李自成要强，让李自成占了上风，实在有点不甘心。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李自成一打败仗，他心好像有点不好受，因为他看到李自成就想起了自己来。那么他能打败仗，难道我老张就不能打败仗？他也看得非常清楚，有李自成在前边遮风挡雨，自己可以任此纵横，在四川可以站住脚跟，唇亡而齿寒。如果李闯、李自成真的就完了，这个屏障保护伞就等于没了。尽管他跟李自成也有摩擦，也不断的打仗，但是有和有分，毕竟还是一家人，那跟满清、跟吴三桂截然不同，是两样的。最近这两天，张献忠心里非常的焦虑，赶紧研究这个严峻的情况，得开会。左班丞相王兆麟就说：“陛下，李自成兵败的确没有料到，现在吴三桂的官命铁骑横冲直撞，无法阻挡啊！李自成这老八队够厉害，像刘宗敏、郝瑶琪、高一公、李过都是十分了不起的英雄，哪知道让吴三桂打得稀里哗啦。现在吴三桂给满人当了走拱，充当了汉奸，所以又是先行官，我们担心迟早有一天要打进成都啊！陛下，还应该早做防备。”那时节，那我就劝过你，重庆不能丢，结果您不听，现在还来得及，应该派重兵把重庆夺回来，那是成都的大门呢，咱千万不可以丢，不能丢，让人卡住了喉咙，上不来气儿啊，您可得三思啊，可得抓紧呢。你说的有理有理，明天咱们就发兵发兵。到了第二天，张献忠召见养子刘进忠。张献忠啊，有12个养子，差不多年轻的将领，都是他的干儿子。刘进忠也是员虎将，白马长枪，所向披靡，硬仗都交给他。刘进忠奉命来见张献忠：“爹，有什么吩咐您就说吧。”“儿子，坐下来，来来来，哈哈哈哈，好小子啊，我先问问你，娶几个媳妇了？”不多，我娶2个，您赐给我3个，现在一共就5个。”“哈哈哈哈，5个媳妇了，还不多呢，你还想要不？我这皇宫内院美女如云，我再赐给你5个10个的，谢主隆恩。”“进忠啊，有件事情我想叫你去办，爹您就吩咐吧。昨天丞相王兆麟向我建议，重庆是咽喉要地，不能丢啊。现在据我了解，这重庆依然是明朝一老一少在那儿守着，听说那个头头姓黄，叫什么玩意儿啊？对，我想起来，叫黄守义，这是个老棺材羊子，手下兵不满10000人，我想把你给叫来，就为这事儿。你无论如何，百不如何，想办法把重庆给我夺回来，然后呢，你就不要回来了，你在那里坐镇，听候我的指令。但不知儿啊，你愿意不？”“愿意。”“陛下放心，我肯定重新夺回来，把重庆。”“好，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今天晚上呢，把5名美女送到你府上去，明天早上不必见我，你就出发吧。后天呢，自然而然呢，我等你个消息。”刘敬忠回到府里，做了征战的一切准备，果然几位美女都给送来，自不必说。次日天明，率水陆大军5万，浩浩荡荡，普奔重庆进发。
沿路上就是抢啊，什么粮食啊，什么

0: 金银财宝啊，爱什么夺什么，一直杀到重庆的城下。再说山城重庆的守将是老将军黄守义，原来是兵部主事，现在北京的朝廷虽然完了，但是明朝留下的官员不在少数，全国的州府县道星罗棋布，这些人纷纷独立，依然替大明朝做事，打的旗号官名还是大明朝的。黄守义手下只有几千人，大多数是老弱病残。黄守义一听张献忠派大军而来，那怎么能抵挡得住呢？怎么办？召开了紧急会议，手下有头脑的向这黄守义建议，老将军，逢强制取，遇弱活擒，硬的咱不行，咱动软的。哦，请先生教我怎么办。这个张献忠啊及其手下人都是些贪得无厌的酒色之徒，来的据我所知是他的养子，叫什么刘进忠，年纪虽然不大，这家伙贪得无厌，好色成性，是有名的色狼。你老就抓住这一点，一番献计之后，咱们就可以反败为胜。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办。我给您献的这计策，您琢磨琢磨。黄守义一琢磨，有点风险，事到如今不冒点风险怎么能行呢？如果把重庆再陷落在别人的手里头，谁都活不了，性命难保啊。言之有理，就依计而行。重庆方面做好了准备，单说这个刘进忠提虎狼大军包围了重庆，还没等进攻，报事的就来了，报将军，城头里头黄守义派人前来下书。下书，让他进来。时间不大，把下书之人带来。下书之人也是个老头，往上磕头，参见将军。谁叫你来的？是重庆的主将黄老将军叫我来的。黄守义吗？对。让你来干什么？有封书信要面呈将军，拿过来我看。书信往上一递，刘进忠看了看，一看他乐了，哈哈哈哈。闹了半天怎么回事？黄守义说了，我现在没有办法，我就是在重庆守堆儿，借我个胆子，我也没有那么个能耐对付天兵，您这不来了吗？我愿意双手把重庆献出来，希望大将军爱惜生灵，不要滥杀无辜，您什么时候进城我双手欢迎，现在做好了开城的准备。哈！刘进忠一看，欣喜若狂。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2: 大娘，
4: 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

0: 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 还有着事儿？
0: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2: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3: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4: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5: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6: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7: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5: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7: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5: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7: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8: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2: 啊，我来教你用。什么？方便。
11: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4: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是什么事儿啊？
5: 我不要！
4: 怎么还喝的？
5: 救救我！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3: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4: 哎，别碰我！
13: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3: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3: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3: 才是对文物
0: 最好的保护。
13: 最好的保护。
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5: 人生在世，天天天。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9: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6: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脂粉香娃是歌星诞山，众多姐妹吃这个烧烤鹿肉吃得正美呢，有点那边来了一个小丫头，谁呢？是王熙凤打发来的。哎，叫平儿回去。平儿摆了摆手啊，说史大姑娘拉着我呢，她不让我走啊，让我接茬当这个吃货。我说小丫头，你先回去吧。小丫头没辙呀，转身可就走了。 没过多一会儿，就见凤姐亲自来了，披着一件大斗篷到这儿啊，咯咯就乐起来没完了。哎呦呦，你们吃这么好的东西也不叫我一声啊。说着话蹲过来也凑到一块也开吃啊。林黛玉也来在了近前，说实话她看着也眼馋，只是身体太弱了，吃下去消化不了就得做病。这烧烤大会林妹妹参加不了怎么办呢？她呀有自己的高招，就是插科打诨，给大家伙增添点愉快。嘿，你们快瞧喂，哪儿来这么一大群叫花子呀？哎呦，罢了罢了，今天这卢雪眼呐遭了劫数了，生生被云丫头给糟践了，我呀为卢雪眼一大哭。史湘云一听是哈哈大笑，我说林姐姐你知道什么呀，这就叫能吃能喝真君子，是真名士自风流。又倒是为大英雄能本色呀，你们呐都是假清高，你们才讨厌呢。我们这会儿是兴山不论大吃大喝，等回过头来呢却是锦心绣口好文章。宝钗一听也乐了，嗯，等回过头来你要是做不了好文章啊，我们就伸手在你肚子里头把那个烧烤鹿肉给你掏出来，然后呢再到湖水旁边把那么几颗芦苇团吧团吧塞到你肚子里头，让你史大姑娘变成一肚子稻草，那就算完了这一劫了。大家伙一听啊啊，这叫什么词儿啊，史大姑娘一肚子稻草，那还是姑娘吗？哎，那不成了驴了吗？于是乎是哄堂大笑。咱们书要简言，这几个人吃完了洗了手漱了口，忽然之间平儿就发现点问题，刚才自己呀吃烧烤鹿肉之前摘下了镯子，现在一瞧怎么少了一只啊，急忙忙左左右右前前后后一通乱找啊，可是枉费心机是踪迹全无。大家伙都感觉挺奇怪，王熙凤呢把眼珠轻轻这么一转，啊啊，我已经猜着了，猜着这镯子跑到哪儿去了。我说你们大家伙啊不用找了，都赶紧去作诗去吧，我保证出不了三天这只镯子自己就能出来，要是出不来的话，平儿啊你就冲我要，我负责到底。各位您就记住这个茬，哎，倒在下文书是自有分晓，这地方呢就暂且不提了。再说众人说说笑笑一起就进了卢雪眼了，一看这大屋子里头啊准备的挺齐全了，杯盘果菜样样不少，在墙上头呢也贴出了诗题格式和韵脚来了。宝玉湘云等一看啊，贴的是寂景连句五言排律现消字韵，他们几个人都是行家呀，知道今天所说的排律就是加长版的律诗。哎，您看普通的律诗啊都是八句，可是排律呢比八句要多呀。今天出这题目也挺热闹，哎，就是让大家伙你争我夺，你出了上句我给你对下句，然后呢我再出一个上句让他给对成下句，一番一番的进行下去，这首诗啊可就长了，排律呢也就成了。虽然说规定的很清楚，但是谁先说谁后说这玩意儿啊没讲明白，没五音难正六律，没规矩可不成方圆。所以说薛宝钗又给出主意让大家伙抓阄，抓出这个顺序来，结果本本本一抓，恰好李纨李公才是头一个。李纨一琢磨，哦，我这个场口挺好啊，因为我作诗方面我挺面，所以说我打头先说这么一句能够掩藏我这个水平比较低的这个弱点。哪知道李纨刚要说，旁边凤姐把他拦住了，因为凤姐心里头明白李纨他就是再面他也没有我面，哎，我是康师傅不是一般的面。从小我就信奉一句话， 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说我上学的事儿全都耽误了，到现在为止斗大的字还认识不了两框呢。得了吧，我抢这头一句吧。所以说凤姐呢跟李纨就要求，哎，她要说这头一句，李纨也就不好说旁的了，因为凤姐在诗社里头这地位挺特殊，哎，那是大赞助商，全指着他出钱呢。因此上李纨当场让贤，凤姐说这头一句，眉头皱了皱，眼珠转了转，哎有了。凤姐用手一指说，你们呐给我写上头，我这头一句说到是一夜北风紧。大伙一听，嗯，好。这句子虽然说粗糙一些，但是啊给下一句留下了足够的天地，这说明凤姐是高手。嗯，写上写上写上写上，一夜北风紧就给写上了。王熙凤那是大忙人呢，所以说写完这一句之后带领着丫鬟婆子告辞，她可就走了。说到这儿咱们必须得点评几句。有的读者呀读这个《红楼梦》的原文，一看王熙凤说了这么一句一夜北风紧，就感觉有点啼笑皆非，认为王熙凤确实是一肚子稻草，哎，这文化水不怎么地。一夜北风紧，这不是白开水一倒吗？这不是大白话词吗？这样的读者往往的一不留神稀里糊涂就过去了。实际上王熙凤这一句一夜北风紧这高明啊，细想其中内涵和外延是极其的丰富。就从这句诗我们就可以想起来假设要娶鸳鸯引起的那场风波，也可以想起来凤姐过生日那天呢和平儿一起抓小三儿，那小三儿就是鲍二媳妇儿啊多姑娘，一场争吵差一点让贾琏用宝剑把王熙凤给宰了。我们甚至还可以想起来叔嫂逢五鬼，宝玉挨打，金钏跳井，秦氏托梦啊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啊，凤姐所管的这个家一直处于不安定的状态之中，既像紧刮不停的北风，又像处于北风紧刮当中摇曳欲倒的大树。一夜北风紧不仅形象地总结出了贾府事故冲突不断的过去，也形象地预示着贾府破败衰亡的将来呀。就这句诗又让我们想起了凤姐的处境，哎，既要效忠于王夫人，要讨好贾母，还要安抚同辈，要管理下人，还有人要加害于他，哎，有人骂他，有人羞辱他，有人告发他，贾府各种日常开支都需要钱呢，贾母吃喝玩乐需要钱，婚丧嫁娶需要钱，这些钱都从哪儿来呀？都得从管家婆手里头要。就这贾府里头表面上一看人太多了，乌泱乌泱的，可是那都是人嘛，要是说的难听点，绝大多数都是寄生虫啊，百麻都不是。运筹策划者无一，安享富贵尊荣者尽多呀，都是向凤姐伸手要钱的。就这句诗一夜北风紧，让我们看到了表面上赫赫扬扬在贾母面前说笑不断的凤姐的另一面，那就是心灵深处的不安、忧虑和恐惧，是贾府衰败趋势在凤姐内心投下的阴影啊，阴影面积是忒大呀。就这句一夜北风紧可以说是奥妙无穷，咱们是说评书点到为止，也就不必多谈了。回过头来还说王熙凤走了之后，这卢学言里头祭景联诗大会就正式的拉开帷幕了。首先就是稻香老农，哎，也就是李纨李公才呀给续这头一句。一琢磨一夜北风紧，这是说头天晚上这天气不太好，嗯，有了， 我给他续下句，叫做开门雪上飘。哎，这雪下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飘飘悠悠还在下呢。光给连上不算完，还得出一个上句。这李纨想了想就说出来了，说是入泥连洁白。一旁边香菱接了一句，说是扎地惜琼瑶，也出了一个下句，有意荣枯草。探春给接的，说是无心侍尾条，又出了下句，价高村酿熟。湘云说了，说难堆破叶焦，下一句是射眉荣宝鼎。黛玉给接的，香毡壁上胶，又出了下句了，斜风仍故故。宝玉接黛玉，说是清梦转寥寥，又加一个问句，何处梅花笛。宝钗没接着答，却给续了一个问句，说谁家碧玉箫。就这样接上句出下句，一个人接一个人的就连起来了。哎呦，就这个场面呢，是又有趣又热闹。一开始呢顺序还挺井然，按照抓阄的次序你来我往，一点都不乱。可是到了后来可就乱了套了，因为大家伙啊都太积极了，都太显摆了，所以说抢着连句。要说这里头才思最敏捷的，抢诗句最多的，就得说是史湘云。就这位沈霞就有啊，奔儿抢上一句啊，奔儿又抢上一句啊，奔儿奔儿奔儿又抢上好几句。大家伙一瞧，哎呦，这动作也太快了，哎，这思路也太敏捷了，这是要飞起来的节奏啊，哎呦，可热闹透了。大家伙这个乐呀，把个史湘云乐的趴在桌子上头都动不了了。黛玉还推他呢，我说你呀，你快点啊，啊，你别停啊，你加油啊。好嘛，都让他给抢去了，还让他加油呢。这位史大姑娘倒在了宝钗的怀里头笑个不停啊，最后说了一句，我看呢，这不是作诗连句，倒像是抢命呢。宝玉一瞧，今天这场面怎么那么有意思啊，啊，我呀得抓紧时间看看热闹，哎，看热闹的不嫌事儿大。就这位怡红公子宝二爷就顾了看热闹了，哎，这嘴也就慢了，脑子也慢了，所以说没抢着几句，明显的占下风。那么教下课贾探春呢，料定自己呀也占不了相应，哎，也抢不上了，干脆他就不争了。一看这火候差不多少了，这才说了一句，各位呀，咱们该收住了吧。李纨一听，也对也对呀，见好就收吧。所以说接过去说了一句，欲治今朝乐。后边是李绮说了一句，平诗祝顺尧。李纨一摆手，哎呦，够了够了够了。大家伙又都过来细细的评论了一回，一算这个账啊，就属史湘云连的句子是最多，所以说大家伙都乐了。嗯，看得出来那块鹿肉能量是真高啊，史大姑娘连句的时候恐怕是肚中那块鹿肉发了烧了，真有使不完的劲儿啊。大家伙说完了又是一阵的咯嘎直乐，就这个热闹劲儿啊，让在场众人是终生难忘。当然了，咱们说的这个卢雪眼寄景连诗属于是精编版的，哎，因为在原文当中那诗句是特多特多，咱们呢只是删繁就简，哎，简简单单的说了一部分。如果说您想一睹全貌，那您呢就找来《红楼梦》的原文轻轻一翻，是便见分晓。不过卢雪眼的这首排律长诗，这也是《红楼梦》这部书里头的一个千古之谜，具体写的是什么内容，有许许多多的红楼大家呀都猜解不透。有一位大作家叫做刘心武，这位刘先生进行了周密的考证，而且呢写成了一部红学著作，叫做《画梁春尽落香尘》，解读《红楼梦》， 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刘心武在这书里头就说了，说卢雪演的这首《排绿长诗》，这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先生的一篇自传，是一首啊自传性的长诗。具体的是不是那么回事，那么说书人李庆峰才疏学浅，也不是什么红学家，所以呢不敢胡说八道瞎评论，咱们呢就是提一提，也就点到为止了。那么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呢，且说当下李纨要做阶段性的总结发言，他说了，哎，这个好，那个不好，得得得一大车，咱们呢一笔带过，可就不必细表了。可是有那么一条重要的咱必须得说说，就是关于贾宝玉的。李纨指出来了，这一回寄景联诗，贾宝玉呀属于是倒数第一，哎，名落孙山不及格的秀才。宝玉兄弟，你说你服不服吧？我服服服服服，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因为我这个人呢，在这个联句方面我是弱项啊，所以说我认罚。大伙一听，这挺好啊，宝玉认罚，不过怎么罚他还得想上一想。最后啊，又是李纨出的高招，说刚才呀我看见龙翠庵的红梅很有意思，想折上一只插在瓶子里头，咱们大家伙观赏。可是龙翠庵的主人妙玉小师傅为人呢不好打交道，非常的怪癖，我们呢跟妙玉是很少说话，所以说讨一只红梅呀有一定的难度。现在咱们就罚宝玉，让他到龙翠庵找妙玉去讨来一只梅花。大家伙一听啊，鼓掌称善，同意赞成，一致认为罚得又文雅又有意思。宝玉呢也乐意去，所以说答应一声转身就要走，一旁边黛玉和湘云把他给拦住了。外面呢冷得很，你呀先喝一杯热酒暖暖身子再去吧。说着话，湘云抄起了酒壶，这黛玉呢递过一只大酒杯，哗啦啦就斟上了一杯热酒。湘云微微这么一笑，我的二哥哥呀，这一杯酒是给你壮行色的，这是敬酒，如果说您取不来的话，那对不起呀，就得罚你多喝几杯了，那就叫做敬酒不吃，你吃罚酒。宝玉朗声大笑，好，那我一定得尽力喽。说着话一饮而尽，顶着雪可就出了门了。李纨呢还是多多少少有点不放心，想要派人在屁后跟着，可是黛玉一伸手给拦住了。我看不必了吧，如果说跟了人去，我料定宝玉呀反倒是取不来梅花了。李纨点了点头，似有所悟，所以说派随从的事儿就作罢了。一招手命丫鬟端过来一个花瓶，是美女耸肩的花瓶，挺漂亮，吨吨吨吨吨就灌满了水，干什么呀？准备着，准备着一会儿插梅花呢。大家伙就说呀，一会儿梅花要是来了，今天的气氛呢就更热烈了，必须得再接再厉，继续再做梅花诗。史湘云就表态了，说我是首当其冲，一会儿我多写那么几首。薛宝钗拦着他说，你就别写了，刚才寄景联诗的时候你抢了多少句子呀，所以说接下来咏梅花咱们得把机会留给其他人。刚才已经评定了宝玉是倒数第一，所以说他必须得写一首梅花诗做一补充。另外还有几个人，比如说邢岫烟，比如说李文李绮，他们刚才也有点屈才了，所以说写梅花诗得有他们三个。大家伙议论着就等着，等什么呢？等宝玉取梅花归来。那么说宝玉能否成功呢？咱们呢下文分解。
19: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 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卢雪眼集锦联诗，贾宝玉呀又获得了倒数第一的好成绩，结果就挨罚了，罚他倒在龙翠庵去寻找妙玉，折一枝梅花回来。宝玉走了之后，这边继续处罚旁人，还有名次靠后的几名同学呢，邢岫烟、李文、李绮，这都要挨罚，罚他们一会儿啊一人做一首梅花诗。李纨当场就表态了，说这位李绮妹妹在作诗方面不太在行，哎，怎么办呢？找这个薛宝琴小妹替上一替。众人全都同意，于是乎呢，邢岫烟、李文和薛宝琴这就撸胳膊挽袖子准备做梅花诗。不过大家伙还是不服啊，说贾宝玉倒数第一，光罚他去取梅花去，这玩意儿不能算完，怎么办呢？还得进行二次惩罚。史湘云呢叫大伙别着忙，说他那地方啊有好题目，一会儿不但让贾宝玉要作诗，而且还得限时间。

藕笠和蓑衣啊，刷刷刷给他掸雪。这时候啊，又有各屋的丫鬟纷纷来到，给他们各自的主人呢、添衣服来了。最显眼的就是怡红院的丫头，是袭人派来的，把贾宝玉星星红的斗篷也送来了，哎，让他披在身上。这就叫你在南方露着腰，我在北方裹着貂，哎，有钱人就是讲究。李纨命人把刚蒸好的大芋头盛了满满的一碗呢，又把红菊、黄橙、橄榄盛了两盘子，命来人给袭人带回去。其实袭人缺吃的嘛，哎，不管他缺不缺，李纨都得这么做。这就叫礼尚往来，是细微之处见精神。这时候史湘云可就说了，我的二哥哥呀，我们早就商量好了，一会儿啊，让你做一首诗，这题目呢就叫做访妙玉起红梅，韵脚可以宽限一些，是随你选，不过呢你必须才思敏捷呀，因为我要用这条大铜筷子啊，梆梆梆敲这手炉，这是给你击鼓献食呢。宝玉一听，嘿，怎么净出幺蛾子，哎，为了大伙不扫兴啊，就绞尽脑汁吧，哎，就搜索枯肠吧。其他众人呢、都去欣赏那梅花去了。就见这枝花啊，有两尺来高，旁边有一横枝出来有五六尺长，这中间又小叉分细叉，哎，有的像盘龙，有的像江引，这一团密聚如林，那一听是孤箫如笔，真是花土胭脂香漆兰蕙呀，众人是无不称绝。再看那三个人，也就是邢岫烟、李文和薛宝琴，都已经构思好了，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完成了各自的作业，都是一首咏梅诗，写的确实是不错，各得梅花的神韵。旁人的不提，咱们就拿这个薛宝琴写的诗为例吧，他押的呀是花字韵，写得是书是枝条艳是花，春庄儿女竞奢华，闲庭曲砍无雨雪，流水空山有落霞，幽罗冷随红袖笛，游仙香饭降和茶，前身定是瑶台种，无复相宜色相差。就这首诗写的啊，漂亮讲理，意思就是说，无论是庭院里还是山野中绽放的梅花啊，都是红颜色的，就像晚霞一般呢，一只白色的都没有，因为白色的梅花又叫雨雪，所以说无雨雪，而红梅怒放在白雪世界当中呢，更如同少女，是浓妆素裹，艳丽动人呢。大家伙挑大指，纷纷的点赞，说薛小妹绝对的大诗人。这时候史湘云有点着急呀，拿起来铜筷子啊，梆梆梆就敲那手炉，要我说该谁作诗了啊，别装糊涂啊，快抓紧吧。贾宝玉明白是说他呢，不要着急，我这一首啊，访黛玉起红梅，已经有了。史湘云又一敲手炉啊，当，我的二哥哥呀，你有了就赶紧说吧，一会儿超时了还得挨罚呀。这一边的林黛玉把笔给提起来了，你念吧，我在这儿帮你写上。湘云呐，啊当，又敲这手炉，众人也都是聚拢过来，是侧耳倾听。这贾宝玉清清嗓音就开始念，我这头一句是酒未开尊句未才，寻春问蜡到蓬莱。黛玉和湘云听完了吧，都说第一句起得有点平，第二句还可以，有那么点意思。宝玉又接茬念，不求大事平中路，为起嫦娥砍外梅。黛玉摇了摇头，这句呀不过就是凑巧而已。史湘云那地方啊，当，
又敲那手炉。

宝玉急忙忙又说后面几句，入室冷挑红雪去，离尘相隔紫云来，插牙谁系时间寿，衣裳犹沾佛愿台。就贾宝玉这首诗，确实是不错，而且说明一个问题呀，就是他到龙翠庵去寻妙玉，讨这只红梅花，那是费老鼻子劲了。您听啊，不求大事平中路，为起嫦娥砍外眉嘛。贾宝玉到那儿之后，一个劲儿的给妙玉打溜须，说妙玉是观音大士，还说她呀是嫦娥仙子。我这次来不求您的平中路，就是不喝您的宝贝茶水了，怎么办呢？求您的砍外眉，因为您这地方啊是仙界，是世外，是桃源，神仙姐姐您就忍痛割爱，给我来一枝梅花吧。那简直的把妙玉都捧到天上去了。咱没说嘛，这位妙玉呀，玉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她是暗恋贾宝玉的。再加上宝玉这个小马屁啊，啪啪啪拍的这肉头哟，所以说顺理成章，在龙翠庵把这枝梅花就给要回来了。当然了，以上说的这些诗词不是贾宝玉写的，也不是薛宝琴他们写的，原作者是谁呢？是曹雪芹先生。有红学家就分析说，宝琴诗中的流水空山有落霞，贾宝玉诗中的红雪相隔紫云来，这都是预示着宝玉最后的结局。什么结局呀？就是和史湘云成就夫妻之好，这是后话，暂且不提。且说当下呀，众人正在评论这几首梅花诗呢，有小丫鬟撒脚如飞可就进来了，禀报一声说是老太太来了。大伙一听啊，这位老祖宗真是越活越年轻了，这大雪纷飞的日子他怎么还来凑热闹呢？不敢怠慢呢，稀了呼噜稀了呼噜由打里头全都迎出来了。远远的可就望见了贾母围了大斗篷，带着灰鼠暖兜，坐着小竹轿，有人给打着青绸油伞，前后左右啊是鸳鸯琥珀等五六个丫鬟，也都打着伞是簇拥而来。李纨李公才赶紧往前凑合就问呢，哎呦老祖宗啊，您怎么来了？这天也太冷了。不要紧，我是瞒着你们太太还有凤丫头来的啊。停停停，落轿，就在这儿下来吧。其实啊，在雪地里头坐这个竹轿没有事儿，只是叫他们踩雪了。众人赶紧上前，一面接过了斗篷，一面呢搀扶着贾母往里头走。这老太太进了芦雪眼，四下打量一番，这地方可挺有意思啊，尤其这枝梅花，这也太漂亮了。你们年轻人呐，是真会乐呵，我也是来着喽。这儿说着话，李纨早命人呢拿过一个大狼皮褥子铺在当中，贾母可就坐下了。你们呐玩你们的，随便吃喝，我是因为天太短了不敢睡午觉，要不然的话那么长的夜我该睡不着了，因此上想起你们来，也就跟过来凑凑热闹。李纨又捧过手炉，探春呢另拿了一副杯筷，是亲自斟上了暖酒捧给了贾母。贾母滋喽喝了一口，又问那边那盘子里头是什么东西，众人赶紧捧过来给他看，回说呀是糟鹌鹑，这个糟就是用酒腌制的意思。贾母这嘴还挺馋，让李纨呢给撕一块自己尝尝，嚼在嘴里头四下这么一瞧，哎呦，大家伙啊都非常的拘束。你看看你看看，
我来了倒把你们都给影响了啊，你们都给我坐下，该怎么地还怎么地，就像我不在这地方是一样的，如若不然呢，我可就走喽。众人一听这才敢坐下。李纨呢离贾母还是最近，贾母就问他，刚才你们做什么来着？李纨说是赛诗大会。贾母点了点头，作诗倒是好事儿，不过呢不如编上几条灯谜。马上就到正月了，大家伙打灯谜射灯虎岂不是更有意思啊？大家伙诺诺连声啊，又说笑了一阵。贾母提出来了，说卢雪眼这地方还是比较潮湿的，你们也都别久坐，仔细受了湿气。哎，对了，你们的四妹妹惜春，她那地方比较暖和，咱们呢去找她瞧瞧画去。哎，赶到年下，这幅画该得了吧？大伙一听啊，全都乐了。老祖宗，年下呀，到在明年的端午节得了，哎，也就不错了。哎呦呦呦呦呦呦，这还了得吗？这个啊，他画大观园竟然比盖大观园还费功夫呢。这玩意儿讲理不讲理呀？大家伙一听啊，哇一声又都乐了。老祖宗，画画那叫艺术，艺术啊就得要这种磨蹭劲儿。哎呦，不行不行，我感觉四丫头啊是诚心在泡蘑菇，咱们马上瞧瞧她去。说着话，贾母仍旧坐上竹轿，大家伙围随着从那小竹桥过了藕香榭，穿入一条夹道，东西两边呢都有过街门，门楼上头里外都嵌着石头匾，如今进的是西边的门，朝外的匾上头凿的两个字是穿云，向里凿的俩字呢是渡月。众人来到当中啊，进了朝南的正门，贾母下了轿，惜春已经接出来了，从里面游廊过去便是惜春的卧房，在门斗上头有暖香雾三个字，早有几个人呢打起了猩红毡的帘子，就感觉一阵阵是温香扑脸啊。大家伙进了屋里头，贾母并不归坐，四处就瞧。哎，我说这怎么回事啊？哎呦，老祖宗，您找什么呢？四丫头，你可别给我装糊涂，我找什么呢？我找那幅画呢。惜春一听啊，这脸腾一下可就红了。老祖宗啊，十分的抱歉，由于天气呀太冷太冷了，胶性的染料全都凝色不润，现在如果勉强的作画，即便说画出来恐怕也不好看呢，所以说我没有办法，先把画啊给收起来了。哎呦，我说四丫头啊，你一说这话我就想起来四句顺口溜来。哎，说是过去有那个懒惰的读书人，一年四季都不想念书，旁人要是问他呢，他就告诉人家说是春日烦人正好眠，夏日不是读书天，秋日凄凉冬日冷，高阁书籍等来年。我说四丫头，你就说句实话，是不是跟我泡蘑菇？哎，我告诉你吧，天冷天热都得画。哎，到了年底下我就得要这幅大观园图，你可别给我偷懒了啊！快快快，快点拿出来接茬画吧。才说到这儿，就见王熙凤啊披着紫高毛皮的褂子笑嘻嘻的就走来了。哟，我的老祖宗啊，今天您也不告诉人，私自就出来了，您叫我好找啊。贾母见了凤姐儿，心里头自然是欢喜呀。您看这个世界上啊，就是这样，谁会来事儿，谁就讨人喜欢。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就这凤姐儿百般的殷勤，对贾母的孝敬是无微不至。那时间长了，谁看不出来呀？谁感觉不到啊？
因此上现在的贾母对王熙凤是非常的亲近。嘿，凤丫头啊，我一个人悄悄的来，还想悄悄的回去，为什么不打扰你呢？就

0: 因为天儿太冷喽，我怕把你给冻着。可你呢，真是个鬼机灵，哎，到底还是找来了。你孝敬啊，也不在这上头。哎呦，我的老祖宗啊，刚才我到您那儿去了，是丫妈巧敬的。我问小丫头们，他们呢又不肯说，还替您保密呢。我一猜，您就是跑到园子里头来了，这才带人追到此处。我说老祖宗啊，您赶紧的跟我们回去吧，已经预备下了极嫩的野鸡，晚饭上头咱们就吃，功夫大了可就老喽。凤姐说完了，也不等贾母说话，就命人呢把轿子抬过来了。贾母一看可就乐了，好吧，听人劝是吃饱饭。他搀着凤姐的手仍旧上了轿子，带着众人呢出了夹道的东门，抬头这么一看，呵，这景色是真好，四面楼台、花木山石都被白雪盖住了，是粉妆银器，一片银白呀。忽然之间贾母就发现那边山坡上头站着一个人。我说这是谁呀，怎么这么漂亮啊，揉揉老眼睛仔细一瞧，基本上辨认出来了，正是薛宝琴。就见宝琴呢站在山坡之上，是极目远眺，在身背后还站着一个小丫鬟呢，哎，丫鬟怀里头抱着一瓶红梅花。贾母一瞧，喂呀，这主仆二人在这冰天雪地的山坡上这么一站，哎，再有这红梅花一映衬，我说各位呀，你们仔细瞧瞧，就这个景致，哎，这像什么？哎，像什么？众人一听全都笑了，有人呢就猜出来了，老祖宗啊，就这一幅画面简直的就像您屋里头挂的仇英仇十洲的名画《双燕图》。贾母摇了摇头，那双燕图固然是漂亮，可是啊，没有今天这实景漂亮。那图里头画那美人儿，哪有这么好的衣裳啊，啊，哪有这么俊的模样啊。老太太话音未落，就见薛宝琴身背后啊，唰啦一声又转出一个人来，身上披着星星红的毡斗篷，往那儿一站也是傲雪迎风。喂呀，这回出场的又是哪个女孩子呢？有人就告诉他，老祖宗，那不是女孩子，那是宝玉。哎呦，贾母一瞧，这宝玉和宝琴站到一块儿，怎么这么般配呀，简直的就是天生一对，是地设的一双。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3: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3: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3: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7: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6: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8: 开封府尹滕大人，他这姓氏不太好，就这两天呢，这脑袋疼的都快爆炸了，都心里头清楚，80万禁军教头林冲林武师有十大的冤枉，高太尉和高衙内那爷俩一对不是东西呀。本来这滕大人就不忍心治林冲的死罪，再加上林冲的老丈人张老教头也太懂事了，白花花的银子送了一回又一回，钱能通神，钱会说话呀。滕大人呢，这脑袋不疼了，因为下定决心了，必须要保护林冲。等编好了词儿之后，这滕大人呢亲自到太尉府去了一趟，是求见高俅。这高太尉当面就问他，滕府尹，林冲一案怎么迟迟不判决呢？滕大人心里头骂呀，高俅啊，嘿，你就是个俅，坏人想害好人，嘿，没那么便宜。心里头骂，骂的老高家祖坟都开花了，但是嘴上呢全都是好听的。太尉大人呢，林冲这个人，他是茅房的石头，又臭又硬，他矢口否认行刺的事儿，而且咬定是有人带他来看刀来了。我过了好几堂啊，动了好几回大刑了，他都不改口啊。最后他还说什么，说有一个亲戚呀，能找到那卖刀的人，给他作证。我一看这事儿不太好办呢，如果一牵扯的话，就能够牵扯出很多人很多事儿，恐怕是反为不美呀。各位，就滕大人这话是软中硬，硬中软，那意思，高太尉，你做的那些缺德事儿，我们呢掌握的是清清楚楚，你不要太过分了，不然的话我就都给你抖搂出来。什么高衙内调戏妇女呀、 什么你做局害人呢？哎，光天化日之下都给你捣漏捣漏。高俅那么精明，能听不出来吗？哎呀，这滕大人不太好抖漏。嗯，滕府尹，那么林冲一案你想怎么判断呢？卑职啊基本上已经想好了，想问他一个不合腰悬利刃误入节堂急仗二十充军发配，您看如何呢？高俅听完这番话之后，他沉思了一阵，好吧，只是便宜了他。高俅心说呀，哎，便宜不了，一计不成我还有二计，不把这林冲给整死我是誓不罢休啊。滕府尹微微一笑，太尉大人呐，如此说来卑职就告辞了。且慢，您还有什么吩咐呢？你刚才说了林冲几丈多少？二十啊，嘿嘿，未免太少了吧。林冲这个人可恶至极，要重则八十然后充军。滕大人心说，这高俅够狠的啊，重则八十，那就不用充军了，就得打死了。可是不敢再抬杠了，好好好，重则八十，卑职告辞。滕大人回到开封府，第二天可就升堂了，把豹子头林冲带到了大堂。此时此刻呀，也就不容林冲分辨了。林冲，你身为80万禁军教头，不该身带利刃闯入白虎节堂。本大人念你受皇恩多年，姑且从轻处置。问你一个不合腰带利刃误入节堂，急仗八十充军发配。林冲一听没问死罪，心里头啊就比较庆幸了，爱怎么地怎么地。

业吧，这叫闷在家中做，祸从天上来。哎，发配就发配吧，留得青山在，还不怕没柴烧呢。燕子上把头一低，他不言语了，首先给他脸刺金印。宋朝充军的犯人呢，得在脸上给他刺字，比如说林冲现在发配到哪儿啊，哎，已经定了发配沧州，所以刺上四个大字是刺配沧州。这个字刺完之后一辈子不带掉的。老百姓啊还给这种刺字起了个美称，哎，叫做脸刺金印。名字好听，实际上不是好事儿啊。当时有人过来就给林冲脸上就刺了字了，刺完之后还得几丈八十啊。两旁边有掌刑的人过来了，哎，一扯这林冲拽到了堂下，提起水火无情棍可就下来了。这水火棍呢，是宋朝时候那些站堂的衙役手里头拿那棍子，这半截是圆的，那半截是扁的，扁的那半截啊是红色的，圆的那半截呢是黑色的，犹如水和火，表示水火无情。今天呢就拿这棍子打林冲。府尹滕大人使个眼色，衙役当时就明白了，合作那么长时间了，能不默契吗？而且是光棍一点就透，眼子是棒打不回。执行跟执行啊可不一样，打法不同，这效果也是大不一样。哎，有快打慢唱，有慢打快唱，这里边差的可太多了。什么叫快打慢唱呢？就是打你的时候打得快，但是数数他数得慢。哎，一二三四，刚数到四，20多下都打完了，这就是快打慢唱。那还有慢打快唱呢，跟这个是恰恰相反。他这么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还有更快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已经数了20多了，才打了5、6下。哎，今天呢有滕大人照顾着，所以打林冲这80棍就比较轻，也就是打了20-30下，屁股刚肿起来这就算完事儿了。如果说没有照顾，哎，真打十凿往死里头削，那么林冲啊即便说不死也得变成残疾。等打完之后，把林冲带到堂上，老爷把牒文批好了，吩咐手下的董超、薛霸，告诉他们明天就启程，哎，押解着林冲直奔沧州。这董超、薛霸这俩人是开封府的老人了，哎，每到有押解的差事就由他们�ía来办。这俩人呢30多岁，董超长的模样有点与众不同，如果你老远的瞅着他这张脸，别的都不会太注意，最引人注意的呢就是他这鼻子，长得比别人长一块，而且鼻梁子呢比别人还鼓，成这个拱形的，这叫大鹰钩鼻子呀。至于眉毛、眼睛和嘴就没有什么特点了。这薛霸呢有2点突出，哎，他比董超啊还多一点。一点是那眉毛，这两个眉毛漆黑漆黑的，就好像拿那黑漆描的一样，老远的一看就看见他眉毛了。哎，至于眼睛什么样啊，没有人注意了。第2点突出就是这张嘴，翻嘴唇，而且这颜色还特别红。老远你瞅见他这嘴呀，好像贴着两个小柿子，实际上走近前仔细一瞧，哎，那不是柿子，那是嘴唇。这位是四方脸，络腮胡子，两个人呢长得可以说是各有特色。这哥俩把牒文接下来之后，把林冲暂时的押在了开封府，准备明天提起来就登城上路了。咱们单说董超回到家之后收拾行囊，哎，到了晚饭之前这时候啊，正收拾东西呢，忽听外边有人啊梆梆梆的敲门。董超出来把门给打开了，由得外头进来一人，20多岁，他不认识。哎哎，我你找谁呀？请问这是董端公家吗？宋朝管衙门里头当差的人呢叫做端公，这是尊称。啊啊啊，我正是董超，您是？哎呀，董端公啊，您不认识我，我就在您这胡同口啊，我是开酒馆的。哦，我说瞅着面熟呢。是那么回事，我这酒馆里头啊
有您的一位朋友在那儿等着呢，要请您吃。

吃饭，您赶紧去吧。我朋友哪一位呀？哎，您别问了，到那儿一看您就清楚了。那好吧。这董超啊，回到屋子里头转了一圈，心说我朋友请我吃饭。说实在的，我交的这些朋友啊，都没有请过我吃饭的，一个比一个抠。今天怎么回事啊？啊，太阳有点北边出来了，是我的哪位朋友吃错了药了，要请我吃饭？这便宜必须得占呢，要不然我死我都闭不上眼睛。这位呀，就这么大出息，也不收拾东西了，跟着呀往外迈步就走。时间不大，可就到了饭馆了。有跑堂的把他让进了单间雅座，到里头一看呀，这地方已经坐着俩人了，一个是薛霸，再看旁边坐这位，头上戴着方巾，身上穿着蓝衫，足下蹬的是青袜白布鞋，姜黄脸细眉毛长眼睛，鼻正口方，这是谁呀？这董超啊，他不认识，不过感觉这位有点儒雅之气，还透着一种尚武的精神啊，这恐怕是位高人吧。董超打了招呼，挨着薛霸可就坐下了。那个人呢，冲他们一点头，呵呵呵，二位，今天把你们约到此处，首先呢，我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高太尉府的，我姓陆，名叫陆谦，官拜虞侯之职。哎呦，原来是陆虞侯，失敬失敬。董超薛霸赶紧站起来了，又是点头又是哈腰。因为呀，侯门深似海，主人多大奴才就多大，那高俅还了得吗？三司太尉经营殿帅，就他府里头别说是一个人了，一个虞侯了，就是一条狗那都了不起。所以说董超薛霸呀，心里头就发虚了。陆虞侯陆谦呢，却是谈笑风生，二位不要紧张啊，就是交朋友，就是喝酒啊。接下来又是斟酒又是布菜，这董超薛霸受宠若惊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陆虞侯往左右瞧瞧，一看伙计已经出去了，这单间雅座还挺隔音，里边就剩下他们三人了。陆虞侯压低了声音，二位你们先瞧瞧这个。说着话，由得怀里头掏出来俩东西，啊，吧嗒吧嗒，就往董超薛霸面前这么一放。这哥俩一看，哎呦我的妈耶，当时眼睛都直了。什么呀？哎，两根金条，这东西看着怎么那么亲呢？啊，比看见自己亲爹还亲一万六千多倍呢。董超薛霸互相看了一眼，最后这董超啊就问上了，陆虞侯，您这是什么意思呢？那还能什么意思啊，就是送给两位的。哎，陆虞侯，无功受禄，寝食难安，您给我们这么多钱，让我们干什么呀？二位，这算得了什么呢？事成之后还有大把大把的赏赐。实不相瞒，高太尉对林冲恨之入骨，冲军发配到沧州，太尉不满意，因此上想让你们二位半路途中动点手脚，要了林冲的性命。你们回来之后呢，一定能够加官进级，涨工资。董超薛霸一听啊，脊梁沟直冒冷气儿。陆虞侯，这钱是好花，这活呢也好干，杀个人算什么呢？可是我们两个是公差呀，如果说回来之后一禀报，林冲死到半路上了，我们哥俩有责任，说不定饭碗子就砸了就。两位你们放心，我是太尉府来的，能解决不了这点问题吗？事情办成，有什么后果由高太尉给你们摆平。不过呢，丑话还得说到前头，事情要是办砸喽，二位呀，摸摸你们脖子上头还有脑袋吗？哎呦，董超薛霸心里头清楚啊，就这个事儿啊，
想干也得干，不想干也得干，让人家扯上贼船就下不来了。这哥俩一咬牙一跺脚，把两锭金子就拿过来了，哎，奔奔往怀里头一揣。哎，陆虞侯，您放心，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不过您呢，回到太尉府之后，在大人面前替我们多多的美言呢，以后我们哥俩就全都指望太尉提携了。好好好，那是自然呢。这仨小子分了手，各自回家了。单说到了第二天早晨，董超、薛霸一切收拾停当，身带着牒文来在了开封府，提出了禁军教头林冲。林冲这肩膀头子上头扛着7斤半的大家呀，上边贴着封条，身上穿着醉衣，这俩人带着林冲打算出城门上路。哎，出了开封府往前这么一走，没走多远呢，对面过来一伙人，一下子把道路就堵住了。来的正是林冲的岳父张教头，还有林冲的这些邻居们。董超、薛霸不干了，哎，你们要干什么呢？张教头过来了，二位端公啊，这林冲是我的小婿，今天他要刺配沧州，我在这边酒馆里头啊略备薄酒，打算给他饯行，二位端公你们就行个方便吧。说着话掏出来20两纹银往前一递，董超、薛霸一瞧啊，这出手也挺大方。我们哥俩这行啊，就是吃完原告吃被告，哎，大钱也得拿，小钱也得赚，哎，好好好好好，哎，就让林冲啊喝上2杯，哎，你们谈上一谈吧。书说简短，酒馆里头酒宴就摆下了，哎，董超、薛霸是一桌，肥吃肥喝，张老教头带着林冲坐到一旁。老头子闹心呐，林冲啊，此去沧州山高路远，一定要多多的保重啊。林冲他是半晌无言，最后抬起头来了，岳父老泰山，林冲我有一件事想跟您商议商议，有话你就说吧。老人家呀，林冲蒙您错爱，将令爱千金许配我林冲为妻，真娘过门以来和我是夫唱妇随，两相独好。真娘她为人贤淑聪颖，对林冲关怀备至，这些年以来我们夫妻两个举案齐眉，琴瑟和谐，没红过脸，没拌过嘴呀。但是我林冲祸从天降，命运不济，遭此不白之冤，辞去沧州生死难卜，撇下真娘在家多可怜呐，她现在还年轻啊，我林冲愿写下一纸休书，让真娘找个门当户对之人的再走一步吧。一听这话，老头愣住了，林冲啊，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啊，真娘和你一向很好啊，正像你自己说的，你们是恩爱的夫妻，既然是恩爱夫妻，怎么可能打离婚呢？怎么能够立休书呢？老人家呀，这是我前思后想最后下的决心呢，我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我不忍心让真娘在家里头受此孤灯清影之苦啊。哎，不对不对不对呀，贤婿呀，你这话说的没有道理，我闺女真娘是烈性的孩子，你要了解她就不应该说这样的话，你一走1年2年10年8年她也能够等着你呀，你说这个话是没让真娘听着，要是让她听见的话，她肯定都得出事儿啊，都得。林冲，这个休书你万万的不能写呀。哎，老人家，昨天我羁押在开封府的时候已经把休书都写好了，
我托人借来的笔墨纸张，休书写成，就在怀中揣着，我重家在身，不便拿取，烦劳您老人家把休书拿出来您看

0: 安吧。老头一听，一伸手由得林冲怀里头把休书就拿出来了，打开一瞧，上边写的悲悲惨惨呢、说立休书人林冲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其张氏年少，情愿立辞休书，任从改嫁，永无争执，自行情愿，既非相逼，恐后无凭，立此文月为照，年月日。老头子拿着这纸休书，他犯了难了。林冲啊，这休书怎么能够交给朕娘呢？你快把它收起来，要不然你就把它给撕喽吧。就这爷俩正争执的时候，可坏了事儿了。由打外头风似风火似火就进来了一人。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3: 豹子头林冲发配沧州，他老丈人张老教头前来送行，这爷儿俩这伤悲呀，尤其是林冲把休书拿出来之后，老头啊急得都快疯了。都正这么个时候，有的外头来了一人，人还没到呢，喊声可就到了：官人呐！这一声官人，在场所有人都听明白了，来的正是真娘。众邻居哗鸦雀无声往两旁这么一站，一条道路就闪出来了。真娘在前，身背后跟的是侍女锦儿。这锦儿啊挎个大包袱，包袱里头装的是林冲换洗的衣物。大家伙一看，真娘眼睛都红了，昨天晚上一宿没睡呀，竟哭了。真娘是一个有才华的女人，对林冲也特别的痴情。这一晚上啊，她一方面给林冲打点行囊，找这个换洗的衣服，另一方面呢，前思后想，就想这些天的事情，知道林冲发配的起因就在东岳庙上，所以今天她一见到林冲喊了一声官人，下边的话可就说不上来了，扑到枷锁上头是泪如雨下。此时此刻，林冲瞅着真娘也是心如刀绞啊，眼泪围着眼圈直打旋。都说是丈夫有泪不轻弹，那是只缘未到伤心处。真娘，你来了，官人呐，你此去沧州，山高路远，一路上要多多的保重。锦儿，快把包袱拿过来。侍女锦儿把包袱往前一递，就放在桌子上头了。就这功夫，一旁边董超、薛霸过来了。哎，你们说话说多长时间呢？耽误了公事，谁负责任呢？啊，马上出发！大伙一看，呵，就这俩小子比秃尾巴狗都横。人家两口子刚一见面，说说嬉戏话多好啊！可这俩王八蛋说什么都不成全人家呀。张老教头赶紧过来了，二位呀，我这还有十两银子，你们拿着吧，啊，买包茶叶喝。董超、薛霸一看，啊，有钱他老人家在这儿挡着呢，哎，那这事儿就好办了。哎，那就再说一会儿，谁让我们哥俩都是佛心呢？好嘛，有这样的佛心吗？林冲强忍着悲痛，跟张老教头又说了：“岳父大人，那封休书你就交给真娘吧。”老头哆里哆嗦，真就把休书递过来了。真娘接在手中，这么一看，啊，连胳膊带腿一块哆嗦。官人呐，你是怎么的了？我真娘活是你林家人，死是你林家鬼。从我跟你过门以来呀，我没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你为什么把我休了？这到底是为什么？说着话，真娘把这休书啊，唰唰唰，三把两把可就扯烂了，往地下一扔，然后咕咚，她坐地下了。怎么回事啊？哎，打击太大了。当时可就休克了，丫鬟锦儿过去，扑噜前胸捶打后背，邻居的女眷也都过来了。哎呦，真娘啊，快醒醒吧！林冲在旁边呢，这眼泪哗哗的往下淌。张老教头也哭了， 林冲啊，你看见没有啊？我说不让你把休书给他，你偏要给，就造成这样的结果了。林冲啊，也有点后悔。老半天的功夫，真娘算苏醒过来了，含着眼泪看着林冲：“官人呐，我知道你这回充军发配是因为我呀。

0: 存在天地之间呐，官人，你可别说了，不管怎么讲，我等着你。如果你非要立休书的话，那我就一头碰死在你的面前。说着话，真娘站起身形，一晃脑袋就要往桌子角上碰。众邻居赶紧过来了，哎，别碰别碰，哎呦，真娘不能这么地呀。林教头，你快说句话吧。哎，真娘啊，是我不对，这休书咱不写了。这么一来，周围那些看热闹的邻居心里头都受不了了。大家伙都知道林冲这两口子忠厚老实人，别看身为禁军教头，那么高的能耐，那么高的地位，可是从来呀没有欺压过邻里。邻居家有什么事儿，这林冲还是热心肠，哎，跑前跑后是帮东帮西呀。现如今好人没长寿，祸害一千年，那谁能接受得了啊？有一位邻居一转身一跺脚，他走了。旁边那人呢还问他呢，哎，我大哥，你干什么去呀？
1: 哼，我得回家呀，回家我摔香炉去。
0: 哎，你摔香炉干嘛呀？现在这年头，修桥补路双瞎眼，坑蒙拐骗发大财，好人没有好报啊！你看这两口子多好的人呢，得这么个结果。我呢，我是初一十五在家里头还烧香呢，还拜菩萨呢。说实话，那菩萨根本就他娘的不灵，所以我回去我摔香炉去，连那个塑像我都给他摔了。好嘛，这位也够倔的，哎，倔搭一下子就走了。酒馆里头，真娘和林冲两个人呢又谈了好多话。董超、薛霸又进来了，哎，我说咱们可该走了啊，到这个时候再不走，天太晚了，赶不上驿站，那可就耽误事儿了。林冲一看发昏当不了死，哎，走吧，这才站起身形，跟着公差往外就走。张老教头再加上众乡邻还有真娘在后边送啊，一直送出了东京汴梁，又送到了十里长亭。可是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呀，最后这些人都撤了，林冲在董超、薛霸俩人的押解之下走上了通往沧州的大道。正是六月天气，这一走起路来难免要出汗，林冲身上还带着棒伤呢，汗水这一杀感觉格外的疼痛，所以走道啊就走不快，再加上脚底下穿这双鞋也不太跟脚啊。为什么呢？因为在监狱里头那待遇也太低了，你想穿什么名牌的鞋，哎，穿什么合脚的鞋那不行，必须穿上草鞋。就这玩意儿摩擦系数太大了，一走路他硌脚啊。豹子头林冲那是钢打铁铸的汉子，咬着牙切着齿忍着疼痛往前走。一天两天，哎，到了第三天了，来到一个驿站。宋朝的时候都有驿站，哎，都是官办的，凡属常借借差押解着犯人，住到驿站里边吃饭呢住宿啊都不花钱。第三天来到这驿站住下了，董超、薛霸找到没人的地方就商量。商量什么呢？他们感觉这路程差不多少了，而且再往前走有一个所在叫做野猪林，就这地方才缺德呢。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砾石如刀，是卧石如虎。那地方啊还挺有邪魔气儿，很多人到那儿莫名其妙的就死了，死了之后呢还没人收尸，所以那一带呀都是烂葬岗子。被埋到土里头的那算是幸运儿，还有一些人呢就是白骨现天，狼拉狗扯。顺着山路就往前走吧，走不了多远就能看见骷髅头，知道的是水浒传里的野猪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西游记里头的白骨山白骨洞呢。这哥俩一琢磨，好地方，哎，好地方啊，干脆到野猪林把这林冲给解决了就得了。但是董超说了，我兄弟你可得长点心呐，豹子头林冲那是80万禁军教头，多的能耐呀，如果说咱们哥俩稍有不慎，哎。

0: 干不掉他，还得被他给干掉了，那这辈子活的得有多失败呀。薛霸晃晃脑袋，我哥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先把他给收拾一顿，让他失去战斗力，不就好说了吗？哎哎哎，哈哈哈哈，哎呀兄弟呀，你这招可是真高啊啊，缺德你都带着冒烟的。这二位商量好了之后转身进了屋了，一看林冲躺在床上睡的是特别的香，鼻息如雷。董超冲着薛霸一使眼色，这薛霸转身到外头，告诉掌柜的给我们烧一盆水，说要烫烫脚。掌柜的当然是听话了，烧了一锅开水。董超一摆手，掌柜的走了，他呀找来一只大铜盆，就打了满满的一盆开水，然后端着咣咣当当到里间屋就来了，往地下一放，用手就扒了林冲。哎哎哎，林教头，醒醒醒醒。哎呀，林冲太乏了，刚睡着又被扑了醒了。哎，两位差官老爷有何吩咐呢？哎呦，我林教头啊，你说你走了三天路了，得有多乏呀，就这么睡着了，这也不是什么养生之道啊。你看没看，我打了一盆洗脚水给你烫烫脚吧。哎呀，差官老爷这如何使得呢？我作为一个配军，我还没伺候你们呢，你们倒伺候起我来了。哎，林教头，你是什么人呢？80万禁军教头，多的能耐呀。说实话，你是我们的偶像啊。在东京汴梁城的时候，我们作威作福，那是没有办法演戏给旁人看呢，为的就是保住我们的差事。可到这地方不一样了，哎，咱们就跟亲兄弟差不多少。来来来，我帮你烫烫脚。林冲感激得无可无不可呀，这才把身子往下退了退，两只腿往下一垂，搭到这炕沿边上。林冲一闭眼睛，心说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呀。董超、薛霸表面上看着穷凶极恶，而实际上都是佛心，怎么这么善良啊？林冲刚想到这儿，这董超一伸手啊，砰砰，把他俩脚脖子就攥住了。哎，你烫烫脚吧。啊，好家伙，一盆开水愣往里头烫，那换谁也受不了啊。林冲本能的玩了命的往回撤腿，哎呀，哐当就把盆给踢翻了，这水洒了一地呀。再看董超还不乐意了，哎哎哎哎，我林冲啊，你怎么给脸不要脸呢？啊，我们作为借差老爷伺候你一个犯人，你非但不领情，还把水给我踢翻了。哎呀，差官老爷，这水有点太烫了。一旁边薛霸过来了，就训这董超，哎哎哎，我说伙计，你在家里头没伺候过你爹吗？啊，没伺候过你老婆吗？30多岁了你白活，连洗脚水你都打不了。你看看啊，林教头这两只脚给烫的都成什么样子了。现在由打这儿到沧州还2000多里地呢，啊，原来咱们定的是2个月打个来回，可现在这么一看呢，3月都到不了了。就你这么烫脚的，你就是好心你办了坏事了，你就是混蛋王八蛋，你就是傻叉脑残二无眼。哎哎哎哎，你也别骂我了，我也不是故意的。好，就这两位呀，一对一句说相声，还在这演戏呢。林冲是实在人呐，听着听着还有点感激之情了。二位呀，没有关系，一点点皮肉之苦不耽误走路啊。董超也赔礼道歉了，哎呀，林教头啊，实实在在的对不起，哎，我去给你找点药去吧，上上之后明天一早脚上这伤啊就能够好。说着话他一转身出去了。这小子太损了，一拐弯奔了厨房了，一瞧啊，有大桶的酱油，哎，我来点吧。找了一只小碗，装了半碗酱油，这边呢拿一小勺子，晃晃荡荡又回到房间。哎，林教头， 我给你上点药。
1: 啊，差官老爷，这是什么药啊？
0: 哎呦，这可是好药，这是本地的特产呐，专治烫伤。哎，神仙一把抓都不如这个。说着话，抓过了林冲的脚脖子，把这酱油往上头一抹，哎呀！您琢磨琢磨，烫得那么严重，拿酱油再一杀，那玩意儿好受不好受啊？差官老爷，不用上药了。哎，没关系，没关系，良药苦口利于病，表面上你是有点疼了，实际上你这伤啊已经好了一半了。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了，林冲起床随便吃口东西，董超学霸就催他，哎，林教头，咱们赶紧走吧。哎，好好好。林冲往地下一看，二位差官老爷，昨天我穿的旧草鞋到哪里去了？哎呦，哪儿去了？这哥俩假装疯魔还找呢。嘿，这谁这么缺德呀，把您的破鞋还给扔了。不过呢，没有关系，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包袱当中啊有新草鞋。这薛霸说着话，把草鞋拿出来了。各位，草鞋这玩意儿穿旧不穿新，哎，因为新草鞋刚一上脚啊特别的硬，它磨得慌，得穿过一段时间之后呢，把它踩的是软软乎乎，上边的草刺也都磨平了，哎，那就相当舒服了。但是今天这薛霸他是故意的，就拿出一双新草鞋来。那双旧草鞋哪儿去了？嗨，就是昨天晚上啊他们偷偷的放到灶火里头给烧了。林冲一看这新草鞋，心里头一翻个，哎呀，二位差官老爷，这我怎么穿呢？满脚都是燎泡，再穿上这双鞋我还走得了吗？哎，没关系没关系，走一会儿习惯了就好了。万般出在无己所奈，这林冲穿了新草鞋站起来，这一走啊，哎呦我的妈耶，疼痛钻心。林冲那是硬汉子，他没言语，扛着大家。董超薛霸那俩小子呢，替林冲背着包袱，哎，离开驿站又上了大路了。顺着道路往前走，没出去半里地，这林冲就顶不住了，又咬牙又晃脑袋，走路的速度还变得相当慢了。董超薛霸不乐意，哎哎哎，我林教头啊，您可是练武术的，可今天你这武术都练哪儿去了啊？怎么走路都这么慢呢？哎呀，二位呀，实在是疼痛钻心。不过你们放心，林冲我不是娇气的人，我能走。说着话一咬牙，心说我这两只脚就是磨烂了磨没了，我也不能够栽面儿，健步如飞，腾腾腾往前走。好家伙，就这脚步声，就连我说书的说着我都感觉到疼了。我都好不容易走到晌午时分，再往前头一看，有一大片树林子。好家伙，乌烟瘴气的，打老远这么一看就是一片黑云呢，到近前一看更了不得了，茫茫一片，烟重重，雾沉沉，风习习，是凉沁沁。桑柳于槐，盘根扯，松柏参天，织乌云，青苔满地，灌木重尘，恶石如牛虎，葛藤绕树身，路险少人迹，夜密多鸟音，入林树旁一时节，苍劲大字，是野猪林。就这地方，哎，就是董超薛霸昨天嘀咕半天商定要害林冲的那片林子。用咱们现在话来说，这是一片原始森林。哎，宋朝这野猪林呢，到现在还有没有呢？哎，已经没有了，估计是让后世人滥砍滥伐都给砍光了。但是当时这树林子可相当壮观呢。这俩小子搀着林冲走进野猪林，您还别说，林子大了就有风，马上啊把暑气就消除干净了。哎呀哎呀，哈哈哈哈，哎呀，林教头啊，这地方是真不错呀。董超我也看出来了，您是累得不行了，赶紧坐到大树旁边您歇歇吧。哎，不行就靠着大树睡一觉就得了。哎呀，多谢差官老爷。这林冲扑通一屁股坐到地上了，背靠着一棵大树，把眼睛这么一闭，哎。

0: 这种苦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林冲他不明白，还以为苦日子挺长呢，而实际上呢，现在已经是死在面前。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评书快餐，明朝帝王史话。这个崇祯皇帝对待魏忠贤的态度被大臣们看到了。大臣们干什么的？80%啊，都是见风使舵的，极少有那种刚直不阿、不惧权势、坚持自己意见的。一看皇上对魏忠贤不冷不热的，也就猜到了崇祯对魏忠贤的态度，所以立刻上折子，列举了好多魏忠贤的罪行罪状。崇祯是一一接折子，这一接折子，大臣们更看到了崇祯要收拾这魏忠贤了。这折子像小山一样的就堆到了崇祯的书案前。这时节魏忠贤也察觉到了，感觉到事情不妙。这魏忠贤很聪明，立刻找到皇上说，我呀这个年事也不小了，身体呢也不太好了，这官儿呢我也不想太做了，请皇上您免去我其他的官职。这魏忠贤这官太多了啊，这官衔儿要写出来能写厚厚的一本书，因为他管的事儿多呀，还是个爵位。崇祯也就顺水推舟的答应了魏忠贤，可以免去魏忠贤一切一切的官职。这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太监，大臣们是乘胜追击啊。这里边有不少倒戈起义的，原来都是魏忠贤的死党，见风使舵呀，别的别到时候魏忠贤倒下了，皇上再整我怎么办，戴罪立功吧，就把魏忠贤那些秘密都揭露出来了，立功表现嘛。这乒乓乒乓，这镯子又上去了。皇上一看呢，行了，魏忠贤，我呀把你弄个地方去吧，就等于充军一样，你去给我看灵去啊，宦官看灵。这就是把魏忠贤给贬出京。可是魏忠贤享受惯了，吃不了苦，即便去守灵去，带了1000兵，带了500个奴仆，大车小车的300多辆，浩浩荡荡又打京师出发了。走到半路上，他这个事儿早已有人禀报给皇上。崇祯一看，你也太不像话了，你简直是目中无人呐！啊，我对你已经这样了，你还给我摆排场？来啊，命锦衣卫半路把他给我传回来。这锦衣卫就骑着马就追到魏忠贤住那小店儿。魏忠贤走了一天也累了，刚躺在床上，那边圣旨下让你回京呀。魏忠贤惊出一身冷汗，完了完了完了，回去是肉包打狗，有去没回呀。 这皇上是要收拾我呀。行了吧，也罢，一不做二不休啊，事到如今我自己找的。他一咬牙，一瞪眼，一握拳头，一跺足，嘣上吊了，死了。魏忠贤一死，紧接着崇祯皇上是清除魏党。崇祯能除去魏忠贤，固然说明了明代皇权的至高无上地位，再有权势的宦官其实只能借助皇权为非作歹罢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即便你这个宦官权势再大，很难跟皇帝抗衡。那么崇祯在除去魏忠贤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胆略确实让人钦佩，紧接着钦定逆案，无疑更进一步的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影响。这些啊，都体现了崇祯的远见卓识。然而呢，这个崇祯以一己之力除魏忠贤一事，显然让他对自己的政治才能产生了过高的估计，在他此后的十余年的政治生涯中，事事独断，事事亲为，过度迷信自己的能力。这样，崇祯的自信慢慢地变成了自负，变成了刚愎自用。所以，一方面他成为明代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但另一方面，他的事事亲为却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这种没有很好的效果的原因，有一半是因为崇祯多疑，因为崇祯这个人事事独断，什么事情都要亲自自己去做，他不太相信别人，所以啊，这个多疑症他得得很严重啊，杀袁崇焕那简直是自毁长城啊。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他的祖籍呢是广东东吴县人，后落在广西。由于他是南方人，这个崇祯私下里就称为他为蛮子。袁崇焕的学识很高，虽说是文官，但有一点，军事才学很高，很会指挥打仗。由于很会指挥打仗，崇祯呢就把辽东的防务全部委托给了袁崇焕。

从万历47年，也就是公元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后，这个明军与后金的军队的力量对比中啊，后金军队明显占据了优势。那时候明朝的军队只要跟后金一打仗，准败无疑，幸好宁远一战，这袁崇焕用新式的武器红衣大炮，一炮定胜负啊，打得这后金的军队是望风而逃，袁崇焕名声大振。所以崇祯呢，看起袁崇焕的军事才能及声望，就把辽东的防务全都交给了袁崇焕。就因为有袁崇焕，这个后金就不敢动，他就感觉到山海关这边爬一老虎，这关里就进不去，怎么办？最后想来想去啊，这个后金的皇太极就用了个反间计。这个反间计实际是个很平常的计策，就跟那《三国演义》中周瑜利用蒋干盗书那模样是一模一样。就这么一个很平常普通的反间计，崇祯就对袁崇焕大起疑心。也偏巧这时候的后金军队绕过宁远，从别的路线攻进了关内，直到北京城下，袁崇焕立刻由宁远挥师救京。到了北京城底下，这后金的军队撤退了。可有一点呢，由于皇太极使用的反间计恰在此时使用，这个崇祯就琢磨，这清军怎么进来的，是不是你袁崇焕引进来的，所以他就对着袁崇焕是大起疑心的，就把袁崇焕给抓起来了。抓起之后凌迟处死，老百姓不明白真相啊，就真以为像皇家所说的那样，清军入了关是袁崇焕给引进来的，老百姓遭了这么大罪，死了这么多人，就恨着袁崇焕，就在处死那天是万剐凌迟啊，极其的残忍。老百姓拿着刀一刀刀拉着袁崇焕的肉搁嘴里嚼，可叹一代忠臣就这么样死在了崇祯的猜疑之下。袁崇焕一死，这个辽东的战局就更无人可以收拾了，后金的力量呢也就越来越壮大了。这个时节崇祯3年，关内的农民起义军以李自成为首的这个声势也是越来越大，内有李自成，外有皇太极，弄得崇祯焦头烂额，首尾不能相顾啊。这个时节他也明白了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误杀了袁崇焕，心里头很是内疚。但有一点，即便他明白过来了，他也没有吸取教训。第二个误杀的就是贺人龙，这个贺人龙和这李自成啊，两个人是同乡，他是明朝的一名将领，他也是起义军的天敌，这个人非常会打仗，起义军几次跟贺人龙较量都败北在当场。可是呢，崇祯误信了谣言，就密令孙传庭在崇祯15年，也就是公元1642年杀了贺人龙。他把这贺人龙一杀呀，起义军乐坏了，大摆宴宴3天，庆贺崇祯杀了贺疯子。贺疯子是贺人龙的外号，这是农民起义军给起的。由于崇祯生性多疑啊，所以很多大臣的事儿都不好办，这互相猜疑，这就无形当中就给起义军和后金的皇太极提供了很多方便，这个农民起义军是越来越壮大。在崇祯15年，也就是公元1642年底，李自成攻下

了湖北重镇襄樊。第二年的三月，义军在襄阳建立了政权，改襄阳为襄京，李自成呢自称为新顺王。在崇祯16年，李自成带领军队攻打下了西安。在崇祯17年，也就是公元1644年的正月，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宣布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改西安为西京。紧接着李自成是乘胜前进呐，指挥大军东渡黄河，出兵山西，攻克太原。此后这个义军兵分两路向北京挺进，一路由固关、真定、保定北上，李自成率主力经大同、宣府而下。三月中旬，大顺军主力部队拿下北京门户居庸关。17日抵达北京城下，开始了攻击战。崇祯皇帝在宫中那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啊，急忙召集群臣问计，众大臣相对哭泣，眼泪流的是哗哗的，崇祯的泪水也是哇哇的呀。这哗哗的，这哇哇的，哎，一声长叹呐。这个义军在外边攻打的更加猛烈了，城里边人心惶惶。这时啊，有个太监姓曹，这曹太监就把这张义门偷偷的打开了，投降了义军，这个外城也就被破了。19日的凌晨，皇城也被攻破。崇祯立刻鸣钟，召集文武百官，可这钟啊都快敲碎了，可没有一个文武大臣来到朝中，朝堂上是空无一人呐。这崇祯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了。这时节外边杀声震耳，是炮声隆隆，崇祯就一个人，他站到这儿，两行泪流淌了下来，一转身他就直接爬上万寿山。这个万寿山呢，就是今天的景山，又称作煤山。在这个山上有一个寿皇亭，寿皇亭边上有棵槐树，崇祯坐在树根底下，把自己的衣角撕下了一块，咬破了中指，写了一行字：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拂面。这就算崇祯的遗诏了。3月19日上午，李自成身穿蓝布箭衣，骑着乌龙马，由德胜门进入北京城，统治中国276年的明王朝由此结束。咱们再说说崇祯的子女状况。崇祯的子女不幸生于在这个末代皇帝之家呀，这就注定了他们悲剧的命运。崇祯有几个孩子呢？前后啊有7男6女，7个男孩6个女孩，可是有的生就死了，最后剩的男孩就有3个，女孩呢就有俩。那么剩下这3个男孩，他们的下场无一例外的都是悲惨，最终都被处死了。那么2个女孩因为崇祯往煤山跑，李自成马上又攻打进来，他怕女儿受到农民军的侮辱，就用宝剑对女儿下了毒手，想把女儿杀掉。这有很多武侠小说都写到一个长平公主，这个长平公主啊就是崇祯的女儿，没被父亲杀了，结果一跺脚被世外高人给救走了，最后叫独臂神尼为父报仇。哎，有这么一段故事。这个就是借助真正的历史状况是这样的。崇祯在自杀前呢，他先闯入了寿宁宫，这个长平公主

0: 一看父亲进来了，就知道什么意思，拉住了父亲的衣襟儿就哭。崇祯也是满面落泪，谁让你生在我家呢？他一转脸挥身就一剑。赶长兵公主一看剑来了，实际也想死，一闭眼睛，结果崇祯这个剑就砍偏了，就把长兵公主的左臂给剁下去了。转身呢，崇祯就跑，他不忍心看呢，他又跑到了昭仁宫，就直奔自己的二女儿去了。这个昭仁公主啊，一看父亲进来了，忽悠吓昏死过去了。崇祯也没来得及仔细看，一看女儿被气了，一转身就奔这万寿山下来了。跑到万寿山，他上吊了。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这长平公主，被这太监给救出宫中，养到一大臣家中。第五天的时候啊，苏醒过来了，就隐藏在这大臣的家中。到了顺治二年，这长平公主就给这清世祖写了封信，说我是崇祯的女儿，我还活着，我想出家。顺治一听，急命大臣把长平公主接了过来，立刻给车给马给土地给房子，你呀也别出家，你父亲是有德无辅之君呐，就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不佳造成如此悲剧，我们非常同情他。而且你父亲呢已经给你订了婚了，叫周显，我们想办法隆重的把你嫁给老周家。长平公主还真嫁过去了，不过呀没过几年忧郁而死啊，这就是长平公主的结局。那么崇祯的二女儿呢，那个昭仁公主呢，不也被他父亲举起宝剑，结果昭仁吓昏死过去了吗？这个史料上并没有详细的记载，到底死没死呢？有民间传说说这个二女儿昭仁公主后来又苏醒过来了，被一太监偷偷的放出去了，就游走于民间，后来看一年轻的农民，两个人相爱了，就过上田园的好日子，生儿育女了。总而言之吧，这都是善良百姓美好的想法，来给一个无辜的女子设计了一个完美的结局。下面我把崇祯朱由检的个人情况向大家说一下。崇祯属狗的，是大海水命，这命不错呀，可是搁在了崇祯身上却把崇祯给耽误了。他死那年呢35岁，年号是崇祯，他的庙号是思宗和怀宗，他的父亲是朱常洛，他初婚那年18岁。他最得意的就是除掉魏忠贤，那杀那么大个宦官不容易啊，因为当时崇祯人单势孤。那么他最痛心的是亡国自杀，他最擅长的是猜忌，这个猜忌呀、啊、老猜谁，哎呀老多疑，这是一种病啊，所以这种病祸根不小啊。有这么一句话吗，心多烂肺，这句话一点都不假，结果我们这位崇祯呢是心多烂国呀。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明朝帝王史话就讲到这儿，下面我们接着讲的是清朝帝王史话，欢迎到时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3: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努尔哈赤。这个明朝末年呢，政治是极其的腐败，百姓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内忧外患呢，各地纷纷爆发了起义军。那么由于朝廷政治腐败，这个边防也就越来越松弛。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的一支建州女真趁机扩大了势力，开始强大了起来。那么他的领袖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在我没有说努尔哈赤生平事迹之前，我把他的祖先以及他的族来历向大家介绍一下。居住在中国东北的女真呢，是满族的前身。在明朝初年呢，居住在东北的女真人分为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和野人女真三个部落。这其中呢，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两个部落多居住在松花江、牡丹江、乌苏里江各流域。这个野人女真则分布于黑龙江中下游南北各地。女真三部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个野人女真呢，她的思想行为方方面面是比较落后。他们不种田，专门以打猎为生。那么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这两个部落呢，虽然也打猎，但是他从事畜牧和农耕，既养牛养马，又种庄稼。那么明朝政府在东北设置都司卫所，直接统辖女真三部和黑龙江流域的各个少数民族。那么建州女真部的建州是最早设立的卫，这个卫所是干什么的呢？就是中央派往地方驻军部队的地方，那是说了算的衙门呢，谁掌握兵权谁就说了算呢。所以啊，在这个明朝永乐年间，明朝政府就任命建州部的首领作为建州卫的指挥使，这叫以地方治理地方。在当时，在建州卫有一位叫蒙哥铁木尔的，这个人是能杀惯战，足智多谋啊。朝廷呢就封这蒙哥铁木尔为建州左卫都督，那个兵权是很大的。那么这个蒙哥铁木尔是谁呢？他就是努尔哈赤的六世祖。说起来，努尔哈赤是贵族出身呢。努尔哈赤生于明朝嘉靖38年，也就是公元1559年。他的父亲叫塔克士，他的爷爷叫觉昌安。父亲塔克士和爷爷觉昌安都被朝廷封为建州左卫官员，可以说是当地的政府的一个官员，家里头呢也很富裕。塔克士中年丧妻，也就是在努尔哈赤10岁那年，他的生母死了，扔下了一个10岁的孩子。这个孩子不能没有母爱。没过几年呢，塔克士又娶了一方。那么这个后母对这努尔哈赤一开始很好，可是自己有了孩子之后，对这个努尔哈赤渐渐的就有点不友好了。为什么呢？这个家产很多呀。后母一琢磨，哎呀，努尔哈赤是长子啊，将来自己老爷们一死，这万贯家产就得落到这长子的身上，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就劝说这塔克士，能不能让努尔哈赤独立啊，让他从小就锻炼独立生活，让他勇猛，让他刚强，让他自信。这塔克士啊，还就相信了自己这后老婆的话，就给这努尔哈赤分了点家产。这个家产不多， 让努尔哈赤独立生活。你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能独立生存呢？这个过日子可不像别的，开门七件事啊，柴米油盐酱醋茶，你都得分配好喽。你这个日子支出平衡才能过好，稍微不慎小船一歪就奔那穷日子下去了。孩子还不能独立呢，你愣让他独立，这个努尔哈赤有点承受不住了，这个日子就渐渐的过得穷了。怎么办呢？努尔哈赤还是个好脸的人，不愿意向父亲伸手要，就跟本村同伴在一起，都是一些小不担子，钻进了茫茫的林海啊，打猎、挖人参、采松子儿、挖蘑菇，就搞了一些野山货。哎，有的晒干了，有的直接就先卖。因为他住的地方离这个抚顺不远，抚顺呢就是今天辽宁省的抚顺市。那时节明政府在这地方开了一个很大的贸易集市啊，供给满汉在这儿交易，所以努尔哈赤呢就带了他的这些产品，带了他这些货，隔三日五日的就到集市里去卖，以维持生计。一到这个抚顺大集的日子，努尔哈赤起来的特别早，心里头也特别的兴奋，把马带过来，把一些货装到马背上，翻身上马，这就够奔抚顺下来了。每当吉日，这个抚顺这个集市格外的热闹，人山人海呀，形形色色的服装，各种各样的奇货，另外各种好

都钻进去了。这个茶馆里头有个说书的，正在那儿说书，说的什么书呢？《三国演义》。一下子，努尔哈赤就被这故事情节给吸引住了。有的听众问说：“努尔哈赤懂得汉语吗？”嘿，努尔哈赤不但懂得，他爹、他爷爷都懂。为什么？那时代真正的满文还没有形成呢。所以啊，这女真族为了记录点什么，有时候还借助汉字。第二个，这个抚顺这地方是满汉交流之地，女真族啊、汉族啊都在这儿交流，用的都是汉语，所以他这个汉语的听力还是比较好的。台上这位说书的说的是有声有色，说的是凝眉瞪目，说的是装龙像龙，装虎像虎，听得努尔哈赤如醉如痴啊！他被这中国古代历史上这些英雄好汉的人物吸引了。所以今天努尔哈赤卖完货，第一步噌钻这茶馆里边去了，听书。这回听的是《水浒》。哎呀，这《水浒》说得好，棒极了，特别说那鲁智深啊，方便连环铲，哈噔噔这么一抖啊，满场叫好。努尔哈赤听得眼珠瞪多了大。所以啊，这个努尔哈赤对中国的《三国演义》《水浒》这样的书，凡是一些英雄类人物的书，他都挑大拇哥。就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也扎下了英雄的形象。他暗中咬牙，我一定将来要做一个顶天立地、堂堂的男子汉，烈烈轰轰的大丈夫。此时的建州女真有好几个部落，好几个部落就免不了你争我斗，为争地盘啊，争那些牛，争那些马，争那些部落里的族人，就产生了互相的厮杀。你的部落派兵打他的部落，他的部落跟那个部落结盟了，打那个部落。一时之间呢，战火四起，杀声一片，这个中国的东北啊可就乱了套了。你争我斗，那说朝廷不管吗？这个明朝廷啊，在这个东北派了一个总兵来弹压地面，这个人姓李，叫李成梁。这个总兵的权职很大，而且明朝在北方呢，他怕这些各部落各族叛乱，也派了不少兵来统辖各部各族各卫所。可这个李成梁啊，有李成梁的想法，朝廷也有朝廷的想法。你部落乱杀乱砍你就乱，你愿意怎么乱你就怎么乱，只要你们不联合起来跟朝廷乱那就行。嘿，是这么个想法。一旦这些部和这族要不乱了，李成梁就琢磨呀，怎么着，是不是要联合起来呀？你们要一友好了，该跟朝廷干了啊，该跟这大明朝分庭抗礼了。不行，我给你制造点乱子。他还在中间制造乱子，让这些部和这些族内讧。你这李成梁是这么一种想法，他就是利用建州各部的矛盾来加强统治。转眼之间就到了公元1583年，这一年呢，努尔哈赤是25岁。25岁的棒小伙子，身材高大呀，体格健壮，身上那腱子肉啊，一握拳头嘎里嘎啦呀，骑马射箭样样精通，而且还看书，能习文。在那个时代，特别是在女真青年人当中，能读书识字的并不多见，所以努尔哈赤呢很受大家的拥戴。这一年的冬天，天气是格外的冷，西伯利亚来了一股寒流，是大雪飘飘啊。东北那雪脚往下一踩，哭哧都没到你腰。
这个总兵

0: 啊，李成梁在屋中烫了壶酒。东北那老白干烈性酒啊，他暖身子，烧了块牛肉刚要吃，外边噔噔噔噔跑进来卫兵，报告总兵大人，土伦城的城主尼堪万兰来了，要有急事求见你。哦，李成梁就把这肉撂下了，那就让他进来吧。土伦城的城主，也就是当地的一个部落的族长，这人叫尼堪万兰，由外边进来给总兵大人见礼。坐下吧，坐下吧，啊，来来来，一起喝。
1: 哦，不不不不，
0: 我跟您说呀，总兵大人呐，请您帮我个忙啊，这次无论如何您得帮我攻打古洛寨城啊。这个古乐寨城的城主鄂台跟我那简直是不共戴天之仇啊，万望总兵当我一臂之力。哎呀，这李成梁把这脑袋呀摇得跟那拨浪鼓似的。我说你看万兰呢，别的忙我都能帮，唯有这个忙我帮不了。我是干什么呢？我是总兵啊，我是朝廷派来的官员，弹压地面的，我是维护一方治安的，我是维护各部各族平安的，我是维护你们不让你们打仗的。现在你土伦城跟古罗寨城两下要交火，我不管，这就给面子了，我在出兵帮你打仗。那不行，朝廷要知道了恐怕要处置我呀。哎呀，总兵啊，您不知道啊，我跟古洛寨城有大仇，现在我兵少，我没人家兵多，我打不过他，我就得求助于您。另外山高皇帝远，你不说他不说，朝廷怎能知道？万望总兵大人网开一面。说的话，砰，在身后拽出一兜子来，哐当就往桌子上一放，里边全是金刻子，还有蒜条金，足能有5000多两。李成梁一看，那心呢，蹦蹦蹦蹦蹦蹦蹦蹦，那人那眼睛，眼球是白的，眼珠是黑的，心是红的，那金的可是黄的，那个白的黑的和那红的他就没干过那黄的。好，嘿嘿嘿，你看万兰，我帮你一次啊，只此一次，多谢总兵大人。这个李成梁就答应了你看万兰出兵攻打古罗寨城，攻打这鄂台。鄂台啊，就是古乐寨城的一个城主，也是地方的一个部落族长，两下又厮杀，这个风声可就传出去了，就传到了塔克士的耳中。塔克士啊，就是努尔哈赤的父亲，这个塔克士就把这事情赶紧跟自己的爹爹觉昌安说了。觉昌安那就是努尔哈赤他爷爷呗，说现在尼堪万兰和这明军要攻打古罗寨城，攻打鄂台，你看这事怎么办呀？觉昌安大吃一惊啊，老头子噌就有点炕上跳下来了，说老头子怎么这么着急呀？怎么急了？那与自己有关系呀，因为这古罗寨城的城主鄂台的妻子是这觉昌安的孙女儿，是他大儿子的女儿，这个塔克士是他的二儿子。那么现在大儿子的女儿要大祸临头了，孙女婿也要大祸临头了，老头能不管吗？他就告诉塔克士赶紧备马，立刻前往古勒寨城啊，咱们到那儿就地解决问题，打不了，对方提什么条件答应，惹不起人家花上钱了，咱们在中间周旋一下。就这么的， 带领卫兵，爷两个骑着马星夜兼程的赶到了古乐寨城，见到了鄂台。鄂台一看爷爷来了，立刻磕头见礼，一看叔叔来了见礼，鄂台的妻子出来也给爷爷见礼，给叔叔见礼。老头气喘吁吁往这儿一坐，孩子，现在这尼凯万兰的军队还有明朝的军队正往你这儿走呢，马上就要围城了，展开屠杀呀，你怎么跟这个尼卡万兰翻了脸？你们什么矛盾？爷爷此番来是想给你们解决，对方提什么条件你就答应，避免战火，避免百姓遭殃。老头子这个话音刚落，就听这城外啪炮声连天，是杀声震耳啊，杀呀冲啊，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呀。这外边啊，这尼卡万兰领的明军就来了，杀声震耳，哗，把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给破开了，这兵哗就进来了，再想抵抗来不及了，这顿乱杀乱砍，气得咔嚓，气得哭哧。最可叹的就是觉昌安和塔克士两个人在乱军中被明军杀死。这个觉昌安和塔克士本身就是左卫所的官员，可是打仗的时候杀红眼了，杀乱套了，说我是来劝说他们的，我是左卫所的觉昌安，我是塔克士，谁管你塔克士觉昌安呢？这都杀红眼了，结果两个人爷俩双双毙命。这圣军就打扫战场，一打扫战场，问了，这怎么还有觉昌安和塔克士他们来干什么来呢？这就立刻禀报李成梁，李成梁也感觉到事情不妙啊，这是左卫所的两个官员呢，这有身份的。眼珠一转，就说我们是误杀，绝不是有意的，就赞他把爷俩的尸体运回了原地家中。可这一运到原地家中，努尔哈赤此时已25岁了，大小伙子了，现在已然独立了，一听爷爷和父亲死了，趴在爷爷和父亲的身上是嚎啕大哭，哭了一阵之后，他沾沾眼泪，一咬牙，一跺脚，用13副铠甲发兵起义，这才引出一段建立大后金，要跟明朝分庭抗礼。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0-40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牛奶还容易拉肚子
1: 哦，
0: 所以说慢慢的它没有任何营养价值，所以说就没人喝了。
1: 但是在展销会上，驴奶被炒上天了，
0: 是吗？哎呦呵，
1: 一款驴奶粉
0: 啊，
1: 我跟你说，老师
0: 啊，
1: 一斤装的炒到了4000块钱，
0: 四千多呀？
1: 对呀，4000多。
0: 嗯，四千多都够买一头驴的了，
1: 是吧？
0: 毛驴可能自己都没想到，
1: 自己能那么贵？哎，不光是驴奶。展销会上骆驼奶、羊奶、马奶这些小众的奶，
0: 嗯，
1: 哇，都好贵呀，一个比一个贵。
0: 嗯，
1: 越是小众的奶让他们宣传的越厉害，
0: 嗯，
1: 就敢说比牛奶有营养，
0: 嗯，
1: 好吸收。
0: 嗯，
1: 究竟是不是吧，我们也不知道。
0: 嗯，
1: 但它确实比牛奶贵好多呀，
0: 是不是？咱们奔理儿讲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奔理儿讲，是吧？为什么只有牛奶咱们中国才说了，就是一杯牛奶能够健康我们的一个民族呢？
1: 嗯，
0: 这一定是有道理的。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我大家伙啊，一定要擦亮眼睛。你说这种小众的这种奶制品呢，我觉得啊，就是很多商家干嘛呢，就是知道咱们普通老百姓有一种猎奇的心理，所以说把这个猎奇的心理无限的放大，他是不是就把这个价格炒到天上去了？
1: 嗯，
0: 是不是？这是商家的一个炒作的一个手段。你说商家，你说你要是再卖一款牛奶的话，你就说出龙叫唤来，
1: 对，他也就是那些钱，
0: 他也涨不上价去啊。
1: 嗯，
0: 他就找一款小众的个别动物的奶，哎，他就开始无限的放大，然后抓住了咱们吸引眼球啊，或者是猎奇的这种心理。啊，有的这商家啊更可恨，你知道可恨什么吗？
1: 嗯，
0: 把里面单一的一个成分拿出来对比，跟谁对比？跟牛奶对比，
1: 单一一个成分。
0: 哎，然后说的还有鼻子有眼的，说的还挺有道理呢，啊，就这一个成分说比牛奶高了，他就片面的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它营养价值比牛奶高得多得多。
1: 嗯，
0: 啊，我告诉你，这完全是商家宣传的一种手段，是吧？其实从营养价值来讲，从这个全面的均衡的营养成分来看。什么羊奶呀、驼奶呀、驴奶呀，我告诉你啊，跟这个牛奶的营养价值啊，几乎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1: 嗯，
0: 你比如说羊奶的蛋白质啊、胆固醇呢，可能含量会高一点，但是生长因子就不如牛奶高。
1: 嗯，
0: 这个驼奶就骆驼奶啊，蛋白质啊、生长因子会高一点，但是胆固醇呢、热量啊，它就不如牛奶那么高。
1: 嗯，
0: 它各有利弊。但是总体来说，牛奶是最全面的、最均衡的，
1: 对，
0: 是吧？基本上就是所有动物的奶水跟这个牛奶的里面营养成分基本上这个相同，没有什么特殊的。而且你刚才提到这个驴奶，你知道驴奶的蛋白质和里面的钙的这个含量，它比牛奶还低的很多很多。我刚才说了，它大分子的这个蛋白质，人根本
1: 吸收不了。
0: 你说。这不就是商家的炒作吗？
1: 那您说我们大家喝奶不就为了补钙补蛋白质吗？它是最主要的呀。
0: 啊，
1: 那那么贵，那驴奶它还不如牛奶好。
0: 啊，
1: 那不喝了个寂寞吗？
0: 对呀，
1: 那钱不打水漂了吗？
0: 对，喝个猎奇的心态呗，是不是？所以说咱们不要听这个商家说的天花乱坠的，是不是？所以说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学会分辨，是吧？分辨。如果说那些小众的牛奶以前都没见过的，现在拿出来说营养价值高，那我们早干嘛去了？为啥只喝牛奶呢？是不是？一定是不如这个牛奶营养那么均衡，
1: 嗯，
0: 或者是不如牛奶那么好吸收，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喝那些小众的牛奶啊，你要是平时换个口味尝一尝没问题，
1: 就当玩了。
0: 对，但是你想靠它补充我们身体的这个营养物质，我告诉你都不靠谱，都不如牛奶营养价值高。
1: 那想补充营养，还不如喝昨天老师您说的新西兰的乳清蛋白好呢。
0: 对啊，你看咱们提到的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
1: 嗯，
0: 乳清蛋白也是从牛奶当中
1: 提取的，
0: 然后经过八段水解的技术给它分解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静叔，你看你刚才直接说到点子上了。咱们人体啊，要想补充这个营养成分，要学会科学的补充营养物质。
1: 嗯，
0: 那不是说今天你啃个猪蹄儿，明天吃个肘子，这个营养物质就补充进来了。咱们首先得明白什么叫补充营养。补充营养一定要记住，首先要均衡。
1: 对，全面。
0: 全面均衡。你比如说这两天提到了一个叫 人体必须

0: 需的8种氨基酸吧。
1: 嗯，
0: 我说了，我们人体所有的蛋白物质都是由这8种氨基酸组成的，它是我们人体的人活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物质，8种必需氨基酸。
1: 嗯，
0: 但是有一个遗憾的，你知道是什么吗？这8种必需氨基酸，我们人体的啊，自身都合成不了，自身都合成不了，那怎么办呢？
1: 靠补呗，
0: 就靠外界的饮食来进行补充。
1: 嗯，
0: 所以说我刚才讲到了营养的补充要均衡，什么意思？就这8种必需氨基酸你都得照顾到了，你瘸腿不行。而且我们人体的抵抗力是不是取决于我们人体的免疫因子？
1: 嗯，
0: 这个免疫因子我们人体也合成不了，也得靠外界来进行补充。
1: 嗯，
0: 所以说这些营养首先第一位啊，怎么补充你得均衡。而且呢第二个要看什么呢？这些营养均衡的给你了，第二个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吸收得了。
1: 对，
0: 对吧？要不然你说再均衡再好的这个营养物质给你了，你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吸收不了，那有啥用啊？
1: 吸收不了不就是白忙活了吗？
0: 对呀，白忙活了吗？
1: 嗯，穿肠而过的事儿了，
0: 对吧？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营养物质我们从临床的角度，从我们生命科学角度来讲，两个问题，第一个要均衡、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我们人体得吸收得了啊。所以说营养的问题哈，记住了这两方面一定要照顾到。你记住啊，有很多啊广告也好，或者是明星代言也好，告诉你的一定是他想让你知道的，
1: 嗯，
0: 他不想让你知道的
1: 没说，
0: 一定没告诉你，是吧？还有你看，就是你比如说女同志怀个孕的时候是不是也得胖个20-30斤，
1: 那这都保守了
0: 啊。
1: 我有个同学原来90多斤，怀孕之后胖到了180，足足就胖出来一个自己来。
0: 是不是？
1: 嗯，
0: 咱普通老百姓说补充营养，那第一个想法就是靠多吃。
1: 嗯
0: 啊，吃的样多啊，你感觉水果好，猪蹄好，坚果好，哎，早早的就让孕妇给吃上了，怕营养不够，对吧？那你这么大量的进食，体重肯定增加嘛。
1: 对呀。
0: 啊，但是你记住啊，你人变胖了，它就能够代表你的营养充足吗？
1: 不能，真不能，它只代表了脂肪充足。
0: 对对对。
1: 像我说我同学她不是胖了吗，怀孕、
0: 啊、嗯，
1: 到后期别看她胖，她还缺钙还贫血，
0: 对吧？
1: 那更是得吃了呀，但是她越吃越胖啊、
0: 嗯、
1: 快生的时候都将近200了，你说这能行吗？
0: 所以说你看啊，就这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很多怀孕的女同志都大量的吃，
1: 嗯，
0: 吃完了以后胖了，觉得身体是不是挺好？
1: 嗯，
0: 但是一检查，要么缺钙，要么贫血，还有这个妊娠期的这个高血糖高血压的问题。
1: 对，
0: 你看看，反而是缺乏营养的，对吧？
1: 那老师您说啊，
0: 嗯，
1: 要是补充营养的话，人家直接喝专门的孕妇的牛奶、孕妇的奶粉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喝乳清蛋白呢？
0: 哎，这个就是咱马上要说的，牛奶。虽然说乳清蛋白也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
1: 嗯，
0: 但是喝牛奶行不行？为什么一定要喝乳清蛋白呢？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问到点上了、
1: 嗯、
0: 其实咱们喝牛奶也好，喝乳清蛋白也好，是不是都是为了补充我们身体当中均衡的营养物质，对吧？
1: 对呀。
0: 那好了，既然说喝的话，我们一定要喝什么相对比较两者更好的吧？
1: 对，
0: 营养物质含量更高的吧。
1: 嗯，
0: 那我昨天跟大家伙讲了，乳清蛋白它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精华物质。
1: 嗯，
0: 你像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它就是新西兰的这个牛奶当中提取的，叫乳清蛋白，里面富含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和13种鲜活的人体的免疫因子。所以说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浓缩的才是精华，
1: 嗯，
0: 是吧？那相对于牛奶来讲，它的营养更加的全面，更加的均衡。
1: 那我们要是喝的话，肯定选择营养更高的呀。
0: 对呀、啊，咱们都知道很多患者这个在住院的时候是不是得打流食，
1: 嗯，
0: 流食那一袋儿，我告诉你，那相当于我们7-8天的这个正常的饮食了。
1: 对，
0: 营养物质是极其的这个专精的。
1: 对
0: 啊，而且咱们上过医院的中老年朋友都知道，现在医院呢，在自己这个大楼里都有自己的小超市，有没有？
1: 嗯，
0: 这个小超市啊，卖的都是我们临床相关的一些必备的一些物质吧。
1: 嗯，
0: 必备的营养素啊、营养品呢、啊，或者。

0: 手术用的什么手术垫啊、小便器啊、大便器这些东西的吧，对吧？
1: 嗯，
0: 好了，很多医院的这个自己的这个超市里，针对于你比如说身体虚弱的患者，或者是做完手术的这样的患者，是不是这样的患者一定是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物质的？
1: 肯定
0: 是
1: 是
0: 不
1: 啊。
0: 是这样的患者，是吧？到这个自己医院的这个小超市里，哎，买什么？买这个乳清蛋白来喝。为什么？因为这个营养补充的特别快，一日三餐，每天配那么一小袋儿，哎，一天营养物质马上就补上来了，而且补太全面。然后除此之外呢，这种用于临床的这种膳食补充剂的乳清蛋白，还得具备第二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不是吸收得好？
1: 吃进去你得用得了。
0: 对。因为它里面的氨基酸呢、免疫因子啊，都是小分子的，啊，刚才提到了一个叫八段水解技术，通过八段水解技术，把里面的氨基酸都单个的让它存在了，免疫因子都让它单个的存在了，你喝的就不是牛奶了，不是这个乳清蛋白了，你喝的都是若干个这个氨基酸或者是免疫因子了，直接进到这个胃肠道当中，所以说它是不是特别容易吸收，是吧？人呢，你记住啊，正常来讲，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我们食物当中都有蛋白质，
1: 对。
0: 但是无一例外，它都是大分子的，得经过我们的胃呀、我们的肠道啊、研磨呀，是吧？分解呀，比如说胃蛋白酶呀，是不是？这些进行分解才能够变成小的分子，给它变成氨基酸或者是免疫因子，我们人体的肠道才能够吸收，对吧？你看我们胃里有胃蛋白酶。有胰蛋白酶，是吧？把它切割了之后，这种蛋白质变成小分子的了，我们人才能够吸收，对吧？但是刚才我说的临床用的这种特殊膳食的乳清蛋白，因为很多虚弱的这个患者，他的自身分解的能力已经非常的弱了，
1: 对。
0: 你再给他加负担，可能基本就吸收不了了。所以说就有这种叫八段水解的技术。这种八段水解之后处理的乳清蛋白，啊，比如说我们脾胃虚弱，就像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吧？老慢病、一体多病，十几二十几年了，对吧？你再喝这种牛奶或者大分子的这种蛋白质，你能吸收得了吗？
1: 那肯定不行了。
0: 你不耐受，你过敏，这都是小事儿，是吧？最主要的是你怎么喝，怎么排出去了。对吧？反而这些大分子的物质，如果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的话，你没吸收的话，它会形成毒素的，对我们人体反复的会造成伤害的。啊，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对于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一体多病的人，是吧？基础病年头长的人，一定要选那种小分子的蛋白质，这样的话，我们的营养才能够补得进来，我们吸收得了，是吧？
1: 这个我还真有经历呢。就我当时生孩子的时候，产房门口好多发免费奶粉试用装的业务员，
0: 有，
1: 那比下属还多呢。
0: 是吧？
1: 只要是新来一个产妇，业务员全都围上来，
0: 啊，
1: 免费送给你奶粉。
0: 是吧？
1: 当时我还担心，我说这奶粉能是真的吗？
0: 应该都是真的，是吧？不是真的的话，医院不能让他进的，
1: 啊，对，
0: 是吧？
1: 基本上都是品牌方啊。
0: 都是大牌子试用装，是吧？
1: 关键后来我还替厂家担心，我说这一罐一罐的送，这厂家不得赔钱吗？
0: 赔钱的是吧？我告诉你啊，这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人家厂家送你啊，一定是有目的的，
1: 肯定是。
0: 因为他送出去了，他就抢占了新生儿的第一口奶。小孩出生之后，小婴儿对他喝的第一口奶，他是首次耐受。就换句话说，这个出生的小孩，你喝的第一口是什么样品牌的奶粉，以后你就离不开了，
1: 对，都说了，小孩不能经常的换奶粉，不好。
0: 有依赖性了，是吧？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婴幼儿的这个奶粉的厂家，是吧？他为什么免费送你？他就争着抢着让你的孩子喝第一口他们家的奶粉，以后他就换不了了。
1: 但您刚才讲的首次耐受是什么意思呢？
0: 什么叫首次耐受啊？就是婴儿的胃肠道和消化系统刚出生之后还没有发育好呢，他就得营养的补充，是不是得喝奶呀？那么喝奶之后，根据你喝的什么样的奶，我们身体会有自主的调节相对应的这种奶， 会分泌相对应。

0: 的这个蛋白酶的参与，
1: 嗯，
0: 消化酶的参与，分解酶的参与，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1: 明白。
0: 所以说你第一口奶喝的是这个牌子的牛奶，好了，我们自身分泌的这个蛋白酶啊、消化酶啊、分解酶啊，都是针对你喝的这种奶来进行定制的，别的啊它以后就不分泌了。
1: 哦，
0: 明白了吧，它才能够吸收。然后呢，比如说你后来再换别的牌子的牛奶，你身体当中分泌的蛋白酶、消化酶、分解酶它不对应啊。所以说很多小孩在喝别的这个品牌的牛奶的时候
1: 不耐受，
0: 就开始不耐受了，开始这个拉肚子了，吸收不了了。
1: 嗯，
0: 啊，这就叫首次耐受。
1: 就好比是一把新锁给他配了一把新钥匙。
0: 对对对，你以后再随意的换奶粉，配方不一样了，我们身体是不是就得重新的调整这个蛋白酶呀、分解酶呀、消化酶呀？
1: 对呀。
0: 然后分解新一轮的蛋白质啊。
1: 对。
0: 这很容易出现小孩就厌奶了，
1: 嗯，
0: 拉肚子了，吸收不了了，
1: 嗯，
0: 或者过敏的情况，啊，这就相当于你把这锁换了，你这钥匙是不是得
1: 重新配？
0: 重新配。
1: 哦、
0: 你不配的话，锁就打不开，是吧？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就是你看有很多女孩子爱喝这个红酒，
1: 嗯，
0: 是吧？你第一次喝的就是品质特别高的红酒，
1: 嗯，
0: 像拉菲什么的啊，
1: 那嘴就刁了，下不来了，
0: 你嘴就刁了，
1: 是，
0: 再喝别的红酒你就接受不了了。那这都属于我们身体的首次耐受。
1: 确实啊，好多新生儿的家长也不愿意随便给小朋友换奶粉，
0: 嗯，
1: 就怕说孩子到时候哭闹过敏不适应。
0: 对，所以说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什么牛奶呀、驼奶呀、羊奶呀，包括你今天说的那个驴奶，
1: 驴奶
0: 喝了跟没喝一样，因为喝完了我们分解不了。我们人体真正需要的是氨基酸，
1: 嗯，
0: 是生长因子，是免疫因子。那你这个牛奶也好，其他那些奶你喝到肚子里它分解不了，不能把它变成氨基酸和这个生长因子或者是免疫因子，那我们人就吸收不了呗。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年岁的说牛奶好喝点吧，一喝就拉肚子，还有的人喝完马上就过敏。
1: 明白。
0: 你想想那些婴幼儿消化系统还没有长全呢，消化酶还不分泌呢，都不耽误这种小分子的乳清蛋白的营养的吸收，对吧？
1: 嗯，
0: 都不会有这个首次耐受的情况，换奶粉都不拉肚子，都不过敏。那你想一想它这个质量，它这个品质是不是世界一流的？
1: 对。
0: 那你想一想老小孩，老小孩，我们上了年岁的消化功能不好的老人呢，是吧？比如说手术恢复期的老人呢，
1: 嗯，
0: 是不是直接喝这个乳清蛋白营养直接快速的就能够补充上来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您说之前我们很多朋友啊每天喝一杯牛奶肚子还会腹胀，
0: 嗯，
1: 那要是喝点乳清蛋白营养它也就更足够了，
0: 它不会有腹胀的情况的，
1: 关键是它吸收的又快又好。
0: 对，
1: 好的，朋友们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杨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哦，我是健康全球购物的受益者啊。
5: 哦，创建这个健康全球购物的平台，大家伙儿啊，不用太激动，也不用说是这个过度的惦记这个事儿啊。而且还有另外一个话，咱得说明白，就是我本身就是干这个活的，是不是？
6: 哎，我那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干活吧，不。

0: 注意
1: 啊，
0: 导致这两条腿呢膝盖呢经常疼
1: 哦，
0: 哎呦还嗖嗖的冒凉风，
1: 呵，
0: 尤其是这个季节变化或者是下雨阴天的时候啊，这个膝盖吧不光疼它还肿，
1: 还肿，哎呀，
0: 哎，这个病折磨了我好几十年了都，
1: 哎呀，
0: 看了很多的大夫也用了很多的药了啊，最后呢就是您给我们的啊澳洲耳苗油，
1: 有这二这个澳洲的耳苗油得到了是吧，嗯
0: 嗯，
1: 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啊，我告诉你用起来特别简单，哪儿疼就抹哪儿，它这个渗透性特别好，咱们只要跟着健康全球购咱这平台咱们走下去，咱们有上千款的好产品，你就放心吧，
0: 是是是，有您在呢，有平台在啊，我有信心。我亮老师，今天呢我还是有点事想请您帮忙的啊。
1: 您说，别客气啊。
0: 啊，最近吧这一年来啊总是感觉着吧没精神头，
1: 嗯，
0: 这个脑袋呢也是迷迷糊糊，
1: 嗯，
0: 之前那个腿肿的毛病这不都好长时间不犯病了吗，
1: 嗯，
0: 可是半年前这脚脖子又开始肿了，
1: 开始肿了啊，
0: 嗯，而且我这头发吧也是变得毛毛躁躁的了
1: 啊，
0: 一把一把的掉啊，
1: 嗯，
0: 本以为是肾脏的毛病，可是检查了一圈这肾脏还没毛病，
1: 嗯，
0: 血压也是挺好，
1: 嗯，
0: 弄得大夫他都不知道开什么药比较好了
1: 啊，这么回事是不，嗯，
0: 哎，
1: 这样我问问你，
0: 嗯，
1: 平时咱吃饭的时候这胃口怎么样啊？
0: 年纪大了吧也没什么胃口，
1: 嗯，
0: 就爱吃一些个年轻的时候吃的那个大葱蘸酱什么的
1: 啊，啊，蘸酱菜，
0: 什么驴肉什么的，鱼啊，哎，都不爱吃，
1: 嗯，
0: 鱼吃鱼怕刺，
1: 呵，
0: 这肉吧还咬不动
1: 啊，
0: 这豆腐鸡蛋的好咬也是我的常菜啊。
1: 啊啊，就是肉吃的基本上很少很少，都吃一些蘸酱菜或者是一些青菜了是吧，嗯，然后这肉啊吃的也没胃口，是这意思吧，嗯，
0: 对对对，
1: 我跟你讲啊，就你现在这个情况啊我大致能了解了，你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啊，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你得注意，你得注意啊，就你这个事儿出在哪儿的呢，就是你身体当中缺乏蛋白质所导致的，就身体当中蛋白质不足了啊，
0: 哦，
1: 就首先你说你的情绪啊，如果蛋白质不足的话，你的情绪，我们身体当中的多巴胺还有这个五羟色氨酸是吧，这些神经递质我告诉你都需要这个大量的蛋白质才能够合成的，
0: 哦，
1: 如果说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营养成分这个蛋白质要是缺失的话，首先这个人就是没有精神头，因为你的多巴胺和这个五羟色氨酸它就形成不了了，明白没，然后呢对我们的神经递质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然后情绪就不好，萎靡不振，脑袋迷糊，没精神头啊，然后再有呢就是角质蛋白，我告诉你记住是构成我们头发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这个角质蛋白啊也属于我们这个人体的蛋白质的一种，那你这个蛋白质整体缺乏了，角质蛋白不足的话对我们头发的坚固性柔韧性啊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很多人，哎，你看岁数大了为什么他还掉头发了，然后这个头发变得这个毛毛躁躁的像枯草一样是吧，这就说明我们身体当中缺乏营养了，缺乏蛋白质了，
0: 哎，
1: 再有一个蛋白质的缺乏还有一个最关键的能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它会使得我们血浆的渗透压它会下降，它就促使我们血管里的这水分跑到血管外的组织当中了，那血管里的水分跑到这个血管外头去了，你想一想我们的人表现出来是啥呀，不就水肿了吗，
0: 嗯，
1: 对吧，你看你这些情况是大病不，不是大病，但是也凸显出你身体当中一个最大的隐患，营养不足了，哪儿的营养不足了，蛋白质大量的缺乏了啊，
0: 你说这豆腐鸡蛋不是也含蛋白质吗，
1: 啊
0: 啊，我也经常吃啊，
1: 嗯，
0: 为什么还缺的这么多呢，你说
1: 首先啊我们人体的蛋白质有两种，一种叫植物蛋白，那么肉是什么呢，叫精蛋白，这个精蛋白缺乏了造成影响是非常明显的，然后再有一个我也讲了，按照咱们中医取类比象的概念来讲的话，植物蛋白你看植物是啥，植物是不能活动的吧，
0: 嗯，
1: 那动物蛋白就是我们说的精蛋白，动物是什么呢，它是有灵性的，能够活动能够思维的，
0: 哎，
1: 所以说这个动物

0: 蛋白和精蛋白我们人体是不能缺乏的，是最接近我们人体适配的。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最后啊身体这个虚弱都是缺少这个动物蛋白这个精蛋白的。所以说就像您这种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表现啊。
1: 我这是一直也没吃对呗。
0: 对，但是话又说回来，年纪大了你要补充这些必须的动物蛋白你得能吸收，对吧？只有这样的话它才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哎起到作用，才能补到实处，明白没啊？
1: 哎，是明白了啊。梁老师，你说这吃肉吃鱼啥的，我们这个年纪属实是有点困难啊。你帮我想想办法啊。
0: 这个我特别理解大家伙儿。你看咱们说动物蛋白那就是肉呗，对吧？精蛋白就是鱼肉呗。但是这些吧我们很多人吧就是岁数大了以后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呢在我们身体当中会造成负担。这个呢啊确实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这个面临的问题。但是这儿呢啊我告诉你你别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
1: 嗯、
0: 咱们现在生命科学有太多的好办法能够帮大家伙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呢肯定会帮大家伙解决。
1: 嗯
0: 啊，但是你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即便是我们不太爱吃什么肉啊鱼什么的，那你多少也得吃点啊，多少也得吃，每天不能缺乏了。
1: 哎，
0: 千万不能让这个动物蛋白啊继续的缺乏下去了。如果缺乏下去的话，慢慢身体就越来越糟糕了。啊、
1: 嗯，
0: 你得抓紧补上啊，要不然的话以后麻烦会非常大的，好不好啊？
1: 好的，我记住了，梁老师，
0: 啊、
1: 您就费心吧，
0: 放心，
1: 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0: 就这个事儿，肯定帮大家伙解决。
1: 啊、
0: 咱不就是上了年岁的人、
1: 哎，
0: 这个动物蛋白吸收不了吗？啊，我给大伙想招，好不？
1: 行，那就多谢您了啊。
0: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好的，
0: 好
1: 的，
0: 再见，嗯，
1: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呀，你好，你好，真跟你通上电话，真的是特别的开心。
0: 嗯。
3: 不瞒你说啊，我是有事就求你的。
0: 哎呦啊，什么事儿啊？只要我能帮上忙的，您直说，好吧？啊，
3: 嗯，因为我在那个听节目嘛，说，嗯，那个讲到这个新西兰的乳清蛋白嘛，因为我呢，喝过这个，因为你呢在节目里面给我们发一批吗？你能不能？
0: 哎、我发现咱们听众朋友特别有意思啊，咱说老小孩老小孩，哎，大家伙就跟小孩一样。就我节目里随便说一个产品，哎，提到什么好了，大家伙打电话就想要。我现在在节目当中有时候都不敢举例子了，你看看你这。
3: 哎呀，你也别怪我，大伙就是跟风啊什么的。梁老师，因为你接触面比较广。
0: 这个还是那句话，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我确实在这方面帮大家伙挑一些健康产品，确实是有优势的。
3: 因为我想买这个新西兰的乳清蛋白粉嘛。
0: 嗯，
3: 那这不是得一时的兴趣啊，因为我这个人的话，从小的体质就比较不好，老是这个出问题嘛。
0: 嗯，
3: 我生小的时候呢，反正叶子也没做好，别人就是说在我的旁边，哪怕是打个喷嚏，哎，我都被感染上了。
0: 哦，
3: 肠胃功能也不好，总是爱腹泻，吃点就是好的嘛，也留不住，
0: 留不住啊，
3: 都摆过去了。
0: 嗯嗯，
3: 你看我这个人1.65米的个子啊，
0: 嗯、
3: 就90几斤。
0: 哎呦，这不算太瘦。
3: 皮包骨一样，我也没少吃营养品，什么羊奶粉呀、驼、奶粉呐，我都吃过
0: 啊。
3: 但对方这个不管事啊。
0: 这个我不知道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来的，有什么羊奶粉、驼奶粉，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来的啊。我告诉你啊。这些什么所谓的驼奶粉呢、羊奶粉，我告诉你，它的营养价值总体来说跟这牛奶是一样的，跟牛奶一样的，是吧？它都没比这个我们说的普通的牛奶强多少，因为乳清蛋白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它主要是含有咱们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还有13种鲜活的这个免疫因子，啊，能够把我们每天所需要的必需的营养物质尽可能的给你补充足了。尤其是这些免疫因子能够帮助咱们人体构建一个的免疫力。那你喝这个乳清蛋白拉没拉肚子？
3: 没有没有，从来没有过的。
0: 哦、好，那就不错。嗯，因为这个乳清蛋白啊，它是经历了8段的水解技术， 就是什么叫八段水解？

0: 记住，就是你吃到肚子里头的根本就不是这个奶了，它是什么呀？就是一段一段的氨基酸蛋白质了，是吧？因为它把这个大分子已经切成八段这种肽链的形式，我们直接就吸收的就是氨基酸和蛋白质了。
1: 嗯，明白明白了，但是这好东西它也贵呀、啊，买了一盒像人民币8-400。
0: 嗯，
1: 舍不得让我儿子就是总那样去买给我，反正东拿西西喝吧。
0: 嗯。咱们今天这节目当中恰巧我提到这个乳清蛋白了，还是新西兰的，然后你就把这个事儿就捡起来了是吧？
1: 对对对。别人的话我睡着吗？你那也给我们想想办法
0: 啊。你这样啊，就这个情况呢，看看用什么办法来尽可能的满足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的这个需求，好不好啊？
1: 嗯，那可太好了，梁老师。
0: 嗯嗯、
1: 还有个事。
0: 什么事儿？
1: 就是可得把这个价格的便宜点，要按照新西兰的那个盐价的话，咱们全年吃的话有点费劲了。
0: 哎呦，你就放心吧，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都是什么，都是出厂的价格，没有一分钱的差价啊。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吧，真要是有确切的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好的，梁老师，那谢谢您。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2: 那老师您说啊、
0: 嗯、
2: 要是补充营养的话，人家直接喝专门的孕妇的牛奶、孕妇的奶粉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喝乳清蛋白呢？
0: 哎，这个就是咱们马上要说的。牛奶虽然说乳清蛋白也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
2: 嗯，
0: 但是喝牛奶行不行？为什么一定要喝乳清蛋白呢？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问到点上了、
2: 嗯、
0: 其实咱们喝牛奶也好，喝乳清蛋白也好，是不是都是为了补充我们身体当中均衡的营养物质，对吧？
2: 对呀。
0: 那好了，既然说喝的话，我们一定要喝什么相对比较两者更好的吧？
2: 对，
0: 营养物质含量更高的吧。
2: 嗯，
0: 那我昨天跟大家伙讲了，乳清蛋白它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精华物质。
2: 嗯，
0: 你像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它就是新西兰的这个牛奶当中提取的，叫乳清蛋白，里面富含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和13种鲜活的人体的免疫因子，所以说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浓缩的才是精华，
2: 嗯，
0: 是吧？那相对于牛奶来讲，它的营养更加的全面，更加的均衡。
2: 那我们要是喝的话，肯定选择营养更高的呀。
0: 对呀、啊。咱们都知道很多患者这个在住院的时候是不是得打流食，
2: 嗯，
0: 流食那一袋儿，我告诉你，那相当于我们7-8天的这个正常的饮食了。
2: 对，
0: 营养物质是极其的这个专精的。
2: 对
0: 啊，而且咱们上过医院的中老年朋友都知道，现在医院呢在自己这个大楼里都有自己的小超市，有没有？
2: 嗯，
0: 这个小超市啊卖的都是我们临床相关的一些必备的一些物质吧，
2: 嗯，
0: 啊，必备的营养素啊、营养品呢、啊，或者是手术用的什么手术垫啊、小便器啊、大便器这些东西的吧，对吧？
2: 嗯，
0: 好了，很多医院的这个自己的这个超市里，针对于你比如说身体虚弱的患者，或者是做完手术的这样的患者，是不是这样的患者一定是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物质的？
2: 肯定是、啊、
0: 是不是这样的患者，是吧？到这个自己医院的这个小超市里，哎，买什么？买这个乳清蛋白来喝。
2: 嗯，
0: 为什么？因为这个营养

0: 通过八段水解技术把里面的氨基酸都单个的让它存在了，
1: 嗯，
0: 棉因子都让它单个的存在了，你喝的就不是牛奶了，不是这个乳清蛋白了，你喝的都是若干个这个氨基酸或者是棉因子了，直接进到这个胃肠道当中，
1: 嗯，
0: 所以说它是不是特别容易吸收，是吧？人呢，你记住啊，正常来讲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我们食物当中都有蛋白质，
1: 对，
0: 但是无一例外它都是大分子的，
1: 嗯，
0: 得经过我们的胃呀、啊、我们的肠道啊、研磨呀、啊、是吧，分解呀、啊、比如说胃蛋白酶呀、啊、是不是，这些进行分解才能够变成小的分子，给它变成氨基酸或者是免因子，
1: 嗯，
0: 我们人体的肠道才能够吸收，对吧？你看我们胃里有胃蛋白酶，有胰蛋白酶，是吧，把它切割了之后，这种蛋白质变成小分子的了，我们人才能够吸收，对吧？但是刚才我说的临床用的这种特殊膳食的乳清蛋白，因为很多虚弱的这个患者他的自身分解的能力已经非常的弱了，
1: 对，
0: 你再给他加负担可能基本就吸收不了了，所以说就有这种叫八段水解的技术，这种八段水解之后处理的乳清蛋白啊，比如说我们脾胃虚弱，就像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吧，老慢病一体多病十几二十几年了，对吧，
1: 嗯，
0: 你再喝这种牛奶或者大分子的这种蛋白质你能吸收得了吗？
1: 那肯定不行了，
0: 你不耐受你过敏这都是小事儿，是吧，最主要的是你怎么喝怎么排出去了，对吧，反而这些大分子的物质如果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的话，你没吸收的话它会形成毒素的，对我们人体反复的会造成伤害的，啊，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对于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一体多病的人，是吧，基础病年头长的人，一定要选那种小分子的蛋白质，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的营养才能够补得进来，我们吸收得了，
1: 嗯，
0: 是吧，
1: 这个我还真有经历呢，就我当时生孩子的时候，
0: 嗯，
1: 产房门口好多发免费奶粉试用装的业务员，
0: 有，
1: 那比下属还多呢，
0: 是吧，
1: 只要是新来一个产妇，业务员全都围上来
0: 啊，
1: 免费送给你奶粉，
0: 是吧，
1: 当时我还担心，我说这奶粉能是真的吗，
0: 应该都是真的，是吧，不是真的的话医院不能让他进的、
1: 啊、对，
0: 是吧，
1: 基本上都是品牌方啊，
0: 都是大牌子试用装，是吧，
1: 关键后来我还替厂家担心，我说这一罐一罐的送，这厂家不得赔钱吗，
0: 赔钱呢，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这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1: 嗯，
0: 人家厂家送你啊一定是有目的的，
1: 肯定是，
0: 因为他送出去了他就抢占了新生儿的第一口奶，
1: 嗯，
0: 小孩出生之后小婴儿对他喝的第一口奶他是首次耐受，就换句话说、哦、这个出生的小孩你喝的第一口是什么样品牌的奶粉以后你就离不开了，
1: 对，都说了小孩不能经常的换奶粉不好，
0: 有依赖性了，是吧，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婴幼儿的这个奶粉的厂家，是吧，他为什么免费送你，
1: 嗯，
0: 他就争着抢着让你的孩子喝第一口他们家的奶粉，
1: 嗯，
0: 以后他就换不了了。
1: 但您刚才讲的首次耐受是什么意思呢，
0: 什么叫首次耐受啊，就是婴儿的胃肠道和消化系统刚出生之后还没有发育好呢，
1: 嗯，
0: 他就得营养的补充，是不是得喝奶呀，
1: 嗯，
0: 那么喝奶之后根据你喝的什么样的奶我们身体会有自主的调节，相对应的这种奶会分泌相对应的这个蛋白酶的参与，
1: 嗯，
0: 消化酶的参与，分解酶的参与，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1: 明白，
0: 所以说你第一口奶喝的是这个牌子的牛奶，好了，我们自身分泌的这个蛋白酶啊、消化酶啊、分解酶啊都是针对你喝的这种奶来进行定制的，别的啊它以后就不分泌了，
1: 哦，
0: 明白了吧，它才能够吸收，然后呢比如说你后来再换别的牌子的牛奶，你身体当中分泌的蛋白酶、消化酶、分解酶它不对应啊，所以说很多小孩在喝别的这个品牌的牛奶的时候
1: 不耐受，
0: 就开始不耐受了，开始这个拉肚子了，吸收不了了，
1: 嗯，
0: 啊，这就叫首次耐受，
1: 就好比是一把新锁给他配了一把新钥匙，
0: 对对对，你以后再随意的换奶粉配方不一样了，我们身体是不是就得重新的调整这个蛋白酶呀、啊、分解酶呀、啊、消化酶呀、啊，
1: 对呀、
0: 啊，然后分解新一轮的蛋白质啊，
1: 对，
0: 这很容易出现小孩就厌奶了，
1: 嗯，
0: 拉肚子了，吸收不了了。

0: 或者过敏的情况，啊，这就相当于你把这锁换了，你这钥匙是不是得
1: 重新配？
0: 重新配，你
1: 哦，
0: 不配的话，锁就打不开了，
1: 打不开。
0: 是吧？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就是你看有很多女孩子爱喝这个红酒，是吧？你第一次喝的就是品质特别高的红酒，像拉菲什么的啊，
1: 那嘴就刁了，下不来了。
0: 你嘴就刁了，
1: 是。
0: 再喝别的红酒，你就接受不了了。那这都属于我们身体的首次耐受。
1: 确实啊，好多新生儿的家长也不愿意随便给小朋友换奶粉，就怕说孩子到时候哭闹过敏不适应。
0: 对，所以说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什么牛奶呀、驼奶呀、羊奶呀，包括你今天说的那个驴奶，
1: 驴奶。
0: 喝了跟没喝一样，因为喝完了我们分解不了。我们人体真正需要的是氨基酸，是生长因子，是免疫因子。那你这个牛奶也好，其他那些奶，你喝到肚子里，它分解不了，不能把它变成氨基酸和这个生长因子或者是免疫因子，那我们人就吸收不了呗。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年岁的，说牛奶好喝点吧，一喝就拉肚子，还有的人喝完马上就过敏。
1: 明白。
0: 你想想，那些婴幼儿消化系统还没有长全呢，消化酶还不分泌呢，都不耽误这种小分子的乳清蛋白的营养的吸收。对吧？都不会有这个首次耐受的情况，换奶粉都不拉肚子，都不过敏。那你想一想，它这个质量，它这个品质，是不是世界一流的？
1: 对。
0: 那你想一想，老小孩，我们上了年岁的消化功能不好的老人呢，是吧？比如说手术恢复期的老人呢，是不是直接喝这个乳清蛋白，营养直接快速的就能够补充上来了？对不对？
1: 您说之前我们很多朋友啊，每天喝一杯牛奶，肚子还会腹胀。那要是喝点乳清蛋白，营养它也就更足够了。
0: 它不会有腹胀的情况的。
1: 关键是它吸收的又快又好。
0: 对。
1: 好的，朋友们，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哦，我是健康全球购的受益者啊。
5: 哦，创建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大家伙啊，不用太激动，也不用说是这个过度的惦记这个事儿啊。而且还有另外一个话，咱得说明白，就是我本身就是干这个活的，是不是？
6: 哎，我那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干活吧不注意
5: 啊，
6: 导致这两条腿呢、膝盖呢经常疼。
5: 哦，
6: 哎呦，还嗖嗖的冒凉风。
5: 呵，
6: 尤其是这个季节变化，或者是下雨阴天的时候啊，这个膝盖吧不光疼，它还肿，
5: 还肿。哎呀，
6: 哎，这个病折磨了我好几十年了都。
5: 哎呀，
6: 看了很多的大夫，也用了很多的药了啊。最后呢，就是您给我们的啊，澳洲耳苗油。
5: 有这二，这个澳洲的耳苗油得到了是吧？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啊，我告诉你，用起来特别简单，哪儿疼就抹哪儿，它这个渗透性特别好。咱们只要跟着健康全球购咱这平台，咱们走下去，咱们有上千款的好产品，你就放心吧。
6: 是，有您在呢，有平台在啊，我有信心。我梁老师，今天呢，我还是有点事想请您帮忙的啊。
5: 您说，别客气啊。
6: 最近吧，这一年来啊， 总是感觉着吧，没精神头。
5: 嗯。

0: 这个脑袋呢也是迷迷糊糊，之前那个腿肿的毛病，这不都好长时间不犯病了吗？可是半年前这脚脖子又开始肿了，
1: 开始肿了啊。
0: 而且我这头发吧也是变得毛毛躁躁的了
1: 啊，
0: 一把一把的掉啊。本以为是肾脏的毛病，可是检查了一圈，这肾脏还没毛病。血压也是挺好，弄得大夫他都不知道开什么药比较好了
1: 啊，这么回事是不？
0: 哎，
1: 这样我问问你，平时咱吃饭的时候这胃口怎么样啊？
0: 年纪大了吧，也没什么胃口，就爱吃一些个年轻的时候吃的那个大葱蘸酱什么的
1: 啊啊，蘸酱菜，
0: 什么驴肉什么的，鱼啊，都不爱吃，鱼吃鱼怕刺，这肉吧还咬不动
1: 啊，
0: 这豆腐鸡蛋的好咬也是我的常菜啊，
1: 啊，就是肉吃的基本上很少很少，都吃一些蘸酱菜或者是一些青菜了，是吧？然后这肉啊吃的也没胃口，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
1: 我跟你讲啊，就你现在这个情况啊，我大致能了解了。你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啊？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你得注意，你得注意啊。就你这个事儿出在哪儿的呢？就是你身体当中缺乏蛋白质所导致的。就身体当中蛋白质不足了啊。
0: 哦。
1: 就首先你说你的情绪啊，如果蛋白质不足的话，你的情绪，我们身体当中的多巴胺还有这个五羟色氨酸是吧，这些神经递质我告诉你都需要这个大量的蛋白质才能够合成的。如果说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营养成分这个蛋白质要是缺失的话，首先这个人就是没有精神头，因为你的多巴胺和这个五羟色氨酸它就形成不了了，明白没？然后呢对我们的神经递质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然后情绪就不好，萎靡不振，脑袋迷糊，没精神头啊。然后再有呢就是角质蛋白，我告诉你记住是构成我们头发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这个角质蛋白啊也属于我们这个人体的蛋白质的一种，那你这个蛋白质整体缺乏了，角质蛋白不足的话，对我们头发的坚固性柔韧性啊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很多人，哎，你看岁数大了为什么他还掉头发了，然后这个头发变得这个毛毛躁躁的像枯草一样，是吧？这就说明我们身体当中缺乏营养了，缺乏蛋白质了。
0: 哎，
1: 再有一个蛋白质的缺乏还有一个最关键的能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是什么呢？它会使得我们血浆的渗透压它会下降，它就促使我们血管里的这个水分跑到血管外的组织当中了，那血管里的水分跑到这个血管外头去了，你想一想我们的人表现出来是啥呀？不就水肿了吗？对吧？你看你这些情况是大病不？不是大病，但是也凸显出你身体当中一个最大的隐患，营养不足了。哪儿的营养不足了？蛋白质大量的缺乏了啊。
0: 你说这豆腐鸡蛋不是也含蛋白质吗？
1: 啊
0: 啊，我也经常吃啊。为什么还缺的这么多呢？你说
1: 首先啊，我们人体的蛋白质有两种，一种叫植物蛋白，那么肉是什么呢？叫精蛋白。这个精蛋白缺乏了，造成影响是非常明显的。然后再有一个我也讲了，按照咱们中医取类比象的概念来讲的话，植物蛋白，你看植物是啥？植物是不能活动的吧？那动物蛋白就是我们说的精蛋白，动物是什么呢？它是有灵性的，能够活动，能够思维的。
0: 哎，
1: 所以说这个动物蛋白和精蛋白我们人体是不能缺乏的，是最接近我们人体适配的。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最后啊身体这个虚弱都是缺少这个动物蛋白这个精蛋白的。所以说就像您这种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表现啊，对吧？精蛋白就是鱼肉呗。但是这些吧我们很多人吧就是岁数大了以后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呢在我们身体当中会造成负担。这个呢啊确实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这个面临的问题。但是这儿呢啊我告诉你你别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咱们现在生命科学有太多的好办法能够帮大家伙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呢肯定会帮大家伙解决。啊，但是你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即便是我们不太爱吃什么肉啊鱼什么的，那你多少也得吃点。啊，多少也得吃，每天不能缺乏了。
0: 哎，
1: 千万不能让这个动物蛋白啊继续的缺乏下去了。如果缺乏下去的话，慢慢身体就越来越糟糕了。啊，你得抓紧补上。

0: 啊，要不然
1: 的
0: 话以后麻烦会非常大的，好不好啊？
1: 好的，我记住了，梁老师，您就费心吧，
0: 放心，
1: 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0: 就这个事儿，肯定帮大家伙解决。
1: 啊、
0: 咱不就是上了年岁的人、
1: 哎，
0: 这个动物蛋白吸收不了吗？啊，我给大家伙想招，好不？
1: 行行，那就多谢您了啊。
0: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好的，
0: 好
1: 的，
0: 再见，嗯，
1: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呀，你好，你好，真跟你通上电话，真的是特别的开心。
0: 嗯。
3: 不瞒你说啊，我是有事就求你的。
0: 哎呦啊，什么事儿啊？只要我能帮上忙的，您直说，好吧？啊。
3: 嗯，因为我在那个听节目嘛，说，那个讲到这个新西兰的乳清蛋白嘛，因为我呢，喝过这个，因为你呢在节目里面给我们发一批吗？你能不能、
0: 哎、我发现咱们听众朋友特别有意思啊，咱说老小孩老小孩，哎，大家伙就跟小孩一样，就我节目里随便说一个产品，哎，提到什么好了，大家伙打电话就想要。我现在在节目当中有时候都不敢举例子了，你看看你这。
3: 哎呀，你也别怪我，大伙是不是跟风了、啊、什么的。梁老师，因为你接触面比较广。
0: 这个还是那句话，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我确实在这方面帮大家伙挑一些健康产品，确实是有优势的。
3: 因为我家买这个新西兰的乳清蛋白粉嘛。
0: 嗯，
3: 这不是得一时的兴趣啊，因为我这个人的话，从小的体质就比较不好，老是这个出问题嘛。
0: 嗯，
3: 我生小的时候呢，反正叶子也没做好，那别人就是说在我的旁边，哪怕是打个喷嚏，哎，我都被感染上了。
0: 哦，
3: 肠胃功能也不好，总是爱腹泻，吃点就是好的嘛，也留不住，
0: 留不住啊，
3: 都排出去了。
0: 嗯嗯，
3: 因为我这个人1.65米的个子啊，
0: 嗯、
3: 就90几斤。
0: 哎呦，这不算太瘦。
3: 包谷一样，我也没少吃营养品，什么羊奶粉呀、驼奶粉呐，我都吃过
0: 啊。
3: 但不光这个不管事啊。
0: 这个我不知道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来的，又什么羊奶粉、驼奶粉，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来的啊。我告诉你啊。这些什么所谓的驼奶粉呢、羊奶粉，我告诉你，它的营养价值总体来说跟这牛奶是一样的，跟牛奶一样的，是吧？它都没比这个我们说的普通的牛奶强多少，因为乳清蛋白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它主要是含有咱们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还有13种鲜活的这个免疫因子，啊，能够把我们每天所需要的必需的营养物质尽可能的给你补充足了。尤其是这些免疫因子能够帮助咱们人体构建一个的免疫力。那你喝这个乳清蛋白拉没拉肚子？
3: 没有没有，从来没有过的。
0: 好，那就不错。嗯，因为这个乳清蛋白啊，它是经历了8段的水解技术。就是什么叫8段水解技术？就是你吃到肚子里头的根本就不是这个奶了，它是什么呀？就是一段一段的氨基酸蛋白质了，是吧？因为它把这个大分子已经切成8段这种肽链的形式，我们直接就吸收的就是氨基酸和蛋白质了。
3: 嗯，明白明白了、
0: 嗯。
3: 但是这好东西它也贵呀、
0: 啊，
3: 买一盒像人民币80-400。
0: 嗯，
3: 舍不得让我儿子就是总那样去买给我，反正断断续续喝吧。
0: 嗯。咱们今天这节目当中恰巧我提到这个乳清蛋白了，还是新西兰的，然后你就把这个事儿就捡起来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哎
3: 呦，别人的话我睡着吗？你那也给我们想想办法
0: 啊。你这样啊，就这个情况呢，看看用什么办法来尽可能的满足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的这个需求，好不好啊？
3: 嗯，那可太好了，梁老师。
0: 嗯嗯、
3: 还有个事。
0: 什么事儿？
3: 就是可得把这个价格的便宜一点，要按新西兰的那个原价的话，咱们常年吃的话有点费劲了。
0: 哎呦，你就放心吧，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都是什么，都是出厂的价格，没有一分钱的差价啊！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吧，真要是有确切的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3: 那好的，好的，梁老师，那谢谢您。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

0: 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嗯，昨天我去了一趟食品的展销会。
3: 食品展销会，
1: 哇，真的是大开眼界了。
3: 食品展销会都是一些食品
1: 吃的
3: 啊，吃的食品，是吧？那你怎么让你大开眼界，遇到什么新鲜事儿了吗？这是
1: 居然有卖驴奶的。
3: 什么奶？
1: 驴奶。
3: 驴奶
1: 啊、
3: 哎呦呵，
1: 真的啊，就是我们大家知道那农村拉磨的毛驴吗？
3: 啊，
1: 像我们东北人知道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好吃
3: 啊，
1: 但驴奶真没喝过呀。但是我朋友还说呢，
3: 嗯，
1: 这喝多了不得耍驴吧？
3: 耍驴。哎呀，静时你说这个耍驴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南方的朋友可能就听不懂这什么意思了吧。
1: 这是我们的方言。
3: 对，耍驴这是咱们东北的方言，是吧？
1: 嗯，
3: 咱们得跟这个其他的地区朋友解释一下什么叫耍驴。
1: 嗯，
3: 什么意思啊？
1: 脾气不好了，闹情绪了。
3: 哎，就是耍驴，就说这个人呢耍这个犟脾气，是吧？耍无赖。
1: 嗯，
3: 是吧？没错。这个毛驴啊，其实在东北是非常常见的。
1: 嗯，
3: 之前吧，在这个东北的农村，家家户户养这个毛驴儿，都当成家里的大牲口来用了。
1: 对呀，干农活啊，
3: 拉点货呀，是不是？拖点粮食什么的。但是你发现没有啊，这个毛驴啊，早就在这个东北的农村它就有。
1: 嗯，
3: 但是为什么就没人喝过这个驴的奶呢？
1: 对呢，还真是，以前再困难就喝不到牛奶的时候，也没听说谁在喝驴奶呀。
3: 你看
1: 为什么呢？
3: 为什么大家伙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1: 嗯，
3: 啊，首先我跟大家伙说啊，这个驴啊，它下的奶啊，它是不卫生的。
1: 嗯，
3: 非常不干净的。
1: 嗯，
3: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驴的这个奶啊，口感特别不好
1: 哦，
3: 啊，
1: 不丝滑。
3: 哎，对，它除了丝滑之外啊，它是有一种酸那个味道在里面。
1: 嗯，
3: 啊，不是说像咱们喝牛奶啊，就是这种甜香的这个味道。
1: 嗯，
3: 驴的那个奶啊，它是发酸，啊，发涩。
1: 哦，
3: 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老一辈人说，就是驴奶不能喝，喝多了，这人就驴脾气了，啊，就像你刚才说爱耍驴了。
1: 嗯，
3: 容易这个变傻。啊，变痴呆，所以说慢慢的哈，就是你看再困难的时候，你说可以这个家里头没吃没喝的，但是也没人喝这个驴的奶。
1: 但您说喝驴奶能变傻这个事儿有科学依据吗？还是吓唬小孩啊？
3: 那肯定是没有嘛，
1: 哦，
3: 肯定是没有，是吧？这是一个以讹传讹的说法，老一辈人的有以讹传讹的说法。
1: 嗯，
3: 但是我刚才说了，这个驴的奶呀，口感是非常非常差的。啊，非常非常渣的。再一个，它的产量还比较低。
1: 嗯，
3: 最主要的是，驴的奶它里面的这个蛋白质的分子啊，全都是大分子。
1: 嗯，
3: 就这种大分子这种蛋白质，我们喝到嘴里头，进到我们的肚子里，进到肠道当中，根本人体吸收不了，就怎么喝怎么排出去了，是吧？所以说，你看驴奶啊，就是你要是喝的时候，可能比这个喝牛奶 还容易拉肚子
1: 哦，
3: 所以说慢慢的它没有任何营养价值，所以说就没人喝了嘛。
1: 但是在展销会上，驴奶被炒上天了，
3: 是吗？哎呦呵，
1: 一款驴奶粉
3: 啊，
1: 我跟你说，老师
3: 啊，
1: 一斤装的炒到了4000块钱，
3: 四千多呀？
1: 对呀、
3: 啊，
1: 四千多，
3: 嗯，四千多都够买一头驴的了。
1: 是吧，
3: 毛驴可能自己都没想到
1: 自己的那么贵。哎，不光是驴奶，展销会上骆驼奶、羊奶、马奶这些小众的奶，
3: 嗯，
1: 哇，都好贵呀、啊、一个比一个贵。
3: 嗯，
1: 越是小众的奶让他们宣传的越厉害，
3: 嗯，
1: 就敢说比牛奶有营养，
3: 嗯，
1: 好吸收，
3: 嗯，
1: 究竟是不是吧，我们也不知道，
3: 嗯，
1: 但它确实比牛奶贵好多呀，
3: 是不是？咱们笨理儿讲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笨理儿讲，是吧？为什么只有牛奶，咱们中国才说了，就是一杯牛奶能够健康我们的一个民族呢？
1: 嗯，
3: 这一定是有道理的。
1: 嗯，
3: 是不是？所以说我大家伙啊，一定要擦亮眼睛。你说这种小众的这种奶制品呢，我觉得啊，就是很多商家干嘛呢？就是知道咱们普通老百姓有一种猎奇的心理。所以说把这个猎奇的心理无限的放大，他是不是就把这个价格炒到天上去了？
1: 嗯，
3: 是不是？这是商家的一个炒作的一个手段。你说商家，你说你要是再卖一款牛奶的话，你就说出龙叫唤来，
1: 对，他也就是那些钱，
3: 他也涨不上价去啊。
1: 嗯，
3: 他就找一款小众的个别动物的奶，哎，他就开始无限的放大，然后抓住了咱们吸引眼球啊，或者是猎奇的这种心理。啊，有的这商家啊更可恨，你知道可恨什么吗？
1: 嗯，
3: 把里面单一的一个成分拿出来对比，跟谁对比？跟牛奶对比，
1: 单一一个成分。
3: 哎，然后说的还有鼻子有眼的，说的还挺有道理呢。啊，就这一个成分说比牛奶高了，他就片面的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它营养价值比牛奶高得多得多。
1: 嗯，
3: 啊，我告诉你，这完全是商家宣传的一种手段，是吧？其实从营养价值来讲，从这个全面的均衡的营养成分来看，什么羊奶呀、驼奶呀、驴奶呀，我告诉你啊，跟这个牛奶的营养价值啊，几乎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1: 嗯，
3: 你比如说羊奶的蛋白质啊、胆固醇呢，可能含量会高一点，但是生长因子就不如牛奶高。
1: 嗯，
3: 这个驼奶就骆驼奶啊，蛋白质啊、生长因子会高一点，但是胆固醇呢、热量啊，它就不如牛奶那么高。
1: 嗯，
3: 它各有利弊，但是总体来说牛奶是最全面的、最均衡的，
1: 对，
3: 是吧？基本上就是所有动物的奶水跟这个牛奶的里面营养成分基本上这个相同，没有什么特殊的。而且你刚才提到这个驴奶，你知道驴奶的蛋白质和里面的钙的这个含量，它比牛奶还低的很多很多。我刚才说了，它大分子的这个蛋白质人根本吸收不了。你说这不就是商家的炒作吗？
1: 那您说我们大家喝奶不就为了补钙补蛋白质吗？它是最主要的呀。
3: 啊，
1: 那那么贵，那驴奶它还不如牛奶好。
3: 啊，
1: 那不喝了个寂寞吗？
3: 对呀，
1: 那钱不打水漂了吗？
3: 对，喝个猎奇的心态呗，是不是？所以说咱们不要听这个商家说的天花乱坠的，是不是？所以说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学会分辨，是吧？分辨。如果说那些小众的牛奶以前都没见过的，现在拿出来说营养价值高，那我们早干嘛去了？为啥只喝牛奶呢？是不是？一定是不如这个牛奶营养那么均衡，
1: 嗯，
3: 或者是不如牛奶那么好吸收，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喝那些小众的牛奶啊，你要是平时换个口味尝一尝没问题，
1: 就当玩了。
3: 对，但是你想靠它补充我们身体的这个营养物质，我告诉你都不靠谱，都不如牛奶营养价值高。
1: 那想补充营养，还不如喝昨天老师您说的新西兰的乳清蛋白好呢。
3: 对啊，你看咱们提到的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
1: 嗯，
3: 乳清蛋白。

0: 奶也是从牛奶当中
1: 提取的，
0: 然后经过八段水解的技术给它分解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静水，你看你刚才直接说到点子上了，咱们人体啊要想补充这个营养成分，要学会科学的补充营养物质，
1: 嗯，
0: 那不是说今天你啃个猪蹄儿，明天吃个肘子，这个营养物质就补充进来了。咱们首先得明白什么叫补充营养，补充营养一定要记住，首先要均衡，
1: 对，全面
0: 均衡。你比如说这两天提到了一个叫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吧，
1: 嗯，
0: 我说了我们人体所有的蛋白物质都是由这八种氨基酸组成的，它是我们人体的人活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物质，八种必需氨基酸，
1: 嗯，
0: 但是有一个遗憾的，你知道是什么吗？这八种必需氨基酸我们人体的啊自身都合成不了，自身都合成不了，那怎么办呢？
1: 靠补呗，
0: 就靠外界的饮食来进行补充，
1: 嗯，
0: 所以说我刚才讲到了营养的补充要均衡，什么意思？就这八种必需氨基酸你都得照顾到了，你瘸腿不行。而且我们人体的抵抗力是不是取决于我们人体的免疫因子？
1: 嗯，
0: 这个免疫因子我们人体也合成不了，也得靠外界来进行补充，
1: 嗯，
0: 所以说这些营养首先第一位啊，怎么补充你得均衡。而且呢第二个要看什么呢？这些营养均衡的给你了，第二个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吸收得了，
1: 对，
0: 对吧？要不然你说再均衡再好的这个营养物质给你了，你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吸收不了那有啥用啊？
1: 吸收不了不就是白忙活了吗？
0: 对呀，白忙活了吗？
1: 嗯，穿肠而过的事儿了，
0: 对吧？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营养物质我们从临床的角度，从我们生命科学角度来讲，两个问题，第一个要均衡，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我们人体得吸收得了啊，所以说营养的问题哈，记住了这两方面一定要照顾到。你记住啊，有很多啊广告也好或者是明星代言也好，告诉你的一定是他想让你知道的，
1: 嗯，
0: 他不想让你知道的
1: 没说，
0: 人家一定没告诉你，是吧？还有你看，就是你比如说女同志怀个孕的时候是不是也得胖个二三十斤，
1: 那这都保守了
0: 啊！
1: 我有个同学原来90多斤，怀孕之后胖到了180，足足就胖出来一个自己来，
0: 是不是？
1: 嗯，
0: 咱们普通老百姓说补充营养，那第一个想法就是靠多吃，
1: 嗯，
0: 啊，吃的样多，啊，你感觉水果好，猪蹄好，坚果好，哎，早早的就让孕妇给吃上了，怕营养不够，对吧？那你这么大量的进食，体重肯定增加嘛？
1: 对呀，
0: 啊。但是你记住啊，你人变胖了，它就能够代表你的营养充足吗？
1: 不能，真不能，它只代表了脂肪充足。
0: 对对对，
1: 像我说我同学她不是胖了吗，怀孕，
0: 啊，嗯，
1: 到后期别看她胖，她还缺钙还贫血，
0: 对吧？
1: 那更是得吃了呀，但是她越吃越胖啊，
0: 嗯，
1: 快生的时候都将近200了，你说这能行吗？
0: 所以说你看啊，就这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很多怀孕的女同志都大量的吃，
1: 嗯，
0: 吃完了以后胖了，觉得身体是不是挺好，
1: 嗯，
0: 但是一检查要么缺钙要么贫血，还有这个妊娠期的这个高血糖高血压的问题，
1: 对，
0: 你看看反而是缺乏营养的，对吧？
1: 那老师您说啊，
0: 嗯，
1: 要是补充营养的话，人家直接喝专门的孕妇的牛奶孕妇的奶粉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喝乳清蛋白呢？
0: 哎，这个就是咱们马上要说的，牛奶虽然说乳清蛋白也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
1: 嗯，
0: 但是喝牛奶行不行？为什么一定要喝乳清蛋白呢？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问到点上了，
1: 嗯。
0: 其实咱们喝牛奶也好，喝乳清蛋白也好，是不是都是为了补充我们身体当中均衡的营养物质，对吧？
1: 对呀。
0: 那好了，既然说喝的话，我们一定要喝什么相对比较两者更好的吧？
1: 对。
0: 营养物质含量更高的吧，
1: 嗯，
0: 那我昨天跟大家伙讲了，乳清蛋白它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精华物质，
1: 嗯，
0: 你像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它就是新西兰的这个牛奶当中提取的叫乳清蛋白，里面富含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和13种鲜活的人体的免疫因子，所以说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浓缩的才是精华，
1: 嗯，
0: 是吧？那相对于牛奶来讲，

0: 营养更加的全面，更加的均衡。
1: 那我们要是喝的话，肯定选择营养更高的呀。
0: 对呀、啊，咱们都知道，很多患者这个在住院的时候是不是得打流食？流食那一袋儿，我告诉你，那相当于我们七八天的这个正常的饮食了。
1: 对，
0: 营养物质是极其的这个专精的。
1: 对，
0: 啊，而且咱们上过医院的中老年朋友都知道，现在医院呢，在自己这个大楼里都有自己的小超市，有没有？这个小超市啊，卖的都是我们临床相关的一些必备的一些物质吧，必备的营养素啊、营养品呢、啊，或者是手术用的什么手术垫啊、小便器呀、啊、大便器这些东西的吧，对吧？好了，很多医院的这个自己的这个超市里，针对于你比如说身体虚弱的患者，或者是做完手术的这样的患者。是不是这样的患者一定是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物质的？
1: 肯定
0: 是
1: 是
0: 不
1: 啊。
0: 是这样的患者？是吧？到这个自己医院的这个小超市里，哎，买什么？买这个乳清蛋白来喝。为什么？因为这个营养补充的特别快，一日三餐，每天配那么一小袋儿，哎，一天营养物质马上就补上来了，而且补太全面。然后除此之外呢，这种用于临床的这种膳食补充剂的乳清蛋白，还得具备第二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不是吸收得好？
1: 吃进去你得用得了，
0: 对，因为它里面的氨基酸呢、免疫因子啊，都是小分子的。啊，刚才提到了一个叫八段水解技术，通过八段水解技术，把里面的氨基酸都单个的让它存在了，免疫因子都让它单个的存在了。你喝的就不是牛奶了，不是这个乳清蛋白了，你喝的都是若干个这个氨基酸或者是免疫因子了。直接进到这个胃肠道当中，所以说它是不是特别容易吸收，是吧？人呢，你记住啊，正常来讲，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我们食物当中都有蛋白质，
1: 对，
0: 但是无一例外，它都是大分子的，得经过我们的胃呀、我们的肠道啊、研磨呀，是吧？分解呀，比如说胃蛋白酶呀，是不是？这些进行分解才能够变成小的分子，给它变成氨基酸或者是免疫因子，我们人体的肠道才能够吸收，对吧？你看我们胃里有胃蛋白酶，有胰蛋白酶，是吧？把它切割了之后，这种蛋白质变成小分子的了，我们人才能够吸收，对吧？但是刚才我说的临床用的这种特殊膳食的乳清蛋白，因为很多虚弱的这个患者，他的自身分解的能力已经非常的弱了，
1: 对，
0: 你再给他加负担，可能基本就吸收不了了。所以说，就有这种叫八段水解的技术。这种八段水解之后处理的乳清蛋白，啊，比如说我们脾胃虚弱，就像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吧？老慢病、一体多病，十几二十几年了，对吧？你再喝这种牛奶或者大分子的这种蛋白质，你能吸收得了吗？
1: 那肯定不行了。
0: 你不耐受，你过敏，这都是小事儿，是吧？最主要的是你怎么喝，怎么排出去了，对吧？反而这些大分子的物质，如果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的话，你没吸收的话，它会形成毒素的，对我们人体反复的会造成伤害的。啊，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对于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一体多病的人，是吧？基础病年头长的人，一定要选那种小分子的蛋白质，这样的话，我们的营养才能够补得进来，我们吸收得了，是吧？
1: 这个我还真有经历呢。就我当时生孩子的时候，产房门口好多发免费奶粉试用装的业务员，
0: 有，
1: 那比下属还多呢。
0: 是吧？
1: 只要是新来一个产妇，业务员全都围上来，
0: 啊，
1: 免费送给你奶粉。
0: 是吧？
1: 当时我还担心，我说这奶粉能是真的吗？
0: 应该都是真的，是吧？不是真的的话，医院不能让他进的，
1: 啊，对，
0: 是吧？
1: 基本上都是品牌方啊。
0: 都是大牌子试用装，是吧？
1: 关键后来我还替厂家担心，我说这一罐一罐的送，这厂家不得赔钱吗？
0: 赔钱的是吧？我告诉你啊，这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人家厂家送你啊，一定是有目的的，
1: 肯定是。
0: 因为他送出去了，他就抢占了新生儿的第一口奶。小孩出生之后，小婴儿对他喝的第一口奶，他是首次耐受。就换句话说，这个出生的小孩，你喝的第一口是什么样品牌的奶粉， 以后你就离不开了。
1: 对，都说了小孩不能经常的换奶粉不好，
0: 有依赖性了是吧。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婴幼儿的这个奶粉的厂家是吧，他为什么免费送你？
1: 嗯，
0: 他就争着抢着让你的孩子喝第一口他们家的奶粉，
1: 嗯，
0: 以后他就换不了了。
1: 但您刚才讲的首次耐受是什么意思呢？
0: 什么叫首次耐受啊？就是婴儿的胃肠道和消化系统刚出生之后还没有发育好呢，
1: 嗯，
0: 他就得营养的补充，是不是得喝奶呀？
1: 嗯，
0: 那么喝奶之后，根据你喝的什么样的奶，我们身体会有自主的调节，相对应的这种奶会分泌相对应的这个蛋白酶的参与，
1: 嗯，
0: 消化酶的参与，分解酶的参与，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1: 明白。
0: 所以说你第一口奶喝的是这个牌子的牛奶，好了，我们自身分泌的这个蛋白酶啊、消化酶啊、分解酶啊，都是针对你喝的这种奶来进行定制的，别的啊它以后就不分泌了。
1: 哦，
0: 明白了吧，它才能够吸收。然后呢，比如说你后来再换别的牌子的牛奶，你身体当中分泌的蛋白酶、消化酶、分解酶它不对应啊，所以说很多小孩在喝别的这个品牌的牛奶的时候
1: 不耐受，
0: 就开始不耐受了，开始这个拉肚子了，吸收不了了。
1: 嗯，
0: 啊，这就叫首次耐受，
1: 就好比是一把新锁给他配了一把新钥匙。
0: 对对对，你以后再随意的换奶粉，配方不一样了，我们身体是不是就得重新的调整这个蛋白酶呀、分解酶呀、消化酶呀？
1: 对呀，
0: 然后分解新一轮的蛋白质啊。
1: 对，
0: 这很容易出现小孩就厌奶了，
1: 嗯，
0: 拉肚子了，吸收不了了，
1: 嗯，
0: 或者过敏的情况，啊，这就相当于你把这锁换了，你这钥匙是不是得
1: 重新配？
0: 重新配，你不配的话，锁就打不开，是吧？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就是你看有很多女孩子爱喝这个红酒，
1: 嗯，
0: 是吧？你第一次喝的就是品质特别高的红酒，
1: 嗯，
0: 像拉菲什么的啊，
1: 那嘴就刁了，下不来了，
0: 你嘴就刁了，
1: 是
0: 再喝别的红酒你就接受不了了，啊，这都属于我们身体的首次耐受。
1: 确实啊，好多新生儿的家长也不愿意随便给小朋友换奶粉，
0: 嗯，
1: 就怕说孩子到时候哭闹过敏不适应。
0: 对，所以说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什么牛奶呀、驼奶呀、羊奶呀，包括你今天说的那个驴奶喝了跟没喝一样，因为喝完了我们分解不了，我们人体真正需要的是氨基酸，
1: 嗯，
0: 是生长因子，是免疫因子，那你这个牛奶也好，其他那些奶你喝到肚子里它分解不了，不能把它变成氨基酸和这个生长因子或者是免疫因子，那我们人就吸收不了呗。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年岁的说牛奶好喝点吧，一喝就拉肚子，还有的人喝完马上就过敏。
1: 明白。
0: 你想想那些婴幼儿消化系统还没有长全呢，消化酶还不分泌呢，都不耽误这种小分子的乳清蛋白的营养的吸收，对吧？
1: 嗯，
0: 都不会有这个首次耐受的情况，换奶粉都不拉肚子，都不过敏，那你想一想它这个质量，它这个品质是不是世界一流的？
1: 对。
0: 那你想一想老小孩，老小孩我们上了年岁的消化功能不好的老人呢，是吧？比如说手术恢复期的老人呢，
1: 嗯，
0: 是不是直接喝这个乳清蛋白营养直接快速的就能够补充上来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您说之前我们很多朋友啊每天喝一杯牛奶肚子还会腹胀，
0: 嗯，
1: 那要是喝点乳清蛋白营养它也就更足够了，
0: 它不会有腹胀的情况的，
1: 关键是它吸收的又快又好。
0: 对，
1: 好的，朋友们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 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

0: 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杨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哦，我是健康全球购物受益者啊。
2: 哦，创建这个健康全球购物的平台，大家伙儿啊，不用太激动，也不用说是这个过度的惦记这个事儿啊。而且还有另外一个话，咱得说明白，就是我本身就是干这个活的，是不是？
3: 啊，哎，我那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干活吧不注意
2: 啊，
3: 导致这两条腿呢膝盖呢经常疼
2: 哦，
3: 哎呦还嗖嗖的冒凉风，
2: 呵，
3: 尤其是这个季节变化或者是下雨阴天的时候啊，
2: 嗯，
3: 这个膝盖吧不光疼它还肿，
2: 还肿，哎呀，
3: 哎，这个病折磨了我好几十年了都，
2: 哎呀，
3: 看了很多的大夫也用了很多的药了啊，
2: 嗯嗯，
3: 最后呢就是您给我们的啊澳洲耳苗油。
2: 有这这个澳洲的耳苗油得到了是吧，嗯
3: 嗯，
2: 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啊，我告诉你用起来特别简单，哪儿疼就抹哪儿，它这个渗透性特别好，
3: 啊，
2: 咱们只要跟着健康全球购咱这平台咱们走下去，咱们有上千款的好产品，你就放心吧。
3: 嗯，是是是，有您在呢，有平台在啊，我有信心。我梁老师，今天呢，我还是有点事儿想请您帮忙的啊。
2: 您说，别客气啊。
3: 啊，最近吧，这一年来啊，总是感觉着吧，没精神头儿。
2: 嗯。
3: 这个脑袋呢，也是迷迷糊糊。
2: 嗯。
3: 之前那个腿肿的毛病，这不都好长时间不犯病了吗？
2: 嗯。
3: 可是半年前，这脚脖子又开始肿了。
2: 开始肿了啊。
3: 嗯。而且我这头发吧也是变得毛毛躁躁的了
2: 啊，
3: 一把一把的掉啊。
2: 嗯，
3: 本以为是肾脏的毛病，可是检查了一圈这肾脏还没毛病。
2: 嗯，
3: 血压也是挺好。
2: 嗯，
3: 弄得大夫他都不知道开什么药比较好了
2: 啊。这么回事是不？嗯，
3: 哎，
2: 这样我问问你，
3: 嗯，
2: 平时咱吃饭的时候这胃口怎么样啊？
3: 年纪大了吧也没什么胃口，
2: 嗯，
3: 就爱吃一些个年轻的时候吃的那个大葱蘸酱什么的
2: 啊，啊，蘸酱菜，
3: 什么驴肉什么的，鱼啊，哎，都不爱吃，
2: 嗯，
3: 鱼吃鱼怕刺，
2: 呵，
3: 这肉吧还咬不动
2: 啊，
3: 这豆腐鸡蛋的好咬也是我的常菜啊，
2: 啊就是肉吃的基本上很少很少，都吃一些蘸酱菜或者是一些青菜了是吧，嗯，然后这肉啊吃的也没胃口，是这意思吧？嗯，
3: 对对对，
2: 嗯，我跟你讲啊，就你现在这个情况啊，我大致能了解了。你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啊？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你得注意，你得注意啊。就你这个事儿出在哪儿的呢？就是你身体当中缺乏蛋白质所导致的，就身体当中蛋白质不足了啊。
3: 哦，
2: 就首先你说你的情绪啊。如果蛋白质不足的话，你的情绪，我们身体当中的多巴胺还有这个五羟色氨酸是吧，这些神经递质我告诉你都需要这个大量的蛋白质才能够合成的
3: 哦。
2: 如果说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营养成分这个蛋白质要是缺失的话，首先这个人就是没有精神头，因为你的多巴胺和这个五羟色氨酸它就形成不了了，明白没？然后呢对我们的神经递质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然后情绪就不好，萎靡不振，脑袋迷糊，没精神头啊。然后再有呢就是角质蛋白，我告诉你记住是构成我们头发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这个角质蛋白啊也属于我们这个人体的蛋白质的一种，那你这个蛋白质整体缺乏了，角质蛋白不足的话，对我们头发的坚固性柔韧性啊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很多人哎你看岁数大了为什么他还掉头发了，然后这个头发变得这个毛毛躁躁的像枯草一样是吧，这就说明我们身体当中缺乏营养了，缺乏蛋白质了。
3: 哎，
2: 再有一个蛋白质的缺乏还有一个最关键的能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是什么呢，
3: 嗯，
2: 它会使得我们血浆的渗透压它会下降，它就促使我们血管里的这个水分跑到血管外的组织当中了，那血管里的水分跑到这个血管外头去了，你想一想我们的人表现出来是啥呀，不就水肿了吗，
3: 嗯，
2: 对吧，你看你这些情况是大病不是大病，但是也凸显出你身体当中一个最大的隐患，营养不足了，哪儿的营养不足了，蛋白质大量的缺乏。

0: 拔了啊。
1: 这豆腐鸡蛋不是也含蛋白质吗？
0: 啊
1: 啊，我也经常吃啊。
0: 嗯，
1: 为什么还缺的这么多呢？你说，
0: 首先啊，我们人体的蛋白质有两种，一种叫植物蛋白，那么肉是什么呢？叫精蛋白。这个精蛋白缺乏了，造成影响是非常明显的。然后再有一个，我也讲了，按照咱们中医取类比象的概念来讲的话，植物蛋白。你看植物是啥？植物是不能活动的吧？
1: 嗯。
0: 那动物蛋白就是我们说的精蛋白。动物是什么呢？它是有灵性的，能够活动，能够思维的。
1: 哎。
0: 所以说这个动物蛋白和精蛋白我们人体是不能缺乏的，是最接近我们人体适配的。
1: 哦。
0: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最后啊身体这个虚弱都是缺少这个动物蛋白，这个精蛋白的。
1: 哦。
0: 所以说就像您这种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表现啊。
1: 我这是一直也没吃对呗。
0: 对，但是话又说回来，年纪大了，你要补充这些必需的动物蛋白，你得能吸收，对吧？只有这样的话，它才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哎，起到作用，才能补到实处，明白没？啊？
1: 哎，是明白了啊。
0: 嗯。
1: 刘老师，你说这吃肉吃鱼啥的，
0: 嗯，
1: 我们这个年纪属实是有点困难啊。你帮我想想办法啊。
0: 这个我特别理解大家伙，你看咱们说动物蛋白那就是肉呗，对吧？精蛋白就是鱼肉呗。但是这些吧，我们很多人吧就是岁数大了以后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呢在我们身体当中会造成负担。这个呢啊，嗯，确实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这个面临的问题。但是这儿呢啊，我告诉你，你别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
1: 嗯，
0: 咱们现在生命科学有太多的好办法能够帮助大家伙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呢肯定会帮大家伙解决，
1: 嗯
0: 啊。但是你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即便是我们不太爱吃什么肉啊鱼什么的，那你多少也得吃点啊，多少也得吃，每天不能缺乏喽。
1: 哎，
0: 千万不能让这个动物蛋白啊继续的缺乏下去了。如果缺乏下去的话，慢慢身体就越来越糟糕了啊。
1: 嗯，
0: 你得抓紧补上啊，要不然
1: 的
0: 话以后麻烦会非常大的，好不好啊？
1: 好的，我记住了，梁老师，
0: 啊，
1: 您就费心吧，
0: 放心，
1: 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0: 就这个事儿，肯定帮大家伙解决。
1: 啊，
0: 咱不就是上了年岁的人，
1: 哎，
0: 这个动物蛋白吸收不了吗？啊，我给大家伙想招，好不？
1: 行行，那就多谢您了啊。
0: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好的，
0: 好
1: 的，
0: 再见，嗯，
1: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4: 哎呀，你好，你好，真跟你通上电话真的是特别的开心。
0: 嗯，
4: 不瞒你说啊，我是有事就求你的。
0: 哎呦，什么事儿啊？只要我能帮上忙的，您直说，好吧？啊，
4: 嗯，因为我在那个听节目嘛，说，嗯，那个讲到这个新西兰的乳清蛋白嘛，因为我呢，嗯，喝过这个，因为你呢在节目里面给我们发一批吗？你能不能？
0: 我发现咱们听众朋友特别有意思啊，咱说老小孩，老小孩，哎，大家伙就跟小孩一样。就我节目里随便说一个产品，哎，提到什么好了，大家伙打电话就想要。我现在在节目当中有时候都不敢举例子了，你看看你这。
4: 哎呀，你也别怪我，大伙是不是跟风了什么的？梁老师，因为你接触面比较广。
0: 这个还是那句话，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我确实在这方面帮大家伙挑一些健康产品，确实是有优势的。
4: 因为我想买这个新西兰的乳清蛋白粉嘛。
0: 嗯，
4: 那这不是得一时的兴起啊，因为我这个人的话从小的体质就比较不好，老是这个出问题嘛。
0: 嗯，
4: 我生小的时候呢反正叶子也没做好，那别人就是说在我的旁边哪怕是打个喷嚏，哎，我都被感染上了。
0: 哦，
4: 肠胃功能也不好，总是爱腹泻，吃点就是好的嘛，嗯，也留不住。
0: 留不住啊，
4: 都摆过去了。
0: 嗯嗯，
4: 因为我这个人1.65米的个子啊，
0: 嗯，
4: 就90几斤。
0: 哎呦，这不算太瘦。
4: 包骨一样，我也没少吃营养品，什么羊奶粉呀，驼奶粉呐，我都吃过
0: 啊。
4: 但不光这个不管事啊。
0: 这个我不知道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来的，又什么羊奶粉、驼奶粉，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来的啊。我告诉你啊。这些什么所谓的驼奶粉呢，羊奶粉，我告诉你，它的营养价值总体来说跟这牛奶是一样的，跟牛奶一样的。
4: 嗯，
0: 是吧？

0: 它都没比这个我们说的普通的牛奶强多少，因为乳清蛋白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它主要是含有咱们人体必须的八种氨基酸，还有13种鲜活的这个免疫因子，啊，能够把我们每天所需要的必须的营养物质尽可能的给你补充足了，尤其是这些免疫因子能够帮助咱们人体构建一个的免疫力。那你喝这个乳清蛋白拉没拉肚子？
1: 没有没有，从来没有过的。
0: 好，那就不错。嗯，因为这个乳清蛋白啊，它是经历了8段的水解技术。就是什么叫8段水解技术？就是你吃到肚子里头的根本就不是这个奶了，它是什么呀？就是一段一段的氨基酸蛋白质了，是吧？因为它把这个大分子已经切成8段这种肽链的形式，我们直接就吸收的就是氨基酸和蛋白质了。
1: 嗯，明白明白了，但是这好东西它也贵呀，买了一盒像人民币8-400。
0: 嗯，
1: 舍不得让我儿子就是总那样去买给我，反正断断续续喝吧。
0: 嗯，咱们今天这节目当中恰巧我提到这个乳清蛋白了，还是新西兰的，然后你就把这个事儿就捡起来了，是吧？
1: 对对对，别人的话我睡着吗？你那也给我们想想办法
0: 啊。你这样啊，就这个情况呢，看看用什么办法来尽可能的满足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的这个需求，好不好啊？
1: 嗯，那可太好了，梁老师。
0: 嗯嗯，
1: 还有个事。
0: 什么事儿？
1: 就是可得把这个价格的便宜点。要按照新西兰的那个盐价的话，咱们全年吃的话有点费劲了。
0: 哎呦，你就放心吧，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都是什么，都是出厂的价格，没有一分钱的差价啊。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吧，真要是有确切的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那好的好的，梁老师，那谢谢您。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2: 那老师您说啊，
0: 嗯，
2: 要是补充营养的话，人家直接喝专门的孕妇的牛奶、孕妇的奶粉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喝乳清蛋白呢？
0: 哎，这个就是咱马上要说的，牛奶虽然说乳清蛋白也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
2: 嗯，
0: 但是喝牛奶行不行？为什么一定要喝乳清蛋白呢？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问到点上了。
2: 嗯，
0: 其实咱们喝牛奶也好，喝乳清蛋白也好，是不是都是为了补充我们身体当中均衡的营养物质，对吧？
2: 对呀。
0: 那好了，既然说喝的话，我们一定要喝什么相对比较两者更好的吧？
2: 对，
0: 营养物质含量更高的吧？
2: 嗯。
0: 那我昨天跟大家伙讲了，乳清蛋白它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精华物质。
2: 嗯，
0: 你像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它就是新西兰的这个牛奶当中提取的，叫乳清蛋白，里面富含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和13种鲜活的人体的免疫因子，所以说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浓缩的才是精华，
2: 嗯，
0: 是吧？那相对于牛奶来讲，它的营养更加的全面，更加的均衡。
2: 那我们要是喝的话，肯定选择营养更高的呀。
0: 对啊，咱们都知道很多患者这个在住院的时候是不是得打流食？
2: 嗯，
0: 流食那一袋儿，我告诉你，那相当于我们7-8天的这个正常的饮食了。
2: 对，
0: 营养物质是极其的这个专精的。
2: 对
0: 啊，而且咱们上过医院的中老年朋友都知道，现在医院呢，他自己这个大楼里都有自己的小超市，有没有？
2: 嗯，
0: 这个小超市啊，卖的都是我们临床相关的一些必备的一些物质吧？
2: 嗯，
0: 啊，必备的营养素啊、营养品呢、啊，或者是手术用的什么手术垫啊、小便器啊、大便器这些东西的吧，对吧？
2: 嗯，
0: 好了，很多医院的这个自己的这个超市里，针对于你比如说身体虚弱的患者，或者是做完手术的这样的患者，是不是这样的患者一定是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物质的？
2: 肯定
0: 是、
2: 啊、
0: 是不
2: 是
0: 这样的患者，是吧？到这个自己医院的这个小超市里，哎，买什么？买这个乳清蛋白来喝。
2: 嗯，
0: 为什么？因为这个营养补充的特别快。
2: 嗯，
0: 一日三餐每天配那么一小袋，哎，一天营养物质马上就补上来了、
2: 嗯、
0: 而且补太全面。然后除此之外呢，这种用于临床的这种膳食补充剂的乳清蛋白还得具备第二个特点。
2: 嗯，
0: 第二个特点是不是吸收得好？
2: 吃进去你得用得了。
0: 对，因为它里面的氨基酸呢、免疫因子啊都是小分子的啊。刚才提到了一个叫八段水解技术，

0: 不是？这些进行分解才能够变成小的分子，给它变成氨基酸或者是免疫因子，我们人体的肠道才能够吸收，对吧？你看我们胃里有胃蛋白酶，有胰蛋白酶，是吧？把它切割了之后，这种蛋白质变成小分子的了，我们人才能够吸收，对吧？但是刚才我说的临床用的这种特殊膳食的乳清蛋白，因为很多虚弱的这个患者，他的自身分解的能力已经非常的弱了，
1: 对。
0: 你再给他加负担，可能基本就吸收不了了。所以说就有这种叫八段水解的技术，这种八段水解之后处理的乳清蛋白，啊，比如说我们脾胃虚弱，就像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吧？老慢病、一体多病，十几二十几年了。对吧？你再喝这种牛奶或者大分子的这种蛋白质，你能吸收得了吗？
1: 那肯定不行了。
0: 你不耐受，你过敏，这都是小事儿，是吧？最主要的是你怎么喝，怎么排出去了，对吧？反而这些大分子的物质，如果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的话，你没吸收的话，它会形成毒素的，对我们人体反复的会造成伤害的，啊！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对于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一体多病的人。是吧？基础病年头长的人，一定要选那种小分子的蛋白质，这样的话，我们的营养才能够补得进来，我们吸收得了，是吧？
1: 这个我还真有经历呢。就我当时生孩子的时候，产房门口好多发免费奶粉试用装的业务员，
0: 有，
1: 那比下属还多呢。
0: 是吧？
1: 只要是新来一个产妇，业务员全都围上来，
0: 啊，
1: 免费送给你奶粉。
0: 是吧？
1: 当时我还担心，我说这奶粉能是真的吗？
0: 应该都是真的，是吧？不是真的的话，医院不能让他进的，
1: 啊，对，
0: 是吧？
1: 基本上都是品牌方啊。
0: 都是大牌子试用装，是吧？
1: 关键后来我还替厂家担心，我说这一罐一罐的送，这厂家不得赔钱吗？
0: 赔钱的，是吧？我告诉你啊，这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人家厂家送你啊，一定是有目的的，
1: 肯定是。
0: 因为他送出去了，他就抢占了新生儿的第一口奶。小孩出生之后，小婴儿对他喝的第一口奶，他是首次耐受。就换句话说，这个出生的小孩，你喝的第一口是什么样品牌的奶粉，以后你就离不开了。
1: 对，都说了，小孩不能经常的换奶粉，不好。
0: 有依赖性了，是吧？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婴幼儿的这个奶粉的厂家，是吧？他为什么免费送你？他就争着抢着让你的孩子喝第一口他们家的奶粉，以后他就换不了了。
1: 但您刚才讲的首次耐受是什么意思呢？
0: 什么叫首次耐受啊？就是婴儿的胃肠道和消化系统刚出生之后还没有发育好呢，他就得营养的补充，是不是得喝奶呀？那么喝奶之后，根据你喝的什么样的奶，我们身体会有自主的调节相对应的这种奶。会分泌相对应的这个蛋白酶的参与，消化酶的参与，分解酶的参与，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1: 明白。
0: 所以说，你第一口奶喝的是这个牌子的牛奶，好了，我们自身分泌的这个蛋白酶呀、消化酶呀、分解酶呀，都是针对你喝的这种奶来进行定制的，别的啊，它以后就不分泌了，
1: 哦。
0: 明白了吧？它才能够吸收。然后呢，比如说你后来再换别的牌子的牛奶。你身体当中分泌的蛋白酶、消化酶、分解酶，它不对应啊，所以说很多小孩在喝别的这个品牌的牛奶的时候，
1: 不耐受。
0: 就开始不耐受了，开始这个拉肚子了，吸收不了了，啊，这就叫首次耐受。
1: 就好比是一把新锁，给他配了一把新钥匙。
0: 对对对，你以后再随意的换奶粉，配方不一样了，我们身体是不是就得重新的调整这个蛋白酶呀、分解酶呀、消化酶呀？
1: 对呀，
0: 然后分解新一轮的蛋白质啊，
1: 对，
0: 这很容易出现小孩就厌奶了，拉肚子了，吸收不了了，或者过敏的情况，啊，这就相当于你把这锁换了，你这钥匙是不是得
1: 重新配，
0: 重新配？你不配的话，锁就打
1: 打
0: 不
1: 不
0: 开了，
1: 开，
0: 啊。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就是你看有很多女孩子爱喝这个红酒，是吧？你第一次喝的就是品质特别高的红酒。像拉菲什么的啊，
1: 那嘴就刁了，下不来了。
0: 你嘴就刁了，
1: 是。
0: 再喝别的红酒，你就接受不了了，啊，这都属于我们身体的首次耐受。
1: 确实哈，好多新生儿的家长也不愿意随便给小朋友换奶粉，就怕说孩子到时候哭闹过敏不适应。
0: 对，所以说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什么。

0: 奶呀、驼奶呀、羊奶呀，包括你今天说的那个驴奶，
1: 驴奶
0: 喝了跟没喝一样，因为喝完了我们分解不了。我们人体真正需要的是氨基酸，
1: 嗯，
0: 是生长因子，是免疫因子。那你这个牛奶也好，其他那些奶，你喝到肚子里，它分解不了，不能把它变成氨基酸和这个生长因子或者是免疫因子，那我们人就吸收不了呗。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年岁的说牛奶好喝点吧，一喝就拉肚子，还有的人喝完马上就过敏。
1: 明白？
0: 你想想那些婴幼儿消化系统还没有长全呢，消化酶还不分泌呢，都不耽误这种小分子的乳清蛋白的营养的吸收，对吧？
1: 嗯，
0: 都不会有这个手撕耐受的情况，换奶粉都不拉肚子，都不过敏。那你想一想，它这个质量，它这个品质，是不是世界一流的？
1: 对。
0: 那你想一想，老小孩，老小孩，我们上了年岁的消化功能不好的老人呢，是吧？比如说手术恢复期的老人呢，
1: 嗯，
0: 是不是直接喝这个乳清蛋白，营养直接快速的就能够补充上来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您说之前我们很多朋友啊，每天喝一杯牛奶，肚子还会腹胀。
0: 嗯，
1: 那要是喝点乳清蛋白，营养它也就更足够了，
0: 它不会有腹胀的情况。
1: 关键是它吸收的又快又好。
0: 对，
1: 好的，朋友们，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哦，我是健康全球购物的受益者啊。
5: 哦，创建这个健康全球购物的平台，大家伙儿啊，不用太激动，也不用说是这个过度的惦记这个事儿啊。而且还有另外一个话，咱得说明白，就是我本身就是干这个活的，是不是？
6: 哎，我那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干活吧不注意
5: 啊，
6: 导致这两条腿呢、膝盖呢经常疼。
5: 哦，
6: 哎呦，还嗖嗖的冒凉风。
5: 呵，
6: 尤其是这个季节变化，或者是下雨阴天的时候啊，这个膝盖吧不光疼，它还肿，
5: 还肿。哎呀，
6: 哎，这个病折磨了我好几十年了都。
5: 哎呀，
6: 看了很多的大夫，也用了很多的药了啊。
5: 嗯嗯，
6: 最后呢，就是您给我们的啊，澳洲耳苗油。
5: 有这二，这个澳洲的耳苗油得到了，是吧？嗯
6: 嗯。
5: 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啊，我告诉你，用起来特别简单，哪儿疼就抹哪儿，它这个渗透性特别好。
6: 啊，
5: 咱们只要跟着健康全球购咱这平台，咱们走下去，咱们有上千款的好产品，你就放心吧。
6: 嗯，是是是，有您在呢，有平台在啊，我有信心。我梁老师，今天呢，我还是有点事儿想请您帮忙的啊。
5: 啊，您说，别客气啊。
6: 啊，最近吧，这一年来啊，总是感觉着吧，没精神头。
5: 嗯。
6: 这个脑袋呢，也是迷迷糊糊。
5: 嗯。
6: 之前那个腿肿的毛病，这不都好长时间不犯病了吗？
5: 嗯。
6: 可是半年前，这脚脖子又开始肿了。
5: 开始肿了啊。
6: 嗯。而且我这头发吧也是变得毛毛躁躁的了
5: 啊，
6: 一把一把的掉啊。
5: 嗯，
6: 本以为是肾脏的毛病，可是检查了一圈，这肾脏还没毛病。
5: 嗯，
6: 血压也是挺好。
5: 嗯，
6: 弄得大夫他都不知道开什么药比较好了
5: 啊。这么回事儿是不？嗯，
6: 哎，
5: 这样我问问你，
6: 嗯，
5: 平时咱吃饭的时候这胃口怎么样啊？
6: 年纪大了吧，也没什么胃口，
5: 嗯，
6: 就爱吃一些个年轻的时候吃的那个大葱蘸酱什么的
5: 啊啊，蘸酱菜，
6: 什么驴肉什么的，鱼啊，哎，都不爱吃，
5: 嗯，
6: 鱼吃鱼怕刺，
5: 呵，
6: 这肉吧还咬不动
5: 啊，
6: 这豆腐鸡蛋的好咬也是我的常菜啊。
5: 啊啊，就是肉吃的基本上很少很少，都吃一些蘸酱菜或者是一些青菜了，是吧？嗯，
6: 啊，
5: 然后这肉啊吃的也没胃口，是这意思吧？嗯，
6: 对对对。
5: 我跟你讲啊，就你现在这个情况啊，我大致能了解了。你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啊？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你得注意，
6: 啊，
5: 你得注意啊。就你这个事儿出在哪儿的呢？就是你身体当中缺乏蛋白质所导致的。就身体当中蛋白质不足了啊，
6: 哦，
5: 就首先你说你的情绪啊，如果蛋白质不足的话，你的情绪，我们身体当中的多巴胺还有这个五羟色氨酸是吧，这些神经递质我告诉你都需要这个大量的蛋白质才能够合成的。
6: 哦，
5: 如果说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营养成分这个蛋白质要是缺失的话，首先这个人就是没有精神头，因为你的多巴胺和这个五羟色氨酸它就形成不了了，明白没？然后呢对我们的神经递质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然后情绪就不好，萎靡不振，脑袋迷糊，没精神头啊。然后再有呢就是角质蛋白，我告诉你记住是构成我们头发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这个角质蛋白啊也属于我们这个人体的蛋白质的一种，那你这个蛋白质整体缺乏了，角质蛋白不足的话，对我们头发的坚固性柔韧性啊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很多人，哎，你看岁数大了，为什么他还掉头发了？然后这个头发变得这个毛毛躁躁的，像枯草一样，是吧？这就说明我们身体当中缺乏营养了，缺乏蛋白质了。
6: 哎，
5: 再有一个蛋白质的缺乏，还有一个最关键的能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是什么呢？
6: 嗯，
5: 它会使得我们血浆的渗透压它会下降。
6: 哦，
5: 它就促使我们血管里的这个水分跑到血管外的组织当中了，那血管里的水分跑到这个血管外头去了，你想一想我们的人表现出来是啥呀，不就水肿了吗？
6: 嗯，
5: 对吧，你看你这些情况是大病不，不是大病，但是也凸显出你身体当中一个最大的隐患，营养不足了，哪儿的营养不足了，蛋白质大量的缺乏了啊。
6: 这豆腐鸡蛋不是也含蛋白质吗？
5: 啊
6: 啊，我也经常吃啊。
5: 嗯，
6: 为什么还缺的这么多呢？你说，
5: 首先啊，我们人体的蛋白质有两种，一种叫植物蛋白，那么肉是什么呢？叫精蛋白。这个精蛋白缺乏了，造成影响是非常明显的。然后再有一个，我也讲了，按照咱们中医取类比象的概念来讲的话，植物蛋白。你看植物是啥？植物是不能活动的吧？
6: 嗯。
5: 那动物蛋白就是我们说的精蛋白。动物是什么呢？它是有灵性的，能够活动，能够思维的。
6: 哎。
5: 所以说这个动物蛋白和精蛋白我们人体是不能缺乏的，是最接近我们人体适配的。
6: 哦。
5: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最后啊身体这个虚弱都是缺少这个动物蛋白这个精蛋白的。
6: 哦。
5: 所以说就像您这种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表现啊。对吧，精蛋白就是鱼肉呗，但是这些吧我们很多人吧就是岁数大了以后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呢在我们身体当中会造成负担，这个呢啊，嗯，确实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这个面临的问题，但是这儿呢啊我告诉你，你别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咱们现在生命科学有太多的好办法能够帮大家伙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呢肯定会帮大家伙解决，
6: 嗯
5: 啊，但是你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即便是我们不太爱吃什么肉啊鱼什么的，那你多少也得吃点啊，多少也得吃，每天不能缺乏了，
6: 哎，
5: 千万不能让这个动物蛋白啊继续的缺乏下去了，如果缺乏下去的话慢慢身体就越来越糟糕了啊，
6: 嗯，
5: 你得抓紧补上啊，要不然的话以后麻烦会非常大的，好不好啊？
6: 好的，我记住了，梁老师，
5: 啊，
6: 您就费心吧，
5: 放心，
6: 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5: 就这个事儿，肯定帮大家伙解决。
6: 啊，
5: 咱不就是上了年岁的人，
6: 哎，
5: 这个动物蛋白吸收不了吗？啊，我给大家伙想招，好不？
6: 行行，那就多谢您了啊。
5: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6: 好的，
5: 好
6: 的，
5: 再见，嗯，
6: 再见。
1: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4: 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400-6064。

0: 七八九，四零零六零六四七八九，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2: 哎呀，你好，你好，真跟你通上电话，真的是特别的开心。
1: 嗯。
2: 不瞒你说啊，我是有事就求你的。
1: 哎呦，什么事儿啊？只要我能帮上忙的，您直说，好吧？啊。
2: 嗯，因为我在那个听节目嘛，说。嗯，那个讲到这个新西兰的乳清蛋白嘛，因为我呢，喝过这个，因为你呢在节目里面给我们发一批吗？你能不能？
1: 哎、我发现咱们听众朋友特别有意思啊，咱说老小孩老小孩，哎，大家伙就跟小孩一样。就我节目里随便说一个产品，哎，提到什么好了，大家伙打电话就想要。我现在在节目当中有时候都不敢举例子了，你看看你这。
2: 哎呀，你也别怪我，大伙是不是跟风了什么的？梁老师，因为你接触面比较广。
1: 这个还是那句话，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我确实在这方面帮大家伙挑一些健康产品，确实是有优势的。
2: 因为我想买这个新西兰的乳清蛋白粉嘛。
1: 嗯。
2: 这不是得一时的兴趣啊，因为我这个人的话，从小的体质就比较。不好，老是这个出问题嘛。
1: 嗯，
2: 我生小孩的时候呢，反正叶子也没做好。别人就是说，在我的旁边，哪怕是打个喷嚏，哎，我都被感染上了。
1: 哦，
2: 肠胃功能也不好，总是爱腹泻，吃点就是好的嘛，也留不住。
1: 留不住啊！
2: 都摆过去了。
1: 嗯嗯。
2: 因为我这个人一米六五的个子啊，就九十几斤。
1: 哎呦，这不是太瘦
2: 了。像皮包骨一样，我也没少吃营养品，什么羊奶粉呀、驼奶粉呐、我都吃过
1: 啊。
2: 但这个不管事
1: 啊，这个我不知道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来的，又什么羊奶粉、驼奶粉，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来的啊。我告诉你啊，这些什么所谓的驼奶粉呢、羊奶粉，我告诉你，它的营养价值总体来说跟这牛奶是一样的，跟牛奶一样的，是吧？它都没比这个我们说的普通的牛奶强多少，因为乳清蛋白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它主要是含有咱们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还有十三种鲜活的这个免疫因子，啊，能够把我们每天所需要的必需的营养物质尽可能的给你补充足了。尤其是这些免疫因子，能够帮助咱们人体构建一个的免疫力。那你喝这个乳清蛋白拉没拉肚子啊？
2: 没有，没有，从来没有过。
1: 好，那就不错，嗯，因为这个乳清蛋白啊。它是经历了八段的水解技术，就是什么叫八段水解技术，就是你吃到肚子里头的根本就不是这个奶了，它是什么呀，就是一段一段的氨基酸蛋白质了，是吧？因为它把这个大分子已经切成八段这种肽链的形式，我们直接就吸收的就是氨基酸和蛋白质了。
2: 嗯，明白明白了，但是这好东西它也贵呀、买一盒相当于人民币八四百。
1: 嗯，
2: 舍不得让我儿子就是总那样去买给我，反正断断续续喝吧。
1: 嗯，咱们今天这节目当中，恰巧我提到这个乳清蛋白了，还是新西兰的，然后你就把这个事儿就捡起来了，是吧？
2: 对对对。
1: 哎呦，
2: 别人的话我睡着吗？你那也给我们想想办法
1: 啊。你这样啊，就这个情况呢，看看用什么办法来尽可能的满足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的这个需求，好不好啊？
2: 嗯，那可太好了，梁老师。
1: 嗯嗯、
2: 还有个事，
1: 什么事儿？
2: 就是可得把这个价格的便宜点。要按照新西兰的那个原价的话，咱们全年吃的话有点费劲了。
1: 哎呦，你就放心吧，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都是什么？都是出厂的价格，没有一分钱的差价啊！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吧。真要是有确切的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2: 那好的，好的，梁老师，那谢谢您。
1: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0: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0: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昨天我去了一趟食品的展销会。
2: 食品展销会，
1: 哇，真的是大开眼界了。
2: 食品展销会都是一些食品
1: 吃的
2: 啊，吃的食品，是吧？那你怎么让你大开眼界，遇到什么新鲜事儿了吗？这是
1: 居然有卖驴奶的。
2: 什么奶？
1: 驴奶。
2: 驴奶
1: 啊！
2: 哎呦呵，
1: 真的啊，就是我们大家知道那农村拉磨的毛驴吗？
2: 啊，
1: 像我们东北人知道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好吃。
2: 啊，
1: 但驴奶真没喝过呀。但是我朋友还说呢，这喝多了不得耍驴吧？
2: 耍驴。哎呀，静时你说这个耍驴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南方的朋友可能就听不懂这什么意思了吧。
1: 这是我们的方言。
2: 对，耍驴这是咱们东北的方言，是吧？咱们得跟这个其他的地区朋友解释一下什么叫耍驴。什么意思啊？
1: 脾气不好了，闹情绪了。
2: 哎，就是耍驴，就说这个人呢耍这个犟脾气，是吧？耍无赖。是吧？没错。这个毛驴啊，其实在东北是非常常见的。之前吧，在这个东北的农村，家家户户养这个毛驴都当成家里的大牲口来用了。
1: 对呀，干农活啊，
2: 拉点货呀，是不是？拖点粮食什么的。但是你发现没有啊，这个毛驴啊早就在这个东北的农村它就有。但是为什么就没人喝过这个驴的奶呢？
1: 对呢，还真是，以前再困难就喝不到牛奶的时候也没听说谁在喝驴奶呀。
2: 你看
1: 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大家伙想过这个问题没有？首先我跟大家伙说啊，这个驴啊它下的奶啊它是不卫生的。非常不干净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驴的这个奶呀口感特别不好。
1: 不丝滑。
2: 对，它除了丝滑之外啊，它是有一种酸那个味道在里面。不是说像咱们喝牛奶啊就是这种甜香的这个味道。驴的那个奶啊它是发酸啊，发涩。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老一辈人说，就是驴奶不能喝，喝多了这人就驴脾气了啊，就像你刚才说爱耍驴了。容易这个变傻啊，变痴呆。所以说慢慢的哈，就是你看再困难的时候，你说可以这个家里头没吃没喝的，但是也没人喝这个驴的奶。
1: 但您说喝驴奶能变傻这个事儿有科学依据吗？还是吓唬小孩啊？
2: 肯定是没有嘛。肯定是没有，是吧？这是一个以讹传讹的说法，老一辈人的有以讹传讹的说法。但是我刚才说了，这个驴的奶呀口感是非常非常差的。非常非常渣的。再一个它的产量还比较低。最主要的是驴的奶它里面的这个蛋白质的分子啊全都是大分子。就这种大分子这种蛋白质我们喝到嘴里头，进到我们的肚子里，进到肠道当中，根本人体吸收不了，就怎么喝怎么排出去了，是吧？所以说你看驴奶啊，就是你要是喝的时候可能比这个喝牛奶 还容易拉肚子
1: 哦，
2: 所以说慢慢的它没有任何营养价值，所以说就没人喝了嘛。
1: 但是在展销会上，驴奶被炒上天了，
2: 是吗？哎呦呵，
1: 一款驴奶粉
2: 啊，
1: 我跟你说，老师
2: 啊，
1: 一斤装的炒到了4000块钱，
2: 4000多呀？
1: 对呀、啊，4000多，
2: 嗯，4000多都够买一头驴的了。
1: 是吧，
2: 毛驴可能自己都没想到
1: 自己的那么贵。哎，不光是驴奶，展销会上骆驼奶、羊奶、马奶这些小众的奶，
2: 嗯，
1: 哇，都好贵呀，一个比一个贵。
2: 嗯，
1: 越是小众的奶让他们宣传的越厉害，
2: 嗯，
1: 就敢说比牛奶有营养，
2: 嗯，
1: 好吸收。
2: 嗯，
1: 究竟是不是吧，我们也不知道。
2: 嗯，
1: 但它确实比牛奶贵好多呀，
2: 是不是？咱们奔理儿讲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奔理儿讲，是吧？为什么只有牛奶，咱们中国才说了，就是一杯牛奶能够健康我们的一个民族呢？
1: 嗯，
2: 这一定是有道理的。
1: 嗯，
2: 是不是？所以说我大家伙啊，一定要擦亮眼睛。你说这种小众的这种奶制品呢，我觉得啊，就是很多商家干嘛呢？就是知道咱们普通老百姓有一种猎奇的心理。所以说把这个猎奇的心理无限的放大，他是不是就把这个价格炒到天上去了？
1: 嗯，
2: 是不是？这是商家的一个炒作的一个手段。你说商家，你说你要是再卖一款牛奶的话，你就说出龙叫唤来，
1: 对，他也就是那些钱，
2: 他也涨不上价去啊。
1: 嗯，
2: 他就找一款小众的个别动物的奶，哎，他就开始无限的放大，然后抓住了咱们吸引眼球啊，或者是猎奇的一种心理。啊，有的这商家啊更可恨，你知道可恨什么吗？
1: 嗯，
2: 把里面单一的一个成分拿出来对比，跟谁对比？跟牛奶对比，
1: 单一一个成分。
2: 哎，然后说的还有鼻子有眼的，说的还挺有道理呢。啊，就这一个成分说比牛奶高了，他就片面的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它营养价值比牛奶高得多得多。
1: 嗯，
2: 啊，我告诉你，这完全是商家宣传的一种手段，是吧？其实从营养价值来讲，从这个全面的均衡的营养成分来看，什么羊奶呀、驼奶呀、驴奶呀，我告诉你啊，跟这个牛奶的营养价值啊几乎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1: 嗯，
2: 你比如说羊奶的蛋白质啊、胆固醇呢可能含量会高一点，但是生长因子就不如牛奶高。
1: 嗯，
2: 这个驼奶就骆驼奶啊，蛋白质啊、生长因子会高一点，但是胆固醇的热量啊它就不如牛奶那么高。
1: 嗯，
2: 它各有利弊，但是总体来说牛奶是最全面的、最均衡的。
1: 对，
2: 是吧？基本上就是所有动物的奶水跟这个牛奶的里面营养成分基本上这个相同，没有什么特殊的。而且你刚才提到这个驴奶，你知道驴奶的蛋白质和里面的钙的这个含量它比牛奶还低的很多很多。我刚才说了，它大分子的这个蛋白质人根本吸收不了。你说这不就是商家的炒作吗？
1: 那您说我们大家喝奶不就为了补钙补蛋白质吗？它是最主要的呀。
2: 啊，
1: 那那么贵，那驴奶它还不如牛奶好
2: 啊，
1: 那不喝了个寂寞吗？
2: 对呀，
1: 那钱不打水漂了吗？
2: 对，喝个猎奇的心态呗，是不是？所以说咱们不要听这个商家说的天花乱坠的，是不是？所以说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学会分辨，是吧？分辨。如果说那些小众的牛奶以前都没见过的，现在拿出来说营养价值高，那我们早干嘛去了？为啥只喝牛奶呢？是不是？一定是不如这个牛奶营养那么均衡，
1: 嗯，
2: 或者是不如牛奶那么好吸收，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喝那些小众的牛奶啊，你要是平时换个口味尝一尝没问题，
1: 就当玩儿了。
2: 对，但是你想靠它补充我们身体的这个营养物质，我告诉你都不靠谱，都不如牛奶营养价值高。
1: 那想补充营养还不如喝昨天老师您说的新西兰的乳清蛋白好呢。
2: 对啊，你看咱们提到的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
1: 嗯，
2: 乳清蛋白也是从牛奶当中
1: 提取的，
2: 然后经过八段水解的技术给它分解的，
1: 嗯，
2: 是吧？所以说静时你看你刚才直接说到点子上了，咱们人体啊要想补充这个营养成分，要学会科学的补充营养物质。
1: 嗯，
2: 那不是说今天你啃个猪蹄儿，明天吃个肘子，这个营养物质就补充进来了。咱们首先得明白什么叫补充营养，补充营养一定要记住，首先要均衡。
1: 对，全面，
2: 全面均衡。你比如说这两天提到了一个叫人体必须

0: 需的八种氨基酸吧。
1: 嗯。
0: 我说了，我们人体所有的蛋白物质都是由这八种氨基酸组成的，它是我们人体的人活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物质，八种必需氨基酸。
1: 嗯，
0: 但是有一个遗憾的，你知道是什么吗？这八种必需氨基酸，我们人体的啊，自身都合成不了，自身都合成不了，那怎么办呢？
1: 靠补呗。
0: 就靠外界的饮食来进行补充。
1: 嗯。
0: 所以说我刚才讲到了营养的补充要均衡，什么意思？就这八种必需氨基酸你都得照顾到了，你瘸腿不行。而且，我们人体的抵抗力是不是取决于我们人体的免疫因子？
1: 嗯，
0: 这个免疫因子我们人体也合成不了，也得靠外界来进行补充。
1: 嗯，
0: 所以说这些营养，首先第一位啊，怎么补充？你得均衡。而且呢，第二个要看什么呢？这些营养均衡的给你了，第二个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吸收得了，
1: 对。
0: 对吧？要不然你说再均衡、再好的这个营养物质给你了，你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吸收不了，那有啥用啊？
1: 吸收不了，不就是白忙活了吗？
0: 对呀，白忙活了吗？
1: 嗯，穿城而过的事儿了。
0: 对吧？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营养物质，我们从临床的角度，从我们生命科学角度来讲，两个问题，第一个要
1: 嗯。
0: 均衡，第二个是什么？我们人体得吸收得了，啊，所以说营养的问题哈，记住了，这两方面一定要照顾到。你记住啊，有很多啊，广告也好，或者是明星代言也好，告诉你的，一定是他想让你知道的，
1: 嗯，
0: 他不想让你知道的，
1: 没
0: 人家
1: 说。
0: 一定没告诉你，是吧？还有你看，就是你比如说女同志怀个孕的时候，是不是也得胖个二三十斤？
1: 那这都保守了。
0: 啊。
1: 我有个同学，原来90多斤儿，怀孕之后胖到了180，足足就胖出来一个自己来。
0: 是不是？
1: 嗯。
0: 咱们普通老百姓说补充营养，那第一个想法就是靠多吃，
1: 嗯。
0: 啊，吃的样多，啊，你感觉水果好、猪蹄儿好、坚果好，哎，早早的就让孕妇给吃上了，怕营养不够，对吧？那你这么大量的进食，体重肯定增加嘛，
1: 对呀，
0: 啊，但是你记住啊，你人变胖了，它就能够代表你的营养充足吗？
1: 不能，真不能，它只代表了脂肪充足。
0: 对对对，
1: 像我说，我同学她不是胖了吗？怀
0: 啊，
1: 孕
0: 嗯，
1: 到后期，别看她胖，她还缺钙，还贫血，
0: 对吧？
1: 那更是得吃了呀。但是她越吃越胖啊，
0: 嗯，
1: 快生的时候都将近200了，你说这能行吗？
0: 所以说你看啊，就这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很多怀孕的女同志都大量的吃，
1: 嗯
0: 吃完了以后胖了，觉得身体是不是挺好？
1: 嗯，
0: 但是，一检查，要么缺钙，要么贫血，还有这个妊娠期的这个高血糖、高血压的问题。
1: 对。
0: 你看看，反而是缺乏营养的，对吧？
1: 那老师您说啊，
0: 嗯，
1: 要是补充营养的话，人家直接喝专门的孕妇的牛奶、孕妇的奶粉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喝乳清蛋白呢？
0: 哎，这个就是咱们马上要说的，牛奶。虽然说乳清蛋白也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
1: 嗯，
0: 但是喝牛奶行不行？为什么一定要喝乳清蛋白呢？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问到点
1: 嗯，
0: 儿上了。其实咱们喝牛奶也好，喝乳清蛋白也好，是不是都是为了补充我们身体当中均衡的营养物质，对吧？
1: 对呀。
0: 那好了，既然说喝的话，我们一定要喝什么相对比较两者更好的吧？
1: 对。
0: 营养物质含量更高的吧？
1: 嗯。
0: 那我昨天跟大家伙讲了，乳清蛋白它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精华物质。
1: 嗯，
0: 你像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它就是新西兰的这个牛奶当中提取的叫乳清蛋白，里面富含有八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和13种鲜活的人体的免疫因子，所以说。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浓缩的才是精华
1: 嗯。
0: ”，是吧？那相对于牛奶来讲，它的营养更加的全面，更加的均衡。
1: 那我们要是喝的话，肯定选择营养更高的呀。
0: 对呀，咱们都知道，很多患者这个在住院的时候，是不是得打流食？
1: 嗯，
0: 流食那一袋儿，我告诉你，那相当于我们7、8天的这个正常的饮食了。
1: 对，
0: 营养物质是极其的这个专精的
1: 对，
0: 啊，而且。咱们上过医院的中老年朋友都知道，现在医院呢，他自己这个大楼里都有自己的小超市，有没有？
1: 嗯。
0: 这个小超市啊，卖的都是我们临床相关的一些必备的一些物质吧。
1: 嗯，
0: 必备的营养素啊、营养品呢、啊，或者

0: 手术用的什么手术垫啊、小便器啊、大便器这些东西的吧，对吧？
1: 嗯，
0: 好了，很多医院的这个自己的这个超市里，针对于你比如说身体虚弱的患者，或者是做完手术的这样的患者，是不是这样的患者一定是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物质的？
1: 肯定
0: 是、
1: 啊。
0: 是不
1: 是
0: 这样的患者？是吧？到这个自己医院的这个小超市里，哎，买什么？买这个乳清蛋白来喝。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这个营养补充的特别快。
1: 嗯。
0: 一日三餐，每天配那么一小袋，哎，一天营养物质马上就补上来了，而且补太全面、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呢，这种用于临床的这种膳食补充剂的乳清蛋白，还得具备第二个特点。
1: 嗯。
0: 第二个特点是不是吸收得好？
1: 吃进去你得用得了。
0: 对，因为它里面的氨基酸呢、免疫因子啊，都是小分子的。啊，刚才提到了一个叫八段水解技术，通过八段水解技术，把里面的氨基酸都单个的让它存在了。
1: 嗯，
0: 免疫因子都让它单个的存在了。你喝的就不是牛奶了，不是这个乳清蛋白了，你喝的都是若干个这个氨基酸或者是免疫因子了。直接进到这个胃肠道当中，
1: 嗯，
0: 所以说它是不是特别容易吸收，是吧？人呢，你记住啊，正常来讲，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我们食物当中都有蛋白质，
1: 对，
0: 但是无一例外，它都是大分子的，
1: 嗯，
0: 得经过我们的胃呀、我们的肠道啊、研磨呀，是吧？分解呀，比如说胃蛋白酶呀，是不是？这些进行分解才能够变成小的分子，给它变成氨基酸或者是免疫因子。
1: 嗯，
0: 我们人体的肠道才能够吸收，对吧？你看我们胃里有胃蛋白酶，有胰蛋白酶，是吧？把它切割了之后，这种蛋白质变成小分子的了，我们人才能够吸收，对吧？但是刚才我说的临床用的这种特殊膳食的乳清蛋白，因为很多虚弱的这个患者，他的自身分解的能力已经非常的弱了，
1: 对，
0: 你再给他加负担，可能基本就吸收不了了。所以说就有这种叫八段水解的技术，这种八段水解之后处理的乳清蛋白啊，比如说我们脾胃虚弱，就像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吧？老慢病，一体多病十几二十几年了，对吧？
1: 嗯，
0: 你再喝这种牛奶或者大分子的这种蛋白质，你能吸收得了吗？
1: 那肯定不行啊。
0: 你不耐受，你过敏，这都是小事儿，是吧？最主要的是你怎么喝怎么排出去了，对吧？反而这些大分子的物质如果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的话，你没吸收的话，它会形成毒素的，对我们人体反复的会造成伤害的、嗯、啊。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对于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一体多病的人，是吧？基础病年头长的人，一定要选那种小分子的蛋白质。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的营养才能够补得进来，我们吸收得了。
1: 嗯，
0: 是吧？
1: 这个我还真有经历呢，就我当时生孩子的时候，
0: 嗯，
1: 产房门口好多发免费奶粉试用装的业务员，
0: 有，
1: 那比下属还多呢，
0: 是吧？
1: 只要是新来一个产妇，业务员全都围上来
0: 啊，
1: 免费送给你奶粉，
0: 是吧？
1: 当时我还担心，我说这奶粉能是真的吗？
0: 应该都是真的，是吧？不是真的话，医院不能让他进的、
1: 啊、对，
0: 是吧？
1: 基本上都是品牌方啊，
0: 都是大牌子试用装，是吧？
1: 关键后来我还替厂家担心，我说这一罐一罐的送，这厂家不得赔钱吗？
0: 赔钱呢，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这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1: 嗯，
0: 人家厂家送你啊，一定是有目的的。
1: 肯定是，
0: 因为他送出去了，他就抢占了新生儿的第一口奶。
1: 嗯，
0: 小孩出生之后，小婴儿对他喝的第一口奶，他是首次耐受。就换句话说、
1: 哦、
0: 这个出生的小孩，你喝的第一口是什么样品牌的奶粉，以后你就离不开了。
1: 对，都说了小孩不能经常的换奶粉，不好，
0: 有依赖性了，是吧？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婴幼儿的这个奶粉的厂家，是吧？他为什么免费送你？
1: 嗯，
0: 他就争着抢着让你的孩子喝第一口他们家的奶粉。
1: 嗯，
0: 以后他就换不了了。
1: 但您刚才讲的首次耐受是什么意思呢？
0: 什么叫首次耐受啊？就是婴儿的胃肠道和消化系统刚出生之后还没有发育好呢。
1: 嗯，
0: 他就得营养的补充，是不是得喝奶呀？
1: 嗯，
0: 那么喝奶之后，根据你喝的什么样的奶，我们身体会有自主的调节，相对应的这种奶会分泌相对应。

0: 的这个蛋白酶的参与，
1: 嗯，
0: 消化酶的参与，分解酶的参与，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1: 明白。
0: 所以说你第一口奶喝的是这个牌子的牛奶，好了，我们自身分泌的这个蛋白酶啊、消化酶啊、分解酶啊，都是针对你喝的这种奶来进行定制的，别的啊它以后就不分泌了。
1: 哦，
0: 明白了吧，它才能够吸收。然后呢，比如说你后来再换别的牌子的牛奶，你身体当中分泌的蛋白酶、消化酶、分解酶它不对应啊，所以说很多小孩在喝别的这个品牌的牛奶的时候
1: 不耐受，
0: 就开始不耐受了，开始这个拉肚子了，吸收不了了。
1: 嗯，
0: 啊，这就叫首次耐受，
1: 就好比是一把新锁给他配了一把新钥匙。
0: 对对对，你以后再随意的换奶粉，配方不一样了，我们身体是不是就得重新的调整这个蛋白酶呀、分解酶呀、消化酶呀？
1: 对呀，
0: 然后分解新一轮的蛋白质啊。
1: 对，
0: 这很容易出现小孩就厌奶了，
1: 嗯，
0: 拉肚子了，吸收不了了，
1: 嗯，
0: 或者过敏的情况，啊，这就相当于你把这锁换了，你这钥匙是不是得
1: 重新配？
0: 重新配，
1: 哦，
0: 你不配的话，锁就打不开，是吧？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就是你看有很多女孩子爱喝这个红酒，
1: 嗯，
0: 是吧？你第一次喝的就是品质特别高的红酒，
1: 嗯，
0: 像拉菲什么的啊，
1: 那嘴就刁了，下不来了，
0: 你嘴就刁了，
1: 是
0: 再喝别的红酒你就接受不了了，啊，这都属于我们身体的首次耐受。
1: 确实啊，好多新生儿的家长也不愿意随便给小朋友换奶粉，
0: 嗯，
1: 就怕说孩子到时候哭闹过敏不适应。
0: 对，所以说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什么牛奶呀、驼奶呀、羊奶呀，包括你今天说的那个驴奶，
1: 驴奶
0: 喝了跟没喝一样，因为喝完了我们分解不了，我们人体真正需要的是氨基酸，
1: 嗯，
0: 是生长因子，是免疫因子，那你这个牛奶也好，其他那些奶你喝到肚子里它分解不了，不能把它变成氨基酸和这个生长因子或者是免疫因子，那我们人就吸收不了呗。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年岁的说牛奶好喝点吧，一喝就拉肚子，还有的人喝完马上就过敏。
1: 明白。
0: 你想想那些婴幼儿消化系统还没有长全呢，消化酶还不分泌呢，都不耽误这种小分子的乳清蛋白的营养的吸收，对吧？
1: 嗯，
0: 都不会有这个首次耐受的情况，换奶粉都不拉肚子，都不过敏，那你想一想它这个质量，它这个品质是不是世界一流的？
1: 对。
0: 那你想一想老小孩，老小孩我们上了年岁的消化功能不好的老人呢，是吧？比如说手术恢复期的老人呢，
1: 嗯，
0: 是不是直接喝这个乳清蛋白，营养直接快速的就能够补充上来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您说之前我们很多朋友啊，每天喝一杯牛奶，肚子还会腹胀。
0: 嗯，
1: 那要是喝点乳清蛋白，营养它也就更足够了，
0: 它不会有腹胀的情况的。
1: 关键是它吸收的又快又好。嗯，
0: 对，
1: 好的，朋友们，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哦，我是健康全球购受益者啊。
5: 哦，创建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大家伙儿啊，不用太激动，也不用说是这个过度的惦记这个事儿啊。而且还有另外一个话咱得说明白，就是我本身就是干这个活的，是不是？
6: 哎，我那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干活吧，不是。

0: 注意
1: 啊，
0: 导致这两条腿呢、膝盖呢经常疼。
1: 哦，
0: 哎呦，还嗖嗖的冒凉风。
1: 呵，
0: 尤其是这个季节变化，或者是下雨阴天的时候啊，
1: 嗯、
0: 这个膝盖吧不光疼，它还肿，
1: 还肿。哎呀，
0: 哎，这个病折磨了我好几十年了都。
1: 哎呀，
0: 看了很多的大夫，也用了很多的药了啊。
1: 嗯嗯，
0: 最后呢，就是您给我们的啊，澳洲耳苗油。
1: 有这二这个澳洲的耳苗油得到了是吧？嗯
0: 嗯，
1: 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啊，我告诉你，用起来特别简单，哪儿疼就抹哪儿，它这个渗透性特别好。
0: 啊、
1: 咱们只要跟着健康全球购咱这平台，咱们走下去，咱们有上千款的好产品，你就放心吧。
0: 嗯，是是是，有您在呢，有平台在啊，我有信心。我亮老师，今天呢我还是有点事想请您帮忙的啊。
1: 您说，别客气啊。
0: 啊，最近吧，这一年来啊，总是感觉着吧没精神头。
1: 嗯，
0: 这个脑袋呢也是迷迷糊糊。
1: 嗯，
0: 之前那个腿肿的毛病，这不都好长时间不犯病了吗？
1: 嗯，
0: 可是半年前这脚脖子又开始肿了。
1: 开始肿了啊。
0: 嗯，而且我这头发吧也是变得毛毛躁躁的了
1: 啊，
0: 一把一把的掉啊。
1: 嗯，
0: 本以为是肾脏的毛病，可是检查了一圈，这肾脏还没毛病。
1: 嗯，
0: 血压也是挺好。
1: 嗯，
0: 弄得大夫他都不知道开什么药比较好了
1: 啊。这么回事是不？嗯，
0: 哎，
1: 这样我问问你，
0: 嗯，
1: 平时咱吃饭的时候这胃口怎么样啊？
0: 年纪大了吧也没什么胃口。
1: 嗯，
0: 就爱吃一些个年轻的时候吃的那个大葱蘸酱什么的
1: 啊啊，蘸酱菜。
0: 什么驴肉什么的，鱼啊，哎，都不爱吃。
1: 嗯，
0: 鱼吃鱼怕刺。
1: 呵，
0: 这肉吧还咬不动
1: 啊。
0: 这豆腐鸡蛋的好咬也是我的常菜啊。
1: 啊，呵呵，啊，就是肉吃的基本上很少很少，都吃一些蘸酱菜或者是一些青菜了，是吧？嗯。然后这肉啊吃的也没胃口，是这意思吧？嗯，
0: 对对对。
1: 嗯，我跟你讲啊，就你现在这个情况啊，我大致能了解了。你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啊？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你得注意、
0: 啊、
1: 你得注意啊，就你这个事儿出在哪儿的呢、
0: 啊、
1: 就是你身体当中缺乏蛋白质所导致的。就身体当中蛋白质不足了啊。
0: 哦。
1: 就首先你说你的情绪啊，如果蛋白质不足的话，你的情绪，我们身体当中的多巴胺还有这个五羟色氨酸是吧，这些神经递质我告诉你都需要这个大量的蛋白质才能够合成的。
0: 哦，
1: 如果说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营养成分这个蛋白质要是缺失的话，首先这个人就是没有精神头，因为你的多巴胺和这个五羟色氨酸它就形成不了了，明白没？然后呢对我们的神经递质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然后情绪就不好，萎靡不振，脑袋迷糊，没精神头啊。然后再有呢就是角质蛋白，我告诉你记住，是构成我们头发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这个角质蛋白啊也属于我们这个人体的蛋白质的一种。那你这个蛋白质整体缺乏了，角质蛋白不足的话，对我们头发的坚固性柔韧性啊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很多人，哎，你看岁数大了为什么他还掉头发了，然后这个头发变得这个毛毛躁躁的像枯草一样，是吧？这就说明我们身体当中缺乏营养了，缺乏蛋白质了。
0: 哎，
1: 再有一个蛋白质的缺乏还有一个最关键的能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它会使得我们血浆的渗透压它会下降。
0: 哦，
1: 它就促使我们血管里的这个水分跑到血管外的组织当中了。那血管里的水分跑到这个血管外头去了、
0: 嗯、
1: 你想一想我们的人表现出来是啥呀，不就水肿了吗？
0: 嗯，
1: 对吧？你看你这些情况是大病不？不是大病，但是也凸显出你身体当中一个最大的隐患，营养不足了。哪儿的营养不足了、
0: 嗯、
1: 蛋白质大量的缺乏了啊。
0: 你说这豆腐鸡蛋不是也含蛋白质吗？
1: 啊
0: 啊，我也经常吃啊。
1: 嗯，
0: 为什么还缺的这么多呢？你说
1: 首先啊，我们人体的蛋白质有两种，一种叫植物蛋白，那么肉是什么呢、
0: 哦、
1: 叫精蛋白。这个精蛋白缺乏了造成影响是非常明显的。然后再有一个我也讲了，按照咱们中医取类比象的概念来讲的话，植物蛋白，你看植物是啥？植物是不能活动的吧？
0: 嗯。
1: 那动物蛋白就是我们说的精蛋白。动物是什么呢？它是有灵性的，能够活动，能够思维的。
0: 哎。
1: 所以说这个动物。

0: 蛋白和精蛋白我们人体是不能缺乏的，是最接近我们人体适配的。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最后啊身体这个虚弱都是缺少这个动物蛋白这个精蛋白的。所以说就像您这种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表现啊。
1: 我这是一直也没吃对呗。
0: 对，但是话又说回来，年纪大了你要补充这些必须的动物蛋白，你得能吸收，对吧？只有这样的话它才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哎起到作用，才能补到实处，明白没啊？
1: 哎，是明白了啊。
0: 嗯，
1: 刘老师，你说这吃肉吃鱼啥的，
0: 嗯，
1: 我们这个年纪属实是有点困难啊。你帮我想想办法啊。
0: 这个我特别理解大家伙，你看咱们说动物蛋白那就是肉呗，对吧？精蛋白就是鱼肉呗。但是这些吧，我们很多人吧就是岁数大了以后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呢在我们身体当中会造成负担。这个呢啊，嗯，确实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这个面临的问题。但是这儿呢啊，我告诉你，你别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
1: 嗯，
0: 咱们现在生命科学有太多的好办法能够帮大家伙解决一个问题了。我呢肯定会帮大家伙解决，
1: 嗯
0: 啊，但是你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即便是我们不太爱吃什么肉啊鱼什么的，那你多少也得吃点啊，多少也得吃，每天不能缺乏喽。
1: 哎，
0: 千万不能让这个动物蛋白啊继续的缺乏下去了。如果缺乏下去的话，慢慢身体就越来越糟糕了，
1: 嗯，
0: 啊。你得抓紧补上啊，要不然的话以后麻烦会非常大的，好不好啊？
1: 好的，我记住了，梁老师，
0: 嗯，
1: 您就费心吧，
0: 放心，
1: 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0: 就这个事儿，肯定帮大家伙解决。
1: 啊，
0: 咱不就是上了年岁的人，
1: 哎，
0: 这个动物蛋白吸收不了吗？啊，我给大家伙想招，好不？
1: 行行，那就多谢您了啊。
0: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嗯，
1: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呀，你好，你好，真跟你通上电话，真的是特别的开心。
0: 嗯。
3: 不瞒你说啊，我是有事就求你的。
0: 哎呦，什么事儿啊？只要我能帮上忙的，您直说，好吧？啊，
3: 嗯，因为我在那个听节目嘛，说，嗯，那个讲到这个新西兰的乳清蛋白嘛，因为我呢，嗯，喝过这个，因为你呢在节目里面给我们发一批吗？你能不能，
0: 我发现咱们听众朋友特别有意思啊，咱说老小孩老小孩，哎，大家伙就跟小孩一样，就我节目里随便说一个产品，哎，提到什么好了，大家伙打电话就想要。我现在在节目当中有时候都不敢举例子了，你看看你这。
3: 哎呀，你也别怪我，大伙是不是跟风了什么的。梁老师，因为你接触面比较广。
0: 这个还是那句话，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我确实在这方面帮大家伙挑一些健康产品，确实是有优势的。
3: 因为我想买这个新西兰的乳清蛋白粉嘛。
0: 嗯。
3: 这不是得一时的兴趣啊，因为我这个人的话，从小的体质就比较不好，老是这个出问题嘛。
0: 嗯，
3: 我生小孩的时候呢，反正叶子也没做好。那别人就是说，在我的旁边，哪怕是打个喷嚏，哎，我都被感染上了。
0: 哦，
3: 肠胃功能也不好，总是爱腹泻，吃点就是好的嘛，也留不住。
0: 留不住啊！
3: 都摆过去了。
0: 嗯嗯。
3: 因为我这个人1.65米的个子啊，就90几斤。
0: 哎呦，这不算太瘦。
3: 包谷一样，我也没少吃营养品，什么羊奶粉呀，驼奶粉呐，我都吃过
0: 啊。
3: 但这个不管
0: 是吧，这个我不知道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来的，又什么羊奶粉驼奶粉，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来的啊。我告诉你啊，这些什么所谓的驼奶粉的羊奶粉，我告诉你它的营养价值总体来说跟这牛奶是一样的，跟牛奶一样的，是吧？它都没比这个我们说的普通的牛奶强多少，因为乳清蛋白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它主要是含有咱们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还有13种鲜活的这个免疫因子，啊，能够把我们每天所需要的必需的营养物质尽可能的给你补充足了。尤其是这些免疫因子能够帮助咱们人体构建一个的免疫力。那你喝这个乳清蛋白拉没拉肚子啊？
3: 没有没有，从来没有过。
0: 好，那就不错。嗯，因为这个乳清蛋白啊，它是经历了8段的水解技术。就是什么叫8段水解？

0: 记住，就是你吃到肚子里头的根本就不是这个奶了，它是什么呀？就是一段一段的氨基酸蛋白质了，是吧？因为它把这个大分子已经切成八段这种肽链的形式，我们直接就吸收的就是氨基酸和蛋白质了。
1: 嗯，明白明白了。但是这好东西它也贵呀、买了一盒像人民币八四百。
0: 嗯，
1: 舍不得让我儿子就是总那样去买给我吧，那断断续续喝吧。
0: 嗯，咱们今天这节目当中恰巧我提到这个乳清蛋白了，还是新西兰的，然后你就把这个事儿就捡起来了，是吧？
1: 对对对。别人的话我睡不着吗？你那也给我们想想办法
0: 啊。你这样啊，就这个情况呢，看看用什么办法来尽可能的满足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的这个需求，好不好啊？
1: 嗯，那可太好了，梁老师。
0: 嗯嗯、
1: 还有个事。
0: 什么事儿？
1: 就是可得把这个价格的便宜点。要按照新西兰的那个盐价的话，咱们全年吃的话有点费劲了。
0: 哎呦，你就放心吧，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都是什么，都是出厂的价格，没有一分钱的差价啊。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吧，真要是有确切的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好的，梁老师，那谢谢您。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2: 那老师您说啊、
0: 嗯、
2: 要是补充营养的话，人家直接喝专门的孕妇的牛奶、孕妇的奶粉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喝乳清蛋白呢？
0: 哎，这个就是咱马上要说的。牛奶虽然说乳清蛋白也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
2: 嗯，
0: 但是喝牛奶行不行？为什么一定要喝乳清蛋白呢？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问到点上了、
2: 嗯、
0: 其实咱们喝牛奶也好，喝乳清蛋白也好，是不是都是为了补充我们身体当中均衡的营养物质，对吧？
2: 对呀、啊。
0: 那好了，既然说喝的话，我们一定要喝什么相对比较两者更好的吧？
2: 对，
0: 营养物质含量更高的吧？
2: 嗯。
0: 那我昨天跟大家伙讲了，乳清蛋白它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精华物质。
2: 嗯。
0: 你像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它就是新西兰的这个牛奶当中提取的叫乳清蛋白，里面富含有八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和十三种鲜活的人体的免疫因子，所以说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浓缩的才是精华，
2: 嗯，
0: 是吧？那相对于牛奶来讲，它的营养更加的全面，更加的均衡。
2: 那我们要是喝的话，肯定选择营养更高的呀。
0: 对啊，咱们都知道很多患者这个在住院的时候是不是得打流食，
2: 嗯，
0: 流食那一袋儿，我告诉你，那相当于我们七八天的这个正常的饮食了。
2: 对，
0: 营养物质是极其的这个专精的。
2: 对，
0: 啊，而且，咱们上过医院的中老年朋友都知道，现在医院呢，他自己这个大楼里都有自己的小超市，有没有？
2: 嗯，
0: 这个小超市啊，卖的都是我们临床相关的一些必备的一些物质吧。
2: 嗯。
0: 啊，必备的营养素啊，营养品呢、啊，或者是手术用的什么手术垫啊、小便器啊、大便器这些东西的吧，对吧？
2: 嗯，
0: 好了，很多医院的这个自己的这个超市里，针对于你比如说身体虚弱的患者，或者是做完手术的这样的患者，是不是这样的患者一定是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物质的？
2: 肯定
0: 是、
2: 啊，
0: 是不
2: 是
0: 这样的患者，是吧？到这个自己医院的这个小超市里，哎，买什么？买这个乳清蛋白来喝。
2: 嗯，
0: 为什么？因为这个营养补充的特别快。
2: 嗯，
0: 一日三餐，每天配那么一小袋，哎，一天营养物质马上就补上来了，而且补太全面、
2: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呢，这种用于临床的这种膳食补充剂的乳清蛋白，还得具备第二个特点。
2: 嗯，
0: 第二个特点是不是吸收得好？
2: 吃进去你得用得了。
0: 对。因为它里面的氨基酸呢、免疫因子啊，都是小分子的，啊，刚才提到了一个叫八段水解技术，通过八段水解技术，把里面的氨基酸都单个的让它存在了，
2: 嗯，
0: 免疫因子都让它单个的存在了，你喝的就不是牛奶了，不是这个乳清蛋白了，你喝的都是若干个这个氨基酸或者是免疫因子了，直接进到这个胃肠道当中，
2: 嗯，
0: 所以说它是不是特别容易吸收，是吧？人呢，你记住啊，正常来讲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我们食物当中都有蛋白质，
2: 对，
0: 但是无一例外它都是大分子的，
2: 嗯，
0: 得经过我们的胃呀、我们的肠道啊、研磨呀，是吧，分解呀，比如说胃蛋白酶呀、

0: 水解之后处理的乳清蛋白，啊，比如说我们脾胃虚弱，就像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吧？老慢病、一体多病，十几二十几年了，对吧？
1: 嗯，
0: 你再喝这种牛奶或者大分子的这种蛋白质，你能吸收得了吗？
1: 那肯定不行啊！
0: 你不耐受，你过敏，这都是小事儿，是吧？最主要的是你怎么喝，怎么排出去了，对吧？反而这些大分子的物质，如果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的话，你没吸收的话，它会形成毒素的，对我们人体反复的会造成伤害的，啊，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对于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一体多病的人，是吧？基础病年头长的人，一定要选择一种小分子的蛋白质，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的营养才能够补得进来，我们吸收得了，
1: 嗯，
0: 是吧？
1: 这个我还真有经历呢，就我当时生孩子的时候，
0: 嗯，
1: 产房门口好多发免费奶粉试用装的业务员，
0: 有，
1: 他比下属还多呢，
0: 是吧？
1: 只要是新来一个产妇，业务员全都围上来
0: 啊，
1: 免费送给你奶粉，
0: 是吧？
1: 当时我还担心，我说这奶粉能是真的吗？
0: 应该都是真的，是吧？不是真的的话，医院不能让他进的，
1: 啊、对，
0: 是吧？
1: 基本上都是品牌方啊，
0: 都是大牌子试用装，是吧？
1: 关键后来我还替厂家担心，我说这一罐一罐的送，这厂家不得赔钱吗？
0: 赔钱的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这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1: 嗯，
0: 人家厂家送你啊，一定是有目的的，
1: 肯定是，
0: 因为他送出去了，他就抢占了新生儿的第一口奶，
1: 嗯。
0: 小孩出生之后，小婴儿对他喝的第一口奶，他是首次耐受。就换句话说，这个出生的小孩，你喝的第一口是什么样品牌的奶粉，以后你就离不开了。
1: 对，都说了，小孩不能经常的换奶粉，不好，
0: 有依赖性了，是吧？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婴幼儿的这个奶粉的厂家，是吧？他为什么免费送你？
1: 嗯，
0: 他就争着抢着让你的孩子喝第一口他们家的奶粉。
1: 嗯，
0: 以后他就换不了了。
1: 但您刚才讲的首次耐受是什么意思呢？
0: 什么叫首次耐受啊？就是婴儿的胃肠道和消化系统刚出生之后还没有发育好呢。
1: 嗯，
0: 他就得营养的补充，是不是得喝奶呀？
1: 嗯，
0: 那么喝奶之后，根据你喝的什么样的奶，我们身体会有自主的调节，相对应的这种奶会分泌相对应的这个蛋白酶的参与，
1: 嗯，
0: 消化酶的参与，分解酶的参与，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1: 明白。
0: 所以说你第一口奶喝的是这个牌子的牛奶，好了，我们自身分泌的这个蛋白酶啊、消化酶啊、分解酶啊，都是针对你喝的这种奶来进行定制的，别的啊它以后就不分泌了。
1: 哦，
0: 明白了吧？它才能够吸收。然后呢，比如说你后来再换别的牌子的牛奶，你身体当中分泌的蛋白酶、消化酶、分解酶，它不对应啊，所以说很多小孩在喝别的这个品牌的牛奶的时候
1: 不耐受，
0: 就开始不耐受了，开始这个拉肚子了，吸收不了了。
1: 嗯，
0: 啊，这就叫首次耐受，
1: 就好比是一把新锁给他配了一把新钥匙。
0: 对对对，你以后再随意的换奶粉，配方不一样了，我们身体是不是就得重新的调整这个蛋白酶呀、分解酶呀、消化酶呀？
1: 对呀、
0: 啊。然后分解新一轮的蛋白质啊。
1: 对。
0: 这很容易出现小孩就厌奶了，
1: 嗯，
0: 拉肚子了，吸收不了了，
1: 嗯，
0: 或者过敏的情况，啊，这就相当于你把这锁换了，你这钥匙是不是得
1: 重新配？
0: 重新配。你不配的话，锁就打不
1: 开，
0: 是吧？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就是你看有很多女孩子爱喝这个红酒，
1: 嗯，
0: 是吧？你第一次喝的就是品质特别高的红酒，
1: 嗯，
0: 像拉菲什么的啊，
1: 那嘴就刁了，下不来了，
0: 你嘴就刁了，
1: 是
0: 再喝别的红酒你就接受不了了，啊，这都属于我们身体的首次耐受。
1: 确实啊，好多新生儿的家长也不愿意随便给小朋友换奶粉，
0: 嗯，
1: 就怕说孩子到时候哭闹过敏不适应。
0: 对，所以说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什么牛奶呀、驼奶呀、羊奶呀，包括你今天说的那个驴奶，
1: 驴奶
0: 喝了跟没喝一样，因为喝完了我们分解不了，我们人体真正需要的是氨基酸，
1: 嗯，
0: 是生长因子，是免疫因子，那你这个牛奶也好，其他那些奶你喝到肚子里它分解不了，不能把它变成氨基酸和这个生长因子或者是免疫因子，那我们人就吸收不了呗。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年岁的说牛奶好喝点吧，一喝就拉肚子，还有的人喝完马上就过敏。
1: 明白。
0: 你想想那些婴幼儿消化系统还没有长全呢，消化酶还不分泌。

0: 的，都不耽误这种小分子的乳清蛋白的营养的吸收，对吧？都不会有这个手撕耐受的情况，换奶粉都不拉肚子，都不过敏。那你想一想，它这个质量，它这个品质，是不是世界一流的？
1: 对。
0: 那你想一想，老小孩，老小孩，我们上了年岁的消化功能不好的老人呢，是吧？比如说手术恢复期的老人呢，是不是直接喝这个乳清蛋白，营养直接快速的就能够补充上来了，对不对？
1: 您说之前我们很多朋友啊，每天喝一杯牛奶，肚子还会腹胀。那要是喝点乳清蛋白，营养它也就更足够了。
0: 它不会有腹胀的情况的。
1: 关键是它吸收的又快又好。
0: 对。
1: 好的，朋友们，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
5: 哎，
4: 讲。
5: 杨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哦，我是健康全球购物受益者啊。
4: 哦，创建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大家伙啊，不用太激动，也不用说是这个过度的惦记这个事儿啊。而且还有另外一个话，咱得说明白，就是我本身就是干这个活的，是不是？
5: 哎，我那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干活吧不注意
4: 啊，
5: 导致这两条腿呢、膝盖呢经常疼。
4: 哦，
5: 哎呦，还嗖嗖的冒凉风。
4: 呵，
5: 尤其是这个季节变化，或者是下雨阴天的时候啊，这个膝盖吧不光疼，它还肿，
4: 还肿。哎呀，
5: 哎，这个病折磨了我好几十年了都。
4: 哎呀，
5: 看了很多的大夫，也用了很多的药了啊。最后呢，就是您给我们的啊，澳洲耳苗油。
4: 有这二，这个澳洲的耳苗油得到了是吧？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啊，我告诉你，用起来特别简单，哪儿疼就抹哪儿，它这个渗透性特别好。咱们只要跟着健康全球购咱这平台，咱们走下去，咱们有上千款的好产品，你就放心吧。
5: 是，有您在呢，有平台在啊，我有信心。我梁老师，今天呢，我还是有点事想请您帮忙的
4: 啊。您说，别客气啊。
5: 啊，最近吧，这一年来啊，总是感觉着吧，没精神头儿。这个脑袋呢，也是迷迷糊糊。之前那个腿肿的毛病，这不都好长时间不犯病了吗？可是半年前，这脚脖子又开始肿了。
4: 开始肿了啊。
5: 而且我这头发吧也是变得毛毛躁躁的了
4: 啊，
5: 一把一把的掉啊。本以为是肾脏的毛病，可是检查了一圈，这肾脏还没毛病。血压也是挺好。弄得大夫他都不知道开什么药比较好了。
4: 啊，这么回事是不？
5: 哎，
4: 这样我问问你，平时咱吃饭的时候这胃口怎么样啊？
5: 年纪大了吧，也没什么胃口，就爱吃一些个年轻的时候吃的那个大葱蘸酱什么的
4: 啊啊，蘸酱菜，
5: 什么驴肉什么的，鱼啊，哎，都不爱吃，鱼吃鱼怕刺，这肉吧还咬不动
4: 啊，
5: 这豆腐鸡蛋的好咬也是我的常菜啊，
4: 就是肉吃的基本上很少很少，都吃一些蘸酱菜或者是一些青菜了，是吧？然后这肉啊吃的也没胃口，是这意思吧？
5: 对对对，
4: 我跟你讲啊，就你现在这个情况啊，我大致能了解了。你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啊？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你得注意、
5: 啊，
4: 你得注意啊。就你这个事儿出在哪儿的呢？就是你身体当中缺乏蛋白质所导致的，就身体当中蛋白质不足了啊。
5: 哦。
4: 就首先你说你的情绪啊，如果蛋白质不足的话，你的情绪，我们身体当中的多巴胺，还有这个五羟色氨酸。是吧，这些神经递质我告诉你都需要这个大量的蛋白质才能够合成的。
5: 哦，
4: 如果说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营养成分这个蛋白质要是缺失的话，首先这个人就是没有精神头，因为你的多巴胺和这个五羟色氨酸它就形成不了了，明白没？然后呢对我们的神经递质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然后情绪就不好，萎靡不振，脑袋迷糊，没精神头啊。然后再有呢就是角质蛋白，我告诉你记住是构成我们头发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这个角质蛋白啊也属于我们这个人体的蛋白质的一种，那你这个蛋白质整体缺乏了，角质蛋白不足的话，对我们头发的坚固性柔韧性啊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很多人哎，你看岁数大了为什么他还掉头发了，然后这个头发变得这个毛毛躁躁的像枯草一样，是吧？这就说明我们身体当中缺乏营养了，缺乏蛋白质了。
5: 哎，
4: 再有一个蛋白质的缺乏，还有一个最关键的能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是什么呢？
5: 嗯，
4: 它会使得我们血浆的渗透压它会下降。
5: 哦，
4: 它就促使我们血管里的这水分跑到血管外的组织当中了。那血管里的水分跑到这个血管外头去了，你想一想，我们的人表现出来是啥呀？不就水肿了吗？
5: 嗯，
4: 对吧？你看你这些情况是大病不？不是大病，但是。也凸显出你身体当中一个最大的隐患，营养不足了。哪儿的营养不足了？
5: 啊、
4: 蛋白质大量的缺乏了啊！
5: 这豆腐、鸡蛋不是也含蛋白质吗？
4: 啊
5: 啊！我也经常吃啊。
4: 嗯、
5: 啊。为什么还缺的这么多呢？你说。
4: 首先啊，我们人体的蛋白质有两种，一种叫植物蛋白，那么肉是什么呢？
5: 啊、
4: 叫精蛋白。这个精蛋白缺乏了，造成影响是非常明显的。然后再有一个，我也讲了。按照咱们中医取类比象的概念来讲的话，植物蛋白，你看植物是啥？植物是不能活动的吧？
5: 嗯。
4: 那动物蛋白就是我们说的精蛋白，动物是什么呢？它是有灵性的，能够活动，能够思维的。
5: 哎。
4: 所以说这个动物蛋白和精蛋白，我们人体是不能缺乏的，是最接近我们人体适配的。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最后啊身体这个虚弱都是缺少这个动物蛋白这个精蛋白的。所以说就像您这种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表现啊，对吧？精蛋白就是鱼肉呗。但是这些吧我们很多人吧就是岁数大了以后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呢在我们身体当中会造成负担。这个呢啊确实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这个面临的问题。但是这儿呢啊我告诉你你别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
5: 嗯，
4: 咱们现在生命科学有太多的好办法能够帮大家伙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呢肯定会帮大家伙解决。
5: 嗯
4: 啊，但是你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即便是我们不太爱吃什么肉啊鱼什么的，那你多少也得吃点啊，多少也得吃，每天不能缺乏喽。
5: 哎，
4: 千万不能让这个动物蛋白啊继续的缺乏下去了，如果缺乏下去的话，慢慢身体就越来越糟糕了啊。你得抓紧补上啊，要不然
5: 的
4: 话以后麻烦会非常大的，好不好啊？
5: 好的，我记住了，梁老师，您就费心吧，
4: 放心，
5: 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4: 就这个事儿，肯定帮大家伙解决。
5: 啊、
4: 咱不就是上了年岁的人、
5: 哎，
4: 这个动物蛋白吸收不了吗？啊，我给大伙想招，好不？
5: 行，那就多谢您了啊。
4: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5: 好的，
4: 好
5: 的，
4: 再见，嗯，
5: 再见。
1: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你好，梁老师。
4: 哎，你好啊。
6: 哎呀，你好，你好，真跟你通上电话，真的是特别的开心。
4: 嗯，
6: 不瞒你说啊，我是有事就求你的。
4: 哎呦啊。什么事儿啊？只要我能帮上忙的，您直说，好吧？啊，
6: 嗯，因为我在那个听节目嘛，说 那个讲到这个新西兰的乳清蛋白嘛，因为我呢喝过这个，因为你呢在节目里面给我们发一批吗？你能不能？
4: 我发现咱们听众朋友特别有意思啊，咱说老小孩老小孩。

0: 哎，大家伙就跟小孩一样，就我节目里随便说一个产品，哎，提到什么好了，大家伙打电话就想要。我现在在节目当中有时候都不敢举例子了，你看看你这。
1: 哎呀，你也别怪我，大伙就是跟风呐、啊、什么的。梁老师，因为你接触面比较广。
0: 这个还是那句话，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我确实在这方面帮大家伙挑一些健康产品，确实是有优势的。
1: 因为我想买这个新西兰的乳清蛋白粉嘛。
0: 嗯。
1: 这不是得一时的兴起啊，因为我这个人的话，从小的体质就比较不好，老是这个出问题嘛。
0: 嗯，
1: 我生小的时候呢，反正叶子也没做好，那别人就是说在我的旁边，哪怕是打个喷嚏，哎，我都被感染上了。
0: 哦，
1: 肠胃功能也不好，总是爱腹泻，吃点就是好的嘛，也留不住，
0: 留不住啊，
1: 都摆过去了。
0: 嗯嗯，
1: 因为我这个人1.65米的个子啊，就90几斤。
0: 哎呦，这我怎么太瘦
1: 了？包裹一样，我也没少吃营养品，什么羊奶粉呀、薄奶粉呐，我都吃过
0: 啊。
1: 但这个不管事
0: 啊，这个我不知道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来的，又什么羊奶粉、驼奶粉，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来的啊。我告诉你啊，这些什么所谓的驼奶粉呢、羊奶粉，我告诉你，它的营养价值总体来说跟这牛奶是一样的，跟牛奶一样的，是吧？它都没比这个我们说的普通的牛奶强多少，因为乳清蛋白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它主要是含有咱们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还有13种鲜活的这个免疫因子，啊，能够把我们每天所需要的必需的营养物质尽可能的给你补充足了。尤其是这些免疫因子，能够帮助咱们人体构建一个的免疫力。那你喝这个乳清蛋白拉没拉肚子啊？
1: 没有，没有，从来没有过的。
0: 好，那就不错，嗯，因为这个乳清蛋白呀、啊。它是经历了8段的水解技术，就是什么叫8段水解技术，就是你吃到肚子里头的根本就不是这个奶了，它是什么呀，就是一段一段的氨基酸蛋白质了，是吧？因为它把这个大分子已经切成8段这种肽链的形式，我们直接就吸收的就是氨基酸和蛋白质了。
1: 嗯，明白明白了、嗯、但是这好东西它也贵呀、啊、买了一盒像人民币80-400。
0: 嗯，
1: 舍不得让我儿子就是总那样去买给我，反正断断续续喝吧。
0: 嗯，咱们今天这节目当中恰巧我提到这个乳清蛋白了，还是新西兰的，然后你就把这个事儿就捡起来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呦，别
1: 人的话我睡着吗、嗯、你那也给我们想想办法
0: 啊。你这样啊、嗯、就这个情况呢，看看用什么办法来尽可能的满足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的这个需求，好不好啊？
1: 嗯，那可太好了，梁老师、
0: 嗯嗯、
1: 还有个事。
0: 什么事儿？
1: 就是可得把这个价格的便宜点。要按照新西兰的那个盐价的话，咱们常年吃的话有点费劲了。
0: 哎呦，你就放心吧，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都是什么，都是出厂的价格，没有一分钱的差价啊。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吧，真要是有确切的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
0: 嗯、
1: 梁老师，那谢谢您。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杏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嗯，昨天我去了一趟食品的展销会。
3: 食品展销会，
1: 哇，真的是大开眼界了。
3: 食品展销会都是一些食品
1: 吃的
3: 啊，吃的食品，是吧？那你怎么让你大开眼界，遇到什么新鲜事儿了吗？这是
1: 居然有卖驴奶的。
3: 什么奶？
1: 驴奶。
3: 驴奶
1: 啊！
3: 哎呦呵，
1: 真的啊，就是我们大家知道那农村拉磨的毛驴吗？
3: 啊，
1: 像我们东北人知道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好吃。
3: 啊，
1: 但驴奶真没喝过呀。但是我朋友还说呢，
3: 嗯，
1: 这喝多了不得耍驴吧？
3: 耍驴。哎呀，静石，你说这个耍驴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南方的朋友可能就听不懂这什么意思了吧。
1: 这是我们的方言。
3: 对，耍驴这是咱们东北的方言，是吧？
1: 嗯，
3: 咱们得跟这个其他的地区朋友解释一下什么叫耍驴。
1: 嗯，
3: 什么意思啊？
1: 脾气不好了，闹情绪了。
3: 哎，就是耍驴，就说这个人呢耍这个犟脾气，是吧？耍无赖。
1: 嗯，
3: 是吧？没错。这个毛驴啊，其实在东北是非常常见的。
1: 嗯，
3: 之前吧，在这个东北的农村，家家户户养这个毛驴儿，都当成家里的大牲口来用了。
1: 对呀，干农活啊，
3: 拉点货呀，是不是？拖点粮食什么的。但是你发现没有啊，这个毛驴啊，早就在这个东北的农村它就有。
1: 嗯，
3: 但是为什么就没人喝过这个驴的奶呢？
1: 对呢，还真是，以前再困难就喝不到牛奶的时候，也没听说谁在喝驴奶呀。
3: 你看
1: 为什么呢？
3: 为什么大家伙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1: 嗯，
3: 啊，首先我跟大家伙说啊，这个驴啊，它下的奶啊，它是不卫生的。
1: 嗯，
3: 非常不干净的。
1: 嗯，
3: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驴的这个奶啊，口感特别不好。
1: 哦，
3: 啊，
1: 不丝滑。
3: 哎，对，它除了丝滑之外啊，它是有一种酸那个味道在里面。
1: 嗯，
3: 啊，不是说像咱们喝牛奶啊，就是这种甜香的这个味道。
1: 嗯，
3: 驴的那个奶啊，它是发酸，啊，发涩。
1: 哦，
3: 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老一辈人说，就是驴奶不能喝，喝多了，这人就驴脾气了，啊，就像你刚才说，爱耍驴了。
1: 嗯，
3: 容易这个变傻。啊，变痴呆，所以说慢慢的哈，就是你看再困难的时候，你说可以这个家里头没吃没喝的，但是也没人喝这个驴的奶。
1: 但您说喝驴奶能变傻这个事儿有科学依据吗？还是吓唬小孩啊？
3: 那肯定是没有嘛，
1: 哦，
3: 肯定是没有，是吧？这是一个以讹传讹的说法，老一辈人的有以讹传讹的说法。
1: 嗯，
3: 但是我刚才说了，这个驴的奶呀，口感是非常非常差的。啊，非常非常渣的。再一个，它的产量还比较低。
1: 嗯，
3: 最主要的是，驴的奶它里面的这个蛋白质的分子啊，全都是大分子。
1: 嗯，
3: 就这种大分子这种蛋白质，我们喝到嘴里头，进到我们的肚子里，进到肠道当中，根本人体吸收不了，就怎么喝怎么排出去了，是吧？所以说，你看驴奶啊，就是你要是喝的时候，可能比这个喝牛奶 还容易拉肚子
1: 哦，
3: 所以说慢慢的它没有任何营养价值，所以说就没人喝了嘛。
1: 但是在展销会上，驴奶被炒上天了，
3: 是吗？哎呦呵，
1: 一款驴奶粉
3: 啊，
1: 我跟你说，老师
3: 啊，
1: 一斤装的炒到了4000块钱，
3: 四千多呀？
1: 对呀、啊，4000多，
3: 嗯，四千多都够买一头驴的了。
1: 是吧，
3: 毛驴可能自己都没想到
1: 自己的那么贵。哎，不光是驴奶、展销会上骆驼奶、羊奶、马奶这些小众的奶，
3: 嗯，
1: 哇，都好贵呀、一个比一个贵。
3: 嗯，
1: 越是小众的奶让他们宣传的越厉害，
3: 嗯，
1: 就敢说比

0: 牛奶有营养，好吸收。
1: 嗯，
0: 究竟是不是吧？我们也不知道。
1: 嗯，
0: 但它确实比牛奶贵好多呀。
1: 是不是？咱们奔理儿讲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奔理儿讲，是吧？为什么只有牛奶，咱们中国才说了，就是一杯牛奶能够健康我们的一个民族呢？
0: 嗯，
1: 这一定是有道理的，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啊，一定要擦亮眼睛。你说这种小众的这种奶制品呢，我觉得啊，就是很多商家干嘛呢？就是知道咱们普通老百姓有一种猎奇的心理，所以说把这个猎奇的心理无限的放大，它是不是就把这个价格炒到天上去了？
0: 嗯。
1: 是不是？这是商家的一个炒作的一个手段。你说商家，你说你要是再卖一款牛奶的话，你就说出龙叫唤
0: 对，
1: 来，
0: 他也就是那些钱。
1: 他也涨不上价去啊。
0: 嗯。
1: 他就找一款小众的个别动物的奶，哎，他就开始无限的放大，然后抓住了咱们吸引眼球啊，或者是猎奇的这种心理，啊，有的这商家啊更可恨，你知道可恨什么吗？
0: 嗯。
1: 把里面单一的一个成分拿出来对比，跟谁对比？跟牛奶对比，
0: 单一一个成分。
1: 哎，然后说的还有鼻子有眼的，说的还挺有道理呢。啊，就这一个成分说比牛奶高了，他就片面的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它营养价值比牛奶高得多得多。啊，我告诉你，这完全是商家宣传的一种手段，是吧？其实从营养价值来讲，从这个全面的均衡的营养成分来看，什么羊奶呀、驼奶呀、驴奶呀，我告诉你啊，跟这个牛奶的营养价值啊，几乎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你比如说羊奶。羊奶的蛋白质啊、胆固醇呢，可能含量会高一点，但是生长因子就不如牛奶高。这个驼奶就骆驼奶，啊，蛋白质啊，生长因子会高一点，但是胆固醇呢、热量啊，它就不如牛奶那么高。它各有利弊，但是总体来说，牛奶是最全面的、最均衡的，是吧？基本上就是所有动物的奶水跟这个牛奶的里面营养成分基本上这个相同，没有什么特殊的。而且你刚才提到这个驴奶，你知道驴奶的蛋白质和里面的钙的这个含量，它比牛奶还低的很多很多。我刚才说了，它大分子的这个蛋白质，人根本吸收
0: 吸
1: 不
0: 收不
1: 了。
0: 了，
1: 你说，你这不就是商家的炒作吗？
0: 那您说我们大家喝奶不就为了补钙补蛋白质吗？它是最主要的呀。
1: 啊？
0: 那么贵，那驴奶它还不如牛奶好，
1: 啊？
0: 那不喝了个寂寞吗？
1: 对
0: 那
1: 呀。
0: 钱不打水漂了
1: 对，
0: 吗？
1: 喝个猎奇的心态呗，是不是？所以说，咱们不要听这个商家说的天花乱坠的，是不是？所以说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学会分辨，是吧？分辨。如果说那些小众的牛奶以前都没见过的，现在拿出来说营养价值高，那我们早干嘛去了？为啥只喝牛奶呢？是不是？一定是不如这个牛奶营养那么均衡，或者是不如牛奶那么好吸收，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喝那些小众的牛奶啊，你要是平时换个口味尝一尝，没问题。
0: 就当玩儿了。
1: 对，但是你想靠它补充我们身体的这个营养物质，我告诉你都不靠谱，都不如牛奶营养价值高。
0: 那想补充营养，还不如喝昨天老师您说的新西兰的乳清蛋白好呢。
1: 对啊，你看咱们提到的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
0: 嗯，
1: 乳清蛋白也是从牛奶当中
0: 提取的，
1: 提取的，然后经过八段水解的技术给它分解的，
0: 嗯，
1: 是吧？所以说，静石，你看你刚才直接说到点子上了，咱们人体啊，要想补充这个营养成分，要学会科学的补充营养物质，
0: 嗯。
1: 那不是说今天你啃个猪蹄儿，明天吃个肘子，这个营养物质就补充进来了。咱们首先得明白什么叫补充营养。补充营养一定要记住，首先要均衡，
0: 对，全面。
1: 全面均衡。你比如说这两天提到了一个叫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吧。我说了，我们人体所有的蛋白物质都是由这八种氨基酸组成的，它是我们人体的人活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物质，八种必需氨基酸。但是有一个遗憾的，你知道是什么吗？这八种必需氨基酸，我们人体的啊，自身都合成不了，自身都合成不了，那怎么办呢？
0: 靠补呗，
1: 就靠外界的饮食来进行补充。
0: 嗯，
1: 所以说我刚才讲到了营养的补充要均衡，什么意思？就这八种必需氨基酸，你都得照顾到了，你瘸腿不行，

0: 而且我们人体的抵抗力是不是取决于我们人体的免疫因子？
1: 嗯，
0: 这个免疫因子我们人体也合成不了，也得靠外界来进行补充。
1: 嗯，
0: 所以说这些营养首先第一位啊，怎么补充你得均衡，而且呢第二个要看什么呢，这些营养均衡的给你了，第二个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吸收得了，
1: 对
0: 对吧，要不然你说再均衡再好的这个营养物质给你了，你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吸收不了那有啥用啊，
1: 吸收不了不就是白忙活了吗，
0: 对呀、啊、白忙活了吗，
1: 嗯，穿肠而过的事儿了，
0: 对吧，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营养物质我们从临床的角度，从我们生命科学角度来讲，两个问题，第一个要均衡、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我们人体得吸收得了啊，所以说营养的问题哈，记住了这两方面一定要照顾到，你记住啊，有很多啊广告也好或者是明星代言也好，告诉你的一定是他想让你知道的，
1: 嗯，
0: 他不想让你知道的
1: 没说，
0: 人家一定没告诉你，是吧，还有你看就是你比如说女同志怀个孕的时候是不是也得胖个二三十斤，
1: 那这都保守了
0: 啊！
1: 我有个同学原来九十多斤，怀孕之后胖到了180，足足就胖出来一个自己来
0: 是不是，
1: 嗯，
0: 咱普通老百姓说补充营养，那第一个想法就是靠多吃，
1: 嗯
0: 啊，吃的样多啊，你感觉水果好猪蹄好坚果好，哎，早早的就让孕妇给吃上了，怕营养不够，对吧，那你这么大量的进食体重肯定增加嘛，
1: 对呀
0: 啊但是你记住啊，你人变胖了它就能够代表你的营养充足吗，
1: 不能，真不能，它只代表了脂肪充足
0: 对对对，
1: 像我说我同学她不是胖了吗，怀孕、
0: 啊、嗯，
1: 到后期别看她胖她还缺钙还贫血，
0: 对吧，
1: 那更是得吃了呀，但是她越吃越胖啊、
0: 嗯、
1: 快生的时候都将近200了，你说这能行吗，
0: 所以说你看啊，就这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很多怀孕的女同志都大量的吃，
1: 嗯，
0: 吃完了以后胖了，觉得身体是不是挺好，
1: 嗯，
0: 但是一检查要么缺钙要么贫血，还有这个妊娠期的这个高血糖高血压的问题，
1: 对，
0: 你看看、嗯、反而是缺乏营养的，对吧，
1: 那老师您说啊，
0: 嗯，
1: 要是补充营养的话，人家直接喝专门的孕妇的牛奶孕妇的奶粉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喝乳清蛋白呢，
0: 哎，这个就是咱马上要说的，牛奶虽然说乳清蛋白也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
1: 嗯，
0: 但是喝牛奶行不行，为什么一定要喝乳清蛋白呢，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问到点上了、
1: 嗯、
0: 其实咱们喝牛奶也好喝乳清蛋白也好是不是都是为了补充我们身体当中均衡的营养物质，对吧，
1: 对呀、啊、
0: 那好了，既然说喝的话我们一定要喝什么相对比较两者更好的吧，
1: 对，
0: 营养物质含量更高的吧，
1: 嗯，
0: 那我昨天跟大家伙讲了，乳清蛋白它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精华物质，
1: 嗯，
0: 你像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它就是新西兰的这个牛奶当中提取的叫乳清蛋白，里面富含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和13种鲜活的人体的免疫因子，所以说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浓缩的才是精华，
1: 嗯，
0: 是吧，那相对于牛奶来讲它的营养更加的全面更加的均衡，
1: 那我们要是喝的话肯定选择营养更高的呀，
0: 对啊，咱们都知道很多患者这个在住院的时候是不是得打流食，
1: 嗯，
0: 流食那一袋儿，我告诉你那相当于我们7-8天的这个正常的饮食了，
1: 对，
0: 营养物质是极其的这个专精的，
1: 对
0: 啊，而且咱们上过医院的中老年朋友都知道，现在医院呢在自己这个大楼里都有自己的小超市，有没有，
1: 嗯，
0: 这个小超市啊卖的都是我们临床相关的一些必备的一些物质吧，
1: 嗯
0: 啊，必备的营养素啊营养品呢、啊、或者是手术用的什么手术垫啊小便器啊大便器这些东西的吧，对吧，
1: 嗯，
0: 好了，很多医院的这个自己的这个超市里针对于你比如说身体虚弱的患者或者是做完手术的这样的患者，是不是这样的患者一定是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物质的，
1: 肯定是、啊、
0: 是不是这样的患者，是吧，到这个自己医院的这个小超市里，哎，买什么，买这个乳清蛋白来喝，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这个营养补充的特别快，
1: 嗯，
0: 一日三餐每天配那么一小袋，哎，一天营养物质马上就补上来了、
1: 嗯、
0: 而且补太全面， 然后除此之外呢，这种用于临床的这种膳食补充剂的乳清蛋白还得具备第二个特点。
1: 嗯，
0: 第二个特点是不是吸收得好，
1: 吃进去你得用得了。
0: 对，因为它里面的氨基酸呢，免因子啊，都是小分子的啊。刚才提到了一个叫八段水解技术，通过八段水解技术把里面的氨基酸都单个的让它存在了，
1: 嗯，
0: 免因子都让它单个的存在了，你喝的就不是牛奶了，不是这个乳清蛋白了，你喝的都是若干个这个氨基酸或者是免因子了，直接进到这个胃肠道当中。
1: 嗯，
0: 所以说它是不是特别容易吸收，是吧？人呢，你记住啊，正常来讲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我们食物当中都有蛋白质，
1: 对，
0: 但是无一例外它都是大分子的。
1: 嗯，
0: 得经过我们的胃呀、我们的肠道啊、研磨呀，是吧，分解呀，比如说胃蛋白酶呀，是不是，这些进行分解才能够变成小的分子，给它变成氨基酸或者是免因子。
1: 嗯，
0: 我们人体的肠道才能够吸收，对吧？你看我们胃里有胃蛋白酶，有胰蛋白酶，是吧，把它切割了之后，这种蛋白质变成小分子的了，我们人才能够吸收，对吧？但是刚才我说的临床用的这种特殊膳食的乳清蛋白，因为很多虚弱的这个患者，他的自身分解的能力已经非常的弱了，
1: 对，
0: 你再给他加负担可能基本就吸收不了了。所以说就有这种叫八段水解的技术，这种八段水解之后处理的乳清蛋白啊，比如说我们脾胃虚弱，就像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吧，老慢病，一体多病十几二十几年了，对吧？
1: 嗯，
0: 你再喝这种牛奶或者大分子的这种蛋白质，你能吸收得了吗？
1: 那肯定不行了。
0: 你不耐受，你过敏，这都是小事儿，是吧？最主要的是你怎么喝怎么排出去了，对吧？反而这些大分子的物质如果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的话，你没吸收的话，它会形成毒素的，对我们人体反复的会造成伤害的，啊。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对于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一体多病的人，是吧，基础病年头长的人，一定要选那种小分子的蛋白质。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的营养才能够补得进来，我们吸收得了。
1: 嗯，
0: 是吧，
1: 这个我还真有经历呢。就我当时生孩子的时候，
0: 嗯，
1: 产房门口好多发免费奶粉试用装的业务员，
0: 有，
1: 那比下属还多呢，
0: 是吧？
1: 只要是新来一个产妇，业务员全都围上来
0: 啊，
1: 免费送给你奶粉，
0: 是吧？
1: 当时我还担心，我说这奶粉能是真的吗？
0: 应该都是真的，是吧？不是真的的话，医院不能让他进的，
1: 啊、对，
0: 是吧？
1: 基本上都是品牌方啊，
0: 都是大牌子试用装，是吧？
1: 关键后来我还替厂家担心，我说这一罐一罐的送，这厂家不得赔钱吗？
0: 赔钱的，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这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1: 嗯，
0: 人家厂家送你啊，一定是有目的的，
1: 肯定是，
0: 因为他送出去了，他就抢占了新生儿的第一口奶，
1: 嗯。
0: 小孩出生之后，小婴儿对他喝的第一口奶，他是首次耐受。就换句话说，这个出生的小孩，你喝的第一口是什么样品牌的奶粉，以后你就离不开了。
1: 对，都说了，小孩不能经常的换奶粉，不好，
0: 有依赖性了，是吧？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婴幼儿的这个奶粉的厂家，是吧？他为什么免费送你？
1: 嗯，
0: 他就争着抢着让你的孩子喝第一口他们家的奶粉。
1: 嗯，
0: 以后他就换不了了。
1: 但您刚才讲的首次耐受是什么意思呢？
0: 什么叫首次耐受啊？就是婴儿的胃肠道和消化系统刚出生之后还没有发育好呢。
1: 嗯，
0: 他就得营养的补充，是不是得喝奶呀？
1: 嗯，
0: 那么喝奶之后，根据你喝的什么样的奶，我们身体会有自主的调节，相对应的这种奶会分泌相对应的这个蛋白酶的参与，
1: 嗯，
0: 消化酶的参与，分解酶的参与，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1: 明白。
0: 所以说你第一口奶喝的是这个牌子的牛奶，好了，我们自身分泌的这个蛋白酶啊、消化酶啊、分解酶啊，都是针对你喝的这种奶来进行定制的，别的啊它以后就不分泌了。
1: 哦，
0: 明白了吧，它才能够吸收。然后呢，比如说你后来再换别的牌子的牛奶，你身体当中分泌的蛋白酶、消化酶、分解酶，它不对应啊， 所以说很多小孩在喝别的这个品牌的牛奶的时候
1: 不耐受，
0: 就开始不耐受了，开始这个拉肚子了，吸收不了了。
1: 嗯。

0: 啊，这就叫首次耐受。
1: 就好比是一把新锁，给他配了一把新钥匙。
0: 对对对，你以后再随意的换奶粉，配方不一样了，我们身体是不是就得重新的调整这个蛋白酶呀、分解酶呀、消化酶呀？
1: 对呀、
0: 啊。然后分解新一轮的蛋白质啊。
1: 对。
0: 这很容易出现小孩就厌奶了，
1: 嗯，
0: 拉肚子了，吸收不了了，
1: 嗯，
0: 或者过敏的情况，啊，这就相当于你把这锁换了。你的钥匙是不是得
1: 重新配？
0: 重新配，你不配的话，锁就打不
1: 开，
0: 是吧？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就是你看有很多女孩子爱喝这个红酒，
1: 嗯，
0: 是吧？你第一次喝的就是品质特别高的红酒，
1: 嗯，
0: 像拉菲什么的啊，
1: 那嘴就刁了，下不来了，
0: 你嘴就刁了，
1: 是。
0: 再喝别的红酒，你就接受不了了。那这都属于我们身体的首次耐受。
1: 确实啊，好多新生儿的家长也不愿意随便给小朋友换奶粉，
0: 嗯，
1: 就怕说孩子到时候哭闹过敏不适应。
0: 对，所以说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什么牛奶呀、驼奶呀、羊奶呀，包括你今天说的那个驴奶，
1: 驴奶
0: 喝了跟没喝一样，因为喝完了我们分解不了。我们人体真正需要的是氨基酸，
1: 嗯，
0: 是生长因子，是免疫因子。那你这个牛奶也好，其他那些奶你喝到肚子里它分解不了，不能把它变成氨基酸和这个生长因子或者是免疫因子，那我们人就吸收不了呗。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年岁的说牛奶好喝点吧，一喝就拉肚子，还有的人喝完马上就过敏。
1: 明白。
0: 你想想那些婴幼儿消化系统还没有长全呢，消化酶还不分泌呢，都不耽误这种小分子的乳清蛋白的营养的吸收，对吧？
1: 嗯，
0: 都不会有这个首次耐受的情况，换奶粉都不拉肚子，都不过敏。那你想一想，它这个质量，它这个品质，是不是世界一流的？
1: 对。
0: 那你想一想，老小孩，老小孩，我们上了年岁的消化功能不好的老人呢，是吧？比如说手术恢复期的老人呢，
1: 嗯，
0: 是不是直接喝这个乳清蛋白，营养直接快速的就能够补充上来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您说之前我们很多朋友啊，每天喝一杯牛奶，肚子还会腹胀。
0: 嗯，
1: 那要是喝点乳清蛋白，营养它也就更足够了，
0: 它不会有腹胀的情况。
1: 关键是它吸收的又快又好。
0: 对，
1: 好的，朋友们，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哦，我是健康全球购受益者啊。
4: 哦，创建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大家伙儿啊，不用太激动，也不用说是这个过度的惦记这个事儿啊。而且还有另外一个话，咱得说明白，就是我本身就是干这个活的，是不是？
5: 啊、哎，我那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干活吧不注意
4: 啊，
5: 导致这两条腿呢膝盖呢经常疼
4: 哦，
5: 哎呦还嗖嗖的冒凉风，
4: 呵，
5: 尤其是这个季节变化或者是下雨阴天的时候啊、
4: 嗯、
5: 这个膝盖吧不光疼它还肿，
4: 还肿，哎呀，
5: 哎、嗯、这个病折磨了我好几十年了都，
4: 哎呀，
5: 看了很多的大夫也用了很多的药了啊、
4: 嗯嗯，
5: 最后呢，就是您给我们的啊，澳洲耳苗油，
4: 有这这个澳洲的耳苗油得到了是吧？嗯
5: 嗯，
4: 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啊，我告诉你，用起来特别简单，哪儿疼就抹哪儿，它这个 渗透性特别好。

0: 咱们只要跟着健康全球购咱这平台咱们走下去，咱们有上千款的好产品，你就放心吧。
1: 嗯，是是是，有您在呢，有平台在啊，我有信心。我梁老师，今天呢我还是有点事儿想请您帮忙的啊。
0: 您说，别客气啊。
1: 啊，最近吧，这一年来啊，总是感觉着吧没精神头，这个脑袋呢也是迷迷糊糊，之前那个腿肿的毛病，这不都好长时间不犯病了吗？可是半年前这脚脖子又开始肿了，
0: 开始肿了啊。
1: 而且我这头发吧也是变得毛毛躁躁的了
0: 啊，
1: 一把一把的掉啊。本以为是肾脏的毛病，可是检查了一圈，这肾脏还没毛病。血压也是挺好。弄得大夫他都不知道开什么药比较好了
0: 啊。这么回事是不？
1: 这
0: 样我问问你，平时咱吃饭的时候这胃口怎么样啊？
1: 年纪大了吧也没什么胃口，就爱吃一些个年轻的时候吃的那个大葱蘸酱什么的
0: 啊。啊，蘸酱菜。
1: 什么驴肉什么的，鱼啊，都不爱吃。鱼吃鱼怕刺，这肉吧还咬不动
0: 啊。
1: 这豆腐鸡蛋的好咬也是我的常菜啊。
0: 啊，就是肉吃的基本上很少很少，都吃一些蘸酱菜或者是一些青菜了，是吧？然后这肉啊吃的也没胃口，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
0: 我跟你讲啊，就你现在这个情况啊，我大致能了解了。你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啊？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你得注意，你得注意啊。就你这个事儿出在哪儿的呢？就是你身体当中缺乏蛋白质所导致的。就身体当中蛋白质不足了啊。就首先你说你的情绪啊，如果蛋白质不足的话，你的情绪，我们身体当中的多巴胺还有这个五羟色胺酸是吧，这些神经递质我告诉你都需要这个大量的蛋白质才能够合成的。如果说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营养成分这个蛋白质要是缺失的话，首先这个人就是没有精神头，因为你的多巴胺和这个五羟色胺酸它就形成不了了，明白没？然后呢对我们的神经递质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然后情绪就不好，萎靡不振，脑袋迷糊，没精神头啊。然后再有呢就是角质蛋白，我告诉你记住是构成我们头发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这个角质蛋白啊也属于我们这个人体的蛋白质的一种。那你这个蛋白质整体缺乏了，角质蛋白不足的话，对我们头发的坚固性柔韧性啊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很多人，哎，你看岁数大了为什么他还掉头发了，然后这个头发变得这个毛毛躁躁的像枯草一样，是吧？这就说明我们身体当中缺乏营养了，缺乏蛋白质了。
1: 哎，
0: 再有一个蛋白质的缺乏还有一个最关键的能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是什么呢？它会使得我们血浆的渗透压它会下降，它就促使我们血管里的这个水分跑到血管外的组织当中了，那血管里的水分跑到这个血管外头去了，你想一想我们的人表现出来是啥呀？不就水肿了吗？对吧？你看你这些情况是大病不？不是大病，但是也凸显出你身体当中一个最大的隐患，营养不足了。哪儿的营养不足了？蛋白质大量的缺乏了啊。
1: 你说这豆腐鸡蛋不是也含蛋白质吗？我也经常吃啊。为什么还缺的这么多呢？你说
0: 首先啊，我们人体的蛋白质有两种，一种叫植物蛋白，那么肉是什么呢？叫精蛋白。这个精蛋白缺乏了造成影响是非常明显的。然后再有一个我也讲了，按照咱们中医取类比象的概念来讲的话，植物蛋白，你看植物是啥？植物是不能活动的吧？那动物蛋白就是我们说的精蛋白。动物是什么呢？它是有灵性的，能够活动，能够思维的。
1: 哎，
0: 所以说这个动物蛋白和精蛋白，我们人体是不能缺乏的，是最接近我们人体适配的。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最后啊身体这个虚弱都是缺少这个动物蛋白，这个精蛋白的。所以说就像您这种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表现啊。
1: 我这是一直也没吃对呗。
0: 对，但是话又说回来，年纪大了，你要补充这些必须的动物蛋白，你得能吸收，对吧？只有这样的话，它才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哎，起到作用，才能补到实处，明白没？啊？
1: 哎，是明白了啊。 刘老师，你说这吃肉吃鱼啥的。

0: 我们这个年节属实是有点困难啊，你帮我想想办法啊。
1: 这个我特别理解大家伙，你看咱们说动物蛋白那就是肉呗，对吧，精蛋白就是鱼肉呗，但是这些吧我们很多人吧就是岁数大了以后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呢在我们身体当中会造成负担。这个呢啊，嗯，确实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这个面临的问题。但是这儿呢啊，我告诉你，你别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
0: 嗯，
1: 咱们现在生命科学有太多的好办法能够帮助大家伙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呢肯定会帮大家伙解决，
0: 嗯
1: 啊。但是你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即便是我们不太爱吃什么肉啊、鱼什么的，那你多少也得吃点啊，多少也得吃，每天不能缺乏喽。
0: 哎，
1: 千万不能让这个动物蛋白啊继续的缺乏下去了。如果缺乏下去的话，慢慢身体就越来越糟糕了啊。
0: 嗯，
1: 你得抓紧补上啊，要不然的话以后麻烦会非常大的，好不好啊？
0: 好的，我记住了，梁老师，
1: 啊、
0: 您就费心吧，
1: 放心，
0: 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1: 就这个事儿，肯定帮大家伙解决。
0: 啊、
1: 咱不就是上了年岁的人、
0: 哎，
1: 这个动物蛋白吸收不了吗？啊，我给大家伙想招，好不？
0: 行行，那就多谢您了啊。
1: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好的，
1: 好
0: 的，
1: 再见，嗯，
0: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3: 哎呀，你好，你好，真跟你通上电话，真的是特别的开心。
1: 嗯。
3: 不瞒你说啊，我是有事就求你的。
1: 哎呦，什么事儿啊？只要我能帮上忙的，您直说，好吧？啊，
3: 嗯，因为我在那个听节目嘛，说，嗯，那个讲到这个新西兰的乳清蛋白嘛，因为我呢，嗯，喝过这个，因为你呢在节目里面给我们发一批吗？你能不能？
1: 我发现咱们听众朋友特别有意思啊，咱说老小孩，老小孩，哎，大家伙就跟小孩一样。就我节目里随便说一个产品，哎，提到什么好了，大家伙打电话就想要。我现在在节目当中有时候都不敢举例子了，你看看你这。
3: 哎呀，你也别怪我，大伙是不是跟风了、啊、什么的？梁老师，因为你接触面比较广。
1: 这个还是那句话，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我确实在这方面帮大家伙挑一些健康产品，确实是有优势的。
3: 因为我想买这个新西兰的乳清蛋白粉嘛。
1: 嗯，
3: 那这不是得一时的兴起啊，因为我这个人的话，从小的体质就比较不好，老是这个出问题嘛。
1: 嗯，
3: 我生小的时候呢，反正叶子也没做好，那别人就是说在我的旁边，哪怕是打个喷嚏，哎，我都被感染上了。
1: 哦，
3: 肠胃功能也不好，总是爱腹泻，吃点就是好的嘛，嗯，也留不住，
1: 留不住啊，
3: 都排出去了。
1: 嗯嗯，
3: 因为我这个人1.65米的个子啊，
1: 嗯、
3: 就90几斤。
1: 哎呦，这不算太瘦。
3: 包骨一样，我也没少吃营养品，什么羊奶粉呀、驼、
1: 嗯、
3: 奶粉的，我都吃过
1: 啊。
3: 但不光这个不管事啊。
1: 这个我不知道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来的，又什么羊奶粉、驼奶粉，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来的啊。我告诉你啊。这些什么所谓的驼奶粉呢、羊奶粉，我告诉你，它的营养价值总体来说跟这牛奶是一样的，跟牛奶一样的，是吧？它都没比这个我们说的普通的牛奶强多少，因为乳清蛋白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它主要是含有咱们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还有13种鲜活的这个免疫因子，啊，能够把我们每天所需要的必需的营养物质尽可能的给你补充足了。尤其是这些免疫因子能够帮助咱们人体构建一个的免疫力。那你喝这个乳清蛋白拉没拉肚子？
3: 没有没有，从来没有过、
1: 哦、好，那就不错。嗯，因为这个乳清蛋白啊，它是经历了8段的水解技术。就是什么叫8段水解技术？就是你吃到肚子里头的根本就不是这个奶了，它是什么呀？就是一段一段的氨基酸蛋白质了，是吧？因为它把这个大分子已经切成8段这种肽链的形式，我们直接就吸收的就是氨基酸和蛋白质了。
3: 嗯，明白明白了、
1: 嗯。
3: 但是这好东西它也贵呀、
1: 啊，
3: 买一盒像人民币80-400。
1: 嗯，
3: 舍不得让我儿子就是总那样去买给我，反正断断续续喝吧。
1: 嗯。咱们今天这节目当中恰巧我提到这个乳清蛋白了，还是新西兰的，然后你就把这个事儿就捡起来了，是吧？
3: 对对对。
1: 哎呦，
3: 别人的话我找。

0: 妈，你那
1: 也
0: 给我们想想办法
1: 啊！你这样啊，就这个情况呢，看看用什么办法来尽可能的满足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的这个需求，好不好啊？
0: 嗯，那可太好了，梁老师。还有个事，
1: 什么事儿？
0: 就是可得把这个价格的便宜点，要按照新西兰的那个盐价的话，咱们全年吃的话有点费劲了。
1: 哎呦，你就放心吧，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都是什么？都是出厂的价格，没有一分钱的差价啊！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吧，真要是有确切的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0: 那好的，好的，梁老师，那谢谢您。
1: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2: 那老师您说啊，要是补充营养的话，人家直接喝专门的孕妇的牛奶，孕妇的奶粉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喝乳清蛋白呢？
1: 哎，这个就是咱马上要说的。牛奶虽然说乳清蛋白也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但是喝牛奶行不行？为什么一定要喝乳清蛋白呢？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问到点上了。其实咱们喝牛奶也好，喝乳清蛋白也好，是不是都是为了补充我们身体当中均衡的营养物质，对吧？
2: 对呀。
1: 那好了，既然说喝的话，我们一定要喝什么相对比较两者更好的吧？
2: 对，
1: 营养物质含量更高的吧？
2: 嗯。
1: 那我昨天跟大家伙讲了，乳清蛋白它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精华物质。
2: 嗯。
1: 你像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它就是新西兰的这个牛奶当中提取的，叫乳清蛋白，里面富含有八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和13种鲜活的人体的免疫因子。所以说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浓缩的才是精华，是吧？那相对于牛奶来讲，它的营养更加的全面，更加的均衡。
2: 那我们要是喝的话，肯定选择营养更高的呀。
1: 对啊，咱们都知道很多患者这个在住院的时候是不是得打流食？流食那一袋儿，我告诉你，那相当于我们七八天的这个正常的饮食了。
2: 对，
1: 营养物质是极其的这个专精的。
2: 对
1: 啊，而且咱们上过医院的中老年朋友都知道，现在医院呢，在自己这个大楼里都有自己的小超市，有没有？这个小超市啊，卖的都是我们临床相关的一些必备的一些物质吧。必备的营养素啊，营养品呢、啊、或者是手术用的什么手术垫啊，小便器啊，大便器这些东西的吧，对吧？好了，很多医院的这个自己的这个超市里，针对于你比如说身体虚弱的患者，或者是做完手术的这样的患者，是不是这样的患者一定是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物质的？
2: 肯定是、
1: 是不是这样的患者，是吧？到这个自己医院的这个小超市里，哎，买什么？买这个乳清蛋白来喝。为什么？因为这个营养补充的特别快。一日三餐，每天配那么一小袋，哎，一天营养物质马上就补上来了，而且补太全面。然后除此之外呢，这种用于临床的这种膳食补充剂的乳清蛋白，还得具备第二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不是吸收得好？
2: 吃进去你得用得了。
1: 对。因为它里面的氨基酸呢，免疫因子啊，都是小分子的，啊，刚才提到了一个叫八段水解技术，通过八段水解技术，把里面的氨基酸都单个的让它存在了，免疫因子都让它单个的存在了，你喝的就不是牛奶了，不是这个乳清蛋白了，你喝的都是若干个这个氨基酸或者是免疫因子了，直接进到这个胃肠道当中，所以说它是不是特别容易吸收，是吧？人呢，你记住啊，正常来讲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我们食物当中都有蛋白质，
2: 对，
1: 但是无一例外它都是大分子的，
2: 得
1: 经过我们的胃呀、我们的肠道啊、研磨呀，是吧，分解呀，比如说胃蛋白酶呀，是不是，这些进行分解才能够变成小的分子，给它变成氨基酸或者是免疫因子，我们人体的肠道才能够吸收，对吧？你看我们胃里有胃蛋白酶，有胰蛋白酶，是吧，把它切割了之后，这种蛋白质变成小分子的了，我们人才能够吸收，对吧？但是刚才我说的临床用的这种特殊膳食的乳清蛋白，因为很多虚弱的这个患者，他的自身分解的能力已经非常的弱了，
2: 对，
1: 你再给他加负担可能基本就吸收不了了，所以说就有这种叫八段水解的技术， 这种八段

0: 一体多病的人是吧？基础病年头长的人，一定要选择那种小分子的蛋白质。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的营养才能够补得进来，我们吸收得了。
1: 嗯，
0: 是吧？
1: 这个我还真有经历呢，就我当时生孩子的时候，
0: 嗯，
1: 产房门口好多发免费奶粉试用装的业务员，
0: 有，
1: 那比下属还多呢，
0: 是吧？
1: 只要是新来一个产妇，业务员全都围上来，
0: 啊，
1: 免费送给你奶粉，
0: 是吧？
1: 当时我还担心，我说这奶粉能是真的吗？
0: 应该都是真的，是吧？不是真的的话，医院不能让他进的，
1: 啊，对，
0: 是吧？
1: 基本上都是品牌方啊，
0: 都是大牌子试用装，是吧？
1: 关键后来我还替厂家担心，我说这一罐一罐的送，这厂家不得赔钱吗？
0: 赔钱的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这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1: 嗯，
0: 人家厂家送你啊，一定是有目的的，
1: 肯定是。
0: 因为他送出去了，他就抢占了新生儿的第一口奶。
1: 嗯。
0: 小孩出生之后，小婴儿对他喝的第一口奶，他是首次耐受。就换句
1: 哦。
0: 话说，这个出生的小孩，你喝的第一口是什么样品牌的奶粉，以后你就离不开了，
1: 对，都说了，小孩不能经常的换奶粉，不好。
0: 有依赖性了，是吧？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婴幼儿的这个奶粉的厂家，是吧？他为什么免费送你？
1: 嗯。
0: 他就争着抢着让你的孩子喝第一口他们家的奶粉，以
1: 嗯。
0: 后他就换不了了。
1: 但您刚才讲的首次耐受是什么意思呢？
0: 什么叫首次耐受啊？就是婴儿的胃肠道和消化系统刚出生之后还没有发育好呢，
1: 嗯。
0: 他就得营养的补充，是不是得喝奶呀？
1: 嗯，
0: 那么喝奶之后，根据你喝的什么样的奶，我们身体会有自主的调节，相对应的这种奶会分泌相对应的这个蛋白酶的参与，
1: 嗯，
0: 消化酶的参与，分解酶的参与，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1: 明白。
0: 所以说，你第一口奶喝的是这个牌子的牛奶，好了，我们自身分泌的这个蛋白酶呀、消化酶呀、分解酶呀，都是针对你喝的这种奶来进行定制的，别的啊，它以后就不分泌了，明
1: 哦，
0: 白了吧？它才能够吸收。然后呢，比如说你后来再换别的牌子的牛奶，你身体当中分泌的蛋白酶、消化酶、分解酶，它不对应啊，所以说很多小孩在喝别的这个品牌的牛奶的时候，
1: 不耐受。
0: 就开始不耐受了，开始这个拉肚子了，吸收不了了，啊，
1: 嗯，
0: 这就叫首次耐受。
1: 就好比是一把新锁，给他配了一把新钥匙。
0: 对对对，你以后再随意的换奶粉，配方不一样了，我们身体是不得就得重新的调整这个蛋白酶呀、分解酶呀、消化酶呀，
1: 对呀，
0: 然后分解新一轮的蛋白质啊，
1: 对，
0: 这很容易出现小孩就厌奶了、
1: 嗯，
0: 拉肚子了、吸收不了了，
1: 嗯，
0: 或者过敏的情况，啊，这就相当于你把这锁换了，你这钥匙是不是得
1: 重新配，
0: 重新配？你不
1: 嗯，
0: 配的话，锁就打
1: 打
0: 不
1: 不
0: 开了，
1: 开，
0: 是吧？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就是你看有很多女孩子爱喝这个红酒，
1: 嗯，
0: 是吧？你第一次喝的就是品质特别高的红酒，
1: 嗯，
0: 像拉菲什么的
1: 那
0: 啊。
1: 嘴就刁了，下不来了。
0: 你嘴就刁了，
1: 是，
0: 再喝别的红酒你就接受不了了，啊，这都属于我们身体的首次耐受。
1: 确实哈，好多新生儿的家长也不愿意随便给小朋友换奶粉，
0: 嗯，
1: 就怕说孩子到时候哭闹过敏不适应。
0: 对，所以说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什么牛奶呀、驼奶呀、羊奶呀，包括你今天说的那个驴奶，
1: 驴奶。
0: 喝了跟没喝一样，因为喝完了我们分解不了。我们人体真正需要的是氨基酸，是
1: 嗯。
0: 生长因子，是免疫因子。那你这个牛奶也好，其他那些奶，你喝到肚子里，它分解不了，不能把它变成氨基酸和这个生长因子，或者是免疫因子，那我们人就吸收不了呗。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年岁的，说牛奶好喝点吧，一喝就拉肚子；还有的人喝完马上就过敏。
1: 明白。
0: 你想想，那些婴幼儿消化系统还没有长全呢。消化酶还不分泌呢，都不耽误这种小分子的乳清蛋白的营养的吸收，对吧？
1: 嗯。
0: 都不会有这个首次耐受的情况，换奶粉都不拉肚子，都不过敏。那你想一想，它这个质量，它这个品质，是不是世界一流的？
1: 对。
0: 那你想一想，老小孩，老小孩，我们上了年岁的消化功能不好的老人呢，是吧？比如说手术恢复期的老人呢？
1: 嗯
0: 是不是直接喝这个乳清蛋白，营养直接快速的就能够补充上来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您说之前我们很多朋友啊，每天喝一杯牛奶，肚子还会腹胀，
0: 嗯，
1: 那要是喝点乳清蛋白，营养它也。

0: 就更足够了，
1: 它不会有付账的情况的。
0: 关键是它吸收的又快又好。
1: 对，
0: 好的朋友们，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
0: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5: 哦，我是健康全球购物的受益者啊。
1: 哦，创建这个健康全球购物的平台，大家伙儿啊，不用太激动，也不用说是这个过度的惦记这个事儿啊。而且还有另外一个话，咱得说明白，就是我本身就是干这个活的，是不是？
5: 哎，我那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干活吧不注意
1: 啊，
5: 导致这两条腿呢膝盖呢经常疼
1: 哦，
5: 哎呦还嗖嗖的冒凉风，
1: 呵，
5: 尤其是这个季节变化或者是下雨阴天的时候啊，这个膝盖吧不光疼它还肿，
1: 还肿，哎呀，
5: 哎，这个病折磨了我好几十年了都，
1: 哎呀，
5: 看了很多的大夫也用了很多的药了啊，最后呢就是您给我们的啊澳洲耳苗油
1: 有这二这个澳洲的耳苗油得到了是吧，嗯
5: 嗯，
1: 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啊，我告诉你用起来特别简单，哪儿疼就抹哪儿，它这个渗透性特别好，咱们只要跟着健康全球购咱这平台咱们走下去，咱们有上千款的好产品，你就放心吧，
5: 是是是，有您在呢，有平台在啊，我有信心。我梁老师，今天呢，我还是有点事儿想请您帮忙的啊。
1: 您说，别客气啊。
5: 啊，最近吧，这一年来啊，总是感觉着吧，没精神头儿。
1: 嗯。
5: 这个脑袋呢，也是迷迷糊糊。
1: 嗯。
5: 之前那个腿肿的毛病，这不都好长时间不犯病了吗？
1: 嗯。
5: 可是半年前，这脚脖子又开始肿了。
1: 开始肿了啊。
5: 嗯。而且我这头发吧也是变得毛毛躁躁的了
1: 啊，
5: 一把一把的掉啊，
1: 嗯，
5: 本以为是肾脏的毛病，可是检查了一圈这肾脏还没毛病，
1: 嗯，
5: 血压也是挺好，
1: 嗯，
5: 弄得大夫他都不知道开什么药比较好了
1: 啊，这么回事是不，嗯，
5: 哎，
1: 这样我问问你，
5: 嗯，
1: 平时咱吃饭的时候这胃口怎么样啊？
5: 年纪大了吧也没什么胃口，
1: 嗯，
5: 就爱吃一些个年轻的时候吃的那个大葱蘸酱什么的
1: 啊，啊，蘸酱菜，
5: 什么驴肉什么的，鱼啊，哎，都不爱吃，
1: 嗯，
5: 鱼吃鱼怕刺，
1: 呵，
5: 这肉吧还咬不动
1: 啊，
5: 这豆腐鸡蛋的好咬也是我的常菜啊，
1: 啊，呵呵，啊，就是肉吃的基本上很少很少，都吃一些蘸酱菜或者是一些青菜了是吧，嗯，然后这肉啊吃的也没胃口，是这意思吧？嗯，
5: 对对对，
1: 我跟你讲啊，就你现在这个情况啊，我大致能了解了。你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啊？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你得注意，你得注意啊。就你这个事儿出在哪儿的呢？就是你身体当中缺乏蛋白质所导致的，就身体当中蛋白质不足了啊。
5: 哦，
1: 就首先你说你的情绪啊。如果蛋白质不足的话，你的情绪，我们身体当中的多巴胺，还有这个五羟色氨酸，是吧？这些神经递质，我告诉你，都需要这个大量的蛋白质才能够合成的。
5: 哦，
1: 如果说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营养成分，这个蛋白质要是缺失的话，首先这个人就是没有精神头，因为你的多巴胺和这个五羟色氨酸，它就形成不了了。 明白没？

0: 然后呢，对我们的神经递质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然后情绪就不好，萎靡不振，脑袋迷糊，没精神头啊。然后再有呢，就是角质蛋白，我告诉你记住，是构成我们头发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这个角质蛋白啊，也属于我们这个人体的蛋白质的一种。那你这个蛋白质整体缺乏了，角质蛋白不足的话，对我们头发的坚固性、柔韧性啊，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很多人，哎，你看岁数大了，为什么他还掉头发了？然后这个头发变得这个毛毛躁躁的，像枯草一样，是吧？这就说明我们身体当中缺乏营养了，缺乏蛋白质了。
1: 哎，
0: 再有一个蛋白质的缺乏，还有一个最关键的能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它会使得我们血浆的渗透压它会下降。它就促使我们血管里的这水分跑到血管外的组织当中了。那血管里的水分跑到这个血管外头去了，你想一想，我们的人表现出来是啥呀？不就水肿了吗？
1: 嗯，
0: 对吧？你看你这些情况是大病不？不是大病，但是也凸显出你身体当中一个最大的隐患，营养不足了。哪儿的营养不足了？蛋白质大量的缺乏了啊。
1: 这豆腐鸡蛋不是也含蛋白质吗？
0: 啊
1: 啊，我也经常吃啊。
0: 嗯，
1: 为什么还缺的这么多呢？你说，
0: 首先啊，我们人体的蛋白质有两种，一种叫植物蛋白，那么肉是什么呢？叫精蛋白。这个精蛋白缺乏了，造成影响是非常明显的。然后再有一个，我也讲了，按照咱们中医取类比象的概念来讲的话，植物蛋白，你看植物是啥？植物是不能活动的吧？
1: 嗯。
0: 那动物蛋白就是我们说的精蛋白。动物是什么呢？它是有灵性的，能够活动，能够思维的。
1: 哎。
0: 所以说这个动物蛋白和精蛋白，我们人体是不能缺乏的，是最接近我们人体适配的。
1: 哦。
0: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最后啊，身体这个虚弱都是缺少这个动物蛋白，这个精蛋白的。
1: 哦。
0: 所以说就像您这种，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表现啊。对吧，精蛋白就是鱼肉呗。但是这些吧，我们很多人吧，就是岁数大了以后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呢，在我们身体当中会造成负担。这个呢啊，嗯，确实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这个面临的问题。但是这儿呢啊，我告诉你，你别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咱们现在生命科学有太多的好办法能够帮大家伙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呢肯定会帮大家伙解决。
1: 嗯
0: 啊，但是你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即便是我们不太爱吃什么肉啊鱼什么的，那你多少也得吃点啊，多少也得吃，每天不能缺乏喽。
1: 哎，
0: 千万不能让这个动物蛋白啊继续的缺乏下去了。如果缺乏下去的话，慢慢身体就越来越糟糕了啊。
1: 嗯，
0: 你得抓紧补上啊，要不然的话以后麻烦会非常大的，好不好啊？
1: 好的，我记住了，梁老师。
0: 啊，
1: 您就费心吧。
0: 放心，
1: 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0: 就这个事儿肯定帮大家伙解决。
1: 啊，
0: 咱不就是上了年岁的人，
1: 哎，
0: 这个动物蛋白吸收不了吗？啊，我给大家伙想招，好不？
1: 行行，那就多谢您了啊。
0: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好的
0: 好
1: 的，好，
0: 再见。嗯，
1: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呀，你好，你好，真跟你通上电话，真的是特别的开心。
0: 嗯。
3: 不瞒你说啊，我是有事就求你的。
0: 哎呦啊。什么事儿啊？只要我能帮上忙的，您直说，好吧？啊，
3: 嗯，因为我在那个听节目嘛，说，嗯，那个讲到这个新西兰的乳清蛋白嘛，因为我呢，嗯，喝过这个，因为你呢在节目里面给我们发一批吗？你能不能？
0: 哎，我发现咱们听众朋友特别有意思啊，咱说老小孩老小孩，哎，大家伙就跟小孩一样。就我节目里随便说一个产品，哎，提到什么好了，大家伙打电话就想要。我现在在节目当中有时候都不敢举例子了，你看看你这。
3: 哎呀，你也别怪我，大伙是不是跟风了什么的。梁老师，因为你接触面比较广。
0: 这个还是那句话，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我确实在这方面帮大家伙挑一些健康产品，确实是有优势的。
3: 因为我想买这个新西兰的乳清蛋白粉嘛。
0: 嗯。
3: 这不是得一时的兴趣啊，因为我这个人的话，从小的体质就比较不好，老是这个出问题嘛。
0: 嗯，

0: 生小孩的时候呢，反正意思也没做好，别人就是说在我的旁边，哪怕是打个喷嚏，哎，我都被感染上了。
1: 哦，
0: 肠胃功能也不好，总是爱腹泻，吃点就是好的嘛，也留不住，
1: 留不住啊，
0: 都摆过去了。
1: 嗯嗯，
0: 因为我这个人1.65米的个子啊，就90几斤。
1: 哎呦，这不很太瘦？
0: 包谷一样，我也没少吃营养品，什么羊奶粉呀、驼奶粉呐，我都吃过
1: 啊。
0: 但这个不管事
1: 了，这个我不知道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来的，又什么羊奶粉、驼奶粉，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来的啊。我告诉你啊，这些什么所谓的驼奶粉的羊奶粉，我告诉你，它的营养价值总体来说跟这牛奶是一样的，跟牛奶一样的，是吧？它都没比这个我们说的普通的牛奶强多少，因为乳清蛋白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它主要是含有咱们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还有13种鲜活的这个免疫因子，啊，能够把我们每天所需要的必需的营养物质尽可能的给你补充足了。尤其是这些免疫因子能够帮助咱们人体构建一个的免疫力。那你喝这个乳清蛋白拉没拉肚子啊？
0: 没有没有，从来没有过的。
1: 好，那就不错。嗯，因为这个乳清蛋白啊，它是经历了8段的水解技术。就是什么叫8段水解技术？就是你吃到肚子里头的根本就不是这个奶了，它是什么呀？就是一段一段的氨基酸蛋白质了，是吧？因为它把这个大分子已经切成8段这种肽链的形式，我们直接就吸收的就是氨基酸和蛋白质了。
0: 嗯，明白明白了。但是这好东西它也贵呀、买了一盒像1人民币8-400。
1: 嗯，
0: 舍不得让我儿子就是总那样去买给我，反正断断续续喝吧。
1: 嗯，咱们今天这节目当中恰巧我提到这个乳清蛋白了，还是新西兰的，然后你就把这个事儿就捡起来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别、哎、
0: 人的话我睡不着吗、你呢也给我们想想办法
1: 啊。你这样啊，就这个情况呢，看看用什么办法来尽可能的满足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的这个需求，好不好啊？
0: 嗯，那可太好了，梁老师。还有个事。
1: 什么事儿？
0: 就是可得把这个价格的便宜点。要按照新西兰的那个盐价的话，咱们常年吃的话有点费劲了。
1: 哎呦，你就放心吧，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都是什么，都是出厂的价格，没有一分钱的差价啊。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吧，真要是有确切的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0: 那好的好的，梁老师，那谢谢您。
1: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昨天我去了一趟食品的展销会。
3: 食品展销会，
1: 哇，真的是大开眼界了。
3: 食品展销会都是一些食品
1: 吃的
3: 啊，吃的食品，是吧？那你怎么让你大开眼界，遇到什么新鲜事儿了吗？这是
1: 居然有卖驴奶的。
3: 什么奶？
1: 驴奶。
3: 驴奶
1: 啊，
3: 哎呦呵，
1: 真的啊，就是我们大家知道那农村拉磨的毛驴吗？
3: 啊，
1: 像我们东北人知道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好吃。
3: 啊，
1: 但驴奶真没喝过呀。但是我朋友还说呢，这喝多了不得耍驴吧？
3: 耍驴。哎呀，静时你说这个耍驴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南方的朋友，可能就听不懂这什么意思了吧？
1: 这是我们的方言。
3: 对，耍驴这是咱们东北的方言，是吧？嗯、咱们得跟这个其他的地区朋友解释一下。什么叫耍驴？
1: 嗯，
3: 什么意思啊？
1: 脾气不好了，闹情绪了。
3: 哎，就是耍驴，就说这个人呢，耍这个犟脾气，是吧？耍无赖，
1: 嗯，
3: 是吧？没错，这个毛驴啊，其实在东北是非常常见的。
1: 嗯，
3: 之前吧，在这个东北的农村，家家户户养这个毛驴儿，都当成家里的大牲口来用了。
1: 对呀，干农活啊，
3: 拉点货呀，是不是？拖点粮食什么的。但是你发现没有啊，这个毛驴啊早就在这个东北的农村它就有。
1: 嗯，
3: 但是为什么就没人喝过这个驴的奶呢？
1: 对呢，还真是，以前再困难就喝不到牛奶的时候，也没听说谁在喝驴奶呀。
3: 你看
1: 为什么呢？
3: 为什么大家伙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1: 嗯，
3: 首先我跟大家伙说啊，这个驴啊它下的奶啊它是不卫生的。
1: 嗯，
3: 非常不干净的。
1: 嗯，
3: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驴的这个奶呀、啊、口感特别不好。
1: 哦，
3: 啊，
1: 不丝滑。
3: 对，它除了丝滑之外啊，它是有一种酸那个味道在里面。
1: 嗯，
3: 啊，不是说像咱们喝牛奶啊就是这种甜香的这个味道。
1: 嗯，
3: 驴的那个奶呀、啊、它是发酸啊，发涩。
1: 哦，
3: 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老一辈人说，就是驴奶不能喝，喝多了这人就驴脾气了，啊，就像你刚才说的，爱耍驴了，
1: 嗯，
3: 容易这个变傻，啊，变痴呆，所以说慢慢的哈，就是你看再困难的时候，你说可以这个家里头没吃没喝的，但是也没人喝这个驴的奶。
1: 那您说喝驴奶能变傻这个事儿有科学依据吗？还是吓唬小孩啊？
3: 那肯定是没有嘛，
1: 哦，
3: 肯定是没有，是吧？这是一个以讹传讹的说法，老一辈人的这个以讹传讹的说法。但是我刚才说了，这个驴的奶呀、啊，口感是非常非常渣的，啊，非常非常渣的。再一个，它的产量还比较低。
1: 嗯，
3: 最主要的是，驴的奶它里面的这个蛋白质的分子啊，全都是大分子。
1: 嗯，
3: 就这种大分子这种蛋白质，我们喝到嘴里头，进到我们的肚子里，进到肠道当中，根本人体吸收不了，就怎么喝怎么排出去了，是吧？所以说你看驴奶啊，就是你要是喝的时候可能比这个喝牛奶 还容易拉肚子
1: 哦，
3: 所以说慢慢的它没有任何营养价值，所以说就没人喝了嘛。
1: 但是在展销会上，驴奶被炒上天了，
3: 是吗？哎呦呵，
1: 一款驴奶粉
3: 啊，
1: 我跟你说，老师
3: 啊，
1: 一斤装的炒到了4000块钱，
3: 4000多呀？
1: 对呀，4000多，
3: 4000多都够买一头驴的了。
1: 是吧？
3: 毛驴可能自己都没想到
1: 自己能那么贵。哎，不光是驴奶，展销会上骆驼奶、羊奶、马奶这些小众的奶，
3: 嗯，
1: 哇，都好贵呀，一个比一个贵。
3: 嗯，
1: 越是小众的奶，让他们宣传的越厉害。
3: 嗯，
1: 就敢说比牛奶有营养，
3: 嗯，
1: 好吸收。
3: 嗯，
1: 究竟是不是吧？我们也不知道。
3: 嗯，
1: 但它确实比牛奶贵好多呀。
3: 是不是？咱笨理儿讲。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笨理儿讲，是吧？为什么只有牛奶，咱们中国才说了，就是一杯牛奶能够健康我们的一个民族呢？
1: 嗯，
3: 这一定是有道理的。
1: 嗯，
3: 是不是？所以说我大家伙啊，一定要擦亮眼睛。你说这种小众的这种奶制品呢，我觉得啊，就是很多商家干嘛呢？就是知道咱们普通老百姓有一种猎奇的心理。所以说把这个猎奇的

0: 心里无限的放大，他是不是就把这个价格炒到天上去了？
1: 嗯，
0: 是不是？这是商家的一个炒作的一个手段。你说商家，你说你要是再卖一款牛奶的话，你就说出龙叫唤来，
1: 对，他也就是那些钱，
0: 他也涨不上价去啊。
1: 嗯，
0: 他就找一款小众的个别动物的奶，哎，他就开始无限的放大，然后抓住了咱们吸引眼球啊，或者是猎奇的这种心理。啊，有的这商家啊更可恨，你知道可恨什么吗？
1: 嗯，
0: 把里面单一的一个成分拿出来对比，跟谁对比？跟牛奶对比。
1: 单一一个成分，
0: 哎，然后说的还有鼻子有眼的，说的还挺有道理呢，啊，就这一个成分说比牛奶高了，他就片面的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它营养价值比牛奶高得多得多。
1: 嗯，
0: 啊，我告诉你，这完全是商家宣传的一种手段，是吧？其实从营养价值来讲，从这个全面的均衡的营养成分来看，什么羊奶呀、驼奶呀、驴奶呀，我告诉你啊，跟这个牛奶的营养价值啊，几乎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1: 嗯，
0: 你比如说羊奶的蛋白质啊、胆固醇呢，可能含量会高一点，但是生长因子就不如牛奶高。
1: 嗯，
0: 这个驼奶就骆驼奶啊，蛋白质啊、生长因子会高一点，但是胆固醇的热量啊，它就不如牛奶那么高。
1: 嗯，
0: 它各有利弊，但是总体来说，牛奶是最全面的、最均衡的。
1: 对，
0: 是吧？基本上就是所有动物的奶水跟这个牛奶的里面营养成分基本上这个相同，没有什么特殊的。而且你刚才提到这个驴奶，你知道驴奶的蛋白质和里面的钙的这个含量，它比牛奶还低的很多很多。我刚才说了，它大分子的这个蛋白质人根本吸收不了。你说这不就是商家的炒作吗？
1: 那您说我们大家喝奶不就为了补钙补蛋白质吗？它是最主要的呀。
0: 啊，
1: 那那么贵，那驴奶它还不如牛奶好，
0: 啊，
1: 那不喝了个寂寞吗？
0: 对呀，
1: 那钱不打水漂了吗？
0: 对，喝个猎奇的心态呗，是不是？所以说咱们不要听这个商家说的天花乱坠的，是不是？所以说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学会分辨，是吧？分辨。如果说那些小众的牛奶以前都没见过的，现在拿出来说营养价值高，那我们早干嘛去了？为啥只喝牛奶呢？是不是？一定是不如这个牛奶营养那么均衡，
1: 嗯，
0: 或者是不如牛奶那么好吸收，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喝那些小众的牛奶啊，你要是平时换个口味尝一尝没问题，
1: 就当玩了。
0: 对，但是你想靠它补充我们身体的这个营养物质，我告诉你都不靠谱，都不如牛奶营养价值高。
1: 那想补充营养还不如喝昨天老师您说的新西兰的乳清蛋白好呢。
0: 对啊，你看咱们提到的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
1: 嗯，
0: 乳清蛋白也是从牛奶当中
1: 提取的，
0: 然后经过八段水解的技术给它分解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静时你看你刚才直接说到点子上了，咱们人体啊要想补充这个营养成分，要学会科学的补充营养物质，
1: 嗯，
0: 啊，不是说今天你啃个猪蹄儿，明天吃个肘子，这个营养物质就补充进来了。咱们首先得明白什么叫补充营养，补充营养一定要记住，首先要均衡。
1: 对，全面。
0: 全面均衡。你比如说这两天提到了一个叫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吧。
1: 嗯。
0: 我说了，我们人体所有的蛋白物质都是由这八种氨基酸组成的。它是我们人体的人活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物质，八种必需氨基酸。
1: 嗯，
0: 但是有一个遗憾的，你知道是什么吗？这八种必需氨基酸，我们人体的啊，自身都合成不了，那怎么办呢？
1: 靠补呗，
0: 就靠外界的饮食来进行补充。
1: 嗯，
0: 所以说我刚才讲到了营养的补充要均衡，什么意思？就这八种必需氨基酸，你都得照顾到了。你瘸腿不行，而且我们人体的抵抗力是不是取决于我们人体的免疫因子？
1: 嗯，
0: 这个免疫因子我们人体也合成不了，也得靠外界来进行补充。
1: 嗯，
0: 所以说这些营养首先第一位啊，怎么补充？你得均衡。而且呢，第二个要看什么呢？这些营养均衡的给你了，第二个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吸收得了。
1: 对，
0: 对吧？要不然你说再均衡再好的这个营养物质给你了，你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吸收不了，那有啥用啊？
1: 吸收不了不就是白忙活了吗？
0: 对呀，白忙活了吗？
1: 嗯，穿城而过的事儿了，
0: 对吧？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营养物质我们从

0: 临床的角度，从我们生命科学角度来讲，两个问题，第一个要均衡，第二个是什么？我们人体得吸收得了啊。所以说营养的问题哈，记住了，这两方面一定要照顾到。你记住啊，有很多啊广告也好，或者是明星代言也好，告诉你的一定是他想让你知道的，
1: 嗯，
0: 他不想让你知道的，
1: 没说，
0: 一定没告诉你，是吧？还有你看，就是你比如说女同志，女同志怀个孕的时候，是不是也得胖个二三十斤？
1: 那这都保守了
0: 啊！
1: 我有个同学，原来90多斤儿，怀孕之后胖到了180，足足就胖出来一个自己来，
0: 是不是？
1: 嗯，
0: 咱普通老百姓说补充营养，那第一个想法就是靠多吃，
1: 嗯，
0: 啊，吃的样多。啊，你感觉水果好，猪蹄好，坚果好，哎，早早的就让孕妇给吃上了，怕营养不够，对吧？那你这么大量的进食，体重肯定增加嘛？
1: 对呀。
0: 啊，但是你记住啊，你人变胖了，它就能够代表你的营养充足吗？
1: 不能，真不能，它只代表了脂肪充足。
0: 对对对。
1: 像我说我同学，她不是胖了吗？怀孕，
0: 啊，嗯，
1: 到后期别看她胖，她还缺钙，还贫血。
0: 对吧，
1: 那更是得吃了呀，但是他越吃越胖啊，
0: 嗯，
1: 快生的时候都将近200了，你说这能行吗？
0: 所以说你看啊，就这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很多怀孕的女同志都大量的吃，
1: 嗯，
0: 吃完了以后胖了，觉得身体是不是挺好，
1: 嗯，
0: 但是一检查要么缺钙要么贫血，还有这个妊娠期的这个高血糖高血压的问题，
1: 对，
0: 你看看反而是缺乏营养的，对吧？
1: 那老师您说啊，
0: 嗯，
1: 要是补充营养的话，人家直接喝专门的孕妇的牛奶，孕妇的奶粉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喝乳清蛋白呢？
0: 哎，这个就是咱马上要说的，牛奶虽然说乳清蛋白也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
1: 嗯，
0: 但是喝牛奶行不行？为什么一定要喝乳清蛋白呢？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问到点上了，
1: 嗯，
0: 其实咱们喝牛奶也好，喝乳清蛋白也好，是不是都是为了补充我们身体当中均衡的营养物质，对吧？
1: 对呀。
0: 那好了，既然说喝的话，我们一定要喝什么相对比较两者更好的吧？
1: 对，
0: 营养物质含量更高的吧？
1: 嗯。
0: 那我昨天跟大家伙讲了，乳清蛋白它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精华物质。
1: 嗯。
0: 你像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它就是新西兰的这个牛奶当中提取的，叫乳清蛋白，里面富含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和13种鲜活的人体的免疫因子，所以说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浓缩的才是精华，
1: 嗯，
0: 是吧？那相对于牛奶来讲，它的营养更加的全面，更加的均衡。
1: 那我们要是喝的话，肯定选择营养更高的呀。
0: 对啊，咱们都知道很多患者这个在住院的时候是不是得打流食，
1: 嗯，
0: 流食那一袋儿，我告诉你，那相当于我们7-8天的这个正常的饮食了。
1: 对，
0: 营养物质是极其的这个专精的。
1: 对，
0: 啊，而且，咱们上过医院的中老年朋友都知道，现在医院呢，他自己这个大楼里都有自己的小超市，有没有？
1: 嗯，
0: 这个小超市啊，卖的都是我们临床相关的一些必备的一些物质吧。
1: 嗯。
0: 啊，必备的营养素啊，营养品呢，啊，或者是手术用的什么手术垫啊，小便器啊，大便器这些东西的吧，对吧？
1: 嗯，
0: 好了，很多医院的这个自己的这个超市里，针对于你比如说身体虚弱的患者，或者是做完手术的这样的患者，是不是这样的患者一定是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物质的？
1: 肯定是，啊，
0: 是不是这样的患者是吧？到这个自己医院的这个小超市里，哎，买什么？买这个乳清蛋白来喝。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这个营养补充的特别快。
1: 嗯，
0: 一日三餐，每天配那么一小袋，哎，一天营养物质马上就补上来了，而且补太全面，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呢，这种用于临床的这种膳食补充剂的乳清蛋白，还得具备第二个特点。
1: 嗯，
0: 第二个特点是不是吸收得好？
1: 吃进去你得用得了。
0: 对。因为它里面的氨基酸呢，免疫因子啊，都是小分子的，啊，刚才提到了一个叫8段水解技术，通过8段水解技术，把里面的氨基酸都单个的让它存在了，
1: 嗯，
0: 免疫因子都让它单个的存在了，你喝的就不是牛奶了，不是这个乳清蛋白了，你喝的都是若干个这个氨基酸或者是免疫因子了，直接进到这个胃肠道当中， 所以说它是不是特别容易吸收，是吧？人呢，你记住啊，正常来讲，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我们食物当中都有蛋白质，
1: 对，
0: 但是无一例外，它都是大分子的，
1: 嗯，
0: 得经过我们的胃呀、我们的肠道啊、研磨呀，是吧？分解呀，比如说胃蛋白酶呀，是不是？这些进行分解才能够变成小的分子，给它变成氨基酸或者是免疫因子，
1: 嗯，
0: 我们人体的肠道才能够吸收，对吧？你看我们胃里有胃蛋白酶，有胰蛋白酶，是吧？把它切割了之后，这种蛋白质变成小分子的了，我们人才能够吸收，对吧？但是刚才我说的临床用的这种特殊膳食的乳清蛋白，因为很多虚弱的这个患者，他的自身分解的能力已经非常的弱了，
1: 对，
0: 你再给他加负担，可能基本就吸收不了了。所以说就有这种叫八段水解的技术，这种八段水解之后处理的乳清蛋白啊，比如说我们脾胃虚弱，就像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吧？老慢病，一体多病，十几二十几年了，对吧？
1: 嗯，
0: 你再喝这种牛奶或者大分子的这种蛋白质，你能吸收得了吗？
1: 那肯定不行啊！
0: 你不耐受，你过敏，这都是小事儿，是吧？最主要的是你怎么喝，怎么排出去了，对吧？反而这些大分子的物质，如果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的话，你没吸收的话，它会形成毒素的。对我们人体反复的会造成伤害的，啊，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对于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一体多病的人，是吧？基础病年头长的人，一定要选那种小分子的蛋白质，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的营养才能够补得进来，我们吸收得了，
1: 嗯，
0: 是吧？
1: 这个我还真有经历呢，就我当时生孩子的时候，
0: 嗯，
1: 产房门口好多发免费奶粉试用装的业务员，
0: 有
1: 那比下属还多呢，
0: 是吧？
1: 只要是新来一个产妇，业务员全都围上来
0: 啊，
1: 免费送给你奶粉，
0: 是吧？
1: 当时我还担心，我说这奶粉能是真的吗？
0: 应该都是真的，是吧？不是真的的话，医院不能让他进的，
1: 啊、对，
0: 是吧？
1: 基本上都是品牌方啊，
0: 都是大牌子试用装，是吧？
1: 关键后来我还替厂家担心，我说这一罐一罐的送，这厂家不得赔钱吗？
0: 赔钱呢，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这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1: 嗯，
0: 人家厂家送你啊，一定是有目的的，
1: 肯定是，
0: 因为他送出去了，他就抢占了新生儿的第一口奶，
1: 嗯。
0: 小孩出生之后，小婴儿对他喝的第一口奶，他是首次耐受。就换句话说，这个出生的小孩，你喝的第一口是什么样品牌的奶粉，以后你就离不开了。
1: 对，都说了小孩不能经常的换奶粉，不好，
0: 有依赖性了，是吧？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婴幼儿的这个奶粉的厂家，是吧？他为什么免费送你？
1: 嗯，
0: 他就争着抢着让你的孩子喝第一口他们家的奶粉。
1: 嗯，
0: 以后他就换不了了。
1: 但您刚才讲的首次耐受是什么意思呢？
0: 什么叫首次耐受啊？就是婴儿的胃肠道和消化系统刚出生之后还没有发育好呢。
1: 嗯，
0: 他就得营养的补充，是不是得喝奶呀？
1: 嗯，
0: 那么喝奶之后，根据你喝的什么样的奶，我们身体会有自主的调节，相对应的这种奶会分泌相对应的这个蛋白酶的参与，
1: 嗯，
0: 消化酶的参与，分解酶的参与，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1: 明白。
0: 所以说你第一口奶喝的是这个牌子的牛奶，好了，我们自身分泌的这个蛋白酶啊、消化酶啊、分解酶啊，都是针对你喝的这种奶来进行定制的，别的啊它以后就不分泌了。
1: 哦，
0: 明白了吧？它才能够吸收。然后呢，比如说你后来再换别的牌子的牛奶，你身体当中分泌的蛋白酶、消化酶、分解酶，它不对应啊，所以说很多小孩在喝别的这个品牌的牛奶的时候
1: 不耐受，
0: 就开始不耐受了，开始这个拉肚子了，吸收不了了。
1: 嗯，
0: 啊，这就叫首次耐受，
1: 就好比是一把新锁给他配了一把新钥匙。
0: 对对对，你以后再随意的换奶粉，配方不一样了，我们身体是不是就得重新的调整这个蛋白酶呀、分解酶呀、消化酶呀？
1: 对呀、
0: 啊，然后分解新一轮的蛋白质啊，
1: 对，
0: 这很容易出现小孩就厌奶了，
1: 嗯，
0: 拉肚子了，吸收不了了，
1: 嗯，
0: 或者过敏的情况，啊，这就相当于你把这锁换了，你这钥匙是不是得
1: 重新配？
0: 重新配，
1: 哦、
0: 你不配的话，锁就打不开，是吧？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就是你看有很多女孩子爱喝这个红酒，
1: 嗯，
0: 是吧？ 你第一次

0: 喝的就是品质特别高的红酒，
1: 嗯，
0: 像拉菲什么的
1: 那
0: 啊，
1: 嘴就刁了，下不来了。
0: 你嘴就刁了，
1: 是。
0: 再喝别的红酒你就接受不了了，啊，这都属于我们身体的首次耐受。
1: 确实哈，好多新生儿的家长也不愿意随便给小朋友换奶粉，
0: 嗯，
1: 就怕说孩子到时候哭闹过敏不适应。
0: 对，所以说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什么牛奶呀、驼奶呀、羊奶呀，包括你今天说的那个驴奶，
1: 驴奶，
0: 喝了跟没喝一样。因为喝完了，我们分解不了。我们人体真正需要的是氨基酸，
1: 嗯。
0: 是生长因子，是免疫因子。那你这个牛奶也好，其他那些奶，你喝到肚子里，它分解不了，不能把它变成氨基酸和这个生长因子或者是免疫因子，那我们人就吸收不了呗。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年岁的，说牛奶好喝点吧，一喝就拉肚子。还有的人喝完马上就过敏，
1: 明白。
0: 你想想那些婴幼儿消化系统还没有长全呢，消化酶还不分泌呢，都不耽误这种小分子的乳清蛋白的营养的吸收，对吧？
1: 嗯。
0: 都不会有这个首次耐受的情况，换奶粉都不拉肚子，都不过敏。那你想一想，它这个质量，它这个品质，是不是世界一流的？
1: 对。
0: 那你想一想，老小孩，老小孩，我们上了年岁的消化功能不好的老人呢？是吧？比如说手术恢复期的老人呢，
1: 嗯
0: 是不是直接喝这个乳清蛋白，营养直接快速的就能够补充上来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您说之前我们很多朋友啊，每天喝一杯牛奶，肚子还会腹胀，
0: 嗯，
1: 那要是喝点乳清蛋白，营养它也就更足够了。
0: 它不会有腹胀的情况
1: 关
0: 的，
1: 键是它吸收的又快又好。
0: 对，
1: 好的，朋友们，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2: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1: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2: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
4: 哎，
3: 讲。
4: 杨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哦，我是健康全球购物受益者啊。
3: 哦，创建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大家伙啊，不用太激动，也不用说是这个过度的惦记这个事儿啊。而且还有另外一个话，咱得说明白，就是我本身就是干这个活的，是不是啊？
4: 哎，我那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干活吧不注意，
3: 啊，
4: 导致这两条腿呢、膝盖呢经常疼，
3: 哦，
4: 哎呦，还嗖嗖的冒凉风，
3: 呵，
4: 尤其是这个季节变化或者是下雨阴天的时候啊，这个膝盖吧不光疼，它还肿，
3: 还肿，哎呀，
4: 哎，这个病折磨了我好几十年了都，
3: 哎呀，
4: 看了很多的大夫，也用了很多的药了啊。
3: 嗯嗯。
4: 最后呢，就是您给我们的啊，澳洲耳苗油，
3: 有这个澳洲的耳苗油得到了是吧？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啊，我告诉你，用起来特别简单，哪儿疼就抹哪儿，它这个渗透性特别好。咱们只要跟着健康全球购咱这平台，咱们走下去，咱们有上千款的好产品，你就放心吧。
4: 是，有您在呢，有平台在啊，我有信心。我梁老师，今天呢，我还是有点事想请您帮忙的
3: 啊。您说，别客气啊。
4: 啊，最近吧，这一年来啊，总是感觉着吧，没精神头儿。
3: 嗯。
4: 这个脑袋呢，也是迷迷糊糊。
3: 嗯。
4: 之前那个腿肿的毛病，这不都好长时间不犯病了吗？
3: 嗯。
4: 可是半年前，这脚脖子又开始肿了。
3: 开始肿了啊。
4: 嗯。 而且我这头发吧也是变得毛毛躁躁的了
3: 啊，
4: 一把一把的掉。

0: 本以为是肾脏的毛病，可是检查了一圈，这肾脏还没毛病。血压也是挺好。弄得大夫他都不知道开什么药比较好了。
1: 啊，这么回事儿是不？
0: 哎，
1: 这样我问问你。平时咱吃饭的时候这胃口怎么样啊？
0: 年纪大了吧，也没什么胃口。就爱吃一些个年轻的时候吃的那个大葱蘸酱什么的。
1: 啊啊，蘸酱菜。
0: 什么驴肉什么的，鱼啊，都不爱吃。鱼吃鱼怕刺。这肉吧还咬不动。
1: 啊。
0: 这豆腐鸡蛋的好咬也是我的常菜啊。
1: 啊，就是肉吃的基本上很少很少，都吃一些蘸酱菜或者是一些青菜了，是吧？然后这肉啊吃的也没胃口，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
1: 我跟你讲啊，就你现在这个情况啊，我大致能了解了。你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啊？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你得注意，你得注意啊。就你这个事儿出在哪儿的呢？就是你身体当中缺乏蛋白质所导致的。就身体当中蛋白质不足了啊。就首先你说你的情绪啊，如果蛋白质不足的话，你的情绪，我们身体当中的多巴胺还有这个五羟色氨酸是吧，这些神经递质我告诉你都需要这个大量的蛋白质才能够合成的。如果说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营养成分这个蛋白质要是缺失的话，首先这个人就是没有精神头，因为你的多巴胺和这个五羟色氨酸它就形成不了了，明白没？然后呢对我们的神经递质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然后情绪就不好，萎靡不振，脑袋迷糊没精神头啊。然后再有呢就是角质蛋白，我告诉你记住是构成我们头发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这个角质蛋白啊也属于我们这个人体的蛋白质的一种。那你这个蛋白质整体缺乏了，角质蛋白不足的话，对我们头发的坚固性柔韧性啊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很多人，哎，你看岁数大了为什么他还掉头发了，然后这个头发变得这个毛毛躁躁的像枯草一样，是吧？这就说明我们身体当中缺乏营养了，缺乏蛋白质了。
0: 哎，
1: 再有一个蛋白质的缺乏还有一个最关键的能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是什么呢？它会使得我们血浆的渗透压它会下降，它就促使我们血管里的这个水分跑到血管外的组织当中了，那血管里的水分跑到这个血管外头去了，你想一想我们的人表现出来是啥呀？不就水肿了吗？对吧？你看你这些情况是大病不？不是大病，但是也凸显出你身体当中一个最大的隐患，营养不足了。哪儿的营养不足了？蛋白质大量的缺乏了啊。
0: 这豆腐鸡蛋不是也含蛋白质吗？
1: 啊
0: 啊，我也经常吃啊。为什么还缺的这么多呢？你说。
1: 首先啊，我们人体的蛋白质有两种，一种叫植物蛋白，那么肉是什么呢？叫精蛋白。这个精蛋白缺乏了，造成影响是非常明显的。然后再有一个，我也讲了，按照咱们中医取类比象的概念来讲的话，植物蛋白。你看植物是啥？植物是不能活动的吧？那动物蛋白就是我们说的精蛋白。动物是什么呢？它是有灵性的，能够活动，能够思维的。
0: 哎，
1: 所以说这个动物蛋白和精蛋白，我们人体是不能缺乏的，是最接近我们人体适配的。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最后啊身体这个虚弱都是缺少这个动物蛋白，这个精蛋白的。所以说就像您这种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表现啊。
0: 我这是一直也没吃对呗。
1: 对，但是话又说回来，年纪大了，你要补充这些必须的动物蛋白，你得能吸收，对吧？只有这样的话，它才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哎，起到作用，才能补到实处，明白没？啊？
0: 哎，是明白了啊。梁老师，你说这吃肉吃鱼啥的，我们这个年纪属实是有点困难啊。你帮我想想办法啊。
1: 这个我特别理解大家伙，你看咱们说动物蛋白那就是肉呗，对吧？精蛋白就是鱼肉呗。但是这些吧，我们很多人吧就是岁数大了以后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呢在我们身体当中会造成负担。这个呢啊，确实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这个面临的问题。但是这儿呢啊，我告诉你，你别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咱们现在生命科学有太多的好办法能够帮大家伙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呢肯定会帮大家伙解决。但是你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 即便是我们不太爱吃什么肉啊鱼什么的，那你多少也得吃点啊，多少也得吃，每天不能缺乏喽。
0: 哎，
1: 千万不能让这个动物蛋白啊继续的缺乏下去了，如果缺乏下去的话，慢慢身体就越来越糟糕了啊。你得抓紧补上啊，要不然的话以后麻烦会非常大的，好不好啊？
0: 好的，我记住了，梁老师，您就费心吧，
1: 放心，
0: 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1: 就这个事儿，肯定帮大家伙解决。
0: 啊、
1: 咱不就是上了年岁的人，
0: 哎，
1: 这个动物蛋白吸收不了吗？啊，我给大伙想招，好不？
0: 行，那就多谢您了啊。
1: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好的，
1: 好
0: 的，
1: 再见，嗯，
0: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3: 哎呀，你好，你好，真跟你通上电话，真的是特别的开心。
1: 嗯。
3: 不瞒你说啊，我是有事就求你的。
1: 哎呦，什么事儿啊？只要我能帮上忙的，您直说，好吧？啊，
3: 嗯，因为我在那个听节目嘛，说，嗯，那个讲到这个新西兰的乳清蛋白嘛，因为我呢，喝过这个，因为你呢在节目里面给我们发一批吗？你能不能？
1: 哎，我发现咱们听众朋友特别有意思啊，咱说老小孩，老小孩，哎，大家伙就跟小孩一样。就我节目里随便说一个产品，哎，提到什么好了，大家伙打电话就想要。我现在在节目当中有时候都不敢举例子了，你看看你这。
3: 哎呀，你也别怪我，大伙是不是跟风了什么的？梁老师，因为你接触面比较广。
1: 这个还是那句话，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我确实在这方面帮大家伙挑一些健康产品，确实是有优势的。
3: 因为我想买这个新西兰的乳清蛋白粉嘛。
1: 嗯，
3: 这不是得一时的兴趣啊，因为我这个人的话，从小的体质就比较不好，老是这个出问题嘛。
1: 嗯，
3: 我生小的时候呢，反正叶子也没做好，别人就是说在我的旁边，哪怕是打个喷嚏，哎，我都被感染上了。
1: 哦，
3: 肠胃功能也不好，总是爱腹泻，吃点就是好的嘛，也留不住，
1: 留不住啊，
3: 都摆过去了。
1: 嗯嗯，
3: 因为我这个人1.65米的个子啊，就90几斤。
1: 哎呦，这不算太瘦。
3: 包谷一样，我也没少吃营养品，什么羊奶粉呀、薄奶粉呐，我都吃过
1: 啊。
3: 但对方这个不管事啊。
1: 这个我不知道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来的，有什么羊奶粉、驼奶粉，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来的啊。我告诉你啊。这些什么所谓的驼奶粉呢，羊奶粉，我告诉你，它的营养价值总体来说跟这牛奶是一样的，跟牛奶一样的，是吧？它都没比这个我们说的普通的牛奶强多少，因为乳清蛋白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它主要是含有咱们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还有13种鲜活的这个免疫因子啊，能够把我们每天所需要的必需的营养物质尽可能的给你补充足了。尤其是这些免疫因子能够帮助咱们人体构建一个的免疫力。那你喝这个乳清蛋白拉没拉肚子啊？
3: 没有没有，从来没有过的。
1: 哦，好，那就不错。嗯，因为这个乳清蛋白啊，它是经历了8段的水解技术。就是什么叫8段水解技术？就是你吃到肚子里头的根本就不是这个奶了，它是什么呀？就是一段一段的氨基酸蛋白质了，是吧？因为它把这个大分子已经切成8段这种肽链的形式，我们直接就吸收的就是氨基酸和蛋白质了。
3: 嗯，明白明白了。但是这好东西它也贵呀，买了一盒像人民币8-400。
1: 嗯，
3: 舍不得让我儿子就是总那样去买给我，反正断断续续喝吧。
1: 嗯。咱们今天这节目当中恰巧我提到这个乳清蛋白了，还是新西兰的，然后你就把这个事儿就捡起来了，是吧？
3: 对对对。
1: 哎，
3: 别人的话我睡着吗？你那也给我们想想办法
1: 啊。你这样啊，就这个情况呢，看看用什么办法来尽可能的满足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的这个需求，好不好啊？
3: 嗯，那可太好了，梁老师。
1: 嗯嗯，
3: 还有个事。
1: 什么事儿？
3: 就是可得把这个价格的便宜点，要按新西兰的那个原价的话，咱们常年吃的话有点费劲了。
1: 哎呦，你就放心吧，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都是什么，都是出厂的价格，没有一分钱的差价啊！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吧，真要是有确切的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3: 好的，好的，梁老师，那谢谢您。
1: 好，聊到这儿。

0: 啊，再见。
1: 那老师，您说啊，
0: 嗯。
1: 要是补充营养的话，人家直接喝专门的孕妇的牛奶、孕妇的奶粉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喝乳清蛋白呢？
0: 哎，这个就是咱马上要说的，牛奶虽然说乳清蛋白也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但是喝牛奶行不行？为什么一定要喝乳清蛋白呢？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问到点儿上了。其实咱们喝牛奶也好，喝乳清蛋白也好，是不是都是为了补充我们身体当中均衡的营养物质，对吧？
1: 对呀。
0: 那好了，既然说喝的话，我们一定要喝什么相对比较两者更好的吧，
1: 对。
0: 营养物质含量更高的吧。那我昨天跟大家伙讲了，乳清蛋白它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精华物质。你像新西兰的这个乳清蛋白，它就是新西兰的这个牛奶当中提取的叫乳清蛋白，里面富含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和13种鲜活的人体的免疫因子。所以说，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浓缩的才是精华"，是吧？那相对于牛奶来讲，它的营养更加的全面，更加的均衡。
1: 那我们要是喝的话，肯定选择营养更高的呀。
0: 对呀，咱们都知道，很多患者这个在住院的时候是不是得打流食？流食那一袋儿，我告诉你，那相当于我们7、8天的这个正常的饮食了。
1: 对。
0: 营养物质是极其的这个专精的
1: 对。
0: 啊，而且咱们上过医院的中老年朋友都知道。现在医院呢，他自己这个大楼里都有自己的小超市，有没有？这个小超市啊，卖的都是我们临床相关的一些必备的一些物质吧，啊，必备的营养素啊、营养品呢，或者是手术用的什么手术垫啊、小便器呀、大便器这些东西的吧，对吧？好了，很多医院的这个自己的这个超市里，针对于你比如说身体虚弱的患者，或者是做完手术的这样的患者，是不是这样的患者一定是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物质的？
1: 肯定
0: 是
1: 是
0: 不是这
1: 啊。
0: 样的患者？是吧？到这个自己医院的这个小超市里，哎，买什么？买这个乳清蛋白来喝。为什么？因为这个营养补充的特别快，一日三餐，每天配那么一小袋儿，哎，一天营养物质马上就补上来了，而且补太全面。然后除此之外呢？这种用于临床的这种膳食补充剂的乳清蛋白，还得具备第二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不是吸收得好？
1: 吃进去你得用得了。
0: 对，因为它里面的氨基酸呢、免疫因子啊，都是小分子的。啊，刚才提到了一个叫八段水解技术，通过八段水解技术，把里面的氨基酸都单个的让它存在了，免疫因子都让它单个的存在了。你喝的就不是牛奶了，不是这个乳清蛋白了，你喝的都是若干个这个氨基酸或者是免疫因子了，直接进到这个胃肠道当中，所以说它是不是特别容易吸收，是吧？人呢，你记住啊，正常来讲，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我们食物当中都有蛋白质，
1: 对，
0: 但是无一例外，它都是大分子的。得经过我们的胃呀、我们的肠道啊、研磨呀，是吧？分解呀，比如说胃蛋白酶呀，是不是？这些进行分解才能够变成小的分子，给它变成氨基酸或者是免疫因子，我们人体的肠道才能够吸收，对吧？你看我们胃里有胃蛋白酶，有胰蛋白酶，是吧？把它切割了之后，这种蛋白质变成小分子的了，我们人才能够吸收，对吧？但是刚才我说的临床用的这种特殊膳食的乳清蛋白，因为很多虚弱的这个患者，他的自身分解的能力已经非常的弱了，
1: 对，
0: 你再给他加负担，可能基本就吸收不了了。所以说就有这种叫八段水解的技术，这种八段水解之后处理的乳清蛋白，啊，比如说我们脾胃虚弱，就像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吧？老慢病、一体多病。10几、20几年了，对吧？你再喝这种牛奶或者大分子的这种蛋白质，你能吸收得了吗？
1: 那肯定不行了。
0: 你不耐受，你过敏，这都是小事儿，是吧？最主要的是你怎么喝，怎么排出去了，对吧？反而这些大分子的物质，如果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的话，你没吸收的话，它会形成毒素的，对我们人体反复的会造成伤害的，啊。 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对于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

0: 我还替厂家担心，我说这一罐一罐的送，这厂家不得赔钱吗？
1: 赔钱呢，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啊，这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0: 嗯，
1: 人家厂家送你啊，一定是有目的的。
0: 肯定是，
1: 因为他送出去了，他就抢占了新生儿的第一口奶。
0: 嗯，
1: 小孩出生之后，小婴儿对他喝的第一口奶，他是首次耐受。就换句话说、哦、这个出生的小孩你喝的第一口是什么样品牌的奶粉，以后你就离不开了。
0: 对，都说了小孩不能经常的换奶粉不好，
1: 有依赖性了，是吧？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婴幼儿的这个奶粉的厂家，是吧，他为什么免费送你？
0: 嗯，
1: 他就争着抢着让你的孩子喝第一口他们家的奶粉。
0: 嗯，
1: 以后他就换不了了。
0: 但您刚才讲的首次耐受是什么意思呢？
1: 什么叫首次耐受啊？就是婴儿的胃肠道和消化系统刚出生之后还没有发育好呢，
0: 嗯，
1: 他就得营养的补充，是不是得喝奶呀？
0: 嗯，
1: 那么喝奶之后，根据你喝的什么样的奶，我们身体会有自主的调节，相对应的这种奶会分泌相对应的这个蛋白酶的参与，
0: 嗯，
1: 消化酶的参与，分解酶的参与，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0: 明白。
1: 所以说你第一口奶喝的是这个牌子的牛奶，好了，我们自身分泌的这个蛋白酶啊、消化酶啊、分解酶啊，都是针对你喝的这种奶来进行定制的，别的啊它以后就不分泌了。
0: 哦，
1: 明白了吧，它才能够吸收。然后呢，比如说你后来再换别的牌子的牛奶，你身体当中分泌的蛋白酶、消化酶、分解酶它不对应啊，所以说很多小孩在喝别的这个品牌的牛奶的时候
0: 不耐受，
1: 就开始不耐受了，开始这个拉肚子了，吸收不了了。
0: 嗯，
1: 啊，这就叫首次耐受，
0: 就好比是一把新锁给他配了一把新钥匙。
1: 对对对，你以后再随意的换奶粉，配方不一样了，我们身体是不是就得重新的调整这个蛋白酶呀、分解酶呀、消化酶呀？
0: 对呀、
1: 啊。然后分解新一轮的蛋白质啊。
0: 对。
1: 这很容易出现小孩就厌奶了，
0: 嗯，
1: 拉肚子了，吸收不了了，
0: 嗯，
1: 或者过敏的情况，啊，这就相当于你把这锁换了，你这钥匙是不是得
0: 重新配？
1: 重新配。
0: 哦、
1: 你不配的话，锁就打不开，是吧？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就是你看有很多女孩子爱喝这个红酒，
0: 嗯，
1: 是吧？你第一次喝的就是品质特别高的红酒，
0: 嗯，
1: 像拉菲什么的啊，
0: 那嘴就刁了，下不来了，
1: 你嘴就刁了，
0: 是
1: 再喝别的红酒你就接受不了了，啊，这都属于我们身体的首次耐受。
0: 确实啊，好多新生儿的家长也不愿意随便给小朋友换奶粉，
1: 嗯，
0: 就怕说孩子到时候哭闹过敏不适应。
1: 对，所以说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什么牛奶呀、驼奶呀、羊奶呀，包括你今天说的那个驴奶，
0: 驴奶
1: 喝了跟没喝一样，因为喝完了我们分解不了。我们人体真正需要的是氨基酸，
0: 嗯，
1: 是生长因子，是免疫因子。那你这个牛奶也好，其他那些奶你喝到肚子里它分解不了，不能把它变成氨基酸和这个生长因子或者是免疫因子，那我们人就吸收不了呗。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年岁的说牛奶好喝点吧，一喝就拉肚子。还有的人喝完马上就过敏。
0: 明白。
1: 你想想那些婴幼儿消化系统还没有长全呢，消化酶还不分泌呢，都不耽误这种小分子的乳清蛋白的营养的吸收，对吧？
0: 嗯，
1: 都不会有这个首次耐受的情况，换奶粉都不拉肚子，都不过敏。那你想一想它这个质量，它这个品质是不是世界一流的？
0: 对。
1: 那你想一想老小孩，老小孩我们上了年岁的消化功能不好的老人呢，是吧？比如说手术恢复期的老人呢，
0: 嗯，
1: 是不是直接喝这个乳清蛋白，营养直接快速的就能够补充上来了？
0: 嗯，
1: 对不对？
0: 您说之前我们很多朋友啊，每天喝一杯牛奶，肚子还会腹胀。
1: 嗯，
0: 那要是喝点乳清蛋白，营养它也就更足够了，
1: 它不会有腹胀的情况的。
0: 关键是它吸收的又快又好。嗯、
1: 对，
0: 好的朋友们，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

0: 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6064-789 400-6064-789。
0: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杨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哦，我是健康全球购物的受益者啊。
4: 哦，创建这个健康全球购物的平台，大家伙儿啊，不用太激动，也不用说是这个过度的惦记这个事儿啊。而且还有另外一个话，咱得说明白，就是我本身就是干这个活的，是不是？
5: 哎，我那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干活吧不注意
4: 啊，
5: 导致这两条腿呢膝盖呢经常疼
4: 哦，
5: 哎呦还嗖嗖的冒凉风，
4: 呵，
5: 尤其是这个季节变化或者是下雨阴天的时候啊，
4: 嗯，
5: 这个膝盖吧不光疼它还肿，
4: 还肿，哎呀，
5: 哎，这个病折磨了我好几十年了都，
4: 哎呀，
5: 看了很多的大夫也用了很多的药了啊，
4: 嗯嗯，
5: 最后呢就是您给我们的啊澳洲耳苗油，
4: 有这二这个澳洲的耳苗油得到了是吧，嗯
5: 嗯，
4: 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啊，我告诉你用起来特别简单，哪儿疼就抹哪儿，它这个渗透性特别好，
5: 啊，
4: 咱们只要跟着健康全球购咱这平台咱们走下去，咱们有上千款的好产品，你就放心吧，
5: 嗯，是是是，有您在呢，有平台在啊，我有信心。我梁老师，今天呢，我还是有点事儿想请您帮忙的啊。
4: 您说，别客气啊。
5: 啊，最近吧，这一年来啊，总是感觉着吧，没精神头儿。
4: 嗯。
5: 这个脑袋呢，也是迷迷糊糊。
4: 嗯。
5: 之前那个腿肿的毛病，这不都好长时间不犯病了吗？
4: 嗯。
5: 可是半年前，这脚脖子又开始肿了。
4: 开始肿了啊。
5: 嗯。而且我这头发吧也是变得毛毛躁躁的了
4: 啊，
5: 一把一把的掉啊，
4: 嗯，
5: 本以为是肾脏的毛病，可是检查了一圈这肾脏还没毛病，
4: 嗯，
5: 血压也是挺好，
4: 嗯，
5: 弄得大夫他都不知道开什么药比较好了
4: 啊，这么回事是不，嗯，
5: 哎，
4: 这样我问问你，
5: 嗯，
4: 平时咱吃饭的时候这胃口怎么样啊？
5: 年纪大了吧也没什么胃口，
4: 嗯，
5: 就爱吃一些个年轻的时候吃的那个大葱蘸酱什么的
4: 啊啊，蘸酱菜，
5: 什么驴肉什么的，鱼啊，哎，都不爱吃，
4: 嗯，
5: 鱼吃鱼怕刺，
4: 呵，
5: 这肉吧还咬不动
4: 啊，
5: 这豆腐鸡蛋的好咬也是我的常菜啊，
4: 啊就是肉吃的基本上很少很少，都吃一些蘸酱菜或者是一些青菜了是吧，嗯，然后这肉啊吃的也没胃口，是这意思吧，嗯，
5: 对对对，
4: 我跟你讲啊，就你现在这个情况啊我大致能了解了，你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啊，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你得注意，你得注意啊，就你这个事儿出在哪儿的呢，就是你身体当中缺乏蛋白质所导致的，就身体当中蛋白质不足了啊，
5: 哦，
4: 就首先你说你的情绪啊，如果蛋白质不足的话，你的情绪，我们身体当中的多巴胺还有这个五羟色氨酸是吧，这些神经递质我告诉你都需要这个大量的蛋白质才能够合成的
5: 哦。
4: 如果说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营养成分这个蛋白质要是缺失的话，首先这个人就是没有精神头，因为你的多巴胺和这个五羟色氨酸它就形成不了了，明白没，然后呢对我们的神经递质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然后情绪就不好，萎靡不振，脑袋迷糊，没精神头啊，然后再有呢就是角质蛋白，我告诉你记住是构成我们头发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这个角质蛋白啊也属于我们这个人体的蛋白质的一种，那你这个蛋白质整体缺乏了，角质蛋白不足的话，对我们头发的坚固性柔韧性啊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很多人哎你看岁数大了为什么他还掉头发了，然后这个头发变得这个毛毛躁躁的像枯草一样是吧，这就说明我们身体

0: 你当中缺乏营养了，缺乏蛋白质了。
1: 哎，
0: 再有一个蛋白质的缺乏，还有一个最关键的能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它会使得我们血浆的渗透压它会下降，它就促使我们血管里的这水分跑到血管外的组织当中了。那血管里的水分跑到这个血管外头去了，你想一想，我们的人表现出来是啥呀？不就水肿了吗？对吧？你看你这些情况是大病不？不是大病，但是也凸显出你身体当中一个最大的隐患，营养不足了。哪儿的营养不足了？蛋白质大量的缺乏了啊！
1: 你说这豆腐、鸡蛋不是也含蛋白质吗？
0: 啊
1: 啊！我也经常吃啊。
0: 嗯、
1: 啊。为什么还缺的这么多呢？你说？
0: 首先啊，我们人体的蛋白质有两种，一种叫植物蛋白，那么肉是什么呢？叫精蛋白。这个精蛋白缺乏了，造成影响是非常明显的。然后再有一个，我也讲了。按照咱们中医取类比象的概念来讲的话，植物蛋白，你看植物是啥？植物是不能活动的吧？
1: 嗯。
0: 那动物蛋白就是我们说的精蛋白。动物是什么呢？它是有灵性的，能够活动，能够思维的。
1: 哎。
0: 所以说这个动物蛋白和精蛋白，我们人体是不能缺乏的，是最接近我们人体适配的。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最后啊身体这个虚弱都是缺少这个动物蛋白，这个精蛋白的。所以说就像您这种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表现啊，对吧？精蛋白就是鱼肉呗。但是这些吧，我们很多人吧就是岁数大了以后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呢，在我们身体当中会造成负担。这个呢啊，嗯，确实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这个面临的问题。但是这儿呢啊，我告诉你，你别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
1: 嗯，
0: 咱们现在生命科学有太多的好办法能够帮大家伙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呢肯定会帮大家伙解决。
1: 嗯
0: 啊，但是你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即便是我们不太爱吃什么肉啊鱼什么的，那你多少也得吃点啊，多少也得吃，每天不能缺乏了。
1: 哎，
0: 千万不能让这个动物蛋白啊继续的缺乏下去了。如果缺乏下去的话，慢慢身体就越来越糟糕了啊。
1: 嗯，
0: 你得抓紧补上啊，要不然的话以后麻烦会非常大的，好不好啊？
1: 好的，我记住了，梁老师，您就费心吧，
0: 放心，
1: 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0: 就这个事儿，肯定帮大家伙解决。
1: 哎，
0: 咱们不就是上了年岁的人，
1: 哎，
0: 这个动物蛋白吸收不了吗？啊，我给大家伙想招，好不？
1: 行行，那就多谢您了啊。
0: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好的，
0: 好
1: 的，
0: 再见，嗯，
1: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呀，你好你好，真跟你通上电话真的是特别的开心。
0: 嗯，
3: 不瞒你说啊，我是有事就求你的。
0: 哎呦啊，什么事儿啊？只要我能帮上忙的，您直说，好吧？啊，
3: 嗯，因为我在那个听节目嘛，说，嗯，那个讲到这个新西兰的乳清蛋白嘛，因为我呢，嗯，喝过这个，因为你呢在节目里面给我们发一批吗？你能不能？
0: 哎，我发现咱们听众朋友特别有意思啊，咱说老小孩老小孩，哎，大家伙就跟小孩一样。就我节目里随便说一个产品，哎，提到什么好了，大家伙打电话就想要。我现在在节目当中有时候都不敢举例子了，你看看你这。
3: 哎呀，你也别怪我，大伙就是跟风啊什么的。梁老师，因为你接触面比较广。
0: 这个还是那句话，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我确实在这方面帮大家伙挑一些健康产品，确实是有优势的。
3: 因为我想买这个新西兰的乳清蛋白粉嘛。
0: 嗯，
3: 这不是得一时的兴趣啊，因为我这个人的话，从小的体质就比较不好，老是这个出问题嘛。
0: 嗯，
3: 正好的时候呢，反正叶子也没做好，别人就是说在我的旁边，哪怕是打个喷嚏，哎，我都被感染上了。
0: 哦，
3: 肠胃功能也不好，总是爱腹泻，吃点就是好的嘛，也留不住，
0: 留不住啊，
3: 都摆过去了。
0: 嗯嗯，
3: 因为我这个人1.65米的个子啊，
0: 嗯，
3: 就90几斤。
0: 哎呦，这不算太瘦。
3: 包谷一样，我也没少吃营养品，什么羊奶粉呀，驼奶粉呐，我都吃过
0: 啊。
3: 但是这个不管事了。
0: 这个我不知道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来的，有什么羊奶粉、驼奶粉，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来的啊。我告诉你啊， 这些什么所谓的驼奶粉呢、羊奶粉，我告诉

0: 里，它的营养价值总体来说跟那牛奶是一样的，跟牛奶一样的，是吧？它都没比这个我们说的普通的牛奶强多少，因为乳清蛋白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它主要是含有咱们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还有13种鲜活的这个免疫因子，啊，能够把我们每天所需要的必需的营养物质尽可能的给你补充足了，尤其是这些免疫因子能够帮助咱们人体构建一个的免疫力。那你喝这个乳清蛋白拉没拉肚子？
1: 没有没有，从来没有过的。
0: 好，那就不错。嗯，因为这个乳清蛋白啊，它是经历了8段的水解技术。就是什么叫8段水解技术？就是你吃到肚子里头的根本就不是这个奶了，它是什么呀？就是一段一段的氨基酸蛋白质了，是吧？因为它把这个大分子已经切成8段这种肽链的形式，我们直接就吸收的就是氨基酸和蛋白质了。
1: 嗯，明白明白了。但是这好东西它也贵呀、买了一盒像人民币8-400。
0: 嗯，
1: 舍不得让我儿子就是总那样去买给我吧，那断断续续喝吧。
0: 嗯，咱们今天这节目当中恰巧我提到这个乳清蛋白了，还是新西兰的，然后你就把这个事儿就捡起来了，是吧？
1: 对对对。别人的话我睡着吗？你那也给我们想想办法
0: 啊。你这样啊，就这个情况呢，看看用什么办法来尽可能的满足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的这个需求，好不好啊？
1: 嗯，那可太好了，梁老师。还有个事。
0: 什么事儿？
1: 就是可得把这个价格的便宜点。要按照新西兰的那个盐价的话，咱们全年吃的话有点费劲了。
0: 哎呦，你就放心吧，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都是什么？都是出厂的价格，没有一分钱的差价啊！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吧。真要是有确切的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好的，梁老师，那谢谢您。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6: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3: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7: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6: 这是一个秘密。
3: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8: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3: 这道门，
6: 保守国家秘密，
3: 也可能关乎坚守
6: 应尽的义务。
7: 保守秘密很重要。
8: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3: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8: 您好，您的外卖。
6: 我们成功了，
3: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9: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10: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 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9: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3: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3: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7: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6: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8: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9: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7: 100天地，200高堂，夫妻多。